0: 这么清楚啊！太冷了，好久不见了，姐居然还化妆了，太有心机了，
1: 我看出来了嘛？
2: 你这太……哎，我这个素颜没了吗？哎呦，哎，我们家的脏毛狗呢，
3: 来来来，你亮你亮。嗨，
4: 小尼，你大早上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意思啊？啊，
1: 这不是导演让我们连线的吗？
3: 能不能接点戏啊？
5: 哇，还没睡醒呢，给我们一大早就打电话，干嘛呀？
2: 你那哈气打得太假了，
0: 各地文旅简直就是踏破了我们的家门。
2: 哦，
3: 我们收到了宜宾的四川宜宾的盛情邀请，
5: 邀请我们此生要去的一百个地方，去宜宾拍摄。
2: 我们被挺大劲从四川回来又回去了。
0: 对呀，咱们去了两次四川。
5: 坐享其成啊，我们坐享其成啊，他们说啥咱都答应是不？
1: 我搜一下，其实宜宾这地儿真挺好，宜宾是位于四川省南部，而且它是金沙江、闽江和长江的汇流地带。哎，那我们可以坐船呢，夜游金沙江、长江、闽江。听我说没有啊？别光想着吃。<笑>
5: 你不得打打卡吗？拍拍照吗？
1: 要我这摄影师没有地儿发挥。
2: 我跟你说，杨帆，你刚才说的那个地儿，就完全没有达到我对你的期待。啊？以前咱
5: 不聊过吗？旅游搭子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又不出力还挑三拣四的。
2: 咋的呀？你嫌弃我呀？
1: 怎么着？我挑这地儿，我为什么去？你以为我爱坐船啊？不就为了给你拍照吗？
5: 别说了，他小姨那表情又焦虑了。屏幕录制。
1: 失败，你看，没事，我录制了。哎，我找着一个民宿，我找着个民宿叫，我觉得还蛮好的，我是在那个某书上找着的，好漂亮，
2: 是能看日落的民宿吗？
6: 我的在漫画头上，
2: 哇，不错不错。
1: 真是民宿，而且它是用6年的时间亲手建成的，亲手建成，我就有点担心。

0: 知道民宿和农家乐的区别了。
1: 哦，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民宿他拿过首家黑松露奖，你们知道什么叫黑松露奖吗？
2: 不是吃的吗？那是。
1: 对呀、啊。
3: 黑松露广告。
1: 黑松露管够，
0: 住的事就交给你，交给你住，我们放心。
1: 那我就联系了啊。
0: 然后吃的事交给冰冰。
4: 对，刚才看到有一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它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古镇，它这个古镇叫做李庄古镇，就是历史还挺悠久的，而且它保存了很多的那个明清建筑。
0: 什么时候出发？
4: 一会儿就出发了。真的假的？
1: 哎，择日不如撞日，就明天吧。
0: 我记得以前说明天出发的时候，节目组还能请吃顿饭。
1: 现在就是连个线。
0: 我怎么感觉节目是越做越惨呢？不像是能做起一百个
4: 的。我怎么在家吃？
3: 啥呢？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你
5: 死了是吧？拜拜。
0: 我估计他那手型是跟我们再见的。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谁家孩子都给我起床？给。哎，hello，hello，hello，hello，哎，
1: 杨青老师，点名啦，谁最后一秒？
2: 你个买提，
1: 小泥巴。好了，好了，
2: 眼睛都好了，走走走。
1: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0: 要去的100个地方，宜宾站现在开始啦！
2: 走吧，
3: 什么声音？谁早上起来装修呢？
4: 像那个过年早上起来小孩玩那摔炮，啪，像不像？

0: 哦，听到了，我又听到了，在哪儿啊？一进到竹林里面就一下凉爽了。舒服，
1: 有没有明确感觉到走到这儿哈，那温度就比之前低了两度，对吧？这儿就不闷热了。

0: 达哥，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这一根竹子它是犯了什么错误？
3: 好问题，就怎么选竹子？
1: 它已经成熟了，成年了，可以使用了。
2: 怎么看它成年了？
4: 对啊，怎么看？
1: 它这个颜色粉粉的，就是今年刚长起来的。嗯。然后颜色越深的话，它这个年龄就越大了。
0: 你看男生和女生的兴趣点完全不在一块儿，你看他们仨在那玩什么呢？
5: 咱们仨特像在上课溜号的，这不应该杨帆拍的吗？怎么成我拍了？这好好看，就是这个特别适合拍全景那个，
6: 对，
5: 多好看呀！哎，这有秋千哎，行，他俩要当秋千。
0: 哦，连秋千都是用竹子做的。
1: 对，秋千也是嘛。你看咱们那上面那个竹枝，就是

0: 可以做成咱们扫地的那个扫帚。
1: 对，我嘉宾可以体验一下吗？
2: 最后快倒的时候能不能让我砍？前面砍的时候
1: 咱们玩一个游戏，一人砍一刀。
2: 对对，
1: 最后谁
2: 看谁砍倒了。可以，
1: 咱们就说好一人三刀，
2: 一人就三刀啊。好，
1: 来明明你先来。
2: 快倒了你能看出来是吧？
0: 我看出来，然后
2: 能看出来是吧？
0: 扶着往那边啊，你要扶着一点，
2: 这儿是吧？
1: 对，小妮帮我砍一刀。再帮你啊啊
2: 啊，感觉
3: 还先研究一下。
2: 这还早嘞，
0: 还早，
2: 还这个还早嘞，
3: 别飞出去了，
2: 这还早嘞。
3: 你那是锯，
1: 想砍准还不容易。
0: 不容易
1: 是吧？先砍这缝
0: 也得有技巧。这个好做。
3: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录两个节目了，是吧？你们仨录一个，我们四个录一个呗。
4: 你是真一点劲儿不使啊，王冰冰。
5: 哎，你推的多好啊！
4: 我推的多好。哎呀，喜欢人干活的惯用话，
5: 试试。哎，
4: 好看。哎，
5: 状态这张
4: 很开心，
5: 这张好。
6: 妈，你来，我们俩推你，我们俩一起推。
4: 让我感受一下在养老院的生活。我怀疑这竹子撑不撑得住，一会儿不会倒了吧？
1: 月亮，
6: 嗨，
1: 你来一下，我们先玩一个你最喜欢的游戏。
6: 挖竹笋，
1: 砍一刀。
6: 砍一刀，
1: 现在就缺你帮我们砍这一刀。快快快快快，砍两下，砍两下，你不想给他砍倒吗？
5: 怎么砍啊？我都没听课。
1: 拿刀砍，拿刀砍和拿手砍，你看你自己选一下。
4: 我害怕。
0: 什么？没事儿，握住了。
1: 再砍。反了，祖宗。
3: 哎呀，竹子说，来，皮外伤。
6: 你是想吓死他是吧？
4: 都害怕。
1: 冰冰劲儿最大，对。
3: 冰冰拿土棍，
4: 哎呀不行，冰冰那个咱躲远点，我怕刀甩出去，刀甩出
6: 去。
5: 你这根本砍不动，特别特别硬。
6: 这么轻？
3: 哟，我都怕他那刀飞出去。
5: 我也是。
1: 给我来个痛快的，
6: 可以，可以，
5: 找着感觉了，找着感觉了。
6: 你看。
1: 可以
5: ，下来吧，你会不会倒下砸到我了？
3: 麻烦叔，来吧，绽放吧，凡凡，
0: 那边小心点。哎
1: 呀，哎，
5: 呀，行啊，
1: 可以啊，都砍碎了。
6: 咋样？以后就这刀工给你们。
2: 他还有多久倒啊？
7: 快了
3: ，小心啊！哎，
0: 你说能不能要马劲儿往那边
5: 倒了，要倒了，
2: 歪了，
0: 对，往这边推一点，
5: 记录下来。哎呀，这谁家姑娘这么大劲儿啊？
2: 我们能把她推倒吗？现在？
1: 哎，可以，现在她马上就要倒了。哎，
2: 推也可以是吧？
3: 来，我们一起推吧，
2: 一起推吧。哎，
3: 对，小心这边，小心。
5: 加把劲儿呀！
3: 你小心
1: 一点。哎呀，我这咔嚓一脚就完事儿了，
0: 还不行？哎呀，
1: 哎
5: 呀，嗨，
1: 越来越近，
5: 看我能不能倒。
3: 来了，
4: 要倒，
3: 小心！
1: 我再帮你的，再助力一下，再砍一刀。
4: 倒了。哇！
1: 第一视角，家人们看看，空心的，看到了吗？竹子的构造，
3: 哇，人生第一次体验，砍倒了一颗竹子。3、2、1，我们成功了，
5: 拍到了你的仰头下颌线。
3: 而且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它不是说一砍砍一片，它是在一片里面可能选几颗去砍，所以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这个竹海。
0: 就从一根竹笋长出一棵竹子。
2: 那这个为什么砍呢？
0: 这个小有小的用法，它这个比如说竹筒饭，咱们就可以锯一段。哦，锯几段下去吧，
1: 还有任务呢。哦，
3: 锯是吧？
0: 对，锯。
2: 做竹筒饭
0: 以后做竹筒饭。哦，
1: 做竹筒饭。明白了。
5: 感觉挺解压的，
0: 你看这个，你看了，里边就可以装饭了，
3: 还得往里面装了，不是里面就有饭。
0: 要不要试一下？
3: 试一下，
2: 我试试。这可以吗？
0: 可以，
2: 没事，不可以你就说。
0: 可以，当然。

0: 把它灯筒放进去吃。
1: 这个，
0: 对。
2: 哎呀哎呀，这是谁呀？整天干活这么卖力气。
3: 健身证。哟。
0: 那个，对，
2: 把那底儿给锯漏了，
0: 锯坏了。
4: 啊，竹筒饭吃不着了。
2: 咱不是底桶啊，啊。
3: 对。
4: 庆哥试一下。
1: 怎么一下进度变慢了呢？老舅，舅，
4: 你舅舅退休以后啊，就拿这个消磨时间呀、
2: 啊，打了不少家具啊。
5: 哎呀，我说你们年轻人着什么急呀、啊？竹子又不会跑。
0: 哎哎，比较好。可以当花瓶也可以，这个带回家。
4: 旧还是老的辣，
5: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吗？
2: 就把锯放下了。
1: 来来来，
4: 每个人体验一下。哎，
0: 对，踩住它。
2: 没事，哥，我怕你弄那什么。
4: 凡凡，不要锯到你的头发啊。
2: 他应该往哪儿拿呀？往哪儿拿呀？
0: 你还拿锯条？
5: 他这个只有往下锯。
1: 拿锯条。不带你这么急的，
2: 一会儿上嘴啃了。
5: 下肢刃啊，往下。
0: 不对，
2: 把麻烦叔叫来，让他有错。
4: 所以看到没有，老了老了呀，请麻烦叔照顾我们，这事儿不是很靠谱。
5: 好了，下一站是。
2: 我觉得他一定会漏的。
1: 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漏不漏吗？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你的安全问题。
0: 拉一下也可以。
4: 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看大戏，
2: 我中午要多吃二两米饭。好，真不错。小外孙子，一道去山楂棚。呀呀，真不错。
3: 你干过木工吧，哥？
2: 干活
1: 挺像在大兴安岭待过的。
0: 可以踩住，用脚踩住，别急，别急。哎呀，
2: 哇！你看，你看，刚夸你，你就开始心急。
4: 哎呀
2: 哎呀，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表达的吗？嗯，就表示我的这个品格像竹子一样高洁，是吗？
1: 祝你平安。
0: 对，哦，
2: 谐音梗真的受不了。
4: 厉害，
0: 咱们去看看龙龙在下面竹编。哦，
2: 走走走，
4: 亲爱的家人们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宜宾一景。这是一个石头，这石头长头发了。哎，这都是用我们的竹子砍下来做的椅子，
2: 都是就地取材，多好啊！
3: 对，这竹根雕，它是根，
5: 这是它的根啊。
2: 哎呦，这个有意思哎！
3: 对，竹衣服。哎
2: 呀，没没没！哇，
1: 还能飞起来呢！
6: 对，你这身挺搭的，
2: 是吗？啊，哎，真的，我站在这儿，你们录你们的。
4: 没事，
2: 你稻草人。
4: 再给凡凡设计一些其他的装饰。
3: 可以带你们学一下这个竹编
5: 小船啊，
3: 每个人红色挑五根，黄色挑五根，细根的做出来就是冰冰老师手里面那个。
2: 但是你好，对，这就是我做的，怎么样？我做的还不错吧？
5: 你做的挺好，
6: 非常好，
4: 镜头都拍下来了吧？
2: 没拍没拍，一般不记录。
4: 竹条它是在竹子的什么部位？
3: 竹节呀，可以把它片这么薄，
4: 是吧？
3: 这个要老师傅才可以，像我们的话就。
2: 马上算
3: 算你算算
1: 算算，
3: 糟了，他们能听懂你说啥？
2: 听不懂。哎
3: 呀，对，弄来俗气，
2: 俗气
6: 俗气
3: 俗气俗气，这是一个四川台节目了。
2: 要得，太好搞了，一样的，
3: 一样的。
7: 啊，红色，
4: 红色。
7: 一、
2: 三、五，这个娃儿好怪哟、
3: 哦，听得懂吧，燕儿？
2: 哎，
7: 老根儿，你放
3: 一个，老根儿，你放
4: 一个。姐姐说的呀、啊，是山西话，山西太原话。
2: 黄，其实有点像编织。
3: 对，就是编织。黄色拿起来，红色放下去。
2: 对，它是一个覆盖另一个。
4: 哎，这个拴的过程有点复杂呀。
2: 舅舅，你在剪啥？咬牙切齿的剪。
3: 已经在剪造型了吗？
6: 哎，我这是不是短了？
3: 比例是短了吗？短了就坐小船，没关系。啊，
6: 好吧，
4: 短了咱们就坐快船。
2: 超船姐姐，
4: 你看我这心灵手巧，我准备打个蝴蝶结。嗯，哎
2: 呀，做不好他就只能是走点歪门邪道，
3: 老戳船装饰了。
4: 来个创意，来个竹排呢？
8: 不算是个船，它像是个扭捏的

0: 交叉腿小姑，
1: 船头船尾可以剪造型。竹子除了可以做竹编，你们知道还可以做什么吗？
0: 餐具、
2: 凉席、
3: 筷子、纸巾、
0: 房子啊。
1: 对，就在最早我们建房子，就是用竹子搭箱架。
4: 脚手架最早不就是竹子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脚手架，
5: 因为它特别的坚硬，
1: 对，然后它韧性非常好。哦。但竹子，你们猜一下哈，它从笋子出土长成这么高，
6: 40天。
0: 怎么
1: 就知道了？
6: 短期就是40天左右。
4: 但是我知道现在四川正在大力推广以竹代塑嘛，
1: 对，
4: 塑料用的太多了。那其实如果用竹子的话，它的可再生性是非常强的，而且特别环保。
6: 蜀南竹海是全国的10大森林之一，
1: 不只是全国，它在世界上都是面积最大的，
6: 是吗？
1: 天然竹林。
4: 你知道现在非洲很多国家都会派人到中国，到四川来学习这些竹产业。中国已经在这个竹产业上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了。
1: 对对对，像我们就是靠山吃山，靠竹吃竹。哇，太厉害了，那个好精致的小船。是
7: 细心的男生，哎，绝对的。
2: 所以做成这样就可以了吗？可以，非常
4: 做到了世界领先了。
7: 对，特别好，真的。
6: 能不能夸得发自肺腑一点？
8: 这该闪掉了，这个。
1: 哇，来比一比看，
0: 那肯定是我的最浮夸。哇，
1: 那个蝴蝶结好看，
8: 待会儿可以拿回去做个垫子。
1: 完了，小李老师准备要编一个凉席了。就我们小时候睡的凉席就这样编的。
4: 凉席我今天走不了了。哎，对，老舅，
0: 我好需要你那个东西啊，遮挡太阳。
7: 爱生活就是有智慧。
4: 看看姐姐难得夸我一次，我从小喜欢做手工。哇！
7: 哇！哎，也还有点像那中国结，哎，像中国结。
6: 这个烤串特别适合。
7: 自然这边撒。
4: 整了半天就整了个烤串的扇子，是不是？哦，
7: 真的，早知道咱俩也做扇子上串了。咱们是不是可以换地儿了？我看阳光有点晒喽。
1: 咱们可以先去拜寿台。
4: 拜寿台。啊，
1: 然后自驾
6: 拜寿台挺有名的，
1: 开车去翡翠长廊，那节路拍出来特漂亮。
9: 太好了，我们自己开车去吧。
4: 开车带着我们。
1: 好的。杨帆老师，哎，待会儿记得回来吃全竹叶哦。
6: 好的，
1: 一路平安。
6: 各位乘客都坐好了吗？
10: 出发，
6: 请系好安全带。亲爱的各位游客啊，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叫蜀南竹海啊，这是我国呢乃至全世界目前为止啊比较大的森林公园之一，在我们国内也属于是
4: 镇海嘴瓢，
6: 这个叫什么来着？10大森林。
4: 我要用我制作人的权利把这段全剪掉。任斌，聊点能播的吧，有女朋友吗？哎，
6: 这问题我们刚才都
11: 聊完了。
4: 说怎么说的？
6: 你弟其实很愿意出去旅行，
11: 但是永远是一个人。
6: 一个人，
4: 真的。嗯，任斌一个人出去多少年了？
7: 真的七大姑八大姨。
6: 哎，到了。
4: 嗯，这也太近了吧。我们这还没培养感情呢就到了，
6: 来吧，拜寿台到喽。哎呦，
0: 这个桥好漂亮啊。哎，这上面拍照好看。哎，
6: 快看，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取景点。
2: 是从这儿看吗？哇，
6: 像不像一堆乌龟？
4: 所以他当时取景花了30多天，他应该是在等一个极致的美景吧。所以想象一下，等了30多天，他肯定也有很多就是极致的时候，但是他可能就是要等着那个最美最极致的那一瞬间，最后呈现出来3秒钟。
7: 人生不也如此？你的人生过完之后，不是在你脑海当中呈现的那些精彩，不也就是那些？
4: 所有的努力有时候可能就是舞台上的那一瞬。
7: 我觉得每一次掏出手机来拍美景，都觉得根本拍不出来它实际的美。
4: 是，所以眼睛才是最好的记录。
5: 但你的脑子会忘记的，你必须要靠照片记忆。
7: 所以我在拍此生啊。
6: 3、2、1，我们来了。
5: 好土啊。
4: 上车了，继续出发。

0: 虎藏龙。
1: 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是钓威亚，从这儿钓到哪儿啊？哇！天哪，这
2: 飞到那么远！
1: 过了这个之后，就是一直往下。

美美的。

0: 水了。
1: 啊！我从小一直有一个武侠梦，所以我觉得那个吊威亚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看一点的武器，因为我觉得我在空中要是一个侠女，我手中必须要有一把剑，但是我没有一把剑，最后只找到了一根树枝。
0: 水上漂啊！

我不敢。是否此山最高，或者酒？我快到水了，从来没有过的体验。等站在竹林上，就是好似站在了竹林上，转身往回走的那个时候，我突然找到了那种侠女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哎，这个动作好看吗？问君何须怨？帅不帅？嗨嗨嗨！美吗？
1: 谢谢。
2: 卧虎藏龙，我们来了。

0: 真的好高哦。
1: 什么座造型？
2: 太大了，
1: 走了。哎，我怎么撞过去？来来来。哇哦，饶恕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接住我，我们来了，舅舅。哎，我。妖怪，快，师兄，我们联手打那个妖怪。先生，这边，
2: 这边，这边。哎，过。

0: 哇哦，那个饭已经点好了，车也热好了，
1: 可以跑了。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走吧，吃饭。哦，今天中午吃什么？
1: 陈竹宴。去哪儿吃？
3: 民宿，回我们的民宿。
0: 我们的新朋友，
4: 谢谢。
5: 好，我们刚才是碰了两次吧？嗯
0: 嗯，他任务达成，你就让大家碰两次杯啊！哎呀，咋了？
5: 你的任务是把菜，
4: 把菜扔桌上，
5: 套路。拍我三下，
0: 完成任务。
4: 我们能不能轻松一点，不要防着彼此？
6: 藏任务，
4: 好，
6: 来先抽签。来，
5: 我们互相可以看吗？不能看。哦。
6: 就自己知道。
5: 哦，明白了。
0: 对镜头展示。
5: 来，
7: 第一。那这样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6: 挑战成功，并且不能够让别人知道。
0: 那太好了，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觉得我这个任务很简单呀。
4: 今天各位飞行嘉宾开心吗？
7: 开心开心，
8: 特别开心。
4: 我表现的还行吧？
8: 啊，你们的表现的特别好。
4: 我呢？
8: 特别好。
4: 我好在哪里？
5: 他哪儿好？
7: 你特别的自由自在。
4: 还有呢？
7: 特别随性写意。
4: 写意。还有呢？
7: 然后其他的
4: 我就没有别的夸的了。
7: 你还做了什么？
4: 你对我就这点印象啊？
7: 我知道了，你的核心特别好。
4: 核心，
7: 所有人的，
4: 我的任务完成了，让右边的人夸你三次，耶！
0: 你被套路了，
4: 可以安心吃饭了。嗯，你能不能不要被节目组挑拨离间？
0: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4: 什么？
0: 你们都看不出来吧？
4: 知道啊，
7: 偷吃别人，
4: 沉默三分钟是吗？
7: 碗里的菜，
4: 什么？
0: 就从王冰冰那儿抢两次菜，然后呢还不被大家发觉，
6: 我都没发现。
4: 各位，
0: 你不吃这个吗？
9: 你看你这个
4: 跟豆腐脑有什么感觉？
0: 那个，太简单了，就好，而且他毫无知觉。所以我就说，这个任务，刚才我一看，我太简单了。
10: 你那个任务完成，你就说你完成，大家猜你的任务，你别自己给自己报出来就行了。
7: 哦，所以算失败了。
10: 对，
4: 所以我也失败了。
10: 对，
4: 所以我们俩已经报了，所以你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不说大家也猜不出来啊。
11: 制作人，现在我要考考你。你在完成任务吗？制作人，制作人，你为什么不讲话？制作人，哎，你就是这么对待嘉宾的吗？嘉宾现在不知道这些菜叫什么。
8: 他们刚才说要不要在里面
11: 吃，你都不告诉我，
8: 吵吵吧，
11: 知道我这顿饭该怎么吃吗？
6: 吵吵吧胡，这个东北女的，
11: 她不理我。
10: 冰冰为了完成任务就要这样吗？
0: 要不咱俩换个座吧，姐。
6: 可以，来。
0: 我配合你。哦，
7: 换了座位之后，他右手边那个人就换了。
0: 对呀，哎，姐，这道菜叫什么？
5: 你换错人了。
11: 刚才他说叫什么来着？
5: 你让姐跟你说，他也说不出那菜的名儿啊。
0: 哎，凡哥。哎，刚才说这道菜它叫什么来着？
5: 不是，你顺序站反了，你得站到那边。我得在你右边。
0: 你在右手边，你就站左手边，你问错人了。
6: 王冰冰，我不理解你完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知道。
0: 王冰冰，你的任务肯定失败了。
4: 因为你的任务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已经输了。
11: 可能你们都没有猜到。
0: 猜出来了，你的任务就是右手边的人要说出菜名。
11: 对。
5: 鸡蛋，鸡蛋炒西红柿，鸡蛋炒辣椒。
11: 是。
5: 鸡蛋炒。
11: 全名。
5: 鸡蛋炒什么？
11: 啥来着？
5: 那个什么什么。蘑菇皮，哎呀，
11: 真是的，
5: 你这个太难了，
11: 不中用了。
5: 妹妹，我特别想配合你，但我实在是没记住那菜叫什么名。
0: 确实，我真是想配合你。
11: 那这个叫什么？
0: 这个

0: 炒鸡蛋，气死我了。
1: 你过来，你坐这边，来来我走。来来来来来，为了配合，来来来过去过去。
0: 我没事，
1: 咱们去了，咱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咱们的任务就是从别人那儿吃三碗饭，我感觉出来了。动不动问你，哎，
0: 不是，
1: 妈，哎，你吃这个，我吃吧。
0: 不是，别人没有知道我吃三碗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吃三碗饭。
2: 来，再说一遍，刚才这道菜叫什么？
1: 跳炒成粉了。
2: 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哎，那这道菜叫什么？
0: 叫竹毛肚炒鸡蛋。
2: 那这个叫什么？
0: 红糖年糕、红糖糍粑、红糖粽子。
2: 那这个叫什么？
0: 酸汤竹胎衣。
2: 那这个叫什么？
0: 我是人牛肉饭。
2: 行，好了，
3: 好，
2: 可以了，
3: 还得是我们马凡叔，好姐妹啊！
0: 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得记住每个菜名。哎
1: 呀，好了好了，
0: 你都吃完了，
2: 哎，完成了。
4: 我猜，你的任务是让你右边的人说出三个关于竹子的菜名吧？
5: 这个菜是最容易记的。
1: 现在不能说全军覆没，反正丁丁这肯定就是。咱俩也把咱俩的任务都说了，现在只有任斌
6: 和马上，
4: 还有庆哥，
1: 庆哥也没说。
4: 还有你呀，
0: 啊，完成了，
7: 我也没啥
4: 任务啊。
0: 我告诉你们，那不就不完成了？
3: 坐在一个最帅的人对面，完成了，
1: 完成了，舅舅完成他的任务了，他自己站起来，鼓掌。
2: 刚才那是你的任务，
4: 所以他刚才突然站起来鼓掌了。那这个不可能是任务，他肯定是要很难执行的事情。
0: 舅舅完成了吗？
4: 完成了，擤三次鼻涕。
7: 哥，你有充电宝吗？
3: 有啊。
4: 别回答，我觉得那个叶文杰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7: 你有充电宝吗？你帮我拿一下充电宝。
3: 他现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叫什么拿东西。
4: 杨帆的任务就是，哎，杨帆的任务要是猜出来的话，
8: 他应该让他右手边的人拿三次东西。
4: 对，不论是什么东西，就是拿三次东西。
7: 哥，证明一下，你帮我拿一下。
1: 他就要站起来鼓两次掌，
2: 你是鼓三，站起来三次。
3: 其实离席第一次的时候，
7: 第一次就挺自然的，
3: 很自然。
1: 爸爸，你们都看不出来吧？
3: 不知道啊，
5: 都是别人。
3: 沉默三分钟是吗？
0: 就现在只有我跟舅舅的任务没有猜到。
4: 对，你们藏得够深的。哎，没有人，
8: 我的没有完成，
4: 他没做呢。你们三个，
8: 我快了。
0: 我们两个是成功了。
4: 那我们这样，这两个人。可能比较聪明，庆哥，你的任务到底是？
9: 我的任务
7: 他没完成，
4: 完成了，他说
1: 完成了，站起来鼓掌。
7: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行为，他是让别人的行为。
3: 哥忘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吗？
5: 没有啊，
1: 你没完成。
3: 可是我应该有。
4: 你做了什么？
3: 你想辩解？
1: 我应该有两次站起来鼓掌了呀，所以这是我的任务。
3: 不可能，
5: 没完成。
3: 从坐下来就开始做，哎，你们要不要倒带检查一下？
4: 倒带
3: VR 回放，不限于饮料，包括汤也是啊。我只要拿起来的都算吧。
10: 干杯！拿起来，
2: 干杯！
3: 对啊，你们要不要倒带检查一下？我从坐下来就开始了。
10: 原来你们是干杯啊！
3: 我的任务是单独跟每一个人碰一次杯，
4: 单独跟每一个人。
0: 可是没有跟我碰杯，
1: 啊，
2: 也没有跟我碰杯，
1: 啊，你也没有跟我碰杯，
4: 啊。
3: 下来的时候我就拿汤，拿各种。
2: 那我们只碰了一次啊，
0: 但是跟所有人一起碰的呀。
3: 没有没有，我们是每一个单独的。
0: 没有啊，咱是一起吗？
4: 好，
0: 我也没有跟你碰杯，啊。
4: 真相只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3: 嗯，有人回放吗？
0: 没有，
4: 后期回放。
0: 我在后期里。
3: 后期回放。啊，
4: 好，明白了。那我们就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真的碰了，然后我们给个反应；一种结果是没碰。好，现在是真的碰了。
7: 啊，你好狡猾呀！
1: 太会演了，
4: 狡猾的哥。
3: 坐下来就是各种
9: 都没有碰的，对。
3: 哎，那个时候你当时怎么碰上来的？
1: 哎，我当时就是这样。
3: 怎么就碰上了呢？
1: 是的，我怎么忘了呀？
4: 敬哥一杯，太棒了。好，还有一种
7: 第二个版本
4: 没碰上，
7: 你看
4: 没说了吧？你啊，
3: 差一个，
4: 没有完成嘛？哎，
3: 我以为我碰到了，
4: 罚啊！喝酱油。
3: 呀，这什么？
2: 舅舅，你在喝什么？
3: 吃饭的时候先喝汤。
2: 这是啥？
3: 汤。
2: 这个。咸的。
1: 就是不要让王明发现。
3: 干杯。

0: 任斌还没有完成他的任务。
1: 对呀、啊。
0: 那我们等他最后的结果揭晓吧。
1: 你快完成吧，我们都看着。
0: 我们看着你完成任务，
2: 那完成不了。
3: 他说他任务完成，快结束了。
2: 快了，快了。
3: 对，快完成了。说明就是他已经，他次数没达到，但他已经做到了一次。
4: 他要把饮料倒到我们的
2: 脸上。
1: 不对，他的任务就是要让有你两个人完不成任务。
3: 他老要跟我们碰杯。他一定是希望碰杯的时候让我们说那句话，
0: 应该是干杯。
1: 来来来，
2: 所以你让我拿是对的。
3: 所以你说是不是？
0: 所以你现在的任务有没有完成一部分？
3: 完成两次了。
1: 哇！啊，那还有第三次。
3: 碰杯。哦，
1: 碰杯就是碰杯。
2: 咱俩碰四次了都。
3: 那就碰五次。
2: 那真的碰了四次。
5: 他应该也是要请人家配合的吧？
2: 对，
3: 就肯定都要配合。
5: 对。他应该是请人家配合帮他，就是请别人帮他拿菜，
2: 差不多。哦，
1: 好，来来来，我帮你加一个。
6: 这就好聪明啊！
1: 来来，吃点。
0: 完成了吗？啊！这样吧，我们开始服务他吧。来，
6: 吃水果吧。
0: 来，任斌老师，
7: 吃阿米。哎呀，
0: 这一路辛苦了，给你加点菜。
7: 好好好，
0: 喝水吗？喝点，喝点。
2: 真是该服务的人不服。
0: 月亮姐姐，快！
1: 我给他加了，
3: 我给他加过，
1: 我也加了。是，原来是我坐在那儿，但是我没有服务你，对不对？我光顾着自己吃来着。哦，
0: 快！
3: 按道理那肯定是右边的，一般都是右边。
0: 对。哎，
1: 那喝点汤。不是，现在换座了，这也算，现在就算坐你右边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也不对。
3: 还没完成，
2: 没完，
1: 还没完成。
0: 等一下，刚刚说该服务的人没服务，刚才是我们四个人都起来了，杨帆跟月亮是坐着没动的，那就是还是服务。
1: 月亮姐刚刚也给了，
8: 对，加了个菜，然后还给他，是月亮姐要给你倒饮料。
1: 哦，吃进去，你得把它吃了，来来来，你把它吃了。
2: 都吃进去了，姐，没有一个吐出来的。
1: 这太好吃了，你尝尝，真好吃，真好吃。是不是也这样？你吃了旁边的人给你推荐的
3: 菜。
8: 杨帆，
3: 弟，你说吧，你需要我做什么？这碰杯吗？咱试试啊，我挨个试一下，看哪下对了，然后你点头，好吗？
0: 感觉只要互相暗算，
3: 不是这个啊。哎，
1: 你看帆哥的表情。
0: 张嘴的，
1: 你喂他试试。
3: 还没结束。
1: 好，我给他拧盖子，给他拧盖子，快快扶扶扶扶，拧盖子拧盖子。
0: 哈哈哈哈哈哈！
2: 完成了，完成了。
0: 其实早都完成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们？
3: 加菜
2: 完成了，完成了。加菜加三次。
3: 左边的人给加三次，
2: 加了两次，
3: 加了两次，到第三次就不给加了。
1: 就第三
3: 次，每次要加的时候，我就让他去拿东西。
2: 第三次说没菜了，这个我不知道该讲。我说让你给我拿个葡萄，你说不拿。
3: 弟，你还想吃点啥？
2: 吃饭，我想吃葡萄。你帮我拿个葡萄哥，你帮我拿个葡萄。
3: 我也想吃，你自己拿去。哟。你让我拿葡萄，我能拿吗？我着急让你给我拿的。
2: 我说哥，给我拿个葡萄吧。不拿，你去拿。哎，你能帮我拿个葡萄吗？你能拿个酱油吗？
0: 现在我们的火力主要进攻马凡叔。哎，马凡叔现在看起来智商很高的样子啊，从来没有见过
1: 智商。
6: 开始长脑子，
1: 行，你赢了，你说吧。
0: 马凡叔赢了，马凡叔。说吧，
6: 我的任务是吃饭的时候叫十次舅舅，这简直就是我的天选任务。就是我感觉现在我已经达标了。舅舅你在喝什么？舅舅帮我拿一个，舅舅帮我拿个红糖，谢谢舅舅。舅舅能听懂梗吗？谢谢舅舅。舅舅你被套路了，舅舅完成任务，舅舅撇了你一下。舅舅我想吃这个，帮我一下。你帮我们拿一下呗，谢谢。
0: 别帮他了，有可能是他的任务。
6: 没有没有，他帮我拿好几次了。
2: 这张卡如果我抽到，会不会很好笑？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这张卡让我抽到。哎，我说舅舅啊，
1: 行了，来吧，成功的离间了我们，让我们彼此之间设下了心墙。我们现在已经补足了精神，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吧。
2: 大家还是私下我们去趟城里边，因为我们现在在组团出
3: 海。好，各位乘客，后边温度可以吗？
4: 再调大一点，
3: 风量是不是要给他们调大一点？你们后边热吗？
5: 还行，不用调。
3: 哎，这是什么？这条街上你看，显示这种老房子。
5: 是不是该到那个古街了？
3: 对，还有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到了。啊，
5: 不是这个地儿啊！
0: 哎，这里真的到处都是竹子，真的就是应了那句话，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的一道风景线。真的感受到这道风景线的美好了。喂喂喂！
6: 把车停这儿呗。
5: 对呀，我也是跟你一起，
7: 咱们下车吧。
3: 好。

0: 油爆琵琶半遮面。
1: 杨玉环应该是那个吧，貂蝉。貂蝉应该一开始是貂蝉。
2: 咱们连四个人都对不上，郑春达对不上选项。

请欣赏压轴大戏《白蛇后传·变脸》。

0: 我们来表演一下。
1: 这会儿我们可以好好考虑考虑晚上吃啥了，这就有整个菜单。
2: 咱们是不是在这打卡了？
3: 观音古街，
2: 来吧，咱们是不是在这儿照啊？
3: 对，三二一，听我的口令啊！三二一，观音古街，
4: 我们来了。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严格的说属于金沙江，那边汇过去就是长江了。哇，三江汇流之地。古街在哪儿啊？
2: 古镇在哪里？
5: 咱们听到那种唱歌的声音，我感觉翻歌要加入。
6: KTV。

0: 这是您的摊位是吧？啊，对对对。啊，我们两个人唱也是5块钱吗？啊，对对对。啊，可以可以，来你们俩。
1: 唱唱歌嘛，来，接下来我们要请杨帆为大家来唱一首歌曲。
2: 唱。
0: 保一个机位。
3: 到前面给我来一个大运镜吧，
4: 马上转，我只有转3圈。
0: 对。

0: 摔倒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累，我想坐那歇一会儿，但是大家都很紧张，想把我马上扶起来。其实我想在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在哪儿趴一会儿嘛，不着急嘛。但其实真的无所谓，这些事儿都是体验，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刚才那个仰拍的视角可以吗？
2: 非常好。
3: 来一个吧。
4: 没事。
5: 还想听什么？
6: 你讲的我都想听。
7: 好的，我都想听。
5: 你告诉我来写。
8: 酒放开也可以。
5: 可以。
9: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剩下一个人。每天黑着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
1: 那个观众的表情。

0: 谢谢，好帅！现场的朋友，如果觉得我们唱的还可以的话，接下来我将会和月亮姐姐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的保留曲目《青藏高原》。哎，怎么谁跟我们 PK 呢？这是，
1: 太大的事比咱家观众还大。
2: 那还一个，不是还一个。

0: 哎，在哪儿扫码呀？
1: 相当可以，怎么样？
2: 那我的气唱得比较通顺了。
1: 哇哦，快来呀！这个壮观的感觉哇！
2: 来，让我们合个影吧。
0: 行。
2: 哎，
3: 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4: 我们来了。
3: 去吃饭吧。
2: 冰儿，攻略一下，看这古城里有啥好吃的。
5: 那附近有啥呀？
1: 冰冰发了一个串串香。
5: 这离得比较近。
1: 我们效率就是这么高。
3: 城墙拐拐串串香，那这里就随便选咯。
2: 爬个晨晨嘛，搞一下搞一下嘛，掏晨晨咯。
5: 你的导航是怎么显示的？已经到了。
3: 城墙拐拐，那刚才是拐拐的地方。是不是在这儿？
5: 这儿
3: 哪？走，就这个，
5: 这个吧，
3: 就这个吧。哇、哦，还有好多甜品。
1: 城墙拐拐，
3: 我们来了。
1: 神经病。好香啊！
2: 大餐我来了，
5: 咱们去选串串吧。这是素吗？啊，这是非素吗？我走，这是豆腐。豆腐，那吃豆腐也挺好的呀。豆皮、金针菇，
2: 这个
5: 苕皮，哪个苕皮给我都来的。
2: 腹瓜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是腹瓜？哦，这边凉快。
5: 腹瓜吧，
2: 宝贝们多拿点，咱那么多人
5: 拿拿，
2: 就一把一把拿吧。我来拿那个青菜，这个你们都放串串。这个来点牛肉，来，
5: 真凉快。
2: 肉都，
6: 我要吃香菜。
2: 来，
5: 豆腐，妈想吃盘豆腐。
2: 来，豆腐放这儿。哎，行，可以了。
7: 果然马凡叔在伺候我们。
3: 糖心糍粑谁吃？
8: 吃。
3: 杨枝甘露雪山冰。
5: 给我来个凉拌黄瓜。别聊天了，不认识，慌慌就是造，
2: 慌慌就造。
3: 不认识，你咋给我们买单啊？
7: 凭啥让我闺女买单啊？
3: 咋的？你闺女今天有好事儿，庆祝一下咋了？
2: 这是第一个任务吗？碰杯。
3: 碰杯呀！
2: 因为这个刺梨是在贵州种植的，是为了助农，为了乡村振兴，所以是很有意义的。
3: 对，
2: 多喝点。
1: 哎，这不是个什么任务吧？
2: 吃吧。但是舅舅没有来，我们不太好意思。
9: 谁用
1: 没事，王老师，我们这个开锅了就叫你啊。
10: 我感觉我们是
3: 还没开锅呢。
2: 哎，折耳根好哎。好吃啊，
10: 好吃
2: 啊，
10: 快吃快吃。
1: 舅舅，
3: 好吃哎，
5: 那好吃。怎么样？我找餐厅从来没有踩过雷吧？
2: 不错，我们家冰儿太棒了。
5: 反正有点脆，现在肯定。你要想吃面的，得等会儿。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可以了，这回有秒懂。
10: 这一轮的任务。
9: 好嘞，好嘞。
10: 小宁哥，你眼前的是什么菜？
11: 想要一点什么？舅舅，舅舅，舅舅，舅舅，
12: 舅舅。舅舅，舅舅，该你了，舅舅。
11: 来了，来了，任务来了。
12: 舅舅好了，
13: 舅舅真瘦。
14: 串串。
15: 来啦，
14: 那个能帮我拿一下吗？右边来两次，
11: 这是任务是吗？
12: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病了。
10: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彼此猜忌的
16: 约你犯病，
14: 七上八下，
10: 好好吃。
11: 好嘞，
14: 所以我们是晚上一会儿去那个
12: 坐船，
14: 坐船哦。
12: 刚才我们是看三江，就是我们要在夜游三江。对，
14: 听说那个船是只有晚上，就是只有这一班。
12: 对
11: 对，
12: 船上面还有变脸啊，还有卡拉 OK 啊，
11: 全是我们今天干过的事儿。
14: 真的辣辣吗？啊，
11: 还可以，
14: 你可以试一试。
12: 吃一个，
14: 试一个。哎，
12: 是一点辣吃不了吗？
14: 因为我吃辣就开始就是脱水。
12: 啊，脱水。
11: 先放这个辣，这个辣哈，熟了以后再蘸那个。
12: 庆哥之前发过唱片吗？
14: 我发过单曲。
12: 单曲。
17: 单曲乐。
12: 哎，唱得那么好，当时没有什么经纪人跟你谈唱片约吗？
14: 在还没有开始演戏之前，本来因为以为会以歌手身份出道。嗯。
12: 结果呢？
14: 结果是我
18: 演戏先火了。
14: 没有，毕竟是一场痴心妄想。
12: 现在主动从红的里边开始捞吃的。
10: 对，
17: 饿了。

0: 甜甜吃辣的吧？
1: 可以。
2: 庆哥喜欢户外运动吗？
3: 户外打篮球。
0: 打篮球啊，打篮球。
4: 看舅舅啊，
5: 肘闷
6: 的，热的都不行了。
0: 我吃太多了，都不行了，
7: 干活了都。
2: 你吃着吃，贴上面膜了。
8: 把粉给我下了，哪儿呢？
4: 没事。
2: 庆哥真是没撒谎，他一吃辣的，你看他那个汗。

0: 割腮不说，证明你是个汉子。我是个汉子。对。那我们是不是一会儿差不多得去船那儿了？合江码头，我们去了。
1: 抓紧了啊，38了，5:50准时开船。哦哦哦哦！一二。

0: 现在广场上的姐姐们在跳广场舞，就在江边吹着和煦的晚风，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宜宾人都特别可爱，特别爽朗。我之前觉得新疆人均是艺人，但我觉得现在感觉四川人好像更火辣，更直接，更率真。
1: 此生要去的18个地方，刚才写的是吗？18个地方，宜宾。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哎，这船晃不晃啊？哇，这么豪华，这里面这个
5: 真的，
1: 对吧？我是做了攻略的。
4: 天哪，好热死！哇哦！来啦，我们来啦。
6: I feel you, yeah.
1: 船已经开始动了啊！
7: 真的开船了吗？
4: 好凉快呀！
7: 哇，这是船手哎！哦，肉丝。哦，肉丝，
5: 哇，是鱼香。
1: 哦，鱼香。
7: 哦，肉丝。
1: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7: 终于说出来了。
4: 下一把，快把它弄下去。哇，
1: 嗨，嗨，是哪个来推我吧？
4: 我来推你嘛，我来推你嘛。那边有个月亮。应该是个月亮吧，
1: 那是个球。
4: 你看那片云，真的，那片亮亮的云泡飘得太快了，
5: 它好像一只龙。
1: 我们一起念那个楼上的字好不好？
4: 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
8: 我爱宜宾。
9: 此生要去的100个宜宾。
1: 宜宾，还有节奏。
9: 我们在哪里？宜宾，
4: 我们来了。
9: 我们说宜，你们说宾。宜
4: 宾，
9: 宜
4: 宾。
9: 我说此生要去的，你们说100个地方。此生要去的
8: 100个地方。
0: 在这个合江口坐着游轮，看着远处楼宇上面“欢迎我们”的字样，
1: 所有城市景观打亮了。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大 logo 让我觉得非常振奋之外，然后就远远的看到很多的市民在江边戏水，
0: 看到岸边戏水的人们，就觉得哇，这就是生活，这是属于宜宾人的生活。
4: 看到那样的那个建筑上面打着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打着我爱宜宾，跟江面的那个倒影隐隐绰绰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手机拍出来的照片像油画一样，但我觉得那个画面特别美。
0: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宣传宜宾，让大家看到宜宾的好吧。
7: 小学的地理课本上面有松花江的照片，然后是那种就是冰上就是河上结冰了，然后
10: 树挂
7: 凿那个洞，然后就是钓鱼。
4: 钓鱼，对。
7: 然后钓起来的鱼是直接可以切片，就然后因为它鱼的。
1: 他们聊钓鱼的话题，
7: 真无聊。
1: 钓鱼你懂吗？
7: 一点没有意义。
4: 钓鱼是个游戏吗？
1: 这是钓鱼的，河里边钓鱼。
7: 他们四个还能聊钓鱼？
10: 对呀。
0: 感觉他们四个真的是完全把我们排斥了。
7: 声音大点。

0: 三天的乳汁，不与各族儿女。
1: 到二十几号那个全部是老建筑，那个
2: 对对对，就像是那个《繁花》里面演的。
0: 万曲高山的海，
2: 不为所动。不为所动。
3: 我们四个音乐人好钢铁
2: 啊！不为所动。
3: 就是经过短短一天的相处，你们已经觉得是很和谐了，对吧？各跑各
4: 的。千万不能理他们，越理越来劲。
5: 都唱成这样，他们四个完全不为所动。你可能以为这是大海，是汪洋吧？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3: 你可能会联想到长长的飘带，洁白的哈达。是呀，多么美呀，这也是长江。
0: 如果说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从长江的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了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3: 了。
5: 长江就是从这里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迈地奔向太平洋。
3: 我们两个很爱，
2: 我都装了一天艺了，也没装明白。
3: 没看出来你装艺吗？
5: 从以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准确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这么长呢？
0: 中间略过。
5: 我天哪，我觉得真是哦，
3: 这么长。哎呦，
5: 陈铎老师跟洪云老师当年这么长。
3: 我这优秀的师哥师姐们呢，这
5: 我们插不进你们的聊天。来，最后一段，
3: 你们也
0: 最后还得用我们的，
3: 你们也不听我们。
5: 长江啊，伟大的长江，你以浩瀚而甜蜜的乳汁养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
3: 儿女啊。伟大的中华儿女必将以非凡的聪明才智制定并实施治理长江的最佳规划，
0: 不废江河万古流，不愧为世界巨川的长江必将永远托举着一对又一对名副其实的巨轮，驶向世界五大洲
6: 四大洋。
5: 一起来，
6: 长江，伟大的长江，
5: 你流经神圣的中华大地，
0: 是的，
5: 你永远奔流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上。啊，哎，这有回响，长江，
3: 长江，
0: 我们来了。
3: 长江毕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经流很多城市嘛。但是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去到它的开端。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做万里长江从此是长江，它从这里开始，它的名字才叫做长江。
7: 你看它那个山上也是布满这个景观了，
8: 这个城市的这个景观做得不错。
9: 在江上行驶，哇，比我想象中的速度快很多，我感觉自己好像一溜烟就能到重庆了，但是我们还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可见江河之大。
7: 吹着这个江边的风，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驰骋在大海上的那种心旷神怡，但是它两岸的景色又近在咫尺，甚至觉得触手可及，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宜宾这座城市是我们此生要去的100个城市之一。
10: 新奇的体验，我大概不会一个人去坐那个轮渡。
2: 这边是自由风景，这边是城市的时候，你就站在这个船头看到这个风景，其实那一刻有的时候不想说话，就站在这儿静静发呆就挺好。
3: 宜宾这里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因为它靠江，我觉得生活在江边的人们实在是忍不住一定要去和江水产生关联，一定要去江边走走。
4: 哎，你觉不觉得生活在咱们这种内陆城市长大的人见着什么水啥的就特新奇，
2: 特兴奋。
3: 所以我会觉得生活在江边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果我能够生活在长江边，我一定天天晚上要到江边去看看，
11: 就是一个让我觉得来一百次可能都还想来的地方。我觉得四川人有一个共性，就非常的安逸，所以他们很治愈我们，你会觉得好简单呐、啊，生活是件很简单的事儿。这个地方就是会用他那种质朴告诉你，就这么简单嘛，啥子喽，就是吃火锅嘛，哪有一顿事儿火锅解决不了。
7: 这个宜宾的城市带一个宾，我觉得它也以这样一个既古老又时尚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在欢迎着五湖四海的宾朋。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找钱。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4: 嘛？杨爸，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教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姓名：郝佳怡，身高1米67，所在地区山东青岛，特殊技能记忆力，记忆点评世界记忆大师，技能指数8颗星，烧脑指数爆表。欢迎你来，首先向大家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郝佳怡，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4岁，读初中3年级。我喜欢通过就是自己努力，然后提高自己的记忆水平，然后这样我就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很高兴见到大家。
2: 我知道我们的佳怡同学还拥有几个世界第一，是吗？
3: 是的，2022年的世界记忆锦标赛世界赛当中，随机数字、随机扑克牌、5分钟的快速数字，正确记忆404个，然后获得世界第一。
2: 这个世界记忆大师除了对自己的战绩记得不是特清楚，
4: 我觉得听他这么一介绍，我感觉我此时此刻脑子里满脑子都在飞各种数字。按说成绩已经非常优秀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努力的目标是怎么确定的？
3: 现在想达到特级记忆大师的目标，因为就是更高一级嘛。
2: 那请问一下，张新荣老师，国际特级记忆大师这个称谓的人有多少个呢？
5: 全世界大概不到40个人，中国大概十几个人。
2: 哎呀，张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啊！国际特级记忆大师应该是你的终极目标了，对不对？
3: 对。
2: 非常棒的啊！那既然这么有勇气，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你挑战的内容是什么？
3: 我今天要挑战的是扑克牌对对碰。
2: 扑克牌对对碰，好像成功的话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4: 是，那我觉得这也是能够登上我们多彩少年舞台的这些少年挑战者们他们的一个风采，就是明知山有虎，
6: 偏向虎山行，
4: 这是少年们勇于进取挑战自我的一种精神，
6: 是
4: 的，特别值得鼓励和称赞。
5: 郝佳怡本轮挑战项目为扑克牌对对碰，挑战规则如下：一，在5分钟内快速记忆2副随机打乱的扑克牌，去掉大小王后一共104张；二，将2副牌所有牌面全部捉对找出，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2: 现在我们的选手已经戴上耳机在准备了，那我们的张庆荣裁判把我们的扑克牌拆开，有请。我们看到这是2副崭新的扑克牌。
5: 现在我把大小王和一张废牌给去除。
2: 然后来洗一下。
4: 好，现在再洗2副崭新的扑克牌，也已经去掉了大小王和废牌。
5: 接下来我把这2副牌洗在一块。好，已经洗牌完毕。5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7: 2副扑克牌，除去大小王后，共计104张。少年挑战者必须在5分钟内将扑克牌的顺序全部记住，并且全部捉对找出。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还没有少年挑战者成功完成过这项挑战。今天，年仅14岁的世界记忆大师郝佳怡决定再次冲击高难度项目。他能挑战成功吗？
5: 最后10秒。好，时间到。
8: 好，时间到了。
7: 记忆结束，此时少年挑战者将进行记忆复盘。我们的裁判员将104张扑克牌按照顺序依次装进相应的卡槽中。随着104张牌逐一入槽，也预示着真正烧脑的挑战过程即将开始。
2: 我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郝佳怡开始复原。
3: 第1张红桃8。

0: 第十一张红桃八。
1: 回答正确。
0: 第二张红桃九。第十二张红桃九。
1: 回答正确。
0: 第三张黑桃 Q。第三十七张红桃黑桃 Q。
1: 正确。
0: 第四张方片二。第四十五张方片二。
1: 回答正确。
0: 第五张红桃二。第五十六张红桃二。
1: 回答正确。
0: 第六张红桃三。第八十一张红桃三。
1: 正确。
0: 第七张黑桃十。第三十六张黑桃十。
1: 正确。
0: 第八张梅花四。第一百零三张梅花四。
1: 正确。
0: 第九张梅花五。第二十三张梅花五。
1: 正确。
0: 第十张红桃四。第九第九十七张红桃四。
1: 正确。
0: 十一张说过，十二说过了。第十三张红桃 K。
1: 正确。
0: 第二十二张红桃 K。
1: 正确。
0: 第十四张梅花七。第五十四张梅花七。
1: 正确。
0: 第十五张红桃六。第四十七张红桃六。
1: 回答正确。
0: 第十六张黑桃四。
1: 正确。
0: 第四十九张黑桃四。
1: 正确。
0: 第十七张黑桃五。第九十三张黑桃五。第十八张黑桃七。第四十张黑桃七。第十九张方片勾。第四十六张方片勾。第二十张红桃五。第七十二张红桃五。
1: 回答正确。
0: 第二十一张黑桃六。第七十五张黑桃六。
1: 回答正确。
0: 第二十四张第四十四张方片尖。第二十五张第三十三张梅花九。第二十六张梅花十。是
1: 正确。
0: 第三十四张梅花十。
1: 正确。
0: 第二十七张方片三。
1: 正确。
0: 第七十九张方片三。
1: 正确。
0: 第二十八张第八十张方片四。第二十九张第三十二张红桃七。第三十张第六十一张方片九。第三十一张第六十四张方片十。第三十五张第六十五张梅花 Q。 第三十八张黑桃勾。第六十九张黑桃勾。第三十九张第六十七张红桃尖。
1: 正确。
0: 第四十一张黑桃八。
1: 正确。
0: 第九十四张黑桃八。
1: 正确。
0: 第四十二张红桃十。
1: 正确。
0: 第八十八张红桃十。
1: 正确。
0: 第四十三张可以先空一下吗？

0: 第四十八章，黑桃三。
1: 正确。
0: 第九十九章，黑桃三。
1: 正确。
0: 第五十章，黑桃二。
1: 正确。
0: 第八十七章，黑桃二。
1: 正确。
0: 第五十一章，方片 Q。
1: 正确。
0: 第一百张方片 Q。
1: 正确。
0: 第五十二张方片 K。 第一百零一张方片 K。第五十三章梅花尖，第六十六章梅花尖，第五十五章梅花八，第一百零四章梅花八，第五十七章空一下，第五十八章，第九十二章方片六，第五十九章，第八十二章梅花二，第六十章，第七十四章方片七。第六十二章，第七十六章梅花钩，第六十三章，第七十三章黑桃九，第六十八章，第七十八章方片八，第七十章，第九十五章梅花六，第七十一章，第八十五章红桃 Q。
1: 正确。
0: 第七十七章，第八十六章黑桃尖。
1: 离胜利越来越近了啊。正确。
0: 第八十三章梅花三。
1: 正确。

0: 第102章梅花三。
1: 正确。
0: 第84章是红桃沟。
1: 正确。
0: 它对应的那张牌我不确定。第43章红桃沟。
1: 正确。
2: 正确。
1: 胜利在望。
3: 104张牌中只剩6张未被捉对找出。庞大的记忆量和冗杂的重复信息让他倍感压力。
0: 第89章方片五。
1: 正确。
0: 等一下，这个是前面空过去那张。想一下是多少。第57章方片五。
1: 正确。
0: 第90章梅花 K。
1: 正确。
0: 第98章梅花 K。
1: 正确。还有最后两张。
0: 第91章黑桃 K。
1: 正确。
0: 第96章黑桃 K。
1: 完全正确。太厉害了。郝嘉一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4: 挑战成功。
1: 接下来迎来的将是体能的挑战，有请挑战者。姓名李正阳，身高1米6，所在地区安徽亳州，特殊技能有劲儿，技能指数8颗星，耐力指数爆表，腼腆指数爆表。正阳同学的介绍当中呢，有两个爆表，一个就是腼腆，
2: 对，
1: 另外一个是有劲儿。
5: 对，有劲儿。
1: 怎么个有劲儿法呢？
5: 只要胳膊还有腿儿，都有劲儿。
1: 都有劲儿啊！
5: 对，
1: 从头到脚都有劲儿呗。
5: 对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小节目？可以全。

0: 跟你说，我刚刚在台侧我都喊出声来，原来是这么个摇摆啊，这摇摆的难度可真的是大的，实力上看得出来。那么今天挑战的内容是什么？
1: 原地连续后手翻30秒，做40个。
2: 挑战规则：少年挑战者李正阳挑战的项目是原地连续后手翻，挑战规则如下：本轮挑战限30秒，连续完成40个即为挑战成功，本轮只有2次机会。
3: 正阳，你这个圆台的尺寸是直径是多少？
1: 是1.5米。
3: 1.5米，
1: 对，
3: 身高已经是1.6米，要在这个定点来做原地的这个动作。
2: 对，原地后手翻，它这个必须是原地的，稍微过出一点点它就会掉下来，所以它比较危险。所以就是前面需要爆发力，它爆发力要是不够的话呢，它翻到一半，翻到20个以后，它会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呢，它会越来越慢，它就会完不成。所以它那个爆发力必须要一直坚持住。
0: 好的，我们都相信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可以做好倒立准备了。好，下面请听裁判员的口令。
2: 挑战开始。

0: 好，30秒时间到。
1: 少年挑战者李正阳，原地连续侧手翻挑战，动作标准，个数达标43个。裁判员金英伟。
0: 好，所以我们要高兴的宣布，李正阳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接下来登场的也是一个跳绳的小姑娘，姓名陈刘淼，身高1.46米，所在地区河北定州，特殊技能跳绳，技能指数6星，登台目标自我超越，信心指数8星。你好刘淼，来，首先向大家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刘淼，今年11岁，来自河北定州。我今天想在多彩少年这个舞台上刷新自己的几项成绩记录，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我有信心，也想努力试一试。
0: 那有哪些要突破的呢？
2: 30秒单仰跳，还有3分钟单仰跳，是我在终极想要挑战的挑战项目。
0: 咱们一项一项来。
2: 行，
0: 30秒单摇跳，你的最好成绩是
2: 86个。
0: 好，看看这次能不能够突破，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啊。选手已经准备好了啊，来，
3: 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4: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3: 跳。
4: 十，20，
3: 好啦，
4: 停，
0: 好了，时间到。好，我们看到刘满同学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他的这个成绩能不能够达到我们之前说的超越86个这样的一个成绩呢？请您宣布。
3: 我宣布陈刘淼30秒单摇跳最后成绩，单脚87次，
0: 成功了。有没有给到你鼓励？
2: 有，
0: 再次给我们说一下接下来的终极挑战的目标是什么。
2: 3分钟单摇跳，其实我现在发挥还不是很稳定，跳不好的时候也就是800出头，然后今天我的目标是830个。
0: 好，我们静下心来向自己的这个高难度发起挑战，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3: 少年挑战者陈刘淼，本轮挑战项目为3分钟单摇跳，挑战规则如下：一、挑战限时3分钟；二、规定时间内左右脚累计完成总次数超过830个，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挑战只有一次机会。好，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4: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3: 跳。

0: 三鞋。
1: 这是一个时间长达3分钟的挑战，对体力和耐力的要求相当的高。同时，挑战者陈刘淼也是在多彩少年舞台上首位向该项目发起挑战的少年挑战者。
0: 1分钟，

0: 三鞋。
1: 三分钟的挑战真的很累，时间快速流逝，我们能明显看到挑战者已逐渐体力不支。每一次抬腿都是一次挑战，每一下跳跃都必须咬紧牙关，但此时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突破自我。
0: 两分钟。

0: 三鞋。45，
1: 夹起来，夹起来，
0: 停。
2: 我觉得成绩是什么都不重要，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完美。那么接下来宣布最终的挑战结果。
3: 少年挑战者陈刘淼，挑战项目3分钟单摇跳，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最终完成总个数为单脚415次，判定个数为830次，个数不达标。
4: 这上写的是超过830个，即为挑战成功。
5: 对，
2: 他要超过834，他应该是831就算达标。再复核一下，复一遍吧。
6: 单脚技术415个，总个数830个，这个成绩距离挑战成功仅仅一步之遥，因此，我们对陈刘淼的挑战成绩再次进行核准。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每个人的神经都逐渐紧绷起来，而此时少年挑战者陈刘淼也露出忐忑的神情。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
3: 415，没问题。830，
2: 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齐景龙裁判来为我们宣读挑战结果。
3: 少年挑战者陈刘淼，挑战项目3分钟单摇跳，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最终完成总个数为830次，判定个数不达标。
2: 所以真的是非常遗憾，我们也遗憾地宣布陈刘淼同学没有能挑战成功。虽然这个挑战从数据上来说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知道这对于刘淼同学来说也是对自我的一次突破。
5: 是，
2: 你上一次完成830个应该是很久以前了是吧？
7: 半年多了，
2: 最近半年今天跳出的是最好成绩了，而且从你整个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表现得很完美。
8: 淼淼，今天其实你在妈妈心中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人生中失败的次数是占多数的，只有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然后才会走向一次成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享受的，在你人生中，然后这是一次历练。妈妈永远爱你。
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

0: 以立身，阅以论性，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6: 办丧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摇。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14: 爆火。
13: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15: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3: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14: 我的儿啊！
13: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14: 欢迎步入地方大道。一生可学万机器
1: 物，学两次故。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14: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是猎人的，比个心，好不好？
16: 好。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2: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位那个笔本子纸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外号挺好，我支持他。
1: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0: 这个，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她在城市公园给她拍了，后面跪着的人就是我儿子。岁月

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她听。在她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没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他就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的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我不希望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陪伴我们的四位导师闪亮登场了，首先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者李翔。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

0: 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国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这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2: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带长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要来。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2: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3: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
0: 哦，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1: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咚咚咚咚锵，我得跳级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能这么写在上面，那说不定是老年人，
2: 他得显摆我腿脚了得。
0: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

0: 大家好，
1: 欢迎你，
0: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张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1: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0: 还不止。
1: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0: 爷孙组合。嗯，
1: 好期待呀、啊！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
1: 好，
2: 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乔治。
2: 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2: 这个应该叫什么？
3: 我们叫夜步舞。
2: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2: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7岁。
2: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4: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2: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大概1年半左右。
2: 他七岁。您具体告诉我您今年
3: 啊？55。
2: 你55？你经历了什么大哥？你经历了啥？
3: 打螺丝。
2: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
3: 用
2: 我说55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你笑容像25，实际年龄像
3: 有人说我笑容像18。
2: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3: 我们不是亲孙子。
2: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4: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3: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儿吃个饭，跳跳舞，我们。

0: 不是青爷孙，但是甚是青爷孙。
1: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舞蹈？
0: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
1: 嗯，
0: 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1: 潘老师，
2: 啊，
1: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2: 我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1: 是的，
2: 是吧？
1: 嗯，
2: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啊，
1: 嗯，
2: 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
1: 嗯嗯，
2: 小女孩搀着大爷走了，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
1: 嗯，
2: 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1: 哎，
2: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的。
1: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2: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1: 哟哇，好高的评价呀。
2: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1: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2: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1: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3: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1: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
3: 我没有你教我吧，
1: 小朋友，你教他。
3: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1: 啊，
3: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啊，你都会了，优秀。
3: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一，
0: 向外，再往内扣，
2: 同时对，
1: 啊，优秀，五
0: 二七八，对哦，三四五六七八，
1: 小男孩很轻松啊，还特别享受。

0: 但是就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比健身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啊。
2: 这点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就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
3: 自由，你很帅
2: 啊，那我是。

0: 是知道的。
1: 又回到古典舞的课
2: 程 ，OK。
1: 我要学这个舞。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对，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嗯，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这个舞。
2: 哦，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0: 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你。
1: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
2: 同意。
3: 同意。
1: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0: 拍了吗？
2: 不敢拍。
0: 不敢拍。拍吗？
2: 哎呦，好。
0: 班长说我怕谁，我来拍。
4: 先给。好吧。
0: 上快。
4: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0: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4: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1: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4: 对，
2: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线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是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协会代表队，我叫孙威。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舞台交给你们。

0: 上来的那两位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写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这小姐姐太可爱了，你的头还在，就是刚才跟潘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哈，那个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吧？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我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了？
1: 17年了。哇哦，
0: 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1: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0: 我变得年轻了。
1: 对，
0: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0: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1: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嘛，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0: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1: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哎呦
0: 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1: 对，
0: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1: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哎呀，
1: 太幸福了。
0: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0: 众志十足。
1: 咱俩赛一赛。
0: 咱俩赛一赛。
3: 你74人大哥，
1: 别跟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0: 来，
1: 好的，
0: 大声喊，
1: 预备，5、6、7、8，1、2、3、4，5、6、7。
2: 响亮，
0: 争取十足。
2: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1: 谢谢大哥哥。
0: 行了，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1: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0: 你跟大家伙儿也差不太多呀。
1: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嗯，哦，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0: 您现在怎么样？
1: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0: 然后笑容也多了。
1: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

0: 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1: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2: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1: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3: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排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younger，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1: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4: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嗯，东北人嘛，哈。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嗯，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1: 林天心啊，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0: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该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而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哎呦哎呦，我的妈，这才第二个给了他。那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0: 你想
3: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还有这个秧歌。哎
1: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2: 东北大秧歌。
1: 东北大秧歌。
2: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还有十块呀。
2: 二、三、四、五、六、七、八。
3: 相当好。
1: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4: 来，预备，五。

0: 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创舞宣言。
1: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0: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创舞宣言之后，谁出场？武成华。
2: 风光法令应该陕西吧？
0: 哦，有可能，有可能。
2: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3: 好，
0: 有请。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哦，所以刚才我在后面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这一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

0: 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
2: 我叫刘娇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2: 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2: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2: 是的，是的，我也
0: 住餐住宿。
2: 对对对，
0: 住帐篷。
2: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3: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4: 大家好，我叫徐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2: 自由职业。
5: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在社区。
5: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5: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6: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6: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20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6: 对，
2: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0: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5: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6: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7: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
7: 很香，是吧？
6: 刀香味儿。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8: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6: 对。
8: 然后你们刚刚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
8: 哦，
6: 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8: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正在你们的时间呢掰成一半一半，
6: 但是我们很快乐。哎，我们真的
8: 快乐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0: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8: 不跳。
0: 你跳？
8: 不跳。
0: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7: 对的。
8: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0: 哦，真的？
8: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0: 哎呀，谢谢。
2: 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意、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0: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2: 对，
9: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

0: 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1: 你想，
0: 哎，啊，我要干嘛？上台。
1: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嗯，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0: 嗯，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就是你们能感受到古典的韵味吗？能。
1: 刚刚其实迅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0: 谢谢李想。
1: 好，谢谢。
0: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李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2: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俩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2: 对，好，
0: 好，好，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你。
0: 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2: 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的，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2: 好，
0: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大家似乎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4: 这像街舞的团队，
1: 这应该就是街舞。
5: 这个是做什么？
4: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3: 这是环保吧，环保。
5: 我以为做实验呢。
0: 来，谁选一下？
3: 清流卫视。
4: 清流卫视，听潘老师的。
0: 清流卫视，大门打开。

0: 戏曲的戏曲。
1: 你好，谢谢老师好，评委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2: 大家知道水务是做什么的吗？
1: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2: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
3: 哦，
1: 好重要，
2: 加油好不好？
1: 谢谢，
2: 带上你的团。

0: 觉得你们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队我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3: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4: 我是一名化验员，
5: 办公室的干事。
6: 供水管道工。
0: 哦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2年多。
0: 有两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3: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3: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3: 对，是
0: 的。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3: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7: 是的，专业的创造，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它才能不踩到。哦，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8: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串翻身，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有点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我。李想，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嗯。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清奇，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嗯，啊，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嗯，只要你一动那个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拨，哎，别动我的脸。
0: 美是需要代价的。
3: 是的，
4: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的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补充在那地方一拍。

0: 还没唱，那就是有质量，没法不点。
1: 哇，三个给了三个。
2: 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哲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哦，所以
0: 起作用了是吧？
2: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
0: 哦，谢谢。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0: 满意。
2: 哇，谢谢老师。
0: 十年。
2: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0: 好，
2: 平凡岗位的坚守，一丝有光芒。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0: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1: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
2: 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来吧，自报家门。哎呀，这是他给老师的模仿秀吗？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啊，60岁了。
1: 是的。
2: 哎呦喂，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1: 加油。
2: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去各位。

0: 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
0: 哦。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嗯，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嗯，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1: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0: 是的。
1: 给咱来一下下，来。

0: 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演出服的时候我这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1: 姐还行？
0: 不行，
1: 这肚子还行？
0: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我就开始学街舞，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
1: 姐妹们
0: 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10年了。
1: 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2: 是的，
1: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却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2: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姐。
4: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1: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10年，真是，而且这10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啊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所以给他一个。
5: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
1: 我不是想学。
5: 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完了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去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棒棒的，
2: 棒棒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1: 我们也喜欢您，蔡明老师。
2: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哟哟，理想。
3: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哎呀，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不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是这个劲儿。
1: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2: 漂亮。

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半进来，一半赢。韩城秧歌。

0: 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那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1: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对，那边完整
1: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蔡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蔡老师，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2: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0: 就换你们。
2: 他们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0: 给了
2: 真给了，
0: 就换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拍灯了？当时理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议了，
3: 合
0: 议一下，从三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

0: 好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林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0: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对。
0: 那再次恭喜你们，谢谢老师。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还有三天就过年，这机上的人可真多。
3: 从小就生在一个戏曲世家，到我这儿应该是第十五世。
4: 彝族舞吗？
5: 对，我是彝族舞蹈老师加彝族舞蹈演员。
4: 哇，见过你啊。
6: 是我们的传统山歌，
7: 家族山歌。
6: 对，
4: 写完你家写你家，写完你家写你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你知道它被称为什么吗？
8: 宇宙之母。
7: 看似很薄很软的这个稿纸，让它永远保留下去，传承下去。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黎，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梦想，按响门铃猜对歌名，就有机会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现在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稍微捣点乱，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打乱一下。来，走着，三二一，停，记住了吗？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为我们介绍今天的各位选手。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华儿女代代传承。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呢，都是文化瑰宝的守护者。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吴冉，我是山东省兰州中华武校的武术指导。
3: 大家好，我叫魏子凡，我来自河南鹤壁，我是东河乐队的主唱。
4: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大凉山，我是一名彝族舞蹈老师，我叫乃宝安一。
5: 大家好，我来自湖北武峰土家族自治县的土家幺妹儿袁玉华。
6: 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舞龙的千宝组合，我是大宝王建华。
7: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德州市杂技团张增辉。
8: 大家好，我来自山西吕梁，我是一名舞蹈编导，我叫曲永梅。
9: 大家好，我来自浙江杭州，是专门给不同职业的人做一身汉服的汉服博主阿喜。
1: 欢迎各位守护者的到来，那我们一起加油，猛猛向前冲，好不好？把家庭梦想基金一网打尽，来吧！
2: 有没有合演员的第一个
10: C 位吧
11: ？C 位
1: ，C 位，好。真心热爱，匠心守护，各位守护人，在今天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率先出场挑战的是八号。
3: 我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八号。
1: 深呼吸一口气，找找状态。那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3: 今儿个是腊月，是七安七的羊肠去赶集，还有三天就过年，这集上的人可真多，你小媳妇儿大闺女，这边站着的是小妮。
12: 嘿，哟哟，

0: 烧饼炉，那边支着个包子锅，恁卖糖俺卖馍，扯着嗓子喊吃喝，来上一碗羊肉汤，半斤小酒肉俺可没喝多。谢谢，
1: 这自我介绍堪称完美啊，顺便把我们大家都加进去了啊！热烈欢迎我们今天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欢迎您，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鹤壁市的东河乐队主唱，我叫魏子凡。
1: 他们有一首《胡辣汤之歌》，哎，我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0: 对对对对。胡辣汤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今天我的家庭梦想是希望我能够和我的父亲把我们河南地方戏大平调里面的花开戏、大开戏、小开戏这三个非常难演奏的曲牌给它录音录像，制成能保存的文件，永远的保存下来。
0: 好具体的梦想啊，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计划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大平调里面的曲牌，
1: 对对对，
0: 保护他们。
1: 对对对对，
0: 一会儿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大平调吗？
1: 可以，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十二扇门现在你可以随便选，想开哪个就开哪个。
1: 我们一家人都属虎啊，我爸爸我妈妈
0: 全属虎啊，
1: 我还有我老婆都属虎，
0: 这家人够猛的。
1: 那我就选虎吧。
0: 好，虎，请准备。虎是5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1: OK。

0: 听出来什么了吗？
1: 噔噔噔噔，
2: 听出来了吗？
3: 听出来了，
2: 这么乱都能听出来？
0: 我听不出来。
3: 我听出来，我听出来了，因为我经常和这一类的演员一起演出。
4: 哦，是吧？
3: 脑壳一转，面孔说变就变，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变脸。
4: 哇塞，你真厉害！哒哒
2: 哒哒，关键的那句，
3: 变脸，
1: 真牛，
4: 太对口了。
2: 歌名叫
3: 《变脸》，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变脸。

0: 小李国浩，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重庆的小伙儿唐爷，欢迎大家来重庆吃火锅儿，我请客。
1: 吃火锅儿，在说重庆话，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哈，名字叫唐毅，
0: 祝大家在马年吉祥如意。
1: 谢谢谢谢唐毅的演唱。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0: 棒很棒，
1: 这首还不简单呢。
2: 你们唱的歌全都是这种带有地域特色的歌是吧？
3: 我们乐队的歌全是河南方言。我们组建这个乐队就已经确定了，我们要唱河南方言和河南文化的歌，
2: 守护家乡文化。
3: 对对，
2: 要不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这乐队到底什么风格？
3: 简单来一首吧，来吉他，我给大家唱一首，叫葛巴草。
2: 葛巴草。

0: 特别有感觉，听了他的歌仿佛真的就在东河边的草滩上草地上往那儿一躺，
1: 对对对，
0: 很接地气，有一点无拘无束的那种自由洒脱的美好，
1: 对对对，
0: 都在你的琴声当中，都在你的歌声当中了。那行吧，继续前进。
1: 好，来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接下来我选一个
2: 要进
1: 啊
2: 进
0: 靠谱啊，相信你啊，
3: 估计有点难，
1: 行，那就鸡。
0: 好，鸡，请准备。
3: 哇，11号，11号，
0: 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是不是难度太高了？
3: 他这个跨越太大了吧，从5号跳到11号。
0: 现在开还是一会儿开，还是留给别人都可以。
1: 留着吧，留着吧，留着吧，留着吧。
0: 先不开了，
1: 先不开，先不开。
0: 那我们就先把它冰封起来。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那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和羊、猴、狗、猪。
1: 行，鼠。
0: 这些观众好会演啊。太厉害了，你们
4: 会是12号吗？
5: 不能选
0: 鼠，
1: 啥意思？
0: 请准备。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5: 怎么跟坐过山车一样？

0: 唱。
1: 卖汤圆，卖汤圆，谁的汤圆啊？他叫啥名字？
2: 我说的汤圆是圆又圆。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歌名？
1: 卖汤圆。
0: 确定吗？
4: 肯定就是卖汤圆。
1: 确定。
0: 哎，如果把这首歌改编成你的那个味道，
1: 卖汤圆，卖汤圆，我家的汤圆是圆又圆。
3: 那今天就要卖到河南。
1: 对，懂懂懂。
0: 好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汤圆歌》，到底对不对呢？汤圆歌是吗？
1: 汤圆歌，卖汤圆吗？不是，
4: 卖汤圆吧？
1: 卖汤圆，太坏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哦，
4: 他这两个都简单。
1: 对呀，他的两个我都会。

0: 感觉你们这汤圆卖到维也纳金色大厅里去了。好，掌声送给这些孩子们，谢谢。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打开两扇门了。还有什么歌给我们呈现吗？
1: 来一首叫《老木匠》。
0: 老木匠，好。
2: 黄河那边上是黄土地，黄土那地上有个黄庄，黄庄的南头有个老头，老头的几代都是木匠。
3: 好听。
0: 是不是当地的歌迷特别喜欢你们的演唱？因为唱的就是当地人，就是我们河南老百姓，他们的心声嘛，很接地气。他不仅接地气，而且他有很多自己的创新，然后把流行摇滚民谣全都融合在一起。
1: 对，
0: 他不光给当地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写歌，而且好像现在也有很多外包业务，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一些朋友就知道我们就是擅长创作，就邀请我们给他们自己的家乡写歌。啊，比如说在临沂有一个，我有个朋友，他说我想给我的家乡临沂写一首歌。
0: 你还帮临沂写歌？
1: 对，
0: 写了个啥？
1: 我在。

0: 然后还有包头的朋友，他也说，哎，这个临沂大集挺好啊，我能不能也来一首？啊，我们去包头玩之后，我就写了一首《包头也有草原》啊。
1: 但你写这些歌，你必须得到这个地方去
2: 感受它，
1: 你得去那里吃香的喝辣的啊。
0: 对，最好是他们能请我去
1: 全国定制，是不是？
0: 可以可以，
1: 写完你家写你家，写完你家写你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好，继续走吧，
0: 继续。
1: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狗、猪。
3: 马啊，选马吧，马。
2: 马年马到成功。
0: 马，马。
1: 马，请准备。马是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简单的都没了，哎呦，

0: 馒头，
1: 歌名叫
0: 中华民谣，
2: 曲库太丰富了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中华民谣回答正确。

0: 欢迎张良。
1: 小金哥好。
0: 中华民谣，
1: 对，
0: 这首歌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首城市民谣吧？
1: 对，我从小听
0: 中华民谣。谢谢张良的演唱。
1: 对，小金哥，
0: 大过年的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了，我给你送一份大礼吧，好不好？
1: 谢谢小金哥。
0: 瑞众保险的礼盒送给张良，感谢由瑞众保险送出的暖心礼包，祝福我们的张良生活福临门，日子红上红。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给你多一分守护，添一份安心。
1: 谢谢小杰哥，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大平调主要就是流传在河南的哪个区域？
2: 河南北部，
0: 豫北，
2: 然后包括山东的西部，然后河北的南部啊，
0: 就
2: 中原这片儿。
0: 给我们唱唱大平调。
2: 我就来一句吧，我这就唱的可能不地道啊。

0: 好听，
1: 婉转悠扬，非常的动人。那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份责任和担当去守护大平调？
2: 因为我从小就是生在一个戏曲世家，从我爷爷开始就在浚县大平调剧团担任司鼓，接下来是我爸司鼓，然后我妈妈是大平调的演员，
3: 三代相传。
2: 小时候比较淘气，不好好上学，然后在大概我12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说，哎，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唱戏吧，也能把这个大平调传承一下。
1: 父母希望不要在他们这儿断了，
2: 对，
1: 大平调能够在子子孙孙手里能够传下去，口中唱下去，是吧？
2: 对，因为如果是说从考古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平调到我这儿应该是第15世梨园世家。
1: 所以虽然你现在可能很多小时候唱的都有点忘了，但是守护的这份责任没忘。
2: 对，
1: 那你要好好加油了。
2: OK，
1: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4: 选兔。
0: 兔是到底是好猜的还是不好猜的？
2: 兔行不行啊？
5: 你看那个孩子，不要兔，不要兔。
2: 那个羊
6: 没有改。
1: 羊吗？
2: 不改了。
1: 羊，请准备。3号门。
0: 1、2、3都被开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歌好像没在我的曲库里面。
1: 你也不在我的曲库。
2: 唱。
3: 幸福的花儿，哒哒哒哒哒在放。
1: 很老的一首歌了，
4: 他应该能猜出来。
0: 幸福的花儿。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哦，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哇，他这个都能猜出来。
2: 确定吗？
5: 确定。
2: 歌名叫做
5: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太厉害了，
4: 两分都猜完了。

0: 哇，太有回忆了，这首歌。你好，刘若英。
1: 小林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福大家马到成功，在我们的马年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充满阳光，
0: 特别好，马年大吉。谢谢刘若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特别好，
2: 好厉害呀、哎、我觉得他不会停。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0: 的呼声挺高的。
1: 选牛。
2: 牛，确定吗？
1: 确定。
2: 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哦，5000元，
0: 上难度了，
2: 难度提高，奖金也提高，请按响门铃。

0: 他会。
1: 后日都迎春花。
0: 他的曲库五花八门。
2: 这确定是第七吗？
0: 凡尔赛了。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在藐视我们的曲库吗？
2: 没有，
4: 他在怀疑太简单了，
2: 比前几道好像简单一点。
3: 歌名叫
2: 迎春花，
3: 确定吗？那我开了。
2: 确定。
3: 迎春花，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欢迎大家，
4: 厉害厉害厉害，
0: 他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梁玉莹。
0: 你是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我来自广西。
0: 广西的白话跟粤语很像，是不是？
1: 对，我们也是说白话的，但是我们的口音可能跟广东有点差别。哦，
0: 那你能听出来他的口音吗？就是我们那个河南的粤语。
1: 老师可以说两句。
0: 就这一句，好一朵迎春花。
2: 好一朵迎春花。
1: 会听得出来是外地人，但是听不出来是河南人。哦，
0: 那你这样，你学一句河南话。
1: 河南的啊，
3: 河南的，
0: 你这像外国的，
4: 像外国的。
0: 你教他一句唱调，
3: 我觉得就那个经典的亲家母吧。
0: 行，好好好。
3: 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这心话啊啊啊啊啊
1: 啊！亲家母，你坐下，哎，咱俩说说
3: 知心
1: 知心话。
0: 种，就这一个字儿够了，种。
3: 对对，
1: 种。
0: 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太厉害了，
5: 还没用筹住啊。
0: 所以大平调这些珍贵的资料到现在还留着吗？比如说过去的一些手稿啊。
3: 对对对，有一个叫花开戏，就是大平调的开场戏，就是把大平调里边所有的弦乐器乐在开始演出之前全部表演一遍。但是由于它演奏起来特别难，一度失传了将近有100年。嗯，我爷爷和我父亲就一直在搜集整理这个花开戏的曲谱。有一次在一个老伯家，老伯说，我听说过你们一直在找，我这儿有一整本花开戏。哇，
0: 如获至宝啊。
3: 对，但是不能送给你们、你们可以抄一下、然后我今天把那个手抄稿也带来了、
0: 还真有，
3: 这里边是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有的手抄稿。
0: 小开
3: 台，小开台，大开戏，
0: 小开台。

0: 大开戏，
1: 花开 戏，对，
0: 真的，这应该算是文物了吧？
2: 看起来有点年代感啊。
3: 这是我爷爷名字，这是我父亲名字。
0: 魏学宽，
3: 对，是我爷爷。
0: 桓子，
3: 魏海林。那个老伯说，看你们找的这么辛苦，就让他再流传一百年吧。哇，
4: 好珍贵啊！
0: 84年抄的，
3: 应该后边还有一个79年的时候。
4: 历史的痕迹，
0: 看似很薄、很软的这个稿纸，但是在你手里应该非常沉重吧？
3: 对对对。
0: 所以你现在其实心里也有一种责任感，不仅来自于大平调，来自于爷爷和你的父亲，
3: 对对
0: 对吧？这是一个家族的传承，
3: 对，
0: 这太珍贵了，一定要好好的保护。
3: 对，我接下来想做的就是把它整理成电子版，然后录音成音频文件，
0: 对对对对，
3: 保存下来，
0: 让它永远不要再被损毁，永远能保留下去，
3: 对对对，
0: 传承下去。
3: 对，
0: 好像你为花开戏也写了一首歌，是不是？
3: 对对对，歌名就叫花开戏。
0: 你能唱几句吗？我们听一下。
3: 可以可以可以，大家一起帮我打个节奏吧，好不好？
5: 一百年啊，一百年

0: 这老一辈传下来的东西能不能保留100年、200年甚至上千年，就要看我们这每一个时代的有心人有没有这样一份责任和担当，把它传下去，把它保护起来。
1: 希望有留下。
0: 已经开了5扇门了，1、2、3、4、5，你还可以继续前进。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实力的。
1: 看了快一半了，
2: 他不要通关吗？这不是。
0: 来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猴、狗、猪、
3: 龙吧。
0: 龙，确定吗？
3: 龙。
0: 龙，请准备。龙是几号门？哦。哦
1: 实力和运气都是叠满的。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没听出来。
1: 孤雁渡上西楼，但是歌名儿，
2: 邓丽君的歌。
3: 继续唱。
1: 哒哒，明月如钩，剪不断，理还乱。哒哒哒，哒哒。
4: 好像是这个。
0: 他还是会。
1: 是不是就叫独上西楼？独上西楼。
5: 独上西楼，确定吗？
1: 确定。
4: 他好厉害呀！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独上西楼，很厉害，很厉害，
4: 好厉害呀！
0: 他猜对一半了，已经。

0: 这也是我们的南唐末代的一位词人李煜的《相见欢》。
1: 是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觉得这些词语来形容此刻的心情毫不违和，所以这就是这些诗词能够流传千古的一个原因所在。
0: 是的，
1: 谢谢聂诗，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漂亮，
2: 14000元。
1: 哎，刚才你说你们全家都属虎是吗？
3: 啊，对，
1: 全家的概念是你
3: 就我爸我妈我老婆。哇哦，
1: 所以你爸找了一个属虎的妈妈
3: 啊，对，
1: 然后生了个属虎的你，
3: 对，
1: 然后你又找了个属虎的媳妇儿，
3: 对，
1: 巧合还是特意找属虎的人？
3: 没有，这是特意。
1: 你们家这什么讲究啊？
3: 没有讲究。然后我奶奶也属虎。
1: 奶奶也属虎，那你们家挺热闹的，你家整个一个狮虎山啊！
4: 1、2、3、4、5，家有五只虎。
1: 老婆跟你是同一年
3: 啊？不是，她比我小一轮，
1: 比你小12岁。
3: 对对对，嗯，
1: 怎么认识的？
3: 因为有一次我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赛里面当评委啊，然后她跟她朋友一起去参加比赛，但是她不是去比赛的，她是在下面拍照啊。然后我就以为她是工作人员，嗯，我说哎，美女，咱俩加个微信，一会儿把照片传给我。
1: 怎么就跟人家加微信？他拍的是他的朋友啊，他根本没有把相机对准你，然后你跟他加微信。
3: 对，他都拍了，都拍了，所以我以为工作人员。
1: 你当时就觉得只是要了照片而已。
3: 对对对对，只是要了
1: 照片，没有想别的。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1: 谁信呢？反正不管怎么样，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3: 对 对, 对，
1: 而且你用你的才华也打动了他，是吧？
3: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2: 好谦虚啊！
1: 给他写了首歌，
3: 给他写了一首叫《今生必相逢》，
4: 很浪漫哎，这个。
1: 给我们唱两句，
3: 唱两句，我弹一下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温暖的感觉。
1: 他挺强的，就是那种接地气的歌也能写，这种浪漫唯美的歌也能写。好的，继续前进。
2: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猪。
0: 猴吧。
1: 猴，请准备，就他了。
0: 好，
1: 八号门，5000元。
0: 哇，他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3: 直接给我们上难度了。
1: 请按响门铃。

0: 五哥放羊，我们山西民歌。
1: 坏了，
2: 没听出来。
1: 没，旋律非常熟悉，好像还是那种西北民歌的。哦。
0: 这月光里来，这月照。
1: 不行，
2: 没听出来，
1: 不知道名字。
3: 我在曲库内。
0: 五哥放羊是这个让我猜。
2: 求助吗？
1: 想不起来。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这个关键字应该会好一点。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好，哦，四个字。说，
1: 什么放羊？
3: 哎，其实他听出来。

0: 来是西北。
1: 什么歌放羊？
2: 好、哦，
3: 厉害！
4: 我、哦、太厉害了，这样都行。
1: 五哥，五哥放羊。
0: 哇、哦，这也可以。
5: 有这首歌吗？
1: 那不能是六哥放羊吧？
5: 你的答案是
1: 就五哥吧？
5: 五哥放羊。
1: 对、这个，
5: 一起期待，开。
1: 开
5: 门！
6: 哇，这太牛了！他
5: 这是5000元的家庭面前，大吉回答正确，五哥放羊，
3: 厉害厉害，
5: 嚯厉害！
6: 太酷了，
0: 这个曲库真的，我
5: 天哪，太牛了！

0: 好，热情洋溢的演唱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李峰，来自陕西陕北地区榆林地区。
0: 五哥放羊是很典型的这个山西民歌哈、啊、
1: 对对对对，
0: 它其实是流传于晋西北呀、啊、陕北呀、啊、宁夏呀、啊、陇东啊、内蒙古西部这一带的一首歌曲。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
2: 再来个大的，
3: 他刚才已经求助过了
2: 啊。对，求助了，
0: 目前已经开了1、2、3、4、5、6、7扇门，你要不要继续前进创造一个新的记录？
3: 我估计他
2: 应该会见好就收。
3: 对对 对，
4: 今天能够见证奇迹也行，他如果他能继续往下猜的话，
5: 要吗？
2: 猜吧，
6: 勇往直前。
0: 你决定，
5: 最后一次吧，最后一次吧。
2: 可以啊，
0: 可以，
5: 最后一次
0: 没问题。他还想再开一扇门，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狗、猪。十一，
5: 蛇。
0: 蛇，请准备。
2: 哇哇，还有个六号啊。
0: 六号门是3000元，答对了就是22000，答错了全部清零。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有信心吗？
5: 不太有。
0: 请按响门铃。

0: 我也不 OK，
1: 听过但不知道名
2: 儿。对，我熟悉的、
3: 可能这首歌一点点印象都没有。没有印象，没有印象，没有印象。

0: 一点点印象都没有。
1: 太可惜了。
2: 一点都不熟悉。
0: 不熟悉。
2: 时间马上就到了。你必须得给出一个答案。
3: 啊，猜一个，猜一个。
2: 我都希望你像刚才一样，能够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线索，然后再把它拽出来。
0: 找不到。
2: 那就太可惜了。时间到，很遗憾，很抱歉，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3: 大哥，你已经很棒了，
1: 听了很多他的好歌了。
3: 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
2: 究竟这首歌或者这个作品这个曲目叫什么？其实是明月。
4: 明月，
1: 明月，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团团圆圆组合。
0: 你们是双胞胎吗？
2: 是的，
1: 小妮可乐。
0: 但你们好像变化有点大吧？
1: 我胖了十几斤吧，今天我故意穿上束腰才能套下这件旗袍。
0: 你不要听别人乱说，你现在不是胖，你是回到了正常状态。
1: 谢谢小妮。
0: 就是你妹妹是吧？
1: 姐姐。
0: 姐姐就太瘦了。
1: 刚才上来之前我在吃那个麻辣烫，我姐说丹丹如果下手是我们怎么办，我说没事啊，不可能吧，蛇怎么可能是我们，蛇这么的
0: 妖娆。
1: 没想到，然后我刚才说姐姐我的哪一个牙齿上有辣椒籽。
0: 哎，你们两个人真的那个人设能不能多维持一会儿、啊、刚才那个歌唱的柔情蜜意的，怎么一下
1: 来很甜美是不是？
0: 对呀、啊、怎么那么有喜感你们两个。
1: 是来自于30-40年代就是西厢记电影的
0: 对
1: 插曲，然后这一首月圆花好。哦，
3: 月圆花好。
0: 月圆花好也对哦，花好月圆也算你对哦。很可惜没有猜出来。
1: 小蛇是挺那什么的是吧老师？有点曲折。
0: 我可太喜欢你们了。
1: 谢谢小妮哥，谢谢。然后老师祝你这个新的一年开心，然后
0: 开心不起来了，
1: 身体健康，财源滚滚，真的
0: 财源真滚了已经。谢谢两位，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们。好了，热热闹闹的、啊、也是让你稍微的放松一点，别那么悲伤。
4: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2000元，嗯，全部清零。
5: 哎呦，太可惜了，
0: 有点遗憾，但是也不遗憾，今天你也算是创造了记录，一个人开了8扇门啊。来吧，哎，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到手，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不能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魏，继续加油好吗？
4: OK， 谢谢大家。
0: 谢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还有最后的1、2、3、4、4扇门，希望你们加油向前冲。
6: 虽然咱们闯关答题的路那总有沟沟坎坎，但是咱们传承这路啊是一直走得很宽广，所以我身边的各位也带着更多的故事，更多的文化瑰宝在等着继续冲出去分享给大家。来吧，我们继续，我连上来可以吗？
7: 可以啊。
6: 来吧，文化的传承。

0: 庚戌向前，好运和实力我们也手到擒来。接下来即将继续出场挑战的是二号。
1: 剩给我的不多了，
0: 加油加油，梦想友们开门
2: 大吉，
3: 加油。哇，
4: 太美了。哇，彝族舞吗？
5: 对，
4: 还有点蒙古舞的感觉呢。哎，
5: 怎么
4: 现在跳啥都像蒙古舞？自从嫁了一个蒙古族男人。
5: 小哥老师好，大家好。
4: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凉山州，我是一名彝族舞蹈老师加彝族舞蹈演员，我叫乃宝安一。
4: 跳得真好看，
5: 谢谢。
4: 今天你的梦想是？
5: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学生们准备一些彝族舞蹈课堂上可以用的训练服。
4: 你看现在的局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5: 他
4: 剩的四扇门分别是九、十、十一、十二，最难的四扇门。兄弟你够狠的，
6: 这个最难的
4: 兔、狗、猪、十一，选哪个？
5: 我选狗。
4: 狗，请准备。狗是十号门，一万元。
5: 十号门也没了。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6: 万一在他的曲目当中呢？

0: 听过。
1: 听过吗？
2: 完全没有听过。
3: 我觉得我还不太熟。我求助吧。
1: 直接就求助？
4: 真的挺难的。
3: 感觉听过，但是我回忆不起来。
1: 好，你求助。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你的求助对象是不是你的老公？
3: 对，
1: 萨奇拉。她老公萨奇拉是阿吉泰组合的歌手，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非常有才华，
5: 也是小曲库。
4: 他肯定会啊。
1: 我们来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萨奇拉，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你会不会？啊，你都不会，那就换一种求助方式吧。
3: 原因重现。
1: 来，原因重现。

0: 歌名。
1: 春风一吹。
0: 加油，继续。
2: 我也没听过这歌。
1: 春风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得靠自己。
1: 真是。哦，天哪！
2: 春风吹。

0: 好听啊，
1: 好听。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 ，Hello， 小明哥，我叫刘铁柱，
0: 大名吗？
2: 对，大名。
0: 这真叫铁柱啊？
2: 真叫，
0: 不是艺名，不是小名。
2: 对呀、啊，因为小的时候。

0: 戴上来。
1: 听出来了，这回听出来了。
0: 你现在听出来有啥用？
1: 刚才归我的老婆有点带偏了，因为她自己唱的那个旋律特别好听，特别好听。
0: 他就是突然看到你的美貌，咔的一下他就懵了，就像他当初见到你一样的。
2: 这个解释并买了回家那个搓衣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2: 四年了，今年。
0: 谁追的谁啊？
2: 萨老师一直在外。
0: 萨老师。因为我们这有个萨老师，我容易搞混。
2: 老萨。
0: 啊，老萨啊。
2: 然后今天我要证明是老萨猛烈追求的我。
0: 那老萨这边的答案不太一样吗？
1: 其实他猛烈追的我。
0: 怎么你们俩这个口供不太一样啊？
3: 就是一见钟情啊。
2: 互相觉得是对方。
0: 你俩怎么在一块的？
2: 那时候梁山有一个晚会，然后邀请了阿吉泰作为特别嘉宾来参与演出。我那时候做的那台晚会的导演，然后就跟萨老师就相遇了。然后萨老师他们现在的主唱默默是我的发小，所以通过默默我跟萨老师就更熟悉，然后我们就见了六次面就结婚了。哇，
0: 还有了那么可爱的宝宝。
2: 对对对，
0: 这生下的宝宝还不一般。
4: 啥意思？
0: 你知道他被称为什么吗？宇宙之母，宇宙之母。他们家孩子叫小宇宙。
5: 天下和小宇宙呀，天下啊。
2: 对。
0: 谁起的名儿？这是
2: 爸爸起的。他是那个蒙古语叫 sensor， 是蒙古语宇宙的意思。哦。所以翻译过来，我们觉得太大，就叫他小宇宙。
0: 哇，那你就是宇宙之母。
2: 一不小心冠了个名。
0: 听说你现在在还在西昌？
2: 对，我现在还在西昌，西昌学院。
0: 分隔两地哈。
2: 对，我们俩就是为了团聚飞来飞去。
0: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努力去维系这个小家的幸福。
2: 对，
0: 好好加油，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2: 谢谢，
0: 把你们的事业干好，小家庭经营好，好吗？好的，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啊！没有求助了啊、哦，
1: 继续前进吧。
0: 可以，老公也在支持你、加油。
2: 好，
6: 哇，厉害哟、
0: 哦！选择哪个生肖？猪、兔还是十一？
2: 我觉得刚刚有好运，我就挨着选猪。
0: 猪，
2: 接接好运，
0: 请准备。猪应该就是九号门，五千元。
5: 现在十一十二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谁听出来了？
1: 唱一下。
2: 我感觉回来这一路我就把调子给忘了呢。感觉像
1: 中国风的
2: 旋律。
1: 对好。
3: 他刚刚求助已经用了，就
2: 冤。
1: 时间不多了，
2: 快。
4: 安冷心。
2: 快。
5: 这个确实难。
1: 时间到，有答案吗？
2: 哇，话
1: 太难了，确实太难了，很遗憾，那我只能非常非常抱歉地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听一听正确答案，请揭晓。
6: 就剩下十一和十二了吗？

0: 欢迎海伦，
1: 谢谢小金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好，谢谢。
0: 又是一首好听但难猜的歌曲，
1: 我还是他的粉丝啊。啊，
0: 是吗？
2: 谢谢海伦老师。
0: 然后呢？然后你还坑他的钱，坑他的钱。
1: 刘老师，您挑了我歌曲里边这首歌，这首歌名是最难弄的。
0: 你告诉他第一个字是什么？
1: 画，画离弦。
2: 画离弦。
0: 你说他是不是弦？你说他是不是弦？是不是弦？起这么一个名儿。但是真的不妨碍这些歌曲的好听，
2: 是
0: 和它的传唱度真的非常广。谢谢海伦，
1: 谢谢，
0: 期待你更多的新作品，好吗？谢谢海伦。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好吧，不留遗憾，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把这个小家经营好，家的味道我们共同酿造，好吗？
2: 谢谢小妞老师。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次掌声送给他，也要谢谢萨奇拉，向小宇宙问好。
3: 可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两扇门了，11号门和12号门，加油。
4: 我们加油
5: 加油，
4: 更重要的是保持信心，来吧，那我就继续接了，好不好？
6: 好，可以。
4: 看看是谁即将挑战高难度的11、12号题的是1号。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7: 过！
4: 走！
0: 哇！见过女侠，你好，
2: 你哥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吴冉，现在呢是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的一名武术指导。哇，
0: 那厉害！眼睛都放箭的，你感觉到了吗？特别有力量。你武术指导什么级别？
2: 算是个健将吧。
0: 你是五英级吗？
2: 五英级啊，对，五英级就是健将。
0: 什么标准？怎么衡量的？这是？
2: 这个是你要参加正规的全国锦标赛，拿到前3名就可以。
0: Cool。最高是什么？
2: 最高是国际健将，健将。1级、2级运动员啊，就是这样。
0: 所以你现在离最高峰就差一步了，是不是？
2: 是。
0: 接下来有这个目标吗？
2: 就这样就可以，还可以。
0: 我们来感受一下5英级的健将的武术风采，好不好？
2: 可以。
0: 来。

0: 今年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妈妈去一趟那个东北辽宁那边去玩一玩。
0: 行，剩下两扇门，一个是十二，一个是十一，一共加起来是50000块钱。啊、哦，选择哪个？兔还是十一？
1: 兔是十二是吧？十二，十二。呜呼！
2: 这么厉害吗？
3: 不愧是练武术的老师，
0: 果然是豪情壮志啊！
1: 十二，
0: 上来就选十二。兔，请准备。兔是12号门，30000元。
3: 嗯，怎么我有点紧张呢？
0: 要开就开最大的，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哦，听过吗？
1: 我好像听过一点点。
0: 你唱
2: 《春风十里》。
3: 春风十里。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3: 这个是真有难度，
1: 不太好。不负春光。
0: 很接近了。
2: 不负好时光。
1: 不负时光，不负春光，春光不负。
0: 不是顺序的问题。
1: 哎呀，我要不然我就。
0: 可以求助。
1: 我求助吧，小妮老师。
0: 好，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五个字。
1: 好。不负好，不负好春光。
0: 这个好字提示的真好啊，
2: 刚好是这个好。
0: 来，歌名叫
1: 不负好春光，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不负好春光，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秉辰。
2: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0: 好有年味的一首歌哈。
1: 是的。
0: 你参加过元宵晚会吗？
3: 参加过。
0: 他参加过春晚，他参加过元宵晚会。
3: 对。
0: 这首歌就是2025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不负好春光，祝你们新春快乐。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哦，3万元。哇，
3: 谢谢，
0: 难以置信，你太棒了，你不仅武术厉害，你猜歌也很厉害。接下来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留给小伙伴一个吧，我见好就收。
0: 那就见好就收。
3: 对，见好就收。
0: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
3: 谢谢你，小金老师，
0: 加油加油加油。
3: 谢谢。
0: 好的，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扇门，11号门，2万元，加油。
4: 江湖义气，也把11号题稍微简单那么一点点留给了各位。那来吧，咱们也不能怕
5: 这个。
4: 对，
5: 来吧。
4: 即将挑战本场最后一道题的人是7号。好美，
2: 谢谢。
4: 希望答这道题之后你心情更美，好不好？
2: 谢谢。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哇，好棒啊，好棒呀，唱得真好。
1: 玄彬老师好，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我们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世界茶旅之乡的一位土家幺妹儿。
2: 什么叫茶旅之乡？
1: 就是我们那儿是以茶叶为主要发展产业的。哦，
2: 在你们那儿茶叶也是旅游业，采茶已经成为了一种旅游观光的一部分了，是吧？
1: 对，是的。然后我刚刚演唱的是我们的传统山歌半矮一束花，
2: 土家族山歌。
1: 对，哎，
2: 我听说大家把土家族的山歌唱到了意大利去了，是不是？
1: 我们受邀参加了第34届意大利国际民俗艺术节。
2: 土家族的，
1: 谢谢。
2: 山茶香飘世界，土家族的山歌也是享誉全球了。现在，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是一名军嫂。嗯，我平时工作很忙，然后我的老公也不在家，所以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婆婆去旅游。
2: 好，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一扇门，11号门已经被冰封很久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来吧，11号门，就它了哈，请就位。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也不简单，祝你成功，加油。
1: 加油。
2: 请按响门铃。

0: 代的。
1: 嗯，确实没听过。
2: 应该是抒情的歌吧。
3: 嗯，听过吗？
2: 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又不太确定。
3: 没事，反正最后一首歌了，直接用求助。
2: 那我先求助。
3: 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1: 关键字，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关键字。
2: 原因重现。
3: 好，原因重现，请听。

0: 哇，
1: 听过吗？
0: 没有，
2: 真没听过。
3: 没有这首歌，确实。
0: 哎呀，
1: 太难了。
0: 太难了，主要是我也不知道是几个字。
4: 我说要关键字嘛，这个。
1: 太难为你了。
5: 是不是那个谭维维唱的？谭维维。
4: 这个好像不像他的声音。
0: 我确实觉得我听过，就是原音我听过，但是。
1: 时间到，有答案吗？
0: 飞鸟的梦境。现起了一个。
1: 这是你的答案。一起期待。开。门。
0: 可能有个鸟字。
1: 大。可能真的很难想到这个歌名，真的很难想到。大吉。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来听听这首歌，有点难，但你能想到鸟，鸟是有的。

0: 大家好，我们哥好。
1: 我想你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吧？
2: 百鸟归巢。
1: 这首歌是2023年春晚谭维维演唱的一首歌曲，也谢谢明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你再看一眼，不留遗憾了哈，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谢谢小林老师。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欢迎各位有机会来到我们这里实现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门大吉，
10: 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他是我五峰的文旅推荐官，今天带了很多五峰的土特产来。
11: 这个是我们的天马黄精，它这个有补气血的功效，雅谷高山云雾茶比较受欢迎，怡红茶，五峰是怡红茶的发源地、集散地和原产地，
10: 真好。
11: 我的家乡是藏在深山里的一块瑰宝，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体验，欢迎大家来到五峰做客，我在五峰等大家来。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

0: 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2: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个那个笔本子、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爱好挺好，我也支持他。
1: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0: 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她在城市公园给她拍的，后面跪着的人就是我儿子。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他听，在他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每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他就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的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

我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0: 寻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
1: 往后
2: 八字花，
0: 可以啊。
3: 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
4: 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
3: 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0: 接下来的时间竞争正式开始啊，
5: 还要竞争啊。
0: 两组只有一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能够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
6: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
7: 好的元素太多，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
8: 做点减法，
9: 突出重点。
3: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
1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咱们现在要定一下整个音乐会的节目单，先把我们个人的写上。
1: 那就天生傲骨，因为我是苗族鼓舞的非遗传承人，来到了太原，我们跟太原的鼓和山西的鼓和我们的苗族的鼓有一个交流，
2: 这有点
3: 帅，
2: 这个其实就是开场第一个打头阵的，这是
4: 有点帅啊，
2: 是不是？
5: 我唱个

0: 回忆一点，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六月的雨》。
1: 那我还是来一个我自己的原创，叫做《不老梦》。哦，
2: 我知道，我听过。
3: 我就这样吧，我就把我的一首我新鲜出炉的一首歌，我把这首唱献给我们的一些。哇，
4: 首唱
3: 我没有唱过，
5: 真的
3: 叫《好大的风》。
2: 好大的风。
3: 没唱过，
2: 是风景
3: 啊，所以对，好大的风嘛。
4: 那我就给大家带一首《安》吧，这个女将军写的歌曲。哦，
5: 太好了，
2: 好寓意，好寓意。
5: 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嘛，那我去年发表的专辑的主打歌呢，有“风”字，叫“春风归来了无痕”。哇，
2: 诗意
5: 啊！对，
3: 好浪漫的，
5: 好浪漫的。对对，我们可以合唱一些歌吗？
3: 那我跟胡海泉唱一首。
5: 我确实跟沙宝，我们这么多年，
3: 我们这么多年没合唱过，
5: 从来没有合唱过。
2: 真的吗？
3: 我们得有20年了吧？
5: 对呀。哦。哎，我想唱那个，你去年那个新歌，
3: 又回首。
5: 对，特别好听。
3: 那首歌特别适合大家唱，又回首，
5: 又回首，
3: 别来无恙。哎呀。
4: 哎呀，那我谢谢宝哥啊，把什么最美啊，还有奔跑啊，都留给我跟钱哥。来来来，钱哥
5: 合唱吗？
4: 合唱合唱合唱。哎，
2: 我可以吗？
4: 可以。哎，
3: 海泉这么受欢迎呢？哎，不是，
6: 都抢海泉哎。
5: 咱们来一个串烧。
4: 串烧。
2: 小虎，咱俩合作一首好不好？
7: 可以。
2: 意想不到的合作。
7: 意想不到，
2: 对吧？然后正好在高潮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原唱曲目的 PK 了。
8: 国风音乐会马上开始，来，全场准备。5 4 3 2

0: 主持人严尚佳，欢迎现场的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首场国风音乐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捞仔老师，欢迎二位。来自山野田间，街巷的风汇聚成了一首大地欢歌。我们巡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以大地欢歌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今天我们的音乐会，我还请来了一位搭档，他被称为斜杠中年，也是新晋的行走的表情包。他一出场就自带音乐，不信你们听。
1: 当花瓣离开花，
0: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国风串场人沙宝亮。
2: 欢迎来到国风音乐会，
0: 欢迎宝哥。
2: 我也不是自己来的，我还有5位伙伴，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现在我想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他们好吗？
0: 欢迎5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又孕育了一方的声音，所以土地的声音承载着关于家乡的回忆。先来问一问我们6位好不好，自己记忆当中家乡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啊，哪人呢？
2: 说我呢？
0: 嗯呢。啊，
2: 我是北京人啊。
3: 京韵大鼓啊。哦，
2: 京韵大鼓。千里道光阴，酒恨燃九城。京韵大鼓，谢谢。
4: 我要唱的是我姥姥小时候给我唱的那个儿歌。风儿轻，鸟儿鸣，树叶儿成林。
5: 好好听，好听。
4: 哎
5: 呀，
0: 睡着了。
6: 我唱一下我们湘西的一个民歌好吗？

0: 听。
1: 哇，如听仙乐耳暂明。
2: 我的天哪，
0: 怎么样？
2: 这压力
1: 给到了，给到我们芙蓉飞了。
2: 对，
0: 芙蓉飞是广东人吧？
2: 对，我广东人，就给大家唱两句吧，好吧。

0: 我们又回到童年回忆里了。星星呢？我是四川人，然后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家乡那边呢也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太阳出来喽喂，该起床喽喽喂，熊熊弟弟搓麻将，搓麻将，狂吹。就是这原本是。 是一首劳动人民的歌，是他们出去干活时候唱的歌。哎，但是呢，同时说，哎，我们四川人民非常的乐天，啊，遇到多大的事儿，没有一碗茶，没有打一圈麻将过不去的啊，所以这也是在我们那边流传的一个版本，今天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都唱完自己家乡的歌曲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今天光临到我们这个音乐会现场，你们有没有？ 你们家乡的声音给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1: 对，问一下现场的国风听友们，你们来自哪里呀？来，
2: 好花来你走，来，行花来你走，哎，
1: 好，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我们刚才简单的认识了彼此的家乡，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国风音乐人们开启下一个环节，叫做。 以乐识人，要听他们用各自的歌声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豆。

0: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接下来呢，要上场的其实是认识了20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不管在哪里，只要有音乐在，他就变得无比的深情。他就是我们的沙宝亮。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啦。
1: 谢谢阿朵，刚才阿朵姐唱的是来自泥土的。我接下来唱这首歌呢，是一首跟风有关系的，
2: 这首《好大的风》带给你们。

听完了来自土地的音乐，来自风里的歌，接下来将给大家迎来的是一场六月的雨，有请小普。

你们。好了，我的演出就暂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这位寻风音乐人厉害了，他是我的学姐，在我步入大学没有多久，他就已经踏上了国风音乐的创作道。他的歌声呢，就像江南烟雨里面的诗行。欢迎国风音乐人银铃带来他的不老

0: 好，
1: 谢谢，谢谢大家。刚刚我的歌词里有一句叫于万人中万幸得以相逢，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山西与大家见面。刚刚的那一首歌是我自己的原创，叫《布朗梦》。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梦虽不老，心却盼安》，有请福龙飞带来《安》。

谢谢。那这首《安》呢，很荣幸送给大家。接下来介绍下一位歌手，他是咱们华语乐坛的常青树，用独特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啊，为无数的经典歌曲注入了灵魂。此刻，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海泉老师登场，给我们带来《春风归来了无痕》。

0: 谢谢海泉，请留步。太好听了，
1: 看着他们唱歌太过瘾了，真的很感动。首先因为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们是快30年的朋友了，所以他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在下面看着他历历在目，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我那份感动是来自那个时候的。
0: 是的，因为岁月也是一份礼物嘛。
2: 对，
0: 刚才两位提到了认识了30多年了，对吧？
1: 对，
0: 但是一直没有合作过音乐舞台是吗？
2: 没有在一起正式的合唱过一首歌。
1: 对，今天在这里我特别的想和海泉共唱一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两位。
2: 谢谢。这首歌真的啊，我很盛情的邀请沙宝跟我一起唱一首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作品，这是也不久前发表的作品。
1: 对，今年1月份发行。
2: 对，然后当时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讲了一个有一定生活历练的男生他一些心理的这样的感受。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哎，那个来日方长啊，
2: 下回见啊，
1: 下回见。那有些人真的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来日并不方长，所以要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每时每刻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和我们的朋友在一起，好不好？所以此时此刻我跟海泉把这首《又回首》唱给你们听，谢谢。

0: 咱们是初次合作的舞台，对不对？
1: 对，
0: 感受怎么样吗？
2: 哎呦，真的挺感动的。真正跟沙宝在舞台上正式表演的时候，其实能够感受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深情，因为我们两个人有太多的默契和共鸣。
1: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只有我们在一起对唱更有味道，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些，
2: 是，
1: 所以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是在碰撞的。
0: 是的，
2: 真的很感谢这个舞台，让近30年的友谊在这儿有一次真正心与心的对话，心灵的沟通。对，
0: 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们，对不对？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魅力，是不是？好的，接下来有请朴熠星、阿朵带来他们的合作曲《西厢寻他》。

0: 谢谢。
1: 西厢记就发生在这里，
2: 对，
1: 所以我们来到了太原，我们来到了山西，我们就想要讲这里的故事。
3: 是的，
1: 这也是我和小普我们第一次合作，而且呢我也是第一次试戏腔，有一点压力。
3: 对，是的是的，但是大家听完了之后觉得是不是完全是多虑了？
1: 谢谢。哎呀，谢谢。
2: 我觉得阿豆老师这种民族的这种曲风其实是烙印在你的心里，尝试一下戏腔对你来说真的不难，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结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1: 谢谢谢谢鼓励。但是这一次啊，我是在那个影子最前面那一句、中间那一句和结尾的那一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当地的谱去拿

0: 出来作为念白，就是想要表达就是当时在千年以前的故事，所以我就大胆的用了我们的这一次的蒲剧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念白。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海泉、芙蓉飞、银铃带来金曲串烧。

0: 全场大合唱啊，嗨爆全场啊！
1: 那可不是吗？咱们海泉哥的歌啊，这是。
0: 对，
2: 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0: 是的，那大家听过瘾了吗？
3: 今天接下来这个环节真的是大家要参与了。
0: 是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两位主理人。

0: 现在我们整个寻风团还有我们的主理人是正式集结完毕咯。
1: 那大家好，我们是
2: 沙溢降临
1: 组合。
3: 我们的名字非常的好听啊。
4: 大家好，
5: 我们是
2: 全花朵朵飞组合。
0: 这名字都非常的特别哈。那也想先问一下两位主理人，你们对他们即将呈现的这两首寻风共创曲有没有什么期待？
6: 从刚刚的这个舞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啊，他们是能够在音乐上擦出火花的，尤其沙宝和海泉那首歌，我听的我也是，我们也认识有几十年了，对吧？想起以前一起做音乐，一起录音，所以也看到他们几个驾驭不同音乐作品的能力。
7: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不论是戏曲艺术，还是民歌，还是很多的艺术表达形式，它本来就源自于民间，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用作品勾勒出人们与土地相依相存的生命图景，在朴素中见力量，平时中显温度。
0: 我觉得期待怎么说都是说不完的，那不如说一说剧透的小内容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场的听友们已经非常好奇了，这两首歌有哪些关键词呢？
8: 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队在这个山西太原，然后这座古城里边，我们经历过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很感动，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融入在我们音乐当中，能够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但是我们啊，记住我们这个队哈，记住我们这个队，他们这个队特别厉害，他们唱的歌又一下挺唬人的。我们是那种比较走心的，知道吧？就是很走心那种的。对对，
9: 我觉得应该说他们的歌是走心，我们的歌是走肺。
1: 走肺。
0: 对，那大家是喜欢走心的还是走肺的，还是得听了才知道，对不对？好，那听完两队的描述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了。那么接下来，人生自有诗意，山河也有深情，两组寻风音乐人对大地欢歌的诠释是否能够勾起你们的共鸣呢？真理越辩越明，音乐碰撞才能出新，各位准备好了吗？
10: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11: 我认为最大的难题，说实话，是时间问题。嗯，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当中，这是一个挑战。
8: 我们更多的是采的是人内心里面的世界，所以相对我们是比较委婉的。
11: 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12: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做器乐演奏。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可以这一句呢成为这首歌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引子或者是 hook。
8: 比如说黄河耗子的声音，
1: 耗子，
13: 好，
11: 有气势。
1: 对，
8: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阿杜老师，要不然咱们再试一下。
11: 我试一下。
1: 可以啊。嗯。
11: 哦，这么高。好。

0: 哇，赢了！对，
1: 他们也实力组，来来来，过来看。<笑>
2: 我们今天采了半天，没有听过一首歌，一首歌我们都没有听过。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表演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个我们把我们对这个传承者的一种敬畏心，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0: 对对，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把它融入到这个对于例如说戏曲老师的这种描写上，
3: 对，
2: 就是他们本身他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感受是怎么样的。嗯，
3: 对。
2: 我就可以用一些对话的形式之类的，不用描写。假设台上的戏曲老师正在表演，我们就坐在下面，这是我看到什么，我就写你在怎么。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
0: 这样挺好。但是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副歌会有唱戏腔，女生的，现在的女生呢，要不尝试一下？
2: 我可以学，我可以学，
3: 因为女生可会更飘渺，更美。
0: 前面肯定是萨布老师跟阿普老师进行一些叙述啊，或者诉说，看我们要不要设计一些台词的念白。
3: 我可以，我觉得就是不能刻意。其实他就是走到这个地方，推开了一扇窗，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在这儿。就像读诗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他是那样的感觉。
1: 最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流年啊什么的。但是我后来想，我觉得想要有一个动词，那我想的是问流年。
0: 这个可以，
1: 就是因为我喜欢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写古代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再去看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时间上的维度，在这首歌里面
0: 也可以。
2: 这确实就是代表我们像是一个叙述者，我们也是一个旁观者，然后我们也是参与者，我们也是去推动这个
1: 来
2: 讲给大家听这样的感觉。
1: 也是我们的一个发问，也是我们给观众朋友和歌迷朋友的一个发问。
4: 挺好。
0: 歌词上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词需要提到的？比如说锣鼓啊。
3: 当然可以啊，因为
0: 包括梆子，
3: 看到的就是这些，我们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写到词里面。
2: 对。
0: 我继续回去加班，有什么我们再继续讨论。
2: 好，感觉压力还挺大。
1: 对呀。

0: 高的。
1: 你那个要飞，不一定要都在高音。
2: 是是是，我也是。
1: 就你攒两句，
2: 我得下来一下再上去，下来一下再。我一直在上面，大家也就是
1: 对，就会疲劳。
2: 疲劳、嗯。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句我顶上去。
1: 对对对，完了你们那个有几个高音，两个人声部岔开一下，
2: 对，
3: 可以可以，
1: 好好。
3: 我们好落寞，走了走了走了。
4: 佩宇老师，给你说说你的戏。
2: 没有，
0: 对，拜托了，
2: 不难的，不难的。我跟你讲，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太像戏，千万不要去模仿那个那个东西，那很讨厌的，因为你模仿不了的，你又没学过，然后你又要去刻意的模仿，最后
4: 两层仿成
2: 对。
3: 所以假设要是像我这种从来没学过戏腔的，
2: 就是我的建议是完全没有学过或者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就不要唱吧。哎，
4: 没错，
5: 老板说太对了，我跟你说
2: 自然就好。
0: 啊，宝哥，
2: 宝哥其实很简单，宝哥就是两句白嘛。
0: 对，
2: 满场圣尘意境幽，轻柔磊落，这个磊呢是第三声，对，要高念，最后三个字要放慢，轻柔磊落自清流，这流不要太低。
4: 好嘞，有点武生的感觉，文武老生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4: 我们如果对比起来他们，我们是比较委婉的，像他们是比较气势磅礴，我们是以巧破千金啊。
5: 我们脑海里面现在应该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画像，就是现代与传统的相结合吧。
2: 对，
6: 也希望把我们三位每一个人的特点也能够拿进来，这其实是有点难，野心有点大。
5: 这是音乐实验，
6: 是
5: 很有意思。
6: 对。

臣已经有。

听好听，谢谢三位，感谢各位戏曲演员。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另外一个组合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带来《山河旗鼓》。

0: 这两首作品一阴一阳，沙宝浪那组这个作品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戏腔在里面作为一个非主旋律的一个东西，它是舒服的，是合适的啊，它也没有那么喧宾夺主。海泉老师那组音乐一出来我都有画面感，那个从土地上生发出来的那种力量，用我们踩过风的那个状态来表达。
1: 这两首歌风格其实是一左一右，沙宝浪他在他们那个组合曲子是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么有些处理在我的意料之外，很好。另外一首呢就是阿朵的这种演唱能力，海泉的这种想突破，完了和龙飞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激情加在一起，那肯定是火星撞地球了。
2: 再次感谢三位的演绎哈，真的是能从歌声里面感受到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的豪迈，果然是沙宝亮老师说的哈，一个走心一个走肺，但是呢又不足以概括，先问问三位感受如何吧。
3: 我们这次采风呢有机会去到古村里，然后村子里面呢有非常多会唱民歌的人，然后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啊对着山对着河，然后自然的用歌曲用演唱抒发自己情感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用共创的这个歌曲来体现我们在村子里面看到的山河万物，听到的山水之音。
4: 是的，这一期啊我们的共创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民歌就是原生态的大地欢歌，它本身就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劳作，所以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在歌曲里融入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2: 对，听到了，非常的经典。
5: 我觉得对一个创作人来说，首先我们要有温度有热情，那来到太原呢，其实我感受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感受到了我们太原人民的热情，所以说你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歌曲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人文以及整个温度和热情是我们的所有全部，所以我爱太原，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谢谢。
2: 哇，说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沙溢降临组合重回舞台，以及我们两位主理人。

0: 刚才你们在上面唱戏腔的时候，佩玉老师在下面频频点头，非常的肯定哈。而且呢，我们不光是曲调好听，这个词儿啊，我们小谱也发挥了很多的功劳，是不是？
1: 嗯，是的。其实我们的寻风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我们要去探索这些文化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传承浓缩到了一个戏曲的这一面上面，用诉说的方式去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呈现给歌迷朋友们。然后所以有了这一整首的词，老戏箱锁着过往，十年工艺嗓，一开腔才满堂。
0: 哎呀，词儿也好，唱的也好。那其实呢，银铃经历了这一次的寻风之后，你觉得跟以往你创作国风歌曲有什么不同吗？
2: 对，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我来采风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山西。我们看到了各种非遗传承人，让我感受到了国风音乐的根在什么地方。真的，好的国风音乐就应该是要这样创作。
0: 问一问王佩瑜老师和捞仔老师，这一次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呢？
3: 这个《问流年》这歌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那两句念白，我给宝亮老师一些建议啊，我说这个第三声要高念，那个要放一下，那个要叠一下。最后呢，他非常谦虚，他说你那个建议太好了。就实际演唱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按照我的来。特别是我给他的建议，是老生的这个声腔的这种字音字韵的摆法。他的诠释是，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将军，我应该更有阳刚气，更像一个武生或者类似于花脸的这种声腔。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的这两句是非常出彩的。
4: 谢谢于老板，
3: 真的太棒了。
4: 谢谢于老板。
0: 那老仔老师呢？
5: 要听完这个山河旗鼓啊，我听到里面有劳动号子，还有那首曲子我特别熟悉，就天向黄河99道弯，这种民歌是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跟庄稼一样，它有根。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都是通过很多农民在田间劳动，撑起我们国家这么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发挥得特别好，听完以后热血澎湃，我现在还在想这个过程。
0: 感谢两位助理人分享。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卡上选择你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的真实想法。现在投票

0: 再一次感谢所有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1: 两首寻风共唱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2: 来来来来，
3: 欢迎九里人和国风音乐人回家，
4: 太难了，
3: 晚饭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哎呦，
5: 鲜甜可口，
3: 来，大家自己分一份吧。
6: 来了来了，
2: 哎，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啊？
3: 都是我们山西当地的特色。
7: 对，山西的面吗？
3: 哎，那个是我们那个羊肉汤，羊肉汤是山西的特色。哎，这还有莜面呢。
4: 这个是莜面，
7: 对，酱料，
2: 这莜面啊。
3: 好，大家自助啊。那今天这个音乐会这么成功，我觉得大家的功劳是功不可没哈。你们跟你们预期的想法一样吗？我
7: 有没有成就感？
4: 我特别有，因为我一开始还挺紧张的，因为咱们俩组不是要 PK 吗？都是两组原创曲，
8: 就是听完我们以后你就不紧张了，是这意思吗？
4: 哎，我其实在大家 solo 的环节我就不紧张了，尤其是宝哥他的那个气球环节，
3: 而且这首歌跟我们的寻风记特别的搭，正好临场的时候风就吹起来了。大的风啊，吹呀吹
2: 的那船翻倾斜。我那个时候好大的风，今天是第一次唱，
7: 真的，特别
2: 给了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唱这首歌我自己挺开心的。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海泉，我们俩啊，
7: 对，
2: 到30年的朋友没在一起唱过。

0: 那首歌我觉得特别特别感人。
1: 对，
2: 我俩唱的时候也是那种心灵上有那种碰撞的感觉。我们一代的嘛，所以就是真的
3: 就是情怀
2: 过往。嗯，
4: 其实刚才朵姐唱完那个戏腔之后，你在下面真的是真情流露，哦，对吧？
1: 真的好。
0: 那朵的乐感可真好啊。
1: 就是我听到了这个戏腔的最好的诠释，多一分都多，少一分又不到。然后他前面的念白是用山西蒲剧的那个调来走的，
5: 对，
1: 哦，我觉得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就迅速的
0: 私底下聊，我原话，哎呦，我说阿朵的音乐感觉真好，
6: 是吧？我就想说，于老板这么一说吧，就是让我和小普也非常开心，非常感谢这次有收获。又学到了一种新的语种和一种戏腔。
4: 嗯，而且我觉得小普跟你特别搭，
0: 特别搭，
4: 特别搭，
1: 搭搭搭搭搭搭。
7: 情难相由，这份离愁。
0: 特别搭，
8: 对，
4: 特别搭。
0: 你看他很像书生气
1: 很重，对，
4: 对，
1: 非常儒雅。
9: 对，我也很开心能跟阿朵老师合作，因为第一天阿朵老师唱的那个特别民族风的那首歌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就觉得阿罗老师尝试一下戏腔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反正也是琢磨了一下，就说
6: 你们这么信任我就会有压力，你知道吗？对，
3: 值得信任。
0: 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100%，
4: 对，没有人能够做到，所有人都
0: 是最大公约数。
6: 是，
4: 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发心，自己对自己满意就好。
6: 对，刚才我们说我们如何要去更加的极致的勇敢的继续做我们心目当中热爱的音乐啊。
10: 那对啊，就是今天的舞台是很丰富的哈，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情绪。其实说实话，我们虽然是要有内部的竞争，但这两首作品真的是完全都不一样嘛，而且非常精彩。我们这个队伍其实要投票的话可能会投给他们，因为真的很好听。
6: 我们自己，我们研究过，我们沟通，就是我们很喜欢你们的歌。
10: 对，
4: 啊，问流年啊，
2: 从整个形式上面，从音乐上面，他们的那种音乐是有那种抛有力量的。嗯，他们是
10: 不用硬捧，这个
6: 不用。
2: 不，他们是炸裂啊，绝对炸裂！
3: 炸裂！
2: 那个人家那个朵姐那一嗓子山歌，你谁就招架得住？
10: 对，是，
2: 真的是。我们那是唯美一些，所以我觉得音乐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10: 对，
2: 每一种音乐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特别好。
4: 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刚刚啊新鲜热乎出炉的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现场观众写下来的对于我们两首原创歌曲的评价，
0: 最直接的这是。
4: 好，我随机看的啊。好，第一张，第一首《问流年》各有特色，我更喜欢。第二首《山河旗鼓》还不错，这个比较温和，哎，
3: 认同。
10: 他就是相当于比较委婉的批评，就是你们可以喜欢，但我没有那么喜欢。
0: 客观的说一句，第二首歌其实现场那个鼓啊，盖掉了你们音乐的细节。
10: 哦，影响了观众，现场观众哈。
3: 对
0: 对对，那现场观众他不会说，
10: 对，他不会管。
0: 那这也就是这个现场的魅力。
10: 是的，
3: 是的，是。
10: 不过真的每个人真的就有自己的评价的标准，也有评价的自由。
2: 对，
4: 是。下一张啊，这个直接写的是你最满意的寻风歌曲是《问流年》啊，原因是第一首《问流年》这首歌，阿普的嗓音太有少年感了，不知道阿普能不能给我们录一曲晚安曲呢？哎呦，哎呀，
9: 晚安曲是
3: 就像哄他睡觉
4: 的，他设成铃声那种哄他睡觉，
10: 有一段语音啊，
3: 对，
9: 来一下啊，睡吧睡吧。我亲爱的歌迷，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4: 我
0: 怎么觉得你要睡？
4: 好，来看看下一首。第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第一次看到银铃唱戏腔，挺惊喜的哟。
0: 对对对。
4: 好，第二首来了，想看海泉辣评两首歌，括号只许说缺点，再括号。我可投了海泉哦，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两首都得辣评哦。
10: 问流年，
3: 辣他。
10: 问流年简直了，哎呀。

0: 有多辣。
1: 那刘年，你说让人听完了以后睡不着觉，是不是你的错？
2: 太会了
3: ！
1: 山河旗鼓啊，
4: 学习了吗？
1: 哎呀，这个歌如果要是作为我的那个闹铃的话，真的我一分钟都没有办法贪睡了。哎呀，
5: 听听就睡不着，你听听，哎呀，
4: 这也太厉害了，
5: 微辣啊，
1: 微辣，
5: 争取下次爆辣啊！
6: 我们要接受这种评论，因为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直白的这种批评，我觉得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我们要经得住这种批评，我们哪能老听好的，是吧？
5: 那么接下来啊，紧张人心的时刻就到了，
4: 票数就是评分出来的哪首歌上榜。
5: 这是我们的票数结果了，朋友们。
4: 好，来，
5: 深呼吸啊！
4: 好紧张，好紧张，
7: 深呼吸。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1: 啊！来，好了，
5: 来吧，
1: 直面人生，
7: 来吧，
5: 直面人生了啊！
7: 直面人生，来，
5: 共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山河旗鼓，山河旗鼓。
6: 哎呀，牙的指甲咬坏了。
7: 哇，这确实我没有想到啊，我太感动了。
5: 其实我觉得你们想不到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满意度的比例是山河旗鼓51%，咱们问流年49%。对，
4: 所以我坚持做电子乐是对的，所以我坚持做电子乐
1: 有节拍。
7: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因为赢在了最后一个唱。
1: 往往最后一首歌可能给大家留的印象比较深，
4: 最深刻，
1: 而且它的节奏感特别强，比较大气，象征着黄河文明的那种磅礴的气势，是不是？
6: 是，
5: 咬着牙说是。
6: 我跟你说，我在看那个海泉唱的时候，哎呦，那卖力气啊，哎呦，那特别卖力气，
5: 头发短短的。
1: 抓住这次机会啊！平常自己写的歌都不是这个风格，
8: 原来都是对流行的嘛。
6: 行了，夸两句差不多就行了，结束吧。
5: 好，那如果我现在再告诉大家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呢？啊！
8: 那可太好了，
9: 太好了！
1: 哦，那么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5: 我们最终的满意度是结合现场观众以及央视频在线所有网友的满意度，才会有最终结果。
10: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5: 所以各位还有希望，好不好？
1: 我们去央视频拉票，哇，
11: 拉票！
6: 因为在网络上看吧，跟现场看就不是一回事了。
4: 我就说我是不该坚持做电子音乐的，
5: 那你是要投稿是吧？
4: 就应该做抒情歌。
5: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再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4: 好。
5: 总而言之，咱们这次来山西开不开心？
4: 开心。
5: 是不是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打卡？
4: 必须的，
5: 对不对？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给大家写下一个寻风手账，好不好？
4: 好。
1: 我们推荐的点位就是我们去的民歌古村，因为呢那个古村里面处处都有民歌，每个人都会唱，所以特别值得打卡。还有我们推荐的就是葛凉凉，很有特色。我们说这个山西的黄土高原的这部分呢，景象很特别，很有诗意，很苍凉。
12: 我们推荐的就是太原古县城遵义市集，啥都有，酸甜苦辣样样好，特别多好吃的，又好看又好听又好玩。
5: 对，那就希望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山西，来到太原打卡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特色，好不好？
1: 好，欢迎大家。
5: 那我们第一次的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之旅就结束啦！谢谢各位寻风团成员，谢谢你们，
13: 国风超有戏，
14: 有戏唱新生。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
5: 来者何人？
4: 行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和研学，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我们今天的主题溯古谐珍，追溯悠久历史文化的底蕴，去撷取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闪闪发光的珍珠。
8: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4: 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
9: 我是哭着写完的，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
10: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11: 实实在在，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

0: 老便秘啊，
1: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跳水项目以运动员优美的空中动作和入水姿势吸引无数体育爱好者。云里翻是表现戏剧人物从高处跃下的高难度技巧，紧张刺激，令人拍案叫绝。无论跳台还是舞台，都在挑战人类掌控身体的极限。本期异曲同工，看空中飞人是怎样练成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员唐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曹阳阳。
0: 唐凯，湖北省京剧院武生演员，第31届梅花奖获得者，第6届青年班学员。曹阳阳，北京京剧院武丑演员，第7届青京赛金奖获得者，第6届青年班学员。
1: 我们要去体验为我们中国屡获金牌的拿手项目跳水，
2: 哎，
1: 也要让我们的奥运冠军来体验我们戏曲武戏的技巧云里翻。
2: 云里翻，走
1: 走
2: 走着。
1: 何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
0: 何冲，男子单人3米板4大满贯获得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
2: 何老师你好，
3: 曹阳老师你好，
2: 见到您，
3: 哎，欢迎来到跳水馆，我的舞台。哎
2: 呀，何老师，咱们什么时候下水？我们很期待啊。
3: 先不要着急，其实啊，跳水跟戏曲是一样的，台上1分钟，台下就要10年功。既然来到了跳水馆，来到了跳水队，今天让你重新认识跳水这个行业。来，我们先去路上训练。
2: 好好好，
1: 期待期待，
3: 走，哎，走。欢迎来到我们的路上训练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时在下水之前要来训练的地方，有陆地跳板啦，有蹦床啦，还有一些垒木架专门练我们体能的。我准备了几个动作给二位看一下，来，
2: 好好
3: 请看。这个动作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2周。在我们跳水这个动作其实算是一个难度比较小的动作，因为可以是翻腾2周，转体2周。这个是向内翻腾3周半，这个是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这个1周半打开，1周、2周、3周，然后最后半周的翻腾。这个动作难度在目前整个跳板的生态里头是最高难度的，3.9。
2: 3.9。
3: 对，这个动作也是我在世界大赛上第一个拿到国际上面去跳的。目

0: 目前整套的难度的总和，我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今天呢，就带二位好好的揭秘一下，我们跳水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学习这项运动的，好不好？
1: 好，好，好，好，没问题。
0: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走板的动作，对吧？都是单腿的一个发力，往后起跳。我们就是训练这个单腿，一定要做好稳定性，还有练好我们下肢的力量。
2: 相当于我们的三起三落。哎，
0: 所以跟你们的某一个动作是很有相连的，是吧？
2: 有共同点。
0: 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要学跳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入水。我们都知道我们跳水都是几周几周半，那这个半是怎么来的呢？大概就是这个这样的。哇
1: 哇，太厉害了！
0: 这个就是你们所认识的半。因为我们这个半周啊，其实也是我们练跳水最开始练的东西，我们都是先从半周开始练，但是练到最后要练的也是这个半周。哎，
1: 这个半呢，跟我们京剧的拿顶，
2: 拿顶很像。
0: 拿顶，
1: 我们是靠墙拿。
0: 哦，靠墙。
1: 对对对对，你看这儿就行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拿，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拿不了空顶，这只是我们为了翻跟头辅助。最开始的时候是小时候非常苦，因为一节课45分钟，我们有的老师就会让学生拿45分钟的顶，
2: 就是戏曲的那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1: 千锤百炼，
0: 千锤
2: 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对，
0: 咱们热身做的差不多了，紧接着我们要真正的上到这个器械去感受一下跳水的魅力，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走。这个就是我们的弹网，这也是我们练跳水的最基础的一个器械。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跳网，好，要脱鞋哈。跳网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弹，这个就是弹网，可以看到摆臂，摆臂的话需要有做翻腾的一个前奏，这个是我们跳水最基础的冰棍。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学会怎么去收腹了，对不对？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有躯体，有抱膝。紧接着呢，就要进入到我们学半周，刚才我们所说的半啊，你也学会团，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向后有一个半周的练习，要躺着往上。
2: 他像回家了。
0: 那学会了半周，紧接着我们要学会怎么翻，这是完整的一周的过程。哇，对，那
2: 我先感受一下吧。
0: 一定要轻啊，一定要轻。
2: 好的，不敢使劲儿。哇，它的发力点跟在陆地上不一样，
1: 不一样。
2: 看着很容易，但是它这个很难。
0: 那我们常阳老师也感受一下。
1: 好，
2: 慢一点，悠着点，悠着点。哦，
0: 应该是这个姿势啊。这我们小学刚开始接触跳网的时候也是爬下去的，
1: 是吗？你看。
0: 慢慢的就跟着他这个节奏来弯腿，这样去感受。哦，
1: 还要弯腿啊！我刚才一直在直腿。
0: 对。哎呦！
1: 哎呦！哎呦！
2: 慢一点，慢一点。
1: 没有没有，刚才其实我在陆地上蹦了一下，跟陆地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陆地是使劲就能蹦起来，这边使劲有啊！你看，
0: 想让他给你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在下面。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的力量都发完了，哎，这个网还在往下走啊！
1: 对对对对，我感觉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有点晕，因为我们在实地上训练的太多了，在有弹力的上面训练的很少，几乎没有，所以说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我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脑袋还有点晕乎，像晕船的那种感觉。可能在我们看来，它跳两下很简单很轻松，但是当我们自己去感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你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
0: 两位老师都体验过了这个弹网哈，
1: 对，
0: 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测试的。
1: 不要太难，不要太难。
0: 跳网最基本的，我们有个训练叫实弹，双脚离地做出了一个摆臂的行为，就这么高就行了。
2: 这是矮吗？
0: 好，
1: 这都到4米了，
0: 10下就 OK。今天的最基础的考验，
2: 我先去不及格。
1: 你先去，先去，先去。
0: 我们的弹盖老师先体验一下。
2: 就是等一会儿。这手是这样是吧？
0: 对，
2: 这手是这样是吧？
0: 对，
2: 我反了吧？
1: 反了，
0: 你反了。
1: 放在地板上，
0: 从前往后摆，
1: 我从前往后摆，
0: 对对对，好，好，七、八、九、十、十 ，OK， 好好，哎，不小心，哎，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
1: 好，
0: 可以，长安老师您来尝试一下啊，好，一、五、二、三，嗯，好，四，控制重心，五，很好，动作很直，很标准，好，八、九、十 ，OK， 十 ，OK。好，站住啊 ！OK，
1: 我真站不住，真站不住，
0: 还可以啊，今天
1: 真站不住，站不住。
2: 作为初学者，我觉得很不错，身体条件很好，无论是柔韧性也好，弹跳力也好，还是对于空中翻腾的这种感觉也好，他们是有的。
1: 他肯定是有共同点的，包括今天体验出来的像跳水的一些训练的技巧，其实跟戏曲的很相似。
0: 作为今天的临时跳水教练啊，我觉得二位的挑战我认为是成功的。哇，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非常非常不错。
2: 我们今天是这样，今天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我们体验像何老师的专业跳水，
1: 对，
2: 我们也想让何老师体验一下我们戏曲人的武戏的技巧，哎，云里翻，
0: 那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
1: 好，走，出发。好，何老师，在我们体验京剧的那个技巧之前啊，我看到咱们现场有很多的跳板，我们可不可以再体验一下？
0: 其实啊，我们一开始没有上跳板，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实跳板是需要先把跳网很熟练的去弹跳了以后，我们才上到跳板，因为也是比较容易受伤。
1: 原来是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好，既然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那我们也要对何老师好。
2: 我们让何老师感受一下我们京剧武戏的
1: 下高、京剧武戏的技巧啊，
0: 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对，
2: 让杨洋老师
1: 对，
2: 放给何老师看。
1: 您先看这个啊。
0: 我们在这个高度一般都是往到水里蹦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往地上翻的啊。这个，
2: 在我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的乡下，那时候每年过节都会有戏班，然后到我们的村头去表演。那时候我们都会在爬到树上面去看，我觉得哇，真的好帅。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哎，我们要学一个这样的技艺。我们杨洋老师先示范一个，
0: 杨洋老师
1: 好，
0: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好。这个辅助的这个垫子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用这个垫，
0: 也是用这个垫，因为安全嘛。
1: 对，安全。下面展示的那个，我们叫蛇腰。
0: 蛇腰
1: 立定之后呢，就是往后翻，老弟，哎呦，哎，您体验体验。哎，
0: 我也体验一下。
1: 哦，您体验体验。哦，
0: 好，这样。啊。
1: 好哇。哇。好哇。哇。
0: 我们训练的内容也是这样翻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很少用脚下，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实真正难的不是翻的这一个空翻，是怎么去落浮
2: 入水的那一下。
0: 对，我是讲的怎么入水，而你们是讲的怎么样安全的落到这个地上。
1: 对，
0: 我最喜欢的戏曲一个动向就是连续的这个下腰，那个很帅。
1: 对，
2: 小翻小翻，
0: 那叫小翻
1: 小翻，对对对。展示一下刚才我下的那个技巧，云里翻，
0: 云里翻，
2: 云里翻，
0: 云里翻，云里翻，
1: 对，就是往斜上方，
0: 斜上翻，
1: 对对对对，
0: 面向观众，
1: 面向观众，对，斜上方，对。哇，老弟就可以了，对，
0: 好轻松啊，就是很矫健的感觉哈。
2: 这个也许对何老师会有点难度吧？
0: 这个可能是有点难度。第一次感受这个名字这么漂亮。收工吧，
1: 好好，收工收工收工了，没有难度。今天何老师完成的太完美了，因为他训练的这个领域完全是在我们训练领域一样的训练模式。
2: 他和曹洋洋老师刚才完成的云里翻，我觉得就是四个字，轻松拿捏。但是我们看见的轻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的背后不是从小到大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去练功，去刻苦的去锻炼，不可能有看着这么风轻云淡的就能完成，这是不可能的。
0: 我们的这个戏曲和跳水还是有点共通之处的，因为我平时就是在翻，每天都在翻，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去翻，怎么去落。但是今天如果你让我把20公斤的这个戏服穿上，我绝对不敢翻。如果把今天的垫子换成水泥地，我一定也不敢翻。
1: 我在这儿呢也想说一句，就是武戏其实也很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
1: 武戏很不容易，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武戏，
2: 关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国戏曲。
1: 对对，
2: 关注中国戏曲。
1: 武戏其实跟所有的运动员其实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武戏演员包括运动员都在坚持，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要走的那条路，要完美的走完。
2: 这两者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坚持不懈，永远向前去克服自己。
0: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会带着孩子去感受我们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我们让孩子看到的不是台上的那几分钟的戏，我们应该去到后台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训练了多少次才能走到这个舞台前去给人表演，去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文化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绝对是一种传承。我一直说运动是传承，但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也是传承。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躯体动作都是要抱腿的，都是要这样抱腿抱起来，这是都可以啊。这个前屈看来好，紧接着我们就站起来啊，好啊，看到我们这前面这个翻腾这样翻，哎，会有一个躯体动作抱住，这样抱住就行了。
1: 我不行了，我容易，
0: 我来，哎，非常好，哎。非常有潜质啊，非常有潜质啊，
2: 不行，
0: 五一五六你们已经学会了三分之一了。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4: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5: 今日之药物则为伤，
6: 办桑蚕抗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手，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爆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3: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

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

0: 一，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1: 真的好爱呀！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的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3: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
0: 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的
0: 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2: 美术班，
0: 对，
2: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2: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创作，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啊、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哦、嵊州，
1: 对，粤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粤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儿。
0: 那减了一半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0: 我还是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1: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哦，
0: 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的说去。
1: 是的。
0: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1: 来了。呀、yeah.
0: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2: 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2: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0: 真的。
2: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都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0: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2: 对，
0: 我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2: 是的，
0: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2: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我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0: 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2: 就是想看到他站到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0: 哎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4: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1: 好，
0: 送给他，
1: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0: 你叫弟妹，应该叫
1: 送给弟妹。
0: 投票投。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哇相信爱情，在那里。
1: 哎，我得说，虽然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
0: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家好。
1: 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哎呀呀呀，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满支火索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1: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0: 新安盟。
1: 新安盟。
0: 科尔沁右翼中旗。啊。高丽板镇。嗯。呼和索格嘎查。嗯。大呼和索格。
1: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0: 谢谢啊，
1: 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0: 不敢当，不敢当。
1: 地地道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1: 辍学了。
0: 是，
1: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0: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1: 对，
0: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1: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二十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0: 四年，整整四年，
1: 整整四年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
0: 是
1: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啊，
0: 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一家。
1: 像亲家一家人。
0: 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四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是。挺难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0: 是的，
1: 作为一个女儿，
0: 没有遗憾，
1: 余生无憾。
0: 对，
1: 这就是最好的。
0: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1: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0: 是的，
1: 患难见真情。
0: 是啊，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1: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0: 是我表姐。
1: 啊，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好，谢谢。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 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谢谢大家。
3: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4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0: 谢谢。
3: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哦，好的吧。

0: 大家好，
1: 评委老师好，
0: 迅姐你好，
1: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1: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1: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1: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听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4: 好字。哎呦，
3: 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1: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1: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1: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1: 小的吧，筋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早起。

0: 好。
1: 咱们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咱们朝阳宫好不好？
2: 朝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2: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2: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3: 江波流啊，天上的星星赛斗啊，说

0: 哎呀，对，
1: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0: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1: 是吧？哎，
0: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1: 你挺能吹的。
0: 挺能吹的。
1: 他们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噗，他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他没在家伙事儿。
0: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吧，拉二胡吧。
1: 你哪有二胡啊？
0: 用嘴吧。
1: 用嘴啊。

张嘴，我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个二胡。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同学，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
2: 对，
0: 知道是哪儿了吧？
3: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激动，
1: 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
1: 对，是的，是的。
0: 哦，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啊，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嗯，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嗯，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哦，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0: 需要帮助，
1: 对，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0: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就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排，
1: 对，
0: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1: 对是。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1: 是
0: 哦，这都管。
1: 对
0: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1: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0: 哦，还有党建。
1: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嗯，对。
0: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1: 是啊，
0: 也是会唱歌的。
1: 谢谢。
0: 我其实你是学这个的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0: 你没有学习过？
1: 从来没有。对，
0: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1: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啊。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0: 激动，
1: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0: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 是不是？哪怕就因为我哭的，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嗯，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1: 谢谢萱姐，
0: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啊！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

0: 许仙童，史进。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

0: 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子，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老猫。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1: 蓝蓝加十票，大成。
3: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1: 四号。
3: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4: 王蓉这一票可以决定，
5: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2: 那就上。
5: 然后好的，我来，
3: 你投给他一下。
5: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选一下。
3: 还这样？
5: 你还是
1: 好好的话，
3: 这样
5: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啊 ？OK， 郑。迪磊，
1: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他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4: 都要勇敢。
1: 对
4: 对，
1: 加油加油，谢谢。
4: 好的，
5: 周任同学。

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0: 在杭州工作？
1: 对。
0: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1: 对，在杭州。
0: 你们俩一起是吗？
1: 对。啊、
0: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1: 有，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0: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爱。不是，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1: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0: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1: 对，
0: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1: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嘉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来尝尝味道对不对？
0: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1: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0: 糯米桂花藕。这是啥？
1: 这个叫油焖笋。
0: 对，你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1: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0: 然后做法不一样。
1: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0: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嗯，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
1: 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2: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1: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3: 哎，我记，
2: 谢谢谢谢。
1: 哎呀，内蒙大草原，
3: 每个都拿一点。
1: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3: 乌兰
4: 河。
1: 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狼吞了，狼吞了，来回。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分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票通道，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2: 行，可以。我看刚才这趟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是盛产，我们呢就没带。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嗯、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
0: 对，
1: 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它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它跟那个金糕不同的是，它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对，你这块有加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走。红铜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要不来手，稍微

0: 谢、啊，好紧张、啊。
1: 哎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饺子醋行吗？好嘞，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你的决心。
1: 听听四位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2: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3: 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4: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1: 最后亮牌。好的，同心所组合，同心所组合加十票。老猫，
5: 我不点评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打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1: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手。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18: 爆火。
17: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19: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7: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18: 我的儿啊！
17: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18: 欢迎步入地方大道。
20: 你既然是开花店，这边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21: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4: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3: 都是我做的呀。
4: 您做一桌子菜？
3: 对。
4: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3: 这么多人呢、啊，谢谢大家，
4: 谢谢。
3: 通过我们俩的服装，您也看出来了、
4: 啊、什么呀？
3: 我们俩塑造这人物角色呀，
4: 嗯，
3: 跟大家这生活离得特别近，
4: 嗯嗯，
3: 就是生活当中的快递小哥、跑腿小哥，
4: 每天您都能见着，
3: 对不对？
4: 对，
3: 这么办
4: 啊？
3: 今天，哎呦，还都是女观众，你看喜欢咱们？
4: 不是女观众，她爱收快递。
3: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4: 啊，
3: 咱好好把快递小哥的生活、
4: 啊、
3: 跟大家说一说，行不行、
4: 哎？那可太多了
3: 啊！
4: 像什么帮您挂号、
3: 替您买药、
4: 送个邮件、
3: 接个支票、
4: 帮人遛狗、
3: 陪您喝酒、
4: 帮人搓澡、
3: 替您修脚、
4: 刀枪剑戟、
3: 斧钺钩叉、
4: 躺棍硕棒、
3: 鞭锏锤扎、
4: 说学逗唱、
3: 煎炒烹，您等会儿，不对不对，这都不是咱们这干嘛呢？
4: 我那意思呀，
3: 啊，
4: 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3: 这也算说对了，
4: 是不是
3: 啊？
4: 哎，你看。来了一单啊、
3: 哦、
4: 这个给王阿姨送好吃的，
3: 听听啊，
4: 也到了。王阿姨在家吗？王阿姨，王阿姨在家吗？没在家。
3: 嘿，
4: 嚯，吓我一跳。
3: 在呢在呢，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4: 是是是，那个我是送快递的。
3: 换煤气呀、
4: 啊哎哦、
3: 都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啊。
4: 快递小哥
3: 买电瓶车呀、
4: 哎、
3: 不买，70多岁骑不动。
4: 给您送好吃的，
3: 说说都有什么。
4: 哎，你看这句他听见了，
3: 说吧。
4: 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3: 早说我不就开门了吗？
4: 得嘞，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哎、啊、阿姨您拿好。
3: 哦，要充电宝啊、
4: 哎、
3: 阿姨给你拿去啊。
4: 谁要充电宝？
3: 而且我们快递小哥啊、
4: 嗯、
3: 平常生活当中
4: 啊
3: 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4: 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3: 是
4: 这嘴还真得好。
3: 这怎么见得呢？
4: 那天我接了个单啊，遛三条狗。
3: 哎呀，我跟您说啊，跑腿的单，遛狗的特别多。
4: 是这遛狗是好遛
3: 啊，
4: 这三条狗这名字不好叫。
3: 狗起名字有什么稀奇的？
4: 啊、
3: 乐乐、美美、丽丽，你那狗叫什么？
4: 你那是你们小区
3: 啊，
4: 我这三条狗不信您跟我学学啊。
3: 什么名字？
4: 头一个狗姓方，
3: 还有姓。
4: 那可不啊，叫方发奋。
3: 第二条狗呢？
4: 姓傅，叫傅飞凤。
3: 第三条狗
4: 叫费福芬。
3: 啊、仨人养的还是真乱，
4: 你这所以麻烦呢。
3: 你别管狗的名字，你就遛吧。
4: 不行啊，还得说给这狗穿衣裳、啊、
3: 狗穿衣裳很正常，穿什么？
4: 穿这个混纺。
3: 哎呦，还是阿姨养的狗，怕冻着呀。
4: 冬天接的单。
3: 是啊，
4: 我就费了劲了
3: 啊，
4: 我就开始给这个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三条狗穿混纺
3: 啊。
4: 方发奋穿红混纺，傅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3: 好，所以您看
4: 啊，
3: 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啊、送快递什么的。
4: 没错，
3: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的。
4: 而且跟您这么说啊，分内分外的事咱都管。
3: 对呀、
4: 嗯、
3: 比如说明天您要遇见快递小哥到家里来、
4: 哎、
3: 随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人说。
4: 是，
3: 小伙子、
4: 哎、
3: 那个受累 啊，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4: 好嘞。
3: 哎呦小伙子、
4: 哎、
3: 车坏了，给搭把手推一推。
4: 没问题呀、啊、
3: 哎呦前面呢，大伙给帮帮忙。
4: 兄弟们上。
3: 小伙子、
4: 哎、
3: 是送快递的吧？
4: 您什么事儿？
3: 没事儿。
4: 哎，没事儿，没事儿，您捣什么乱呢？
3: 大爷呀、
4: 啊、
3: 就想表扬表扬你。
4: 哟，那您快说说。
3: 你就是这条街、嗯、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4: 对，我跟您说啊、
3: 哎、
4: 您这两句唱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3: 所以说呀、
4: 嗯、
3: 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我们努力进步的意义呀、
4: 啊、所以说呀，风里来雨里去。哎，你记得吗、
3: 啊、
4: 去年那场大雨，
3: 哎呦，去年那场雨着实不小
4: 啊，
3: 那井盖都冲跑了。
4: 是啊，
3: 我就送外卖的时候
4: 啊，
3: 差点掉进去了。
4: 你是差点，眼瞧着前的大哥掉进去了。
3: 哟，救人呢？
4: 是，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送单去。
3: 那毁了
4: 啊啊！
3: 你到那儿一定迟到，你赶紧哄哄着那。
4: 咱得跟人解释一大姐。
3: 哦，大姐，
4: 哎哎， 大姐，
3: 怎么了？干嘛呀？站这儿呢，站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干嘛呀？
4: 您别着急，这个知道迟到了，嗯，千万别生气啊。
3: 已经迟到了，凭什么不允许我生气？我觉得，就你们这些送挺逗的，对吗？对吗？哎呦，还不许我生气了？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
4: 您也看见外头下大雨了？哎。
3: 真的挺逗的，
4: 不是
3: 我让老天爷下雨了，
4: 不是
3: 我会求老天爷下雨吧？我有那么大功力吗？你挺逗的，我是雷公，我是电母啊！
4: 不赖您，是不赖您啊！您听我解释，下雨这井盖冲走了，有一大哥掉下来，
3: 然后你给他送到医院了，对不对？
4: 啊，您都知道了，
3: 快递小哥啊，送东西见义勇为。
4: 这么快就上电视了？
3: 你骗谁呢你啊？哎，这都是你们公司教好的，别跟我们弄这个啊！
4: 没人，
3: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我跟你说 啊，我老公可是散打冠军，今儿咱这事没完啊！我现在给我老公打电话，
4: 别给他打电话。
3: 哎，老公，
4: 不是
3: 你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哟，我跟你说多少回，别对外说自己是散打冠军、哎，什么？掉井盖里了？哦，一送快递的给你救的是吗？那小伙子长什么样啊？乍一看挺难看，仔细一看更难看。哎呦，这不就是你吗，小难看呀！啊，
4: 谁叫小难看呀？
3: 谢谢你兄弟，真是哎呦，我这误会你了。
4: 这没事啊，您家里没事就行。
3: 我太感谢你了。哎呦，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4: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3: 都是我做的呀。
4: 您做一桌子菜？
3: 对。
4: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3: 吃饱了撑的呗。哎哈。
4: 这大姐其实挺可爱的，
3: 所以您看干我们这行，很快乐。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加油干的动力，
4: 对您每一句谢谢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3: 有我们存在，您觉得这生活呀特别踏实。
4: 而且我觉得啊，新的时代到了，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我们一起加油。
5: 我是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

0: 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3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1: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0: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1: 哎，不对，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0: 我有什么优势啊？
1: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2: 你说
1: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啊、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

0: 上跑。
1: 哎，黑猫警长，啊，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0: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
1: 抓？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啊，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嗯，啊，
1: 谁呀？哎呀，舒克，
3: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你
3: 好想你呀。
1: 不是，干嘛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他，
1: 哎，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3: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哎，
1: 又来人了。
4: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啊，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身打扮？
6: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5: 得嘞，走你，
6: 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0: 好，
6: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6: 下雨要带伞，雷欧。
5: 这我也知道啊，
6: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5: 你倒说呀，
6: 这么简单？
5: 嗨，
0: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5: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0: 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5: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5: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嗯，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7: 气死我了！
1: 贝塔，
7: 就是他。
1: 你说，
7: 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5: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7: 我是开坦克的。
0: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呀，
1: 怎么又掏枪？
0: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个耗子。
1: 别打了。
5: 听，
8: 你们都来了。
1: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对呀。啊！
1: 菊萍姐姐。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0: 你看看。
9: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1: 好，
9: 先坐下来。
1: 坐。
9: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1: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9: 别，这个留给六娃。
1: 六娃
9: 坐那边。
0: 对，
1: 葫芦娃的六娃。
0: 对呀，啊，
1: 他也来了。哎，
9: 来了呀。
1: 哪儿呢？
9: 瞧。
1: 谁招手呢？这是
10: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1: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0: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9: 对呀，
1: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不是，
9: 来，六娃，坐的。
0: 六娃，
9: 坐过来，你让，
10: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1: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10: 可累死我了。
2: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8: 齐了。
2: 六娃也来了。
8: 是的，
1: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9: 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呀？
2: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11: 没人喜欢他。哎，
1: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9: 怎么了？
1: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2: 突然有一天，小邋遢变了
12: 邋遢大发堂不

0: 呀，
1: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2: 帮你一个忙，
3: 你就说吧。
1: 瞧，来了。啊？
4: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3: 找回快乐，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5: 哎呀，谁来？咱谁来？
4: 嗯，快乐太难了，
6: 就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3: 我俩来，
7: 你俩行吗？
6: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3: 好，好，
7: 相声没劲，不看。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再见。哎
9: 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3: 什么？
1: 怎么回来了？
6: 他不懂艺术。
1: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10: 我们
1: 行不行？谁来？
9: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1: 对，
9: 来场春晚。
7: 哎呀，来
9: 配合一下，好不好？来，
6: 大家过年好！
1: 好，
6: 爆竹声中一岁除。
7: 又是重播春晚，嘿，
9: 上得了吗？真的是。
7: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
4: 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5: 菊萍姐姐，
4: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5: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7: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哎，
7: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1: 谁来介绍咱们呀？
12: 谁来介绍咱们呀？
1: 那，哎，我来。哎
8: 呀，菊萍姐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8: 好。

0: 果你还想看的话，我明天再来给你变。我先下班了啊。
1: 哎，神秘人，
0: 帮我把那个容器拿过来。慢点，非常危险。
2: 好，
0: 好，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来，尝尝我做的芋泥波波奶茶。
2: 芋泥波波奶茶，
0: 快尝尝，什么感觉？
2: 有一种高锰酸钾的味道。
0: 太棒了，一种全新的味道诞生了。说吧，你有什么难题需要我帮你一起攻克吗？
2: 博士，你说的没错，我需要你帮我一起攻克我女朋友这个难题。
0: 什么意思？
2: 不是，我的女朋友最近总跟我吵架，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什么原因？是不是你陪她的时间太少了？带她看电影吗？
2: 我每天都带她看的，每天都看好几部。这个男人叫小帅，
0: 这个女人叫小美。
2: 博士你也看了？
0: 这就不是电影啊。你陪她逛街吗？
2: 逛街啊，她每次买衣服还叫我评价呢。
0: 什么评价？
2: 你看啊，我就说他1:1圆柱体的身材严重违反了黄金分割原则。
0: 没问题啊，
2: 对吧？
0: 我说他生气没问题。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过来。啊，人的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啊。左脑善于逻辑思维，右脑善于情感艺术。
2: 我明白了，博士，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右脑不够发达？
0: 当然不是啊，你没有右脑。
2: 不是。那你帮帮我呀，博士。
0: 有一款神奇的药丸啊，可以激发你的右脑，让你的情商指数爆棚。啊，
2: 博士，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赶快给我吧。
0: 还没研发出来呢。
2: 博士，你总得说点让我看得见的东西吧。
0: 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我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过来。
2: 不是，这能行吗？
0: 记住，我一拍手你就出来。
2: 拍手？
0: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分手，必须分手，现在知道道歉了晚了。你说你要是早点有这个意识，咱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4: 哦，我说话是不是让你太难过了？
3: 哎，难过就对了。我就让你沉浸在失去我的痛苦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我回来了。
3: 哈嘿哈哈嘿。嘿哈。
2: 神神叨叨的呢。嘿。
3: 哎啊，你干嘛去？
2: 我回屋研究数学啊。
3: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咱俩在一起1周年的纪念日啊？
2: 海爷，我对数字那么敏感，我肯定记得呀。
3: 那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2: 海爷，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3: 什么意思？
2: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能像三角形一样稳定坚固。
3: 脆弱啊。
2: 不是，我刚买的。
3: 皮皮啊，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都送了我些什么啊。第一次送我礼物，我以为你会送我一束玫瑰，结果收到是一副圆规。
2: 那是因为我总早出晚归，我希望这样可以打开你的心扉。
3: 好，那第一次约会你带我去的都是什么地方啊？
2: 什么地方？
3: 别人约会都去公园电影院，你呢居然带我去听学术报告。
2: 学术报告怎么了？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进展呢。
3: 他猜着啥了？他猜着咱俩今天会吵架了吗？
2: 我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
3: 你喜欢的只有数学，你以后就跟你的数学过一辈子吧。
2: 你不讲理，我回屋研究数学了。
3: 研究研究就知道研究。行，我走。 你谁呀？
0: 我是神秘人。
3: 哪人？
0: 神秘人。
3: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助你。
3: 帮助我？
0: 你的感情出问题了吧？
3: 你怎么知道？
0: 我只会出现在感情不顺利的人面前，所以只有你能看得见我。
3: 只有我能看得见你？
0: 没错，我可以改变你的男朋友，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3: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不是海英，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在屋研究的时候不要那么大声。
3: 皮皮，你看，你看，
2: 看见了。不是李海银，你怎么回事？这门都不知道自己关了是吗？哎，
0: 我就说只有你能看得见我吧。
3: 这怎么可能？
2: 什么怎么可能？这回相信了吧？
3: 这不科学呀！哎，
2: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科学了？我教你啊。
3: 不是，这么大一个大活人在这站着，你看不见吗？
2: 这哪有人呢？
3: 哎，你过来。哦。
0: 哎，我过来他也看不见我。
3: 你别过来。
2: 行，我不过来。
3: 啊，我不是说你，我让你过来。
2: 这个人过来。

0: 怎么、啊、你不能过来？
1: 不是
0: 啊，你过来。
1: 喊爷。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0: 他就站在你身后。
1: 我的身后哪有人？哪有人？哪有人呢？李汉爷，我跟你说啊，麻烦你相信科学，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0: 他就站在咱俩中间儿，你看不见吗？
1: 行，我看见了。哦，他就站在这儿，对不对？哦，好，就站在这儿，是他吗？哎，走走走走走，去，不许回来了。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打扰我研究数学。
2: 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吧？
0: 我懵了，但是我信了。你真的可以帮助我？
3: 当然，来，说说你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0: 我的男朋友啊，满脑子里只有数学，心里一点都装不下我。
3: 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
0: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浪漫一点。
3: 浪漫？没问题。
1: 宝贝，在这里，你相信光吗？
0: 相信。
1: 一、二、三，跳！哎呀，你知道光是什么吗？
0: 光是。
1: 光是想你，我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宝贝，再问你一个问题，字母 A 到 Z 选择一个。
0: D。
1: 不不不，我选择右。
0: 别以为说了几句情话我就原谅你了。
1: 宝贝，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想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的世界里不仅有数学，还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派，我就是你的 cosine。
3: 迷糊不？哎
0: 呀，迷糊啊。
3: 哎呀，爱情就是让人迷糊。
0: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
3: 这就是你想要的爱情吧？
0: 好是好，就是有点腻。
3: 腻啊？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呢？
0: 我想让他变得清新一些。
3: 清新？嗯，

0: 哎，阿银，哼，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爱情只剩青春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吗？
1: 啊，在街角的咖啡厅。
0: 那一天，我们特别默契地要了两杯黑咖啡，一起喝了下去。哎，
1: 那玩意儿可太难喝了。
0: 一起吐了出来。你害羞地冲我一笑，那一刻，我沦陷了。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忍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也没忍住，给了你一杵子。
0: 转眼间，又到了我们第二次约会。我没去玩旋转木马，那是我这辈子玩过最刺激的项目了。我又吐了。你害羞地看着我，那一刻我沦陷了。然后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又没忍住亲了你一下。

0: 我又给了你两杵子。
1: 就是在这么多杵子当中，我爱上了你。
0: 哎，好像没有这么快吧？
1: 没，
0: 还有第三次约会呢？
1: 没有第三次约会。

0: 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月亮。海岩，我告诉你吧，我没学会。海岩，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把这样东西学会，我要学会。
1: 怎么现在还没学会啊？
0: 谈不谈不重要，感情总要有那么小小的遗憾才完美。
1: 也是，哎，那我换一种啊。
0: 哎，等一下，
1: 我希望。啊，
0: 我的查克拉已经严重不足了。如果你还想看的话，我明天再来给你变。我先下班了啊。
1: 哎，你神秘人。
2: 哎，快递先收一下。
0: 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2: 哎哎哎哎，先生，快递签一下，快。
1: 啊，等会儿啊，你看得见他？
2: 我也不瞎，我。
1: 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0: 他感情出问题了，所以能看得见我。我是神秘人。
2: 你是神经病。我这最后一个件了啊，送完这个呢，我回家陪女朋友了。先生您快点吧，啊，来。
0: 签谁名啊？
1: 签谁都不重要，你给我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0: 你为什么能看得见我？
2: 我
0: 啊，我明白了。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好面子，家里有事儿不愿意当着外人面说。走，去你家。
2: 你上我家干嘛去啊？
0: 哎呀，给你解决问题。
2: 我家没问题。哎，
1: 肯定。行了，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什么浪漫清新还神秘人，你们配合的挺好啊。
2: 跟我说，
1: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皮皮能在每天工作完以后像快递小哥一样早点回家陪我，这用得着你们在这儿演戏吗？
2: 我看明白了，你们吵架了吧。
0: 哎，别拍我。我们的爱情就像快递，把快递送给你。
2: 你送快递送人家卧室去了？公司明文规定你。大哥你别生气啊，他肯定新来的，他不知道。你还不出来是不是？我给你告诉你们站长，你等着吧，你工作没了我告诉你。哎，
0: 他感情出问题了，我去给他解决问题。
2: 不是，哎
0: 哎，不是，你不能说话。
1: 演，接着演。骗我是吧？
0: 不是，海岩。
1: 皮皮，刚才我都相信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全是假的。
0: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今天是我们一周年，我是真的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这样的。
1: 你当然不知道了，因为你满脑子里只有数学。
0: 不是只有数学，我脑子里还有你。
1: 我完全感受不到。
0: 我只是不会表达吧。
1: 什么都不用表达了。
0: 不是，你等会儿。但我会算。你每天9点钟上班打卡，我就算好从公司到你家的距离，就想让你早上能多睡一会儿。你说你长胖了，我就算出各种食物的卡路里，想让你吃着也能减肥，也能多点花样。你喜欢高跟鞋，我就计算地面与坡度的角度，想让你穿上最舒服的跟儿。海爷，你总觉得我的世界里全是数学，但是其实我算的每一个公式都是你的影子，都是你的影子。

0: 海音，我知道我挺笨的，我只能给你准备这样的一周年了，可能不够好，但是我这
1: 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0: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1: 当地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
2: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1: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2: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1: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2: 帮忙！
1: 哎
2: 呀，
1: 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2: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1: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2: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1: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2: 我贴的还少吗？
1: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哟，
2: 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啊，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1: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2: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1: 没有。
2: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1: 好评吧？
2: 好评。
1: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2: 接地气好，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1: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2: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1: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2: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1: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2: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1: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2: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1: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2: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他。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他面前装得很儒雅，
1: 能行吗？
2: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1: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2: 谁呀？
3: 是我，小马。
4: 来了来了。哎呀
2: 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2: 是。
3: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2: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5: 蓝牙已连接。
3: 大哥爱好看书哈。
2: 大哥爱好儒雅。
3: 打扰了。
2: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3: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
2: 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3: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2: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3: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1: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3: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2: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3: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2: 那不行，地凉。
3: 没事，我火气旺。哎呀，
2: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
3: 哇，哎
2: 呀，哈哈，
3: 大哥呀，
2: 坐，
3: 家里边装地冷了。
1: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 妙。
3: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2: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3: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2: 暖和点了。
3: 暖和了。
1: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2: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1: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哎呦，
3: 大哥真好学哈。
2: 是，
3: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2: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1: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3: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1: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
3: 这多舒服呀。不堵。
2: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3: 谢谢。
2: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1: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2: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3: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2: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3: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1: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2: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1: 你也跟着受罪了。
2: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3: 他脚怎么了？
1: 是啊，我脚怎么了？
2: 严重的内八字。
3: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1: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3: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1: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3: 那上班咋办呢？
1: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2: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3: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2: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3: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
1: 不用还，
3: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1: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
3: 货，那不行，那不行，
1: 你还什么？
2: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1: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了。
2: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3: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哎，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1: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2: 来来来，
3: 行。
1: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3: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呀，圈都小了，哎呀呀，
3: 哎呀呀，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2: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来吧，动筷动筷。哎
3: 呀，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
1: 哎，
0: 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2: 没事，姐，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
1: 哎，二哥，你忙你的。
2: 哎，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1: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0: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1: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
0: 啊？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哎呀 ，riff，
1: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
0: 哎呀，这不纯缘分吗？
1: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2: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0: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1: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2: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1: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0: 是的，老同学。
1: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0: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1: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0: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1: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0: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1: 哎呀，老同学呀，我要早知道是你呀，我今天呀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0: 啊，还在呢钢笔啊？
1: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0: 明天送来也行。
1: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0: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1: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1: 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2: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去针灸馆得了呗。
1: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0: 好，
1: 明天电影院见。
0: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2: 姐夫，啊，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4: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 中式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我那意思呀，啊，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16: 这也算说对了，
15: 是不是啊？
17: 打雷要下雨，雷欧，啊，下雨要带伞，雷欧。
18: 这我也知道啊。
19: 你陪他逛街吗？
20: 逛街啊，他每次办一发还要我评价呢。
19: 什么评价？
20: 你看啊，我就说他1:1圆柱体的身材严重违反了黄金分割原则。
2: 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1: 伙伴，
22: 你好，银河。
16: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2: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摇，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3: 爆火。
22: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24: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22: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23: 欢迎步入金光当道。
25: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26: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
23: 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哎呀哎呀，好漂亮啊！正面亲一个，
25: 这一刻特别美好。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

0: 我们接下来呢要去我们的海思厅。
1: 你想想，他们都比咱们都岁数大的。
2: 那你们是祖祖辈辈了，你们不只是辈辈。
1: 牡蛎有这么多年的，摆在博物馆里的
0: 很少见。
1: 他应该是捞着了。
2: 牡蛎说：“我想要，我得到，来喽。”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接下来呢要去我们的海丝厅，我们漳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0: 他在明代的时候，因为封港的时候，朝廷唯一的允许这儿开放，你知道吧？他要控制嘛，所以他就把这儿给开。
2: 您看，处八闽之极地，为漳潮之要冲，那这就是他当年那个不可替代的地位了。
1: 对，我们鼎盛时期有着“天子南库”、“闽南小苏杭”的一个美誉。
0: 你看看这船，这幅图虽然说是当代的描绘，但是也说明了。漳州的这个海运是多么的发达，你看了没有？广州、泉州、福州、宁波、扬州、登州，这都是过去这个开放的港口。
1: 我们这个海丝厅呢，它是分成了三个部分，向大家讲述了我们漳州的海丝故事。
0: 这个你们打眼一看，真品无疑。为啥呢？因为你就是做一个假的那个贝类啊什么的，你看，
2: 珊瑚贝
0: 类
2: 全部都留痕了，
0: 全留痕了。哎，各位贝，你们好。你想想，他们都比咱们的岁数大都。
2: 那你们是祖祖辈辈了，你们不只是辈辈。
1: 是的，是的，最近也有700多年的时间呢。
0: 哎呦，祖辈，各位，真好这。
1: 那这边是我们漳州宋元时期的古窑址遗迹出土的一些瓷器标本。我们漳州是从宋元时期呢开始烧制瓷器的。我们宋元时期呢主要是烧青瓷，然后兼烧部分白瓷、青白瓷等一些单色釉瓷。您看，这是国外的一些沉船以及一些博物馆呢收藏的我们漳州宋代时期烧制的一些瓷器，证明呢宋代时期我们漳州窑的瓷器呢就已经远销到世界各地了。
0: 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它最大的功能，一是文化交往，还有一个就是商贸往来。商贸往来，对。
1: 这个是我们漳州粤港，这边是一个浮船的一个场景，我们现在要进入船舱了。
2: 这是一个船的造型。
1: 浮船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船型了哈。我们所看到这种浮船呢，就是我们福建造的船啊。浮船其实也是中国四大古船之一了哈。那现在国立老师呢，您看到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这个陈列厅里面呢最重磅的一个陈列，是我们元代时期的一艘沉船遗址的上面出水的遗物。这艘沉船呢叫做圣杯屿沉船，是在漳州漳浦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发现的一艘沉船。这个是浙江龙泉窑，
0: 龙泉窑啊，
1: 是的，这艘沉船的打捞工作呢，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哦，
0: 你看到他们那个有个什么特点吗？有两件完全不同。
3: 上面有那个，怎么说呢？它是什么呢？
1: 上面是一个海蛎壳。哦，是。
0: 火蛙煎呢？
1: 对，
0: 这个不是火蛙煎，火蛙煎
1: 不是
0: 牡蛎，这是牡蛎。
1: 牡蛎
0: 这么大小是牡蛎，应该
1: 是的。
3: 解释它进去。
1: 是的。
0: 你看这有一个，看没有？是他小时候。
3: 小小的。
1: 对。
0: 他就附着在那儿了，他本来想在那儿繁衍生息的，没想到让人给打捞上来。
1: 是，
2: 也成为了一部分
0: 了。对对 对，打捞上来以后，它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它算是找着地方了。哎，你别说，牡蛎有这么多年的，摆在博物馆里的
1: 很少见。
0: 它应该是，他们家这俩算是捞着了。
2: 牡蛎说：“我想要，我得到，来喽。”
1: 那我们这艘沉船上面呢，装载的龙泉窑瓷器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装载有龙泉窑瓷器最多的一艘沉船了。那这艘沉船呢，它的打捞工作呢，也被国家文物局呢列入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2: 之前，咱们南海一号，
0: 国家宝藏，
3: 对，
0: 第二届，就是我们那是国家的第一次的水下考古项目。那也是重大的南海一号，这个跟那不是一回事儿，要比那个晚。
1: 对，哦，这艘沉船是2010年的时候发现的啊，它的打捞工作呢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目前这艘沉船的残骸是还在海底上里面的，它只是船上的遗物呢都被我们打捞上来了。哟，
0: 这也是一种保护手段吗？
2: 对，留在那儿，
1: 对，
2: 让它是它的样子。不，但是我其实当时看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但今天这个好奇还在，我们到底是怎么开展这个水下考古工作的？这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我们这边也就是我们圣杯屿水下考古作业的一段视频。 这些就是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在水下作业的一些情况。
0: 好精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他的各方面技术啊都有很大的提升。
1: 对，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
3: 侠。好快呀！
4: 太帅了！
5: 我是库库马唱的《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6: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7: 我是全国龙华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8: 认识。
1: 完喽！
0: 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3: 就得治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3: 就得治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17: 大家好。
1: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18: 大家好。大家好。
1: 欢迎演员孙桂田，孙老师好。
19: 大家好，
20: 谢谢大家，
1: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1: 杨帆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1: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21: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22: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创始人。
23: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24: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25: 我还真库库马。
1: 库库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22: 有听说。
1: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22: 对啊，
1: 三位说自己是库库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拉的库库马。满脸委屈的库库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 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啊，这个厉害。
2: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
1: 来提问吧。
2: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23: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1: 嗯。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23: 因为这个库库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库库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2: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23: 网友
1: 就买库库马的那个人吗？
2: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23: 我们经销商。
0: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库库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24: 网友给起的。
1: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24: 笑笑马。
1: 是叫笑笑马。
0: 原来叫笑笑马。
1: 缝反了就哭哭马嘛。
3: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哭哭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22: 其中的一个。
3: 就其中的一个。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22: 是的。
1: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22: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笑
1: 、
3: 有一个笑一个哭。
22: 是的。
4: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24: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2: 小包。
24: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继续调查的，
3: 查清楚，
0: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24: 对，
0: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24: 对。
4: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24: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1: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22: 我们
1: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你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22: 我是81年的，
1: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4: 他叫什么？
22: 他叫陈德义。
4: 陈德义。
0: 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4: 他挺得意啊。那问问二号。就是你库库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23: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库库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4: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23: 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三个尺码的。
0: 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库库马多少钱一个？
1: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这个
0: 库库马。就你抱的这个。
22: 卖25块钱。
1: 二号。
23: 25块。
1: 三号呢？在你这儿拿多少钱？
24: 25。
2: 都25。
3: 都是25。
1: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22: 一个价。
23: 一个价格。
2: 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得多还是笑的卖得多？
23: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得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

0: 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1: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2: 是的。
1: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2: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1: 哦，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2: 对。
3: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5: 我觉得三号不像啊，三号像背的。
6: 一号啊。
3: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三号。
3: 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我们也是三号。
3: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一号。
3: 那么激动了。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二号。
3: 一二三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三二一，请投票。
11: 来吧，就
3: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12: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3: 背的有点熟。
12: 对，
3: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12: 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3: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12: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3: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你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3: 陶老师，
6: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啊，
5: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6: 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3: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3: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
5: 小包来了，小包来了。
14: 小包，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3: 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14: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3: 好像是马瘦了的。
14: 像不像？
15: 像。像。
14: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3: 对，哎，这个就像了。
13: 正确答案是一号。
3: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6: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3: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那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给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0: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14: 做丝巾
3: 也是来自义乌啊。
0: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2: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哦，
3: 卖毛绒玩具。
2: 对对对。
3: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16: 我是江西上老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3: 这是泼天的流量哈。
16: 谢谢大家。
3: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16: 卖的并不好。

0: 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天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1: 哦，你真叫小包啊，
0: 它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酷酷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十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1: 一直在追单，
0: 一直在追单加单。
1: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破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1: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得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0: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1: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2: 对，
1: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0: 谢谢杨帆老师。
1: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啊，再见。
3: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1: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哎呦，
1: 好，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6: 花式绕桩。
7: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
2: 分析哥，
6: 这怎么猜、啊、
1: 没让你猜，让你问啊。
9: 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6: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7: 我今年11岁。
6: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7: 5岁。
6: 哪年拿的冠军？
7: 去年和前年。
6: 两届。
7: 对。
6: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7: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6: 少年组分男组、男组和女组吗？
7: 分。
6: 哦，
10: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几岁了？
11: 8岁了。
10: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11: 4岁。
10: 4岁就开始学了。
11: 嗯，
10: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11: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10: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11: 俱乐部。
1: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11: 是。
1: 哦，都从北京来的。
10: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11: 去年。
10: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11: 是老师编排的。
10: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11: 4年。
9: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10: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3: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7: 5年。
3: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7: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3: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7: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3: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11: 我10岁了。
3: 你几岁学习的呀？
11: 我5岁学习的轮滑。
3: 哦，那也学5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11: 很多，数不清。
3: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11: 是。
10: 哎呦，姥姥高兴坏了。
1: 这个孙女好，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6: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11: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6: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11: 我从7岁开始比赛。
6: 你3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11: 对。
1: 陈曦叔叔出道30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10: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6: 啊，不好，
10: 太像了。
6: 我是觉得三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10: 那二号的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1: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10: 对
6: 对，
1: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3: 我再问一下，那个三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7: 受过，
11: 受过。
3: 哪里最容易受伤？
7: 膝盖、
11: 脚踝。啊，
1: 那么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3: 就很整齐。
10: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7: 大概
11: 4到5个小时。
3: 又一样。
6: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1: 你们仨认识吗？
7: 认识。
10: 完喽！
6: 完喽！完喽！
10: 完
6: 喽！
10: 完
6: 喽！
10: 完喽！
6: 这就不好猜了，
3: 这就不好弄。
1: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3: 对。
1: 没准是冠亚季军。
6: 哦，对。
1: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11: 我体重56斤。
1: 你多少斤？
11: 70斤。
1: 你多少斤？
11: 63斤。
3: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1: 他刻苦啊。
3: 哦，
1: 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6: 哎，一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11: 不影响。
10: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11: 戴。
10: 就是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11: 正常的眼镜。
10: 哦，
6: 一点都不影响。
11: 对，
1: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10: 真是。
1: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一号跟二号像，
3: 你们觉得呢？三号啊，
10: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3: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1: 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0: 我先投。
1: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三号的原因是什么？
10: 其实这3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三号，我个人也觉得三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三号。
1: 陈曦为什么选一号？
6: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一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1: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3位小朋友，请准备。
3: 怎么3号不动呢？
10: 一号、二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1: 来，请开始。
10: 太帅了，
6: 有点小失误。

0: 害呀、啊，
1: 真棒，
2: 好棒，哦。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3: 哦，怎么感觉他比三号要流畅？
2: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0: 这就是茶壶转马，好厉害。哎呦，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1: 我是真的全国龙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2: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一号，太，哎呀，太遗憾了。
0: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十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3: 真棒啊，
4: 真棒
0: 啊。大孙子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什么成绩。
5: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十一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4: 哦，这也都是冠军，
6: 也很厉害啊。
0: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5: 对，
0: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丹莹，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0: 马上就是冠军了，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4: 很好，
0: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7: 明年就拿。
0: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就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1: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6: 好辛苦。
0: 那有受过伤是吧？
1: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0: 你哪里受过伤？
5: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0: 摔着脸了。三号呢？
7: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哎呦我
8: 天，疲劳性多辛苦。
0: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1: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4: 他有梦想，有目标，
0: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0: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7: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0: 你一定行，
4: 太棒了！
0: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9: 太棒了，
0: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6: 好，
0: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6: 谢谢。
0: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8: 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1-0到0。
4: 零蛋。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1: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2: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0: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哈。
8: 听过。
0: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6: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0: 哦，你知道？
6: 王老师唱的。
0: 王老师唱的。
6: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0: 好。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5: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4: 明白了。好，谢谢您。
6: 我想问问一号，
5: 哎，老师，
6: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5: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7: 晚会。
5: 晚会，对、非常多。
6: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3: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6: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3: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6: 哦，三号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8: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6: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9: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8: 哎，您好。
9: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8: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4: 像啊，
9: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8: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4: 这都有备而来，这。
1: 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5: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1: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5: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1: 二号老师，
3: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1: 三号呢？
8: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6: 这更难猜了。哎呀，
4: 是哎，
2: 都不好猜。哎呀，
1: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啊，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啊，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
8: 对，小柯老狼老师，
1: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4: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3: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1: 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4: 对，
1: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5: 想把我唱给你听。
1: 哦，您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5: 对。
1: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5: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 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对，是这样，对。
1: 三号呢？
3: 这首歌曲的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嗯，
9: 我的天，这没法猜。
4: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很
9: 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2: 声音也都很好哈。嗯，
4: 对。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9: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6: 你也觉得二号？
9: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2: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吧也都很像，
4: 对，
2: 笑起来那个
4: 都挺好看，
2: 都是美女。
1: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4: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6: 又听你们俩的了。
2: 姥姥相信自己。
1: 小分析再分析。
2: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9: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就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1: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9: 王铮，应该是王铮。
1: 嗯哼，
2: 王铮。
9: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1: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9: 是
2: 吓一跳。
4: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1: 程姐，
9: 好吧，
2: 好吧，
9: 懵了。
2: 嗯，三号。
1: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9: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4: 像什么？
9: 包括鞋子
4: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9: 对，
1: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9: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1: 啊，不能啊！
9: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0: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9: 凭什么？
6: 我觉得一号也悬。
9: 啊，一号不太像。
1: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4: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一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9: 对，
4: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这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1: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何老师，
2: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她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6: 哦，小宝贝来啊！哎呀，啊，三号吗？
2: 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9: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你看二号吧。
4: 放走了。
2: 哎呦，对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啊。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您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给你听。哦，眼角不挂。哦，最大的
1: 爱爱的朋友，
0: 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哦，我想我唱给你听。

0: 太棒了！哎呀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廖帆啊，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0: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0: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真好。
3: 真的，
0: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1: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又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顺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0: 谢谢
1: 跟我们分享的音乐、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0: 大家。
1: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6: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3: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7: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3: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4: 我今年56岁。
3: 哦，56岁，您呢？
6: 我今年46岁。
3: 46岁，
7: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3: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2: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3: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5: 我现在是31岁。
3: 31
7: 啊？
5: 是啊，31看不出来，
3: 真不像30多岁的。
8: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4: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5: 三号呢？
6: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7: 金融？
6: 对。
8: 算账是吧？
3: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8: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5: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啊，
3: 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4: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崇礼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3战3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是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三年不三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
3: 哦，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4: 啊，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啊，什么就是陪护？哦，
3: 没有不会的。
4: 对，
1: 了解，
3: 真棒，真棒。
7: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4: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这个实践能力，
1: 带着经验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4: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嗯，
7: 好。
4: 对，
7: 然后三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6: 挺难的。
7: 挺难的。
3: 嗯，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6: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3: 哦，
8: 我想问问三号，那您还工作吗？
6: 工作。
8: 工作呀？
6: 对。
8: 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6: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8: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6: 我是非全日制的。
1: 一周上几节课？
6: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制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制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1: 哦，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6: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1: 哦，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6: 我的公司
1: 啊。
7: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6: 项目投资。
7: 项目。
3: 项目。
6: 对。
7: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4: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啊，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啊，就是可以的还是。
7: 哦，
3: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4: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8: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4: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马尾，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7: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1: 对呀，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9: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1: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9: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3: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9: 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3: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9: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3: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6: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3: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6: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
3: 哦。
6: 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3: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6: 我不是，我是大专。
3: 大专，
6: 对，
3: 然后考的研。
6: 对。
3: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6: 高等数学。
3: 就是高等数学。
6: 对。
3: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6: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 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
3: 哦，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6: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学。
3: 哦，
7: 我问问吧，2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9: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7: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9: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3: 非全日制。
7: 哦，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9: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7: 我的妈，这
3: 理由都合理。
10: 我想问一下2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9: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7: 1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10: 啊，也是非全。
7: 哦，这不好办了。
2: 杨三，我有一个问题。
1: 哎，
2: 请问1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10: 我就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敢培养我自己。
2: 他多大了？
10: 今年就是25了。
2: 2号，您有孩子吗？
9: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1: 哦。
2: 3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6: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1: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1号的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11: 2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他都有六分，但是只有一个是演员。
7: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3: 来，快问。
7: 3个人分别回。

0: 回答，你们三位都开题了吗？
1: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走，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0: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2: 有些时候会。
0: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没开题？
3: 没有。
0: 好了，我问完了。
4: 好，心中有答案了。三、二、一，请投票。
5: 赌一把呗，蒙一下，
6: 最快的就完了。
0: 我就瞎蒙了，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4: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5: 其实真的是蒙。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0: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他斩钉截铁的，他告诉我我没开题呢。
4: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1: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五分。
7: 什么？
1: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4: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5: 完了，
4: 请看二号。
8: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7: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嘛？
8: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7: 大二的，我就说太小吗？
4: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两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8: 这个是真的。
4: 来吧，三号大哥。
9: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的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4: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9: 没有，真没开。
4: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9: 你好，你好，
4: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9: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4: 各论各的是吧？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9: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3岁吧。
4: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9: 对，是的。
4: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9: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4: 心态也变年轻了。
9: 对，是的啊。
4: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9: 是的，
4: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9: 对，
4: 是吧？
9: 哎，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就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再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4: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9: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4: 我觉得老田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也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9: 对，
4: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9: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4: 我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
3: 向你学习，
9: 谢谢谢谢谢谢，
4: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哦，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5: 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那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4: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5: 看吧。
4: 还有第五关，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1: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2: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4: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3: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4: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4: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11: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14: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12: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14: 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12: 没有。
14: 胖袄也不穿？
12: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14: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5: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12: 我是梨园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5: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12: 难点一个是三跌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5: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12: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5: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12: 对，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着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4: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12: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5: 明白。
14: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个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12: 其实是老生戏。
14: 老生戏啊，
12: 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因为它有些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14: 那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12: 30多年了。
14: 二号演员呢？你练功多少年了？
11: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14: 这很吃功夫的。
4: 二号， 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5: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0: 1米8多点。
1: 1米8几？
0: 8.2。
1: 您在表演的时候经常压到脚吗？
0: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他上下两边硌着。
1: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0: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1: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2: 对
0: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高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3: 那我问问那个2号的老师，除了贵剧当中有打棍出将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0: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贵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1: 对。
3: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贵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4: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
3: 啊，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儿。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棍出枪这个。3号老师，您觉得打棍出枪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5: 其实这个打棍出枪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
3: 主要是拽箱子那个是吧？
5: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3: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5: 对对，这
3: 两个，因为我现场看过这戏。
5: 对对 对，
1: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5: 对。
2: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4: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2: 多一点。
4: 对，
3: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1: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3: 极其熟悉。
1: 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2: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6: 2号绝对不行，2号装不进去，1米8的个儿。
7: 2号不像。
8: 我觉得3号是开的。
1: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3: 哎，贵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那一听是哪们保的，河北的。
1: 几号啊？你说
3: 2号。
9: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2号是山东的。
1: 山东的，
3: 山东那跟贵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9: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3: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1号跟3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1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1: 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尊呢？
3: 相对这三位来说，尊是1号老师。
4: 我比较帅一点。
3: 啊，对。
9: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5声的揍了。
2: 2号，一说你不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1: 孙老师，
10: 我觉得1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是吧？所以说很难的。所以我在3号跟1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2号，可是2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1: 陶老师，
11: 1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1: 好，金飞，
2: 我觉得2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1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2号、3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1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9: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2: 哎，那是。好了，那个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9: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2: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陈。

0: 妻是吧？
1: 不对，姥姥，
2: 孙姥姥。哦，
0: 这里也没有你了。
1: 对呀、啊，
0: 那咱俩走吧。
3: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0: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4: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0: 三号慢半拍。
5: 啊，三号露馅了。
1: 三号肯定不是。啊。
6: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嗯，你20来岁。
1: 啊！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3: 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跟我们展示一下。

0: 换了。好快呀、啊、
1: 这是有真功夫的。奥利，
2: 太帅了，
1: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3: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1: 您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桂剧演员。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嗯，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2: 我的亲哥哥。
1: 亲哥哥、哦、兄弟两个人，
2: 兄弟俩是亲兄弟、啊、对。
1: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4: 互相的
1: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2: 对，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2: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干了把他给打出去了啊、嗯，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干早了也会打肚头，
1: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2: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刚刚好。哦哟！翻个跟头一进去，啪，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哇，刚刚好。那2个月前还刚住院。
1: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2: 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1: 里面是什么？
2: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1: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2: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哦
4: 呦，不容易啊。
1: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他就是这么演，对吧？
2: 我改了，嗯，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

0: 跳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搞个铁门槛跳上去，再向着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刺斧，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刺斧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
1: 哎呀，
2: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竹箱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
1: 哦
2: 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
3: 啊，
2: 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1: 啊、和他对
2: 啊、哦、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1: 啊、对哦就这个就这个，
0: 对你看
3: 哇、哦！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4: 太难了。
1: 变了一套衣服了，
2: 哇！
1: 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3: 哇！又再变了一套衣服，
0: 两套了。
1: 那么快转方向，
2: 哇！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0: 对，
2: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1: 太棒了，
2: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啊
0: 哦、
2: 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佳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6: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6: 对。
2: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运动 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体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4: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5: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4: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6: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4: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3: 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7: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8: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9: 妈妈辛苦了。
4: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1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武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黎，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就十二扇门，每扇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个位置。好，十一号门，十号门，十二，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掌声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优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笔记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面跑腿，我叫马高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土味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少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1: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10: 好，
1: 三
11: 二
1: 一。相信幸运就会落在自己头上，首先出场的是

0: 乡三宝，吉祥你们那边的呗。这是你的歌，这是你的歌。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塞！
2: 确定，那我就开了。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对，三宝这儿呢。
1: 这儿呢，这儿呢。
2: 俩宝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寇丹。
0: 欢迎寇丹。
3: 大家好，我叫任静彤，小名叫米粒儿。
0: 这是我的声乐的学生。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寇丹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孩子都这么大了，
2: 并没有。<笑>
0: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1000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张国新。你双胞胎姐姐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我叫海超。你叫张海超。我就姓海。
2: 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
0: 您猜错了，小妮老师，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的第10天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两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
2: 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
0: 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
2: 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0: 开车的话20多分钟。
2: 哦，那很近了。 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
0: 其实亲生父母当着说也是无奈之举，
2: 不得已啊。
0: 对，
2: 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
0: 不认识，
2: 都不认识。
0: 那是咋找着的呢？
2: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0: 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 我就抱着特别好奇的心理，我就去看了。多大的时候？17岁。17岁的时候啊。对，完事儿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2: 声音怎么了？
0: 因为声音巨像。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瞅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嗯，太像。 老听说想没想到这么像，
2: 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对，
0: 他妈妈是知道的。对，所以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2: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0: 差一点露馅了，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她了。这回再跟她说话啊，我知道了，她叫张国新，真的就是血缘吧。 见面说完的话，我从12点半跟她待到5点半，一句重样的没有。哎呦，特别好，
2: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对对对，
2: 成为了好姐妹。
0: 对，
2: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0: 对，不知道，
2: 一会儿再聊。

0: 可以，
1: 我们先来开门。
2: 选择哪个生肖？
0: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2: 请准备七号门。
3: 其实也还行，其实还好了，也还好。
2: 七号门5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好久没见，亲爱的你呀、
1: 啊。确定吗？
0: 确定。
2: 他真厉害呀、啊！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他讲他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1: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2: 听大家，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2: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1: 你不犹豫一下吗？
2: 留给我的小伙伴。
1: 3万呢？3万呢？3万呢？
2: 我们不要。
1: 12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2: 我爸爸属兔，兔。
1: 兔，请准备。
3: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1: 8，5000。
2: 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如果有一天，亲爱的人，不是不是，
0: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0: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1: 那个方大同特别的人，看到没有？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人回答正确。

0: 果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唱了心坎里了。
0: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1: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嗯，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姐姐。
2: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嗯，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3: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2: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她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她把大头贴拿回家给她妈看见了。嗯，我姐她妈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她妈爱开玩笑，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0: 咋不滴血验亲呢？
1: 验完血型，哎，我们俩血型一样，那就有缘分吧，就没当回事儿。这回我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姐姐问他妈了，她说：“妈，您老说我们是亲姐俩，是真的吗？”我姐她妈就把她是怎么抱来的呀，在哪儿抱来的，家里的还有什么人，还有就是那边的爸爸姓什么，就全都跟她说了。啊，然后这回我姐姐就相信了。
0: 你还记得她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她说：“我妈说咱俩亲姐俩。”她就把这个经过怎么抱养的这点事儿，她也跟我说了。完事儿，我就哭的。我姐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0: 他挺淡定的。
1: 对，他以为我是不幸福。哦，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2: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0: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嗯，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1: 那我比他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花花的。哦，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0: 他理性一点。
1: 嗯，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听他的来。
0: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请准备。3号。哦，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大吉，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那你们两个是多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的？
1: 3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
0: 经常见到吗？
1: 小时候不经常见到，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哦，对，才能够见面。
0: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好好珍惜吧。
1: 好，
0: 好嘞，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2: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哦，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哎呦哎，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冠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啊、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2: 对、啊、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一个闺女，特别好、
0: 啊、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2: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2: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2: 没有，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一个月，一天没回来。完事我爸爸就哎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墙头子上瞅我去，就反正老有那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哦、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着我。
0: 这是把你当亲亲亲闺女了。
2: 对，
0: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2: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那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了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

0: 哪个生肖？
1: 啊，那就选择。哎呦，我叫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0: 虎。
1: 虎，龙虎斗，我斗一下他。
0: 虎。虎，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
2: 三、二。
0: 合着一二三都被他选了，现在。
3: 完了。
0: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二云去紫林黑号，顺便再问了感觉。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0: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0: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很爱很爱你。

0: 哦，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新。哎呀，
0: 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都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来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的，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
5: 对，差俩半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5: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哦。啊，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4: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都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5: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5: 爱你。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5: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5: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2: 朋友们，
5: 完了。说
0: 说说，请准备。
2: 全没了，朋友们。
0: 你清的这一排可不简单呐，二现场又疯了。
2: 二现场先走了，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0: 唱。
1: 唱不出来了。
2: 这什么歌呀？
3: 20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5: 是的。
0: 你直接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0: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6: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问问小尼哥。
1: 啊，当然我问您。
0: 你可真会甩锅呀你！你问我，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6: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0: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2: 哇，
4: 出来了。
2: Yes。
0: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0: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0: 家乡
7: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0: 家乡好，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吉。
4: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2: 家都想到了，
4: 太可惜了。
0: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一舟。
1: 大家好，小宁哥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2: 《我的家》。哎
1: 呀，这首歌从歌词到歌名都特别简单，但确实很难猜。
3: 太难了，这首歌真的太难了。
0: 好，谢谢许一舟，谢谢。好吧，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钱没了，
2: 没事，我们俩加上骑电动车玩去。
0: 骑电动车我去玩去。
2: 对，压马路。
0: 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不是怎么去，不是干什么，是你们俩在一起，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好嘞。
0: 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2: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2: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涛，加油。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

0: 你好，
1: 欢迎索优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1: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
0: 吗？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1: 好扎心呐、
0: 啊！我在后面很着急呀、啊。
1: 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两个人都挺伤心的。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给我的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12。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狗，
1: 狗，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3000元，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
1: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2: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2: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哎，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天

0: 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我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的，
2: 是的，
1: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3: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1: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当然，
3: 肯定。
1: 住还没有用呢。
3: 是。
1: 马羊猴鸡，12，
4: 猴吧。
1: 猴，请准备。9号，5000。
3: 我相信，
1: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3: 也是，
1: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大树。
3: 我相信我，
1: 你得谢谢他，把便宜
3: 我的家。
1: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完了，听出来没？
0: 没听出来。
2: 雷哥，我们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0: 这猜不出来，
3: 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不行，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5: 这就求助了。没猜出来，
4: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5: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原因重现吧。
5: 原因重现，请听原因。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就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确定吗？
1: 猜一个吧，
3: 回家。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大吉。
2: 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歌名叫啥呀？
2: 回家的感觉太好吗？
0: 回家的感觉太好。他真没听过，
1: 真没听过。
0: 我以为他是曲库，但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
2: 少。
1: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0: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有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4: 七号，
5: 五，
3: 可以啊，来了。
6: 思考中队长，
3: 3、2、1，
5: 五，
3: 敲，
6: 好紧张。
3: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4: 4号。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4: 耿军老师好啊，大家好。
0: 咱们是见过吧？
4: 对。
0: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3: 我就知道。
0: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我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7: 那我是如何打量？
8: 特地跟俺送上家乡的美食，带的鸭脖子。
7: 别让他看见了。这还在，这那还能留得住？
9: 这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就行了。
4: 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哦，这个肖味。哦，
0: 肖，哦，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4: 对，
0: 好可爱。他没有？
4: 没有。
0: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
4: 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0: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
0: 加油。马阳鸡12。
10: 越到后面好难，好紧张。
4: 我选一个羊。
0: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让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最简单的。
6: 你好呀，好。
2: 这五号里面下面是最小的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个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想起来了。好
1: 吧，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回答正确。哇，太神了，真的
0: 好奇。

0: 你们好，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2: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2: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2: 对，
0: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
2: 爸爸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的。
2: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0: 人民警察节
2: 重合了。
0: 对，
2: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0: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2: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0: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2: 对，
0: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一名人民警察。
2: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0: 你跟爸爸也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2: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槽，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0: 他都知道。
2: 对，
0: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2: 加油。
0: 好，继续开门。
2: 开门。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12。
2: 我觉得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2: 11号。天爷呀，可以。
0: 没事没事，有求助。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轻松听，

0: 一点旋律都没有感觉，
1: 后面的都好难了。
2: 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
3: 今天春晚你是作为特邀观众，
2: 对，彩排，
3: 所以你比全国的观众更早看到了春晚的节目。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
2: 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
3: 特别熟悉，
2: 特别熟悉，是吗？
4: 是今年春晚。
3: 今年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
2: 人间，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哇！因为这个旋律，就我刚好去看这个彩排的时候，就哎，
3: 喜欢，
2: 喜欢，
3: 记住了都，
2: 记住了。
5: 咱这春晚真不白看，2万块钱直接到手。
3: 叫什么歌名？
2: 《人间共鸣》。
3: 确定吗？
2: 确定。
1: 太厉害了！
3: 一起期待，开
2: 门，
3: 门
5: 大
3: 吉。回答正确。哇，太牛了！
1: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哇，好厉害。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2: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0: 都获救了啊。
2: 对，
0: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2: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0: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3: 哎，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2: 我现在服务的这个社区，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
0: 他被称为是社区的女儿。
2: 是的，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可能有的就是看到我长大的，包括后来我们新进来的一些居民，家长里短的事儿都喜欢跟我分享，而且我也愿意去帮助大家，去服务大家。就是我的社区有一个奶奶，就是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家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每次我去上门的时候她可以认出我来。
0: 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0: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吧。七还是十二？
2: 顺着来呗，选鸡。
0: 鸡，请准备。十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没听出来，感觉是毛不易的歌。唱，确实有一点难度。
1: 你听过吗？没听，我也没听过。小倪老师，
2: 哎，
1: 再麻烦您再帮我回忆回忆。
2: 你以为？
1: 我听出来了吗？
2: 完了，我也不知道。
3: 我也没有听出来，
1: 没听出来，就。
2: 求助，直接求助，
1: 那就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2: AI，
1: 直接用 AI。
2: 哎，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啊，对呀，审他呀，你可以问问题呀，对呀，我就问。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你好，我是
4: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这个就叫专业。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七个字，励志的歌，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
5: 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没有好的事情，有好的是在路上。太难了，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岁月，美好的啥就是不会。
2: 你的答案是。
1: 美好的是在路上，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门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不行了，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啊，不是，啊。
2: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5: 叫什么？
6: 叫什么？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
1: 没事，事后可以多去老人家里多走走，多去串门也是一样的。
0: 可以可以，
1: 一样的可以消除安全隐患。
0: 本来就在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有没有这个家庭梦想基金，还是会去做。
1: 对。
0: 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0: 光的路上，
1: 谢谢开门大吉，
2: 爸爸应该也很欣慰哈。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1: 我觉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很光荣。
2: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1: 加油！
2: 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为你送上的一份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社区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分享。
2: 那一盒肯定不够啊，多来几盒吧。
1: 谢谢谢谢。
2: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1: 谢谢谢谢。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哇哦，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哦，2号，2号。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哇哇，朋友们，这是什么？
5: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2: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啊？
5: 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就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2: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3: 我就应该扣两个。
2: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包子，一定得用我们的这个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豆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嘛，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我想吃。
7: 嗯，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3: 我也饿了。
5: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6: 我们也想吃。
2: 他们家火锅店漂亮极了。
5: 好，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2: 娘娘们在忙、啊、
5: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哎、
2: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5: 对，还有打麻将的。
2: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3: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6: 对，
3: 而且它摆得很好看，
2: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3: 你吃完了？
1: 好吃，
3: 感谢感谢感谢感
2: 谢，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3: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2: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2: 3万元够不够？
5: 够了。
2: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够了。

0: 姐姐加油吧。
1: 十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加油加油
2: 加油吧，
0: 看你的了。

0: 这个太难了，
1: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0: 这个难，
1: 难
2: 一点，听
1: 难了。噔噔
3: 噔噔噔，听出来了吗？
2: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1: 猜不出来，
2: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那个音乐。
1: 都12号了，肯定是很难
2: 很难
1: 的
2: 歌
1: 了。
3: 没事儿，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我还是用求助吧。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2: AI 助手吧。
3: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4: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2: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4: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
2: 吴克群，十个字。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再想一下。
3: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2: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3: 这也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2: 不是。
3: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2: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3: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3: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
2: 开门
3: 门
2: 大
3: 大
2: 吉。
1: 这个太难了，
2: 太难了，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3: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4: 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力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
3: 好。妈妈辛苦了。
0: 哎，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切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自己3年当上了店长，陪伴她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0: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菊姐，虽然你们那儿调味料挺多的，也算是我们做一点贡献吧。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她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了，那有钱不得一起花吗？
4: 哎，你说的对，不但可以一起花，都给你们都行啊。
3: 好啊，
4: 那你们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呢？
3: 啊，
4: 五
3: 四三二一，耶耶
5: 耶，下班了，
3: 开始
5: 下班了。
3: 一二三四五六，
6: 人呢？
4: 哦，喂，宝宝，我今天不用加班，可以提前回来陪你看电影啊。
3: 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
7: 痛心。老板都还没走呢，有的人就要先走了，亏老板对大家那么好。老板真是看错人了。
3: 就是
6: 是吧？
8: 那我就再做会儿明天的工作，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了。
3: 嘿，干完就走呗，有必要卷成这样吗？
8: 哦，
3: 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吗？
7: 不是，
3: 哟，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老板，他刚才黑衣服。
7: 好了，刚才我都听到了，你们三个这是道德绑架，这种风气绝对不能在我们公司蔓延。你们三个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3: 哎，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8: 老板，
7: 皮皮，什么都不要说了，你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家庭最重要，回去陪女朋友吧。
8: 谢老板。嗯，
7: 喂，
3: 什么项目今天就要结项？可是唯一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优秀员工，他马上就要下班了，只能由我亲自来了吗？哎，
7: 皮皮，你怎么还不走？
8: 我可以走吗？
3: 当然，
7: 我是公司的老板，这点问题难不倒我。来，教一下我怎么开机。
8: 老板，要不还是我来吧。
3: 皮皮，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家庭最重要。
8: 谢老板。
7: 做不完回家做。

0: 喂，宝宝，
1: 你到了没有啊？
0: 对不起，宝宝，我今天又来个工作，可能不能陪你看电影了。
1: 你每次都这样，你今天要是再不来的话，咱俩就分手。
0: 喂，宝宝。

0: 我是神秘人。
1: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也太草率了吧。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女朋友会跟你分手。
3: 女朋友
2: 要想不背，给我回来、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啊？
1: 我不管你是什么神秘人，我现在要赶快把工作做完，不然我女朋友就要跟我分手了。
2: 回来，我有办法让你的女朋友不跟你分手。
1: 什么办法？
2: 我可以带你玩一个游戏，如果你能顺利过关，我就可以让时光倒流、这样的话你的女朋友就不会跟你分手了。
1: 真的吗？
2: 当然，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降低自己的道德指数来帮助你。
1: 降低道德指数？
2: 没错，但是道德指数一旦被降低，就无法再恢复了。
1: 行，走吧。
2: 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来、什么类型的游戏啊？
4: 哎呦，坏了，末班车赶不上了，我得快点跑。
5: 哎呀，巧了，赶上了。
6: 大爷。
1: 不是，大爷您坐呀。
5: 小伙子，大爷我看上你这位置了。
1: 不是，大爷两边都是空座呀。
5: 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也没人给让个座哦。
6: 大爷现在您坐吧。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大爷看上你这位置了。
1: 不是，那这样总行了吧。
2: 游戏停。你怎么能给他让座呢？
1: 不是啊，你们这个游戏设计也不合理呀、他两边都是空座，他怎么还让我让啊？
2: 你还知道是个游戏啊？这就是个游戏设定，他的眼里只有你。
1: 只有我？
2: 他仰仗了自己的年龄优势啊，让你有一种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错了的感觉。
1: 我
2: 能不能认真听我说？
1: 对不起啊，我实在没跟上你的节奏。
2: 上一边去。
1: 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过关呢？
2: 不给他让座。
1: 可是给老人让座是应该的呀。
2: 想想你的女朋友。
1: 我的女朋友，可是我还是做不到。
0: 让我帮你一把。道德指数降低至80%。
1: 也没什么变化呀。
5: 哎呦，现在这哪儿去了？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
7: 您这么大岁数了，
5: 也没人
7: 给您让个座。
5: 那你
7: 倒是让一下啊！
5: 不是，你怎么把我词儿都说了？
7: 大爷，看上我这个座了吧？
5: 不，那你让不让啊？啊？哎呀，这现在这年轻人呢、这有一个是。怎么回事？走你！我这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什么情况这是？
7: 没有一个大爷可以阻挡广场舞的魅力。一、二、三，看好了，走你！
5: 走开！你也忒损了，这地铁还开着呢。
7: 嘿嘿，神秘人。
2: 怎么样？
1: 我发现了啊，还真有点不一样，
2: 是吧？啊，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能把我手机给爆了吗？
0: 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的门儿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1: 同学们，我们又拿最团结宿舍奖了。
2: 不是，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果然是
0: 好哥们儿，
1: 永远的
0: 好哥们儿。
2: 不是，
1: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校的同学们。啊，我们
3: 真好啊！生在这样一个团结的宿舍真好啊！皮皮，认识你真好啊！
4: 别客气，
3: 是你维系了这个宿舍的团结。快到饭点了，你一会儿要去食堂吧？
4: 去食堂，
3: 帮我带份饭吧。
4: 不是，我没说我要去食堂啊。
3: 作为好哥们儿的我，想念学校食堂5:30的溜肉段子，你不帮我带一份吗？
4: 那你先给我钱吧。
3: 实在没找到。
4: 你找什么嘛？
3: 夸夸找啊？
1: 怎么？
3: 皮哥，你能借我点钱吗？
4: 不是，为什么呀？
3: 我爸又病了。
4: 什么病啊？
3: 重感冒。你是不是应该借我点钱呢？
4: 应该。不是好哥们儿，我们怎么就是好哥们儿了？
3: 你忘了？那是大一上学期一个炎热的中午，你饭卡没钱了，你没有钱吃饭呢，你搞得我也吃不上饭了，这还不能证明我们是同甘共苦的好哥们儿？
4: 不是啊，是这样。
3: 你忘了？大二下学期的冬天，我爸一不小心就被二踢脚给崩了。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管你借200块钱，这还不能体现出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好哥们儿吗？你们感情好哥们儿，接点吧，
5: 带点吧，好哥们儿，
3: 接点吧，好哥们
5: 儿，带点吧，好哥们
3: 儿，接点吧，好哥们儿，
5: 带点吧，好哥们儿，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
1: 我借，
3: 我带啊，
1: 我游戏停啊，你给我过来。
4: 不是，怎么了？
1: 来，怎么还借贷上了呢？
4: 我们是好哥们儿啊，
1: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你忘了？你来干什么的？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4: 也我还有女朋友呢，
6: 你帮帮我呀。
7: 道德指数降低至60%。
3: 你带点吧。
5: 好，
3: 你来，你带一点吧。
5: 你带一点吧。
1: 全校的同学，怎么回事？这个不团结的氛围是怎么回事？吵架了？皮皮，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俗话说得好，这一个巴掌他拍不响。凭什么？
3: 皮皮，你干什么？你不想维系我们好哥们之间的感情了吗？不就是带点饭借点钱吗？
4: 打住！就算我给你们借钱带饭，你们也会假装忘了这个事，不会还我钱。我们的确是好哥们儿，但是我没义务给你们花钱。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了，那有钱不得一起花吗？
4: 哎，你说的对，不但可以一起花，都给你们都行啊。
3: 好啊，
4: 那你们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呢？
3: 你管我们借干什么？你可以跟别人借。
4: 哎，我怎么不跟别人借，去跟你们借呢？因为我们是好哥们儿啊。你们呐，听好了，我就跟你们借点钱，你们意见这么大，亏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好哥们儿。
0: 没了。
7: 恭喜你，
4: 我现在发现你说的对。哎，只要我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没有人可以左右我。现在你继续帮我降低道德指数，越低越好。
7: 好，走。
8: 道德指数降至1%。
4: 怎么的？这个游戏还有 callback 环节呀？
7: 他就是版本老化，所以摔倒了，没人扶的，一会儿就被分解掉了。
4: 分解？
7: 没错。
4: 塑料袋吗？
7: 他就是程序垃圾。
4: 明白，那你做好分类，我先去下一关。
9: 嘿，孩子，留步！孩子，大爷就快被分解了，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给你赔不是了。
4: 不对啊，你不说他是程序吗？为什么会有思维啊？
7: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他就是个程序垃圾，你管他干什么呢？
9: 孩子，大爷给你道个歉。大爷，我从在这第一天上班开始啊，就每天逼着这些年轻人给自己让座，可我心里清楚他不对呀。可大爷只是游戏里的一个程序，不能做出违背设定的事儿。可我这心里头啊，哎，孩子，你时间不多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4: 大爷，你说的对啊。
7: 你冷静一点，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4: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有思维的人被分解掉啊。
9: 孩子，别管我了，你快走，我就是个程序垃圾。
4: 连一个程序都知道去理解别人，难道说我还不如一个程序吗？
7: 你在说什么？你想想，失去道德以后每一关过得多顺利啊。
4: 那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设定就是错的。大爷，
7: 再不过关就没有时间了，想想你的女朋友。
4: 她会理解我的。
9: 孩子，
4: 孩子，
9: 别去！你
7: 道德指数恢复了，你居然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9: 孩子，游戏世界快崩塌了，你快走啊！快走！
2: 现在年轻人呐，得多吃点苦。
6: 他就是个孩子，
10: 跟我家里又出事了，
11: 不就是开个玩笑？
10: 你都能坑我，你知道吗？
11: 不能体谅一下他吗？
10: 搁我家里又
11: 不就是开个玩笑，我们怎么还急眼了呢？
7: 系统崩溃了，你做了什么？

全是万能的钥匙，坚持才能有结果，所以我要坚持打开你们心里偏执的锁。理解是万能的钥匙，坚持才能有结果，所以我要坚持打开你们心里偏执的锁。

0: 你看我的，哼！咱们今天吃饺子行吗？
1: 行，
0: 好嘞，
1: 谢谢姐啊。

0: 芭蕾舞冠军王小芳
1: 正在为您播放小芳。
2: 闭嘴！停！
1: 欢迎主人回家，我是智能机器人小 A。
0: 小 A， 我是天下最帅的小头。
1: 不要脸！
0: 上卧室看看去。
3: 全是值钱的，这是知道我要来呀，还给我打包好了。好人一生平安，上二楼看看去。

0: 我包呢。这小区也太乱了，还有偷小偷的小偷。
1: 哟，在家的哈。
0: 啊，
1: 我是你女朋友
0: 啊，
1: 叫的保姆。
0: 啊，哎，那大姐你先忙啊，我去厕所查水表啊。
1: 哎，

0: 这么一会儿功夫整容了？
1: 我，
0: 你是小芳的弟弟啊？
1: 对，大姐这眼力太好了，再见啊！
0: 哎呀，你在家可太好了，快帮大姐搬一下沙发。你等会儿啊，我叫你姐夫。
1: 我姐夫，这家有人。
0: 姐夫，别在窗台上站着，下来下来，来来来来来。
2: 我这有事儿。
0: 你帮大姐呀、啊，搬个沙发。你看你老弟。哎呦我天哪，
2: 还有个人
0: 出去了。哎呦我的天，猫干啥呢？
1: 没事儿，我想给姐夫个惊喜
2: 啊。对，我想给自己个惊喜。
0: 行了行了，别闹了，坐。抬腿，这底下给你扫一扫，这就完事儿了。行，别动啊，别再给我踩脏了。哎，
1: 姐夫，
2: 啊，
1: 我姐回来之前吧，我得走了。
2: 啊，你走之前，我先走。来去匆匆，
1: 贼不走空，
2: 云鹤九霄，
1: 能捞就捞，
2: 道上兄弟，
1: 同门中人呢、啊、咱现在咋办呢？
2: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1: 啥办法？动手，看我的。
2: 哼，
0: 咱们今天吃饺子行吗？
3: 行。
0: 好嘞，
3: 谢谢姐啊。
0: 不客气。
1: 我手里有家伙，
2: 说你没用吧？
1: 你行你上，
2: 看我的。
0: 你说这两把刀哪个是剁馅儿的呢？这两把刀
2: 使点劲儿，哪把都行。
0: 好嘞。
1: 你比我还废物呢，
2: 没看见两把大菜刀吗？
1: 咱俩人还怕了他了，一块上，
2: 上
1: 走。
2: 不信？
0: 这家里还有这玩意儿，你瞅瞅。地擦的太滑了是吧？别着凉，起来起来起来，姐去倒垃圾去。这俩孩子你说太热情。嚯，打火机呀、
4: 啊、小年轻的看对眼儿，见面就是大红脸，就算不成有情人，嘿，这个过程有点纯。进了腊月要过年，临回老家挣点钱，都说我像寇振海。哎，我会崩爆米花，寇振海会吗？
5: 哎哎哎，大爷，哎哎哎，你那一放炮，我这就卡带。您在这儿崩爆米花，多影响我呀！您换个地儿不成吗？
4: 不成。
5: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这儿有忠实的观众。
5: 您拉倒吧，就这一小破孩光这看还不买。
4: 九十年代小破孩没有压力就是玩，沙包跳绳带踢毽儿，邻居孩子全是伴儿，围着我能看一天儿，就为听响看冒烟儿。
0: 好好好好。
4: 嘿嘿嘿，看这现场效果都快赶上春晚了。孩子，你叫啥名啊？
6: 我叫杨帆。
7: 杨帆，你又在这儿看崩爆米花？你看看人家隔壁小尼，都已经是学校各种晚会的小主持人了，你再看看你。
6: 妈，我不想当主持人，我长大就想崩爆米花。
4: 孩子，长大了别崩爆米花，还是当主持人吧，爷爷好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啊。
6: 对呀，我不当我不当，我长大就要崩爆米花。
7: 你在这唱吧。
3: 谢谢你跟我的哟，不是忙呢。哎，给您的爆米花嘿，三条街我都闻见了。
6: 爸爸，
3: 哎，
6: 妈妈说咱家要买大冰箱了。
3: 嘿嘿，新六星天，爸爸就带你上商场买电冰箱去啊。
6: 好。
8: 杨哥，杨哥
3: 啊，
8: 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3: 嗨，不就借钱吗？正好今儿刚发工资，没教你嫂子呢。哎呦， 借多少啊？
8: 你开多少啊？
3: 我是191。
8: 我借191。
3: 你够狠的你。
8: 救急救急。
3: 得191拿走。
8: 仗义杨哥走了。
3: 我说你这么着急用钱你干嘛使？
8: 买冰箱。哦，
3: 这事别跟你妈说啊。
6: 为什么不跟妈妈说？
3: 你还不了解你的父亲吗？啊，我最长的极限就跪一个小时。走回屋啊。哎，
5: 大爷，这人有点意思。哎，自己买电冰箱的钱愣借出去，你瞧没有？行，
4: 这人不错啊，虽然兜里已经不富，尽力帮人解难处。
5: 又来了，
3: 相互
4: 帮助是人情，这人情就是聚宝盆的。这年头的热心肠，暖的人心不发凉。
5: 这发凉不发凉我不知道。大爷，您原来是不是唱快板的呀？怎么一张嘴全四六八句的？
4: 考过县剧团，没考上。要不，《情深深雨蒙蒙》里的那个老爷就是我演了，哪轮得上寇振海呀？
5: 你怎么还来呀？我动半天了，我这帮你追女孩，知道吗？
9: 我睡过了吗？
5: 别废话，赶紧上！
9: 这上多
5: 少？按计划进行啊！
9: 给个暗号，
5: 我就给你整着这个。
9: 哎呀，等会儿。
10: 绝情，
3: 你扶着我点儿，
5: 我扶你不是他的吗？不是，
3: 你把他撂地上。
5: 哎，大爷、啊，你把那个给我调大点
3: 声。对，大点声。
6: 奶奶，有人扒你家墙头。
11: 谁呀？谁扒我们家墙头啊？啊？

0: 你那什么鸟啊？
1: 我是那个爱情鸟。
0: 都下来。哎，我刚熬好了白菜，刚端出来，这磁带嗖的一下子就到我锅里了。就你们这些小青年，成天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哎，
1: 这可不是乱七八糟的。
2: 就是。
1: 这是我们的青春。
0: 你们青春干嘛扔我锅里啊？让我吃青春炖白菜呀、啊？说，是不是想骚扰我闺女？嗯，
1: 那不能叫骚扰，那叫暗恋。
0: 我闺女长得是漂亮，身材又好，就你们这些点儿郎当的小青年，哎，想跟我闺女套词，没门儿。瓶子回来了，瓶子。干嘛回家？
1: 不！
3: 说也说不
2: 清。别回去！你追的是他，不是他。
1: 我为什么要追他？瘦得跟个刀郎似的。
2: 我打南城，我蹬20多公里跑这儿来，我就陪你追一个天天吃白菜都能胖成这样的姑娘。啊，
1: 显得我这份爱厚重。
2: 什么玩意儿这是？羞答答的美，美丽悄悄的，
4: 慢慢地绽放。好了，这锅2毛钱。
2: 这锅2毛钱。哎，
1: 快，车。
4: 小年轻的看对眼儿，见面就是大红脸儿，就算不成有情人，嘿，这个过程有点纯。
0: 日子没法过了。哎哎
5: 哎，干嘛呀你这是？
0: 给我站住！哎哎，站住！
5: 别动我！
0: 站住！
5: 这是？哎，停！干嘛呀这是？
6: 谁让你干这事儿的？
7: 妈！
0: 哎呦，怎么了？你看对面两口子正在开战，现在局面非常混乱，媳妇气得浑身乱颤，男的挨打抱头鼠窜。老妈，你赶紧放下针线，赶紧过去当个评判，劝完咱俩回家吃饭。哎，瓶子，妈说过你多少次了，说话得会喘气。
6: 好的，妈妈。
0: 哎，叔叔，给我崩5袋爆米花，多放点糖精。我刚才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话，我需要补补身子。哎，谢谢叔叔。
4: 好，
6: 妈妈。
0: 养凡妈，养凡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歇歇手啊！歇完了手，咱们接着打。哎，
5: 哎呦，大妈，您哪儿劝架？您不拱火吗？您
0: 不打你，还留着你过年呢？不跟媳妇儿商量一声，就把钱借给别人了？
5: 不是，您不知道，您过来，您过来。大刘他们家着急买冰箱，打我这儿借钱，人家又不是不还啊。
0: 杨凡妈，杨凡妈，那个
6: 大妈，我都听见了、啊。我们家也买冰箱，他把钱借出去了，我们拿什么买啊？
0: 是啊，
6: 我跟你说，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5: 我就不去，怎么了？我今天就不去了。
0: 你别这么，
5: 你干嘛呀？这么，
0: 你别说
5: 了，你过来，别伤着人。大妈，你甭管，我告诉你，我错了啊！我就借这一回，下回我不敢了，怎么了？
0: 杨凡妈，得了。大过年的吵架不吉利，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就钱吗？他借给别人，我借给你。哎、
6: 大妈，这可不行。
0: 哎呦，那怎么有什么不行的？远亲不如近邻。得了，嗯、那个冻硬的，大冷的天儿，起来吧，别着凉。
6: 起来吧。哎。大妈，谢谢您啊。哎
5: 呦，
6: 谢谢您。哎
0: 呦，得了。
5: 谢谢啊。
6: 谁让你在外边跪的？出去。
4: 这年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日子过得融洽，好的就像亲人。孩子，鞭炮声一响，你的年龄往上涨，等你有一天长大了，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8: 爷爷，什么是回忆啊？
4: 多了去了。年轻时候的父母，隔壁邻居的大妈，纯洁的大哥大姐，还有你手上的铁皮青蛙，最重要的，在你童年记忆里，还有一个崩爆米花的爷爷。
9: 我们离开这儿。
10: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6: 我想找到我，
7: 突然的自我。
6: 喂，
7: 喂，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6: 姐，这个圈的直径确实套不上你，那我得躲呀。啊，
9: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
10: 好嘞。
6: 哎，姐，你躺平啊？
7: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9: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7: 老躺着也不行哈。
6: 哎呦，不躲了，姐、啊、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好没尊严啊。
7: 哎，咱上班就是套圈嘛。
6: 不，上班是圈套。
7: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6: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啊、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7: 等一下。嗯，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鹅呀。
6: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7: 是去加拿大了吗？嗯，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6: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7: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吗？
6: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7: 淘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儿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6: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7: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6: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7: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6: 那梦想跟我有关系啊。嗯，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
7: 哎，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
6: 那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
7: 当啥天鹅？
6: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
7: 哎呀，好吧，好吧，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6: 好吧，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7: 有点太现实了。
6: 我不管，我就是得离开这儿。
7: 行，你走吧，我看你咋走。
6: 我非走。
7: 知道你非得走，我这不问你交通方式呢吗？
6: 飞 ，fly。
7: 那 fly 我能不知道吗？来，你 fly 吧，我看看。我以为是动词 fly， 合着是名词苍蝇啊。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你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9: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7: 哎，听见没？啊，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6: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7: 养鹅防老啊。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9: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嗯、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仁义。
6: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哎、啊，
7: 走了工作就没了，
6: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
7: 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
9: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7: 走啊。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6: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7: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6: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7: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6: 好了，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7: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6: 我想找到我。
7: 突然的自我。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6: 我们是鹅，
10: 啊？
11: 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7: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那就能找到这十地真恶了。
11: 对，姐、啊，就是这些头头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7: 呆，哪还傻撒？亲妈，
11: 不知道，先飞，再说吧。
5: 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2: 那也不对，那刮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5: 我颈椎要是刮一下，那还能要了吗？

0: 啥呢？
1: 哎，你谁呀、啊？
2: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1: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2: 啊、哦，抬杠呗。
1: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2: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1: 哦，谢谢啊、哦。
2: 不客气。
1: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2: 不挪。
1: 你的车？
2: 啊。
1: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2: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1: 你的车要快递了。
2: 碰瓷儿？
1: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2: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1: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2: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1: 我看看。
2: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1: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2: 颈椎不舒服。
1: 没事吧？

0: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1: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2: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1: 你真不信啊？
2: 啊，
1: 行，好，说的啊，这，哎，你看
2: 看啥？
1: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2: 它咋没溜呢？
1: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它就是这样溜的。
2: 让它动。
1: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2: 哪来的风？
1: 一阵北风，
2: 我还一个妖姬呢。
1: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2: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它动，动啊！
1: 呀呀呀呀呀！确实没动。
3: 哎呀！
2: 干啥呀？至于吗？
1: 至于。
2: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1: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司的规定。
2: 啊，你们啥的规定？
1: 我们公司的规定。
2: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1: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2: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1: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车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2: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1: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2: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1: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2: 你事儿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1: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2: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2: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2: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
1: 啊。
2: 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1: 啊，有点沉啊。
2: 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2: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哎。
4: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4: 寄件人呢？
1: 李靖。
2: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2: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2: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5: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5: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5: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5: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5: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5: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1: 你会开车吗？
5: 我开呀。
1: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5: 嘻嘻嘻。
1: 真尴尬。
5: 还能不能走了？
1: 嗯，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5: 先走再说。
1: 先说再走。
5: 你走不走？
1: 走。
5: 倒是走啊！
1: 好，祝你生活愉快。

0: 是什么车了？
1: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1: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0: 天都没这么难。他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1: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
0: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1: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2: 我又不知道你是。
1: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3: 我是傻根儿，傻根本根儿，行了吧？
0: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哦，
1: 他怎么坏的呀？
0: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1: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0: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1: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3: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1: 怼他。
3: 哎，你啊、哦，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3: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1: 是啊。
3: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是啊。
0: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3: 哎，那你别后悔啊。
0: 我不后悔，乘三。
3: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啊？
1: 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3: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1: 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哇哦，
0: 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手机尾号
1: 6688。
0: 你有问题。
1: 谁有问题？
0: 你。
1: 谁？
0: 你。
1: 谁？
0: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1: 是啊。
0: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0: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是啊，
3: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0: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3: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0: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3: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0: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3: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1: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哎，
0: 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3: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嗯，
0: 你是啥？
3: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
0: 哎，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1: 是啊。
0: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3: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0: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3: 那也不对，那刮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0: 我颈椎要是刮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3: 那咱俩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0: 我比你大一轮，
3: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0: 我着急行了吧？哦，
1: 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3: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个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1: 体会得到。
3: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1: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3: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0: 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3: 多少钱？我赔。
0: 我赔。
3: 我赔。
0: 我赔。
3: 我赔。
0: 我赔。
3: 我赔。
0: 我赔。
3: 我赔。
0: 我赔。
3: 我赔。我赔。
1: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3: 哎，姐，你俩打的哈？
0: 对，这我能打的。
3: 哎，真的没坏。哎，
0: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3: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1: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0: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1: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

0: 你马上到。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有鞭炮吗？
8: 有
9: 没有啊？
8: 有吗？没有。
10: 你打谁呢？你打完我就白打是吗？你躲什么呀？嗨，别躲，看着我打你啊！
11: 嗨，脾气贼倔，跟倔驴似的。
12: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就不怕丽丽听见呐？
11: 听见啥？听见我也不怕，当面我也敢说。就丽丽像倔驴，像倔驴，像倔驴。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5: 办桑蚕，抗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4: 张坚定不负众望，
16: 终岁永不停止。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上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华文明的成长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哺育，黄河九曲如龙，长江浩荡奔放，与江河对望中，我们感受心境的开阔深远，感悟时光的流逝，更汲取着一往无前东流到海的永恒力量。
1: 万里江河从来都是画家与诗人的创作对象，长空高歌，大地起舞，在文化长河的行进中，一个人的热爱可能是润物无声的细，一群人的热爱必定是澎湃不息的奔流。
2: 赐别和话别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而我们

0: 人这一代人从中能吸取什么，又能对他提供什么，这注定了我们与艺术的不解之缘。
1: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参与历史的机会，我们用丹青追寻世界之美，我们用诗词点亮内心之美，我们用艺术展现时代之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无形话，话是有形诗。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大型文化节目《诗话中国》，江河万古流，欢迎您的收看。江河万古流，我们的第一站就从长江万里开始。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于江流东。长江源于青藏高原，汇入浩浩东海。无论巴山蜀水还是荆楚匡庐，江南水乡，大江两岸，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银海。在诗话中国中，这一季的舞台上，我们也创新打造了诗话手工班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体验。我们邀请了不同年龄不同专业的诗画爱好者们汇聚在这儿，和我们的开卷人品卷人一起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用自己手中的诗笔与画笔绘出万古江河新画卷。在这里也要欢迎我们诗画中国大家庭的新成员郭若天。
1: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马克杯，它的灵感来自于明代画家陈洪绶的《黄流聚鲸图》。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笔下独特的浪花虎爪纹会在300多年后变成我们杯子上的时尚元素。所以你看，诗画中的美感是共通的，是能穿越时光的。期待大家在我们本期的节目当中，共同绘出湍流不息的中华文明画卷。
0: 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开卷人。

大家好，我是开镜人陈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滚滚长江，被诗人咏叹歌颂，也被一代代一批批的丹青妙手描绘。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幅画是《长江万里图》，这是明代画家吴伟创作的绢本墨笔画，现在呢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他以恢宏的气势、写意的手法，高度浓缩了万里长江的壮美风光，浩瀚无际，笔墨酣畅，挥洒纵横。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万里图》，

0: 先生，桥下这溪水流去了哪里？
1: 它汇往大江，亦称长江。
0: 长江有多长？
1: 横贯万里，东入于海。从两岸连山略无缺处的重岩叠嶂，到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开阔无疆，它含纳着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万千景象。
0: 那我们喝过长江之水吗？
1: 当然喝过。千百年来，人们逐江而居，伴水而生。这江水啊，是家乡，更是生命和文明的象征。孩子啊，随我去长江边，聆听长江的诗意，也看看我们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

悬泉瀑布，飞漱其间。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0: 感谢陈朵老师，感谢我们的舞蹈演员郑楠以及湖北三峡演艺集团的演员们带给我们的精彩震撼的表演，谢谢。一听陈朵老师那个声音啊，都能从内心里感觉到温暖的一种状态。在当年话说长江40年前播出的时候，创下了 40% 的收视率，那是一个神话。所以今天用画来说您心中的长江，和40年前相比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当然不一样了。这次可以说非常开心啊，让我在古画长江万里图当中的行者的视角来介绍长江。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用他们的笔，不光是画法技巧，更有他们对长江的情感的延伸，精神的追随，一代一代传下来。你说这个长江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奔流了千千万万个春秋，滋润了两岸的土地，也滋养了中华儿女，
0: 对，
1: 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独特的文化，我觉得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独特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是我们看到的整个文艺呈现非常的震撼，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实景的选择好像就是在湖北宜昌附近的这个江边的这个实景。
2: 是的，我们取点就是在宜昌，有很多什么瀑布下呀，包括山崖上，还有帆船上，我们都是根据画中的这些场景去还原，去找各个的地方去拍摄。其实我在拍摄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的，就是很有感觉，很有感情。这个长江看着那个江水，它给我的灵感都不一样。我把自己想象成文人墨客舞出来的那种动作，我个人感觉就是即兴形成的一种东西。
0: 水和山构成了这样一幅长江万里图。娄院长怎么去看这幅画？
3: 这件作品呢确实非常的独特。十米，这算是在中国古代书画当中也算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长度了，但是用于表现长江好像还是一个浓缩。它的构图呢应该说是疏密相间，虚实结合。首先呢，大家看从卷首是从山入手，直接让这个观画者就进入了这个画面。深山之中，我们如果再放大，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书斋，书斋之中呢有文人在那里读书，在旁边呢有小溪，溪上有小桥，还有文士带着童子携琴访友。随着山势的变化，到第二个阶段，这个境界突然一下打开了。
0: 对，
3: 那么我们看到远山越推越远啊，那么整个大江的这个气势就出来了，
0: 江面露出来了。
3: 这是一个非常有气势的，但是又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帆船点点。那么再往下进入第三个阶段，又是一段构图相对繁密的，这一段的视角呢感觉提高了。尤其是后边这一段，大家看好像是从上往下可以看到山坳里面。
0: 对，
3: 这里面呢各种的物象描绘，比如在这个水边有这种翻墙林立，岸边有这种鳞次栉比的建筑的屋顶，代表了沿江城市的这种繁华。再往后到画尾的地方，逐渐引入远方的天际，就把观者的这个思绪视线都带入了这种苍茫的山水之间。画的是山水，同时呢表现出来这里面有大量的人的活动，是一个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一幅作品。
4: 这幅作品是吴伟的代表作，特别的珍贵。刚才啊我们看了节目啊，我是深深感觉到这个节目啊是把诗舞音画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在这个美术史上啊，这个画家吴伟啊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是美术史上两个被称之为状元画家，就他的这个身份呢还是很高的，一个是明代的吴伟，一个是清代的唐代，也是。但是就绘画的贡献和名气而言，那吴伟是遥遥领先。 当然重要的是吴伟啊，他刚好是江夏人，
0: 武汉，
4: 所以他对长江的体会应该说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在明代所形成的山水画的造诣啊，所以是开派画家，称之为江夏派。实际上中国的绘画史上从唐代开始就不断有表现长江的作品，而且一上来就是千里长江、万里长江、长江万里。中国诗词和中国书画啊，这个最紧密的结合点啊，或者说共同的主题莫过于长江了。
0: 对，
4: 所以长江不仅给古来的诗词创作者提供了诸多的灵感，更重要是长江的整个的大山大水的这种自然景观，它为画家提供了永恒的题材。
0: 有很多经典的画作都以长江万里为题，那吴伟的这幅《长江万里图》在艺术创作的手法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呢？我们来听一下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马顺平老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5: 《长江万里图》中，画家用近似草书的笔法，时而勾着点染，时而侧分横扫，描绘出长江沿途的山峦树木、村落城阙、夜夜扁舟。山体的刻画放弃了宋人厚实的画法，采取横突竖抹的线条堆积，产生出律动的视觉冲击。将上述布景单独观察似乎凌乱随意，但若将长卷贯通起来浏览，就会被磅礴的气势、飞舞的动感所震撼，由此能够感受到画家一往无前的个性以及他对长江的独特情感。这正是吴伟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他沿着宋人的足迹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0: 自古以来，长江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描绘的焦点。那康老师，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的画家喜欢画长江？
6: 因为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母亲江，就是万里长江，万里诗，万里长江也是万里情。比方说，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写的长江。但是杜甫写的不一样啊，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同样都是三峡这一段，着眼不同，写出来的长江水那就不一样。同样是写下游的，宋代的词人说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但是对于唐代的诗人来讲，就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啊，这就是气象又不同。所以中国人拥有着自然的长江水，同时心里边都永远又奔腾着一个具有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伟大的人文的长江水。而这个长江水不仅流淌在千山万壑之际，更流淌在艺术的长河里。我们生于兹，被养于兹，同时我们又为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不断地注入强大的更新的动力，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地方。

0: 为什么说长江实际上也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孕育和诞生的？
1: 古人有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日常生活之中都会有一碗米饭。早期的水稻从野生的变成人工栽培的是在中国。在中国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这里所展现的，从长江中游到长江下游。20世纪70年代初，在浙江发现了河姆渡遗址，随之不久，在湖南道县有一处遗址，叫做玉蟾岩，距今14000到18000年。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关两个遗址，距今12000年。浙江境内浦江县上山遗址，距今9000到11000年。所有这一切沿着长江到钱塘江流域，以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世界，水稻早期驯化地就在中国。一条大江不顿为我们中国提供了基本的食物资源，为整个世界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诗不是画，却在民生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了这一点，我们能不歌颂长江吗？
0: 它不光是诗人和文人眼中的一种精神气度的象征，它更是实实在在养育了这个民族，
1: 对，
0: 诞生了一个文明的，
1: 对，
0: 一个重要的根基。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场的手工班的各位，所有的这些故事在你们的脑海中会形成怎样的图景，在你们的笔下又会出现怎样的构图？接下来让若天带着我们去看看现场的手工班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2: 明代画家吴伟以近10米的长卷绘出了心中的长江万里，而我们的手工班成员当中也有一位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的长江万里图，我们一起来看看。
3: 这幅作品的话是我历时500多天时间，从长江的入海口沿着长江画到四川宜宾，有200多米长。我是想的是能够沿着长江把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景点，还有它的沿途的每一份风土人情融入在这个画卷里面，然后让长江一带的所有的人都能够一眼看懂这幅画，能够进入这个画卷当中。
2: 谢谢云川，谢谢，
4: 谢谢，谢谢。
2: 你的作品是什么呢？
5: 我的作品是一个声音互动装置。
2: 赶紧来带我们看一看。
5: 好的。在这只像画中穿行的时候，会触动到画后面的一个感应器、传感器。
2: 琴声，还听到了水拍打礁石的声音。
5: 它是描绘了一个长江上游的一个汹涌澎湃的湍急水流的这样一个状态。
6: 我这张画是根据长江万里图而画的，我在画的时候这个颜色界面很多，然后需要调很多颜色。
7: 我这幅画画的是长江，这是一个春天的长江，所以我画了绿色会多一点。
8: 我用流动的形式来表现江水的气势磅礴，江水是金色的颜色与山峦的呼应，形成了这幅画清雅的效果。
9: 这张画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国家对于长江生态的保护，所以我画了我们的工作船，然后在船上悄悄地观测江豚。
6: 这种形式其实是在这种时空的交叠之中，在这种古今的对照之中，体现出人的力量的伟大。

水运江城，江汉揽胜。大家好，我是开卷人曾黎。今天带大家认识一幅描绘武汉的画作，国家一级文物《江汉揽胜图》。这幅画现藏于武汉博物馆，生动描绘了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水陆情境。黄鹤楼与秦川阁隔江相望，再现了明代中期武汉三镇的物市风貌。这幅画为我们回首武汉的历史变迁传递了重要信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江汉揽胜图》，走进400多年前的江城武汉。

0: 掌声感谢曾黎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有请曾黎，请坐。你的演绎有特别亲切的感觉。
1: 就在刚才的表演当中，其实我是自己化身成了明代的一位侍女，然后带大家就用一首歌的时间进入到了当时的那个武汉三镇。因为我自己是学过戏曲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侍女是不是应该有点色彩加给她，才能让观众有一个代入感，所以我就自己用了一点戏腔放到这个侍女的角色当中去，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哎，是不是一下子回溯到了明代。然后呢，这个明代的侍女坐着一个小船来到了这儿，看到了黄鹤楼，感受到了这个汉江的繁荣，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把戏腔带出来，把他内心的感受唱出来。
2: 应该说这幅画是属于明代那武汉的啊一个典型的景观。这个画面啊，在构图上也非常有特色啊，一个是自画面的右上方到左下方，这是大江啊这个奔流。在这里与汉水相接，所以画家选择了一个两江啊在这里汇合的场景，那就容易啊展开对这个画面内容的描述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是秦川阁到圣象宝塔到黄鹤楼再到远处的红山宝塔，所以从画面的右下方向左上方又形成了个视线，所以这个画的构图是很有特点，一个大江的奔流，这些重要的古建筑啊，构成了这个画眼，或者说画中最重要的点。应该说，秦川阁和黄鹤楼一楼一阁啊，隔江对视，隔江相望。这在长江流域的这个整个的景观中啊，也是独一份的。当然，这幅作品最重要的还是描绘了当时的可以说社会的生活，尤其是描绘了长江流域啊，以武汉为代表的这种水上交通。你看画面下方呢，表现汉口这一带有大量的建筑码头，而汉水和长江中的这些大船小船也是在古代绘画画卷中啊，可以说画得非常充分的一幅啊，尤其是画了很多大船上面还装满了货物，
0: 对啊，
2: 可见当年武汉就是九省通衢，形成了繁忙的商业经济的这种交往。
0: 这幅画其实直到今天，你看画上的很多细节还都能找到相应的这个印证。
3: 对，
0: 比如几个主要的标志性的建筑，黄鹤楼和今天的黄鹤楼，哎，你看
3: 形制非常相近。
0: 是，这是明代的时候画家笔下的黄鹤楼。
2: 对，形制一样。
0: 然后再看刚才说到的红山宝塔，
3: 哦，也差不多啊。看来在明代的时候啊，基本上这几个标志性的建筑形制基本上是固定下来了。
0: 对，而且都已经成为打卡的地标了。我们来看秦川阁，你看，
3: 哦，也是很像。
0: 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后边重建这个秦川阁的时候啊，有可能把这幅画作为了相应的历史资料。
2: 但这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历史遗
2: 迹，因为当年的这个建筑图纸不可能留下来。
0: 对，嗯，
2: 但是，很多通过绘画所描绘出来的建筑的样式，这个出来了。
0: 范老师给我们解读了他在画面、艺术布局上的精妙的安排，但实际上对于康老师来讲，刚才曾黎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您也能听到这当中有几首跟汉水、跟汉江有关的诗词，所以它实际上也是折射出长江汉江交汇的这片土地一直是一个历史的大舞台。
3: 就像刚才曾黎的歌里面唱的那样，最首先想到的就是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是王维的诗。王维40岁左右的时候出差，他叫殿中侍御史，他到南方来出差，到襄阳看到眼前的景象，就写这诗。为什么楚塞三湘接呢？因为这个襄阳在古代的时候啊，在楚国是楚国的北方的门户，那三湘接它又跟三湘之水连通在一起，所以楚塞三湘接，然后荆门九派通，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汉江和长江融汇到了一起。所以这开头这两句其实就等于是这幅画的一个大景。
0: 其实武汉人都习惯称自己的城市叫江城，也是跟这个李白的那首诗有关，江城五月落梅花。但实际上江城指的不仅仅只是长江，对于武汉这个城市而言，汉江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标志。而且现在的汉江承担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南水北调工程当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引汉济渭，实现了长江黄河在关中大地的握手。
4: 今天说呀，作为一条江水，尽管汉江是长江的支流，但是一条大江它对人类和社会的作用，通舟楫，这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汉江的两端，上游是汉中盆地，下游是江汉平原，这两大平原是人类聚居的地方。在1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有片湖泊叫云梦泽，它的面积超过了今天的洞庭湖、鄱阳湖，是长江北岸或者长江中游最大的一片湖泊。这个地方呢，一直到江汉平原，应该就是古人理念之中的百里荒。从宋代末年，大概在元代初期的时候，一个是自然条件的影响，沙市江林一带，从那个地方陆上三角洲吹来的泥沙形成的三角洲越来越大，使云梦泽的面积越来越小。所以到了元代的时候，原来的云梦泽就变成了江汉平原。云梦泽消失了，为今天的湖北留下了千湖之省这样一个说法。当这个地方变成平原之后，就变成了一片鱼米之乡。
0: 那么今天坐在我们现场的也有很多咱们手工班的同学们，这样一幅江汉揽胜

0: 图又会勾起他们怎样的创作的才情，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今天带来了一幅怎样的作品呢？给我们展示一下。
2: 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是我画的这个江城随笔。因为灵感来自江南圣图呢，那我们觉得江水是最为重要的，我们用江水串起了整个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后方的是有一个水的世界的感觉样的，然后在这个江汉关的左边可以看到是长江，上面是长江大桥，但是呢这个长江的这个视角它是一个俯视的，我们为了画出那种百舸争流的货运的船在运输的繁忙的角度，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俯视的角度。
3: 这是我基于江汉揽胜图所创造的作品，这是一个丝网装置，它用了版画的语言一层一层用颜色把它叠加出来。
4: 我用纸粘土与纸相结合，我就想着我要把它从纸上给它变成立体的东西。
5: 我把这张画命名为霓虹，展现了古代和现代两种繁华的景象。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开卷人。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张彤。山水相宜，如果要给万里长江找一个关系最亲密的搭档，我想江西的庐山应该是当仁不让。庐山北临长江，江湖环绕，是世界级文化景观遗产。古往今来，3000多位诗人词人留下了16000多首关于庐山的作品。今天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明代画家沈周的传世名作《庐山高图》。站在这幅气势磅礴的画作面前，雄浑的气场立刻扑面而来，崇山峻岭层层高叠，长松巨木起伏轩昂，画左一线飞瀑，正是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位高士老者伫立在山石上，昂首远眺。有意思的是，沈周本人其实从没到过庐山，这幅画是他凭着超凡的艺术想象为恩师陈宽70岁寿辰而作。陈宽是江西人，所以沈周提笔画下这幅《庐山高图》，表达对恩师崇高人格的无上敬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庐山高图，在山水诗画之间一展胸襟。

0: 启南兄，眼看老师寿辰将近，你的大作画好了没？可别耽误了啊。
1: 快了快了，别催了啊。
2: 为恩师贺寿，以画庐山。可这庐山我未曾得见呢。便是临摹

大家化作百变，也无法画出恩师大气洒脱之风骨啊。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先生，何以识得此诗作？望庐山瀑布，李太白大作，何人不识啊？先生您过誉了，晚生李白触景赋诗一首可算不得什么大作。
1: 李白，你真的是李白？
0: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要不是先生这篇大作，想此庐山必是无名小山吧。
0: 先生谬赞了，庐山之高，高耸入云，庐山之大，大气似天。我只看到这飞流瀑布，仍是身在山中而不可见。
1: 有道理啊，好比这作画，若是一味只盯着细节，终是入山而不见山。
0: 高见便如这人生，既要细致入微，又要豪放大气。

0: 城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敢问可是东坡先生？哦，阁下认得老夫，果然是东坡先生。今日所见之人，皆是我辈仰止之士啊！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想我苏轼，游历百川，舞文弄墨，不过尔尔。唯有这论吃，可为之一笔啊！
0: 先生乃是我敬仰之人，诗文冠绝天下，美食亦是大家。学生不才，论吃亦有两手绝活，如若有缘，定请先生来品鉴。
1: 好啊，今日游山，既得美景，又享美食，人生幸事莫过如此啊。
0: 先生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却是比世人都明白山外有山啊。
1: 世人皆在山中，又有几人知晓山外之山呢？

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巍巍哉，茫茫哉，这才是看尽庐山真眼目，山外长江，山外人呐。今日和二位同游庐山，何其幸哉！恩师醒安先生寿辰，本以庐山作画，为我恩师养之弥高。虽未识庐山真言，却得二位点拨，识得庐山真意。远近高低，皆是山。山外长江亦有山。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0: 掌声有请张彤。
1: 赵老师好。
0: 谢谢，请坐。刚才那一大段这个表演难度太大了，而且你是一个人分饰三个角色，画家沈周，然后梦中的李白、苏轼，三个角色相互之间还要有互动，还要有彼此之间的呼应，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演员来讲，这是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也蛮过瘾的，因为他毕竟是在沈周的梦中见到的李白和苏轼，他看到的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李白和苏轼，只是他臆想出来的一种他自己对于老师和对于李白苏轼解读后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像李白意气风发，年少理想，他把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这种豪放大气，他融在了李白的这个信息当中。见到了苏轼，历经人生沉浮，原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最好的人生提炼和成长是要多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一个事儿。当沈周先生集合了这两个之后，同时对于老师的这种高山仰止的这种提炼，就全都浓缩在了他的这个艺术作品当中。
0: 两位老师刚才看完这段表演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我们选择沈周的庐山高徒啊，也是非常好的来探讨中国诗和中国画之间的关系。对于画家来说，它是一种形象性的体验，想象性的体验，但是不管怎么样，一旦说到体验，它一定要有一个来由。沈周啊，在画庐山高徒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对李白苏轼诗词中描写的庐山啊，像是再一次体会，由此把诗的意境意象转化为画的形象。而你这个表演啊，哎，刚好就把这个历史和沈周那个时候的当下啊完全连通起来，更重要的是在一种文脉和文化精神上连通起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啊，是对庐山高徒一次新解、新的观赏。
0: 你第一眼看到这个画能看到什么？
2: 我能看出来的是不同的格局和阶段，
3: 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种欣赏角度。那么沈周啊，的确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名家大师，这幅庐山高徒也在中国山水画里面呢，要立举的经典代表作。沈周在明代他是称之为名士家的打手的，名士家就是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这四位刚好都是生活在这个古代的吴兴，就是今天的姑苏、苏州这一带，所以称之为吴门派或者叫吴门世家。但是他这个世家代表了整个明代中国绘画，特别是在山水画上达到了高峰。从这幅画具体的这个图像结构来说，是一幅雄伟之作啊，就是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啊这样一个整体的布局。从画面的右方这棵大松树开始，然后经过中间地段就是瀑布的那个部位，再到后面的高峰到五老峰，这个画面啊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形成了这个画的山峰的骨干。沈周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密体，也就是说笔墨非常充实啊，画的满腹，从墨线到最后上彩，都是把这个五代北宋以来啊大山大水又经过元代的变化体现出来。这幅作品完全可以跟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那样的高峰壁立的大山啊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毕竟是为了献给他的老师，所以他对庐山的地形地貌也是做了综合取用，极为一幅它有相当的纪实性、写实性。 但是又有极强的象征性和精神性，因为他自己长篇题的那个款字啊，既把这个作品的名称给定了下来，庐山高。这个在中国古代的绘画里面呢，这个画家当场写下自己的这个画名的不是很多的，
0: 对，
3: 很多画名都是后来人
0: 是 后世人给起的。
3: 下面那位长者，
0: 对，
3: 是沈周还是陈宽？
0: 他画的是自己老师还是他自己？
3: 我认为应该画的是他的老师，因为他毕竟是一幅献寿之图。
2: 像这个艺术作品，真是每个人看不一样啊。您说让我理解的话，我还真觉得他右下角这个人是沈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是他老师，他一直在从这个山上不断地去汲取营养。
0: 无论他是沈周也好，还是老师也好，你都不影响对这幅画的认知和感觉，所以他没有标准的。其实《庐山高图》也是沈周画风发生转变的一幅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么刚才范院长跟我们分享了这幅画作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的专家对于这幅画怎么看。
4: 沈周作品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作品吧，作品的尺幅非常大，他也画得特别的认真，用的一种浅绛法来画的，就是说在水墨的基础上造上一层薄薄的赭石，然后它使得这个画面更加温润，更加厚重，更有一点点丰富的色彩的一种渗透性吧。所以它的画面呢，无论是山石啊、树木啊、林木啊，都显得温柔敦厚。
5: 我觉得这个诗画中国啊，这个节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对话，通过一幅画可以跟很多人对话。沈周他把这幅画呢献给了陈宽，实际上也是在向他的祖辈和父辈致敬，因为这个沈周的祖父曾经和陈宽的祖父陈汝炎是好朋友。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所以我在想这个画里边寄予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渊源也是很深厚的。庐山的这个庐字就是房屋的意思，它就好像是在长江边上突然立起来的一个视角，所有的人在经过长江的时候，经过九江的时候，经过庐山的时候，都在里边演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的一幕。庐山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所有这些诗都沉淀了下来，代代流传，代代传唱，让你们看尽从古至今所有的人生最精彩的那一个瞬间。包括沈周也一样，用画也沉淀了他对他老师的致敬。
0: 今天现场的手工班，我们的各位成员们，不知此刻你们又会有怎样的灵感？
6: 我这次带来的根据庐山高图进行二创的作品呢，是一本儿童绘本，围绕我们的这个庐山高的作者，也就是小沈周，他来进行的，让小朋友更能身临其境的去体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美术手法。
7: 谢谢葛西。我们再往这边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位手工班的成员是在拿毛毡来进行创作，对吗？
8: 是的，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脑海里联想到的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所以我把这张图的构图缩小为它的前景，那主要描绘的就是瀑布的这一部分。我用陶土做了一个卡通的我，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待当下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我也站在了这个庐山之中，然后去感受这种浩然的力量。
9: 我觉得我的瀑布和诗中写的一样，飞流直下三千尺，它落得有高有低。我觉得我 最喜欢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就是颜色非常鲜艳，就是非常漂亮。
10: 我这幅画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瀑布，然后这边是很多的石头，下面这是栅栏，这些是用笔敲出来的浪花。
0: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在想，有了今天的保护和发展，未来一个更有颜值、更富诗意的长江定会滚滚而来，奔涌不息。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华文明的成长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哺育，黄河九曲如龙，长江浩荡奔放。与江河对望中，我们感受心境的开阔深远，感悟时光的流逝，更汲取着一往无前东流到海的永恒力量。
3: 苍空高歌，大地起舞，在文化长河的行进中，一个人的热爱可能是润物无声的戏。
12: 赋笔和画笔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13: 我们用丹青追寻世界之美，我们用诗词点亮内心之美，我们用艺术展现时代之美。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刘氏祠堂，福慧双至。
1: 哎呦，这么好啊，老陈啊！我代表我们老刘家谢谢你哦。
2: 这叫什么话呀？
0: 咱也是刘沈联姻的嘛，啊，我们也是半个刘家人，应该的。
3: 爸，我上次听您聊到联姻这个词儿，还是您跟我讲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的事儿呢。
0: 嗨，联姻这两个字儿啊，不是王公贵族的专享。哎，民国时候的结婚证上啊，就有这么几句话啊。叫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充称。
2: 你看，
3: 明白了。
2: 你看看，戴戴啊，你爸爸就是教授，就是有水平。
3: 哎，叔叔，修祠堂多少钱呀？
2: 两万。
0: 两万就能修祠堂？
2: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老家我啊哈兄弟姊妹啊，我五个，我大伯家呢六个，叔叔家呢四个，每家的儿子出两万，女儿出一万，哎，这样子呢就有二十万出头了。二十万
0: 哦，一家两万。哎，你看啊，丽娜妈妈平时那么节约，啊，这刘家要修祠堂，一出就是两万，多识大体啊！
2: 哎呀，哪里呀？这他就是不同意
0: 啊。
2: 他讲说这个后代都去乾隆，这个祖宗修祠堂干嘛？没关系，我找我侄子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我又回来，我跟我鱼友想办法。
0: 不能这样啊！我拿手机，我给你打钱。
2: 啊？不行，这不行！
0: 不，
2: 你不可以，
0: 咱们不能
3: 钱。钱已账账，
2: 我不好了。
3: 请查收。
2: 什么查收什么？
3: 看一眼。
2: 哟，我这不可以的。
3: 这样的，叔叔，之前我妈走的时候买墓地那个钱不是您跟阿姨垫的吗？所以呢，我就有您的卡号，钱我就直接找过去了。
2: 好，
0: 好，
2: 不行，我不好这样做的，我找我们丽娜想办法。
3: 有什么不行的吗？刚才我爸爸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刘沈联姻，良缘永结。
0: 哈哈，您这学的可真快了呀！
4: 这个刘德宝跟谁低的呢？

0: 我这事情请教您，您请问您啊，我是经理，就是我老伴儿他们单位啊，发了2万块钱，我想把它取出来，但是我卡他的卡我没带。
1: 哎呦，那您没带卡是没有办法提现的。
0: 但是经理，我跟您说啊，他的身份证您看，我的身份证我都带来了。
1: 那这样，那如果您知道卡号和密码的话啊，可以呢直接转到您个人的卡上。
0: 哦，可以这样的，那可以，但是您不能走，您得帮我，我不会转账。
2: 是，
0: 哎，好嘞，您慢
1: 点这个，
0: 点这个。
1: 对，然后再点那个转账。
0: 咱们根据这个指示来输，摇摇头。哎，可以了。
2: 哦，
0: 现在让咱们眨眨眼。哎，好了，识别通过了。
2: 哦哦。
0: 然后呢，他现在让咱输密码。
2: 哦哦。
0: 你把这个银行卡的密码输一下，这钱就转过去了啊。您输密码。
2: 哦，
0: 哎呀，这输密码我不看。
2: 好，好了，哎呦，
0: 好啦，这么方便哦！放心吧，钱转过去了。
2: 好的，好的。
0: 钱怎么没了？哎，刚才还2万多呢，怎么一下子没了？盗刷了，盗刷了吧？哎呀，你们这什么 ATM 机呀？大电话报警110啊！别着急啊，钱都没了。
2: 我们到那边的机器，我帮您查那个交易明细。
0: 好，快一点，快一点，我的钱不能丢了，一下2万块钱怎么会没了呢？
2: 这是刚刚手机银行的转账记录，2万块啊，转给了这个刘东。这刘东您认识吗？
3: 哎，叔叔，我跟你讲啊，你给我的那个钱我收到了。哎，你发的那个字啊，字哪个写的啊？是这么好看啊？哎，肯定的。那么那个，怎么了，
4: 叔叔？
3: 没事，我挂了啊。
4: 你搞什么东西啊？一个人坐着不开灯，吓我一跳。哎呦，
3: 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
4: 我到老沈那里得了个字，你看看。来，觉得怎么样？哦，刘氏祠堂，
0: 福慧双至，好，写得好。我想
4: 嘛，我们不说钱，出力总是可以的吧？老沈这个字，镇什么的画家？
0: 哎呦，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出钱。刘氏修祠堂挂匾，你刘德宝不能只出力不出钱的。
4: 那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那是钱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了？沈代借给我的，我想把它转给刘栋。
0: 哎，我天，我的天，沈代的钱你敢用？丽娜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丽娜在沈家还怎么做人呢？啊，老刘家吃相这么难看，我还要修祠堂啊，挂匾呢，配吗？这个是白眼儿。

0: 哟，以为你在忙工作呢，听什么歌啊？一脸吃相，给我看看。
1: 我听个歌你就看手机干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好的，你可以改密码，我可以看手机啊。
1: 你看看看看看，
0: 我就试试，你谁要看？吃水果吧啊，补充点维生素。先吃苹果，啊，一会儿就锈了。哎呦，给你放了牙签了，干嘛拿手吃啊？嗯，
1: 啊啊啊，
0: 都吃完啊，
1: 嗯，
0: 全部吃完。尤丽娜，哎呦，妈，你吓死我了！这么晚跑过来干嘛？
2: 气死我了！
3: 你爸疯了，不择手段了。
0: 怎么啦？
3: 今天你爸那工资卡哈，一下进了20000块钱。哦，我还以为他们单位发的房补什么的哈，哎，一眨眼钱没了
0: 啊，
3: 钱转到刘东那儿去了，搞到老刘家去了。
0: 哎呦，妈，
2: 你简直吓死我了！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就20000块钱吗？
0: 我爸也就这么点念想，他想修就让他修呗。
3: 哎，我发现你们姓刘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排挤我呀？啊，我跟你们没什么可说的，你要像你爸是吧？好好，我不说了，我什么也不说了，我走。
0: 哎哎，
3: 我走，我走，我走，我不跟我阿姨，我走，
2: 我气死我了。
0: 那
2: 我生气了，
0: 你
2: 说吧，多大的气啊，
0: 那么大的气。
3: 哎呀，你们是一家人，跟我没有关系，我是外姓人。
0: 我是你生的，跟你没关系啊。嗯。
3: 啊，还给沈代，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们。
0: 行，我还你这钱收起来。
3: 我干嘛呀？你
0: 直接打给他不就行了吗？
3: 哎，
0: 你看，转了。
3: 哦哦，
0: 戴戴，我爸给你借那20000块钱，我转给你啊，你收一下，谢谢啊。行了，
3: 嗯。

0: 让我收起来了啊，
1: 这下你高兴了。
0: 嘘，待会你敲警钟哦。沈清他们公司不是要集资吗？对吧？他肯定要盯着家里的钱。你得提高警惕，你看你爸爸就这么老实的人，还给我打埋伏战呢。
2: 男人你就得管，你不管的话，把家都给你搞破产了，你知道吧？
0: 嗯。哎，对了，要不然你把你那80万你转给我，我给你存起来，是吧？省得到时候沈清像你爸爸似的，把钱偷偷的转来转去的。啊、
3: 哦？嗯。哦。哎呀。那80万我已经给沈清投到公司去了。
0: 哦，是。
2: 80万，
0: 你都给沈清了？
3: 他们公司搞新的科研，有资金缺口，新药一上市，马上回收就可观，相当于原始股呢。啊，
0: 去！你不要提这原始股来。是吧？咱们家门口卖盐蛋粉的还拉人头说啊，自己是原始股了。
4: 哎呦，刘丽娜呀，刘丽娜，我就一直嘱咐你，这个钱呀，
0: 赚紧，
3: 跟赚赚紧没有关系啊，人家都投了，他一个 CEO 无动于衷啊。
0: 什么破公司啊，这是？这什么破公司啊？
3: 好了，不要了。
0: 现在好，人搭进去了，钱也搭进去了。你攻克癌症有科学家呢，那科学家研制成功了是要得诺贝尔奖的，你沈清就是一个会计，你起什么哄啊，对吧？
2: 80万能研究攻克癌症，
0: 墓地都没有人买嘞，气死我了，简直气死我了。
5: 同志们啊，宣布个事儿啊，下周我们合唱团要去东郊敬老院慰问演出，然后呢，因为我们增加了几个新人嘛，我们要多排练多配合，所以想每一周啊再增加一次排练，大家有问题吗？
6: 没问题啊，没问题。
5: 同志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明天见。
7: 谢谢，
8: 明天见，明天见，
5: 再见。
7: 好，再见，再见。
9: 水仙长得真好啊。
10: 没有。哎，店
11: 长，
10: 好，店
11: 长，再见。
9: 哎，水仙。哎，怎么着？你们两个怎么走啊？哎，
5: 你别管我们
9: 了，你走吧。哎，
12: 水仙长得真好。
5: 水仙。
9: 你要回避还是要送你？
12: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西北那儿我去做工作，你给我点时间就行。
0: 不用，我累了。
12: 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呢？我就西北这么一个闺女，中秋节我不是不愿意跟你过，还有那房子。那房子也不是我不舍得卖，
0: 别在这儿说房子的事行不行？你回去吧，走吧。
12: 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也不跟你说清楚，你再把我拉黑了，我都没得地方说了。
0: 我就是让你别说了，我跟你之间结束了。
9: 冷静点，人家说你们结束了，你听懂了吧？
5: 你算老几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个备胎啊？
1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人家让你走没听见吗？
9: 你没听见吗？哟，
5: 怎么着，组团打架呀？来，你们三个一起上。
0: 黑猫，我跟你说啊，你要真这样撒野，我真生气了啊，我真把你拉黑了。
9: 该送你回家。
3: 设计师的费用实在是太贵了，我得自力更生才能发达呀。
1: 我觉得很好啊，姐，而且你以后就走上设计师的道路了呢。
3: 是啊，嗯，人生道路千万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5: 对了，
3: 哟，喂，叶老师啊，哎，什么？多乐想学导演？哎呀，小孩你不要理他，他想了一出是一出的，学导演出来怎么找工作啊？是是是是，我们回去了，做他想工作。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费心了费心了。哎，哎呀，中年妇女一地鸡毛。
1: 姐，嗯，我这儿有两张音乐会的票，你和大哥去听一听。
3: 哎呀，谢谢啊，小白。
1: 客气了，姐。
3: 太好了。

0: 久等了。
1: 没有。
0: 约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虽然麒麟翼的临床三期还没有出来，但是陆总这次来带团队做了全面评估，认为对瑞之峰要保持信心，毕加伦融资应该会如期到位。
1: 真的？太好了，这真是个好消息。艾斯，谢谢你。我知道你一定为这件事儿做了很多的努力。
0: 阿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对了，我们下周要在医院做调研，你愿意一块来吗？
0: 非常乐意，但是我下周休年假，要回趟老家。
1: 回老家？那祝你休年假快乐。
0: 我爸爸也查出了肺癌，晚期。

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任何无常，但其实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拜托你们把 M701 做出来。

0: 啊，好，这就是我的家。啊，欧鹏，欧鹏，哦，小狗狗，哎呦，欧鹏，啊，这，我自己没孩子，把它当儿子养的。
1: 啊，好，好，好，真好看。沈
2: 老师，喝水还是茶？
0: 我喝水就行。
1: 好。
0: 哎呦，你这屋子装的真别致。
1: 一看就是女主人喜欢生活，这么多照片啊！这都是年轻时候的。这张是我20岁都不到呢。刚开始工作。啊，水。
0: 谢谢谢谢。
1: 这个是我和我爱人，我们在西北。那时候你看，我5个月的身孕呢。
3: 我听戴戴说，孩子没保住。啊，这张照片刚冲印出来不久，我爱人就被一个非常歹毒的组长给调去了戈壁滩搞勘探，遇到了极端天气，人没了。这张照片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张照片。我。 当时情绪很激动，想要去讨一个公道，讨个说法。嗯，流产了，听着都让人难过。关键是，都不是天灾，是人祸。看一下照片，这儿。
4: 这是我们当年拍的一张合影，他叫唐佳林，我们背后啊都管他叫笑面虎。就是他，心很坏，而且很好色。哎呀，这雅丽啊，真有福气啊，娶了一个好媳妇儿，是又漂亮又贤惠啊。
5: 雅丽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她估计回不来了，出去巡场去了。
3: 又加班？哎，
4: 厂里安排的，我也没办法呀。那我就不等她了，我先回去了。哎，这雅丽去加班了，你自己在家就不害怕？要不我来陪你？
3: 你要干什么？你放手！救命啊！救命啊！哎，亚丽，亚丽，别打了！亚丽，咱俩出人命了！亚丽，你打开，你再动他一下试试，我弄死你！
4: 这亚丽，
3: 你我等着，
4: 我等着。
3: 亚丽，咱们走吧。
0: 之后他就公报私仇，把我爱人调去了戈壁滩。我爱人他是有心脏病的，又是高度近视，根本就不符合被调动的这种条件。他是应签了调令。这世上还有这么歹毒的人呢？是啊。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我多少年过去了，我也不纠结了。我觉得得找到他。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他是会受到报应的。沈老师，你看这张，这是我们旗袍队皮划艇开联谊会时候的合影，当中这个就是李黑豹，他是队长。
0: 哦，
1: 他们想要征战。
6: 中老年运动会哦，你跟这个李黑豹，你们俩挺般配的。可惜啊，
1: 没缘分。
6: 是肺腺癌，我回头把他那个检查结果都发给你，你帮我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临床试验的新药能用的。啊，行，那你费心了啊。
2: 谢谢。
1: 又在帮谁张罗药呢？
2: 一个朋友的爸爸。
1: 每天都这么晚回家，别人的事儿倒是想上心。看看我的设计，我亲自设计的校服，不牛。
2: 这么厉害啊？嗯。怎么那么像多乐的校服啊？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吧？
1: 甲方就给这么点钱，还指望我帮他们找香奈儿设计师啊？
2: 那也不能抄啊，万一人家告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1: 好，沈总架子大，我80万都买不来沈总一个表扬。我不问你了。请沈总听音乐会。
2: 哪来的票？
1: 小白给的。我上网查了，888一张。
2: 你离那个理财经理远一点，别人家对你别有所图。
1: 人家对我有什么所图啊？这学校的业务都是他给介绍的，我请他吃饭，他就点了几个家常菜，多实诚的孩子啊！
2: 反正我持保留意见。
1: 那你陪我去看好不好啊？你答应陪我听演唱会的。
2: 哪天的票啊？
1: 28号。
2: 28号啊。28号不行，我跟安瑞峰约的，实德的乔总谈投资的事儿很重要。
1: 行，反正什么事儿都比我重要，爱去不去。嗯。

看你爸爸就这么老实的人，还给我打埋伏战呢、啊。男人就得管，你不管的话，把家都给你搞破产，你知道吧？

0: 昨天我去这个小乐家小坐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跟李黑豹的合照。你知道吗？他俩都好了3年了，那不是没有感情基础的。现在就是他女儿反对，那也不是不可以挽回嘛，对不对？
1: 老年人谈恋爱怎么能拖3年呢？子女一反对，他们就犹豫，那这爱情不牢靠，爱得不够深，你知道吗？
0: 小乐跟静敏长得那么像，这还是有缘分的，随缘总是不错的。
1: 你多大了，你还随缘？那么多年轻人都积极的到《非诚勿扰》上去找对象，你70了，你还随缘？佛祖都鄙视你，
0: 鄙视你。嘿
2: 他乐了，
1: 听明白了吗，老丁？现在抓一手好牌，赶紧打出王炸，把这铁打汉子炸出局再说。
0: 行了行了行了，你歇会儿歇会儿啊，让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3: 哟，哎，书记，这怎么了？
4: 慢点慢点，
5: 车水。哎
4: 发大水了！
5: 发大水了！
3: 怎么了？这是
4: 哎呀，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我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兄弟搅回来了。
0: 嘿，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
3: 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是你干的吧？啊？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
0: 就是。
4: 别触电了！
0: 啊！你别动，别动！老丁，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
4: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0: 不怕，不怕啊！来，回去，进屋，慢点。
1: 不怕，
0: 不怕，
1: 老弟，我们都在啊！
0: 来，别碰他，哎，好，不怕啊，没事没事，慢慢坐下来，定定心啊，定定心啊。
2: 你怎么能动手打妈妈呢？
0: 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啊。
3: 看见了吧，三年不够爱，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0: 了一圈了，记住了啊，这个叫307。
1: 回来了吧？
2: 回来了，回来了，我们
0: 辛苦了啊！
1: 不辛苦。
0: 来，老丁，哎呀，哎，我们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来来，坐这儿，林院长请坐。
2: 好好好。
0: 哎，这个地方啊，哎，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啊，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3: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不是为你啊，为聂老师啊。
3: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地方条件不错。
1: 这地方是挺好的啊，连净水器都有，
0: 是吧？
4: 这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0: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哎，净水器护士专业。
2: 老沈，老沈，哎，
5: 我是负责的护士丁威，叫我小丁就可以。
0: 你好，小丁。
3: 太巧了，你也姓丁，我们也姓丁啊，
6: 叫本家多照顾。
1: 一定的，一定的。我爸是阿尔兹海默病，
5: 您放心，你爸爸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算轻的。哦，我们有康复训练，护理的好，病程会延缓很多。
6: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老丁同志啊，他是我们老年合唱团的主力，平时我们要想把他接出去排练，可以吗？
0: 对对对，
5: 想请假可以的。
3: 哎呦，人性，哎，人性化。
6: 好，
5: 那你们陪朱爷休息。有事按铃叫我。
6: 按那个。
5: 谢谢。
2: 好，小同志辛苦了啊，
1: 麻烦您多照顾啊。
7: 哎，你也过来休息。
0: 好嘞，歇会儿，歇会儿。哎呦，我也走累了。哎
8: 呀，老丁啊。嗯。你最喜欢的护颈枕我给你带来了，晚上睡觉啊，跟家里一样舒服。
0: 好，
9: 哎，舒服，
0: 舒服，真舒服。
4: 这个地方我觉得丁伯伯还挺喜欢的哈。
5: 爸，
1: 爸，您最喜欢的这个茶杯，我放床头柜这儿了啊。
0: 好，小同志，谢谢你。
1: 不客气，丁院长。
0: 好，丁院长。啊，将来我跟老狗我们俩也到这儿来住，来陪你，
10: 都来。
0: 你们都到这儿来住啊？
10: 都来，整个楼层全是我们的人。
0: 哎，选你当层长，
10: 丁层长。
0: 哎呦，这责任可重了啊！
9: 你说官儿这就好了，
0: 责任可大了。
4: 书记啊。我真的是挺佩服你的，你说你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情绪还能这么平静，要是我爸忘了我这性格我早就疯了。我跟你说，
8: 所谓的活久见啊，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有时候可能是他忘了你，也可能是你忘了他，所以要珍惜当下。
4: 我跟你说，我这次回来不打算再回去了，我想多陪陪我爸，或者说，我想他多陪陪我。
8: 其实我也想一直陪着我爸，但是他现在吧，危险行为越来越多，我跟我妈实在是没有办法居家看护了。好在这儿离家比较近，我们每天都可以过来。
4: 他现在啊，就是一个老小孩，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个小孩，还有这个
10: 丁层长，
0: 你说官儿就
5: 我们要测血压，准备午休了。下属们可以回了。

啊，好，哎，老弟啊，平时练练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0: 就是想起我小时候，我爸送我去幼儿园，长大了我把他送来养老院。那时候他每天都会跟我说：“舒静啊，妈妈第一个来接你。”我现在没有办法直接把他送回去。
1: 好了好了，舒静啊，别难过了，在这个地方有更专业的护理，挺好的，而且咱们离得近，能经常过来看他，好吗？别哭了啊，你这样我都跟他特别难受，好了，别哭了。

0: 哥，我们今天一起送老丁叔去养老院，我觉得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实在是太可怜了。你说有一天，爸会不会也得这个病，然后把咱们全家全都给忘了呀？
1: 你说什么呢？爸好好的，你说这干什么？咒他呀？
0: 反正你有老婆孩子，你什么都不怕，你得病了也有人照顾你。我是一个单身狗。
1: 我未来一定会进养老院的，我今天看那个养老院环境还不错，到时候你记得送我，把我那东西都给我带齐了啊。
2: 你思维也太跳跃了吧？啊，想的有点早吧？哎呀，
1: 将来我们也不可能拖累多乐呀，我们也得去住养老院，所以谁送谁还不一定呢。
0: 来吧，哥，为养老院干杯！
1: 相约呗。
0: 对。
3: 尽量住一个养老院啊！老丁今天进养老院了，你要是再这么乱借钱乱花钱啊，我也住养老院的。七八千块一个月，
2: 你舍得的呀？切，
3: 老刘这没有一个会说话办事的。啊！我给你提前打好招呼啊。嗯，到时候。 祠堂挂匾啊，我肯定不会跟你去的。
4: 你不去？那天开宴会还撒红包呢，你2万钱都花了，你不去不亏了。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一会儿修祠堂挂匾了，哎，一会儿买墓地了，还有什么项目啊？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
2: 结婚40多年，我自己工资卡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哎，
3: 我什么都听你的呀，就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
4: 非常酷，我都以为是许文强呢。要是再有点肌肉就更好了。

0: 哎，在这里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大外甥啊，
1: 哦，你叫杜尔乐，
2: 杜尔乐好，
0: 这个是大爷爷，
1: 大爷爷啊，
0: 这是小姑婆，
1: 小姑婆，
0: 哎，

0: 甜哦。
1: 哎，不要，
2: 小孩子。哎呀，
0: 应该是大伯的外孙。外孙女是真的。
3: 多乐高三呢，现在学习多紧张，我就说不要来，不要来。这会儿也不姓刘，哎，你爸说，外孙也是家孙的，一定要出席了，还出席。
0: 叔，哎，哎呀，今天啊，我必须好好的敬你一杯。哎呀，我叔叔太厉害了啊，刘氏祠堂富贵双至。十大教授的墨宝啊，
4: 厉害呀！
0: 哎，那外面求都求不着，没有我叔叔，我们刘家啊，怎么能这么有文化？
2: 我亲家写的，
5: 真的？
2: 我把他拉过来的。
0: 填满了啊！我填满，敬叔叔一杯。
2: 哟，慢点慢点。大家喝。
0: 我干了啊！干你随意啊！干！
3: 少喝一点来。
0: 这一点的。人听我的，存粮食酒，这个酒喝了对叔叔身体好。我刚干了一杯。
2: 没得事。
0: 你放心好了。哎，去。啊，婶子关心你。
2: 喝几个。
3: 我爸有事。
0: 你看，啊，现在这个后山正在修公墓。
2: 公墓？
0: 嗯，不是你看。
2: 天地
0: 公墓，
6: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人生归宿。
0: 你看，
2: 还不错，
0: 是吧？我就说啊，来，你们看看这个，来你们看看，天地公墓，就是后面后山那一块。
1: 刘总，
0: 你还看？
1: 刘总，你什么意思啊？
0: 来，你看，丽娜，你们看看。你看这个地方的经理呢是我小学同学哦，现在那个小爷呢眼看就要驾鹤西游了。
2: 是，
0: 我建议
2: 他挺好啊。
0: 我建议我们刘氏家族咱们一起买，咱们搞个团购，争取一个好位置好价格。
7: 将来以后过年吃年夜饭打麻将那多方便呀。
8: 对呀，我们老刘家的都埋在一起，阴界阳界一狗样。
0: 哎呀，叔叔，你的意见？
1: 多少钱啊？
0: 老价嘛，那肯定是便宜的嘞。壮学88000。
3: 多少钱？
0: 88000。
3: 比我们南京市还贵嘞。
2: 88000，
9: 比南京的还贵呀！
0: 婶啊，我说的是那个后山那个黄泉路那个主要的那个墓地，那个位置，88000，便宜的也有啊，2-3万的也有啊。
3: 我就不想，老家的项目怎么这样多嘞？一会儿修祠堂挂匾嘞。一会儿买墓地嘞。对了，还有什么项目啊？就是对，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
0: 婶子，是这样的啊，我们呢都是为刘家好，我们把祠堂修起来，祖宗好，风水就好，风水一好，我们这个儿女们我们就能享福了。
3: 你先把子孙安排好了呀，对吧？对，我家多乐今年考大学，问问刘家的祖宗们能不能有门路来。
9: 小子，你看你高兴吧。
3: 吵什么？
9: 你还
3: 过
9: 来
3: 啊？
9: 来嘛。
2: 喝酒。
3: 我跟你讲，刘东啊，各位长辈啊，你看你们家啊，银行的 T 恤，你这儿呢红白喜事的充电宝，我关系很硬嘞。这个墓地是不是你的买卖啊，侄子？
0: 叔叔，婶子，你不好这样讲啊。
2: 不要在这里再讲下去了。
3: 那我在哪讲？
2: 有事情回家讲。
3: 为什么回家讲？
2: 你不看看场合？
3: 有什么场合嘞？我有些话我就得在这讲清楚了，不讲清楚怎样？你回去又跟亲家借钱啊？啊？
9: 妈，不是
3: 我讲，我为什么不要讲？
2: 这个是人生大事。
3: 哎，人生大事就是活着，好好的活着，这个目的啊，这个目的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啊！你要买，你自己买，我是到别处去买来。
0: 奶奶，
9: 哎，去哪啊，妈？干嘛去呢？
3: 我不跟他们讲话了。
4: 手机。
5: 怎么家里太冷？
9: 我可能
10: 不
9: 一起买
10: 呢，
9: 哎，
10: 我太难看了。
9: 哎呦妈，你去哪儿？
3: 哎呀，行了行了，姐姐，你气死我了！
9: 不要气了，
3: 我跟你讲，我嫁到老刘家，我就倒八辈子霉了，简直了！哎，不说别的，就是那次咱们家在南京买房啊，短了3万块钱，我跟你爸爸讲啊，到老家去借一下了。哎，你爸爸走了一个星期，借回来了。8000块钱，就这个又写欠条啊，又摁手印，就怕我们赖账了，对吧？好啊，结果1个月以后，刘东大脑炎嘞，来跟咱们要这8000块钱，我又贴了2000块钱，哎，1万块钱还回去了。哦妈，哎，现在刘东的脑子长好了，对吧？还一会儿，哎，修祠堂挂匾2万块钱，一会儿买墓地88000。一个月稀稀疏疏就拿走我10几万啊！啊，我的天，10几万呢！我们个小老百姓攒这10几万，牙缝里攒出来，我们容易吗？
9: 好了好了，妈，你机关枪啊，哒哒哒哒半天哦，你歇歇来。
3: 我去，
11: 外婆，你喝点水啊。
3: 哎，你看看哦，谢谢大孙子，你看看多乐多乖，能够照顾到我吧，也懂事也灵光。哎。非要让我们孩子抽烟，这不毒害青少年吗？
9: 那没抽嘛。
3: 是啊，他敢让我们抽。哎，他你说好意思吗？叫我们刘多乐，我们姓沈，沈多乐，好吧？
9: 多乐身上也流着老刘家的血呢，好吧？
3: 就是这点 DNA 呀、啊，多乐成绩才上不来的呀。哎，
9: 不是，不是，
3: 外婆讲的对不对？
11: 外婆，我们以和为贵。
9: 不是，你看，以和为贵啊！行了，
3: 是我
9: 谢谢吧。你不累呀、啊？
3: 我怎么不累啊？气死了，让他们都要。
9: 讲了不讲了，喝口水啊。
11: 哎，妈，
12: 云啊，你们在哪里啊？快来，挂匾仪式要开始了。
9: 你想听到了吧？走吧。哎呦，给我爸点面子啊！
3: 哎，我不姓刘。他们挂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去的。
13: 是吧？我们在沈东看看。不等了，好了。
14: 计时一到，揭牌仪式正式开始。哎，
15: 好，
14: 太阳出来，暖洋洋，揭开红尘迎吉祥，天赐红云当头来，栋梁高举，万事畅。
16: 刘氏子孙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17: 李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有两颗牙，四颗，八个，
1: 八个。
2: 也对也对，赶紧拍，不然以后我牙都没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刚刚一转头的时候非常酷，我都以为是许文强呢。要是再有点肌肉就更好了。

0: 爱国，你看，我爷爷朝报了。
1: 哇哦，这不是像那个上海滩徐闻强呀？
2: 啊，徐闻强简单，就一顶帽子，一个围巾就行了。你要是喜欢，我也给你搞一头。
1: 我不要。
3: 哎呀，有本事的男人，人也不挂匾，也不修祠堂，人也不拜祖宗，有本事就是有本事嘞。哎，你们刘家老祖宗对儿女心重的话，能不能把你的退休工资给涨一涨？啊？
4: 合同上说了，毕家人工资呢，这个月一号就应该到。钱呢？大哥，你再催催行不？哎，你催催，不是你看看到底卡在哪个环节了？
5: 催了，催了好几次了。他们借口说是刚换的银行账号，在走流程。我猜啊，就是因为咱们三期的临床结果还没出，石德现在没有信心。
4: 不是，那药物研发又不是炒菜，那下锅了好吃来谁都能吃啊。那临床不是必须严谨、必须客观，这是着急的事儿吗？
5: 甲方不管这些，他只看结果。
4: 钱呢？你给我钱，我给你结果；你不给我钱，我怎么给你结果呀？那要不你再催催那个艾斯里行吗？毕竟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
5: 瑞峰，艾斯已经很帮我们了，我们不能一再的给帮我们的人施加压力。我最近休假了。他爸刚查出来，肺癌晚期。

0: 小伙子，
1: 是吧？哎，
0: 我想问问您，这健身这事儿哈，他多大岁数就不能健？
1: 他没有年龄限制，多大都可以。
0: 我70啊，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啊。啊，那要是想就是再长一点，啊
1: 肌肉，
0: 对，
1: 明白了。我们这里瑜伽、力量都有的，您请坐。啊。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哎，
0: 好好。
2: 我们的设计啊，力求简洁大气，以这个经典的校服的配色，墨绿色、白色、蓝色为主色调。作为一个母亲啊，我非常看重校服的实用性，因为孩子天天都要穿嘛，所以主打一个舒适。领口这里呢，我们把它做高，刮风的时候可以拉起来，平常放下来是翻领，也很美观。口袋这里我们都加上拉链，学生证啊、饭。

0: 把呀放在里面，不会丢。袖子这里，我们换成了深色耐磨的面料。同样，在裤脚这里，我们也加了可以收缩的束口。体育课、下雨天都可以把裤脚收起来，更加方便利索。我们更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突出年轻人特有的这个精神气儿，一动一静，优雅飞扬。 谢谢大家。我刚上去讲
1: PPT
2: 的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就越来越放松。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当然了，姐，我就说你能行。我坐在下面看的时候，那表现得太潇洒了。真没想到，
1: 我第一次当设计师，哎，竟然全票通过了。
3: 开门红，以后一定会越来越顺的。嗯。
2: 姐，你的手破了，这正好有药店，去买个创可贴。我都没注意到，可能是讲
1: PPT 的时候撞到黑板了。等我一下，很快。哎。
2: 喜乐汇老年健康投资，谢谢啊。
1: 哎呀，其实真的不用，就这么点小伤。
3: 小伤口也要重视。
1: 你真细心啊，连棉签都买了。
3: 像我们运动员啊，平常经常磕磕碰碰的，我都成半个大夫了。

0: 哎，小白，这个喜乐会是干什么的？
1: 这个，这是我们公司主推的一个投资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休闲的生活馆。哦，那还挺有意思的哈。嗯，
0: 姐，你知道吗？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有2.2亿，所以为他们提供服务，绝对的蓝海。
1: 那投资回报率怎么样啊？
0: 回报率在10%，
1: 10%这么高呢？嗯，
0: 那不错呀。可惜我们家的钱都让我老公投到他们公司去了。没事儿，姐，等以后再有好项目，我跟你说。
1: 行，哎，那这个我拿回去看看啊。
0: 没问题。嗯，走。

0: 我已经把药给你了，你可以吃了。
1: 艾子，方敏说话吗？方便，我正在医院排队，现在没事儿。
0: 叔叔怎么样？
1: 坏消息是，已经转移了，没有机会手术。好消息呢，今天检测报告出来了，有合适的靶向药。 我爸爸目前心态还挺好的，他说，只要看到我结婚，就活够本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你找我是毕家伦的事儿吧？公司现在对这笔放款还存在一点分歧，我正在安排会议，让你们跟投资部的老大面对面沟通。你放心，我一直在努力。 艾斯，都这种时候了，我还真是太感谢了。
0: 没关系，你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沈清，幸亏有靶向药，我爸爸才有希望。
1: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今天我设计的校服过会了，全票通过啊，明天就可以下场了。我这万里长征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我当初说去你们公司你还看不上我呢，我跟你说啊，要是哪天你们公司黄了，没准你还得靠我养。
1: 我们公司黄了，你这话说的
0: 大实话呀。哎，对了，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理财项目，我觉得挺靠谱的，你看看。
1: 哪个朋友啊？就是那白经理吗？
0: 怎么一提小白你就这态度啊？哦，人家对我好你就觉得人家有目的，我就只配跟傻瓜当朋友啊？
1: 我是想提醒你，投资需谨慎，凡事得动动脑子。
0: 你有脑子，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到公司去了，我看到时候能拿回来多少。
1: 我那是跟你商量过，你同意的。
0: 那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什么态度啊？
1: 好，你跟我商量。哎，先不说这个项目，我就问你，咱家现在有现钱吗？
0: 现钱都让你拿去了，家里什么事儿不都先紧着你吗？
1: 没钱商量什么呀？还有你刚才说那个校服的事儿，我得提醒你一下，你那个校服真的跟多乐他们那校服太像了，这万一人家学校的人看见怎么办啊？
0: 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泼冷水专家。
1: 我不是帮你规避风险呐。
0: 看上去是很像，可是细节大有乾坤，你没看见吗？我下了多少心思呢？就说胳膊上那口袋吧，那个拉链，我设计了多少次才设计出来的。
1: 你说的这个做服装的事儿啊，我不懂，但是我们做药是有版权的，如果要是出问题，那都是大问题。
0: 我喂，张校长。
2: 哎，刘总啊，我们学校的老师发现啊，你的设计跟安生学校的校服有点相似啊。
0: 哦，是吗？啊，其实看上去好像相似，但其实很多细节我都是做了修改的，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两个学校要是碰见了，我们可是不比细节啊，看的都是第一眼。
3: 所以说，不管是巧合还是借鉴，这种事情都不能发生。另外呢，我们书记也说了，
2: 我们学校的校史你还没有吃透，所以还是麻烦刘总啊，能够再修改一下设计图，一定要突出我们学校的特色。
0: 明白明白，我马上就着手修改。
3: 时间很紧，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啊，我全力以赴。
3: 行，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
1: 怎么了？
0: 沈总，被你说中了，风险来了。
4: 还气啊？气这么多天还没气够啊？
5: 人活一辈子，他图什么？归宿是什么？他就是图，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嘛。全家人百年之后还在一起，多好！
4: 就你们那一家子人，我活着都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就更别说死了。记得我刚生丽娜吧，还包括你爸你妈，我一看是个女孩子，那脸拉得老长，给我送饭嘛，就端了一碗菜泡饭，哟，还是冷的。
5: 菜泡饭你讲了一辈子了，那饭是我端给你的，骨头汤熬了两个多小时。明明是问的，再讲了，这是装菜的时候又不知道是剩男是剩女啊，
4: 冷的嘛，明明就是冷的嘛，我记得清清楚楚，比你妈的脸还冷嘞，真是的。你不说别的，那年那个丽娜四个月吧，回你们家过年，哎，你妈也不管我带不带孩子来，让我去做全家人的饭，我记得当时是炒了二十几个菜吧。炒完了，我上桌一看，一个肉菜都没嘞！啊，我当时在喂奶，啊，就不要提你家这些人了。我跟你们这一家子人，我看不上，我就恨不得离他们远远的八丈远嘞！我还跟他们埋在隔壁。哎呀呀呀呀呀！
5: 夫妻有分居的，没有买两头的。 这不相当于离婚吗？啊，那个祠堂挂匾的时候，人家是全家人齐聚一堂，你倒好，拔腿就跑，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老祖宗都看见了，多丢人呐！
4: 你那么要脸的话啊，你应该跟老祖宗说，你说的钱从哪儿来的？哎，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我还的嘞，我钱都掏嘞，最后我还得陪债回去。哎，
5: 这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
6: 结婚40多年，我自己工资卡上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啊，
5: 我什么都听你的呀，就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你不是自己还讲吗？你跟你个彭玉兰讲，你讲你生病的时候就图老刘照顾。哎呦，
4: 我那是跟闺蜜聊天嘞，刘德宝哎，你让我怎么讲啊？我图你有权有势，我还是图你长得浓眉大眼，那我都图不上的话，我只能图你哎，我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了，你嫌你没有本事吗？那怎么办啊？
5: 你什么意思啊？凑2万块钱就不想当我们刘家的媳妇了？这不相当于买断吗？
4: 对。2万块钱买断就买断，8万8绝对不可能，打死也不可能。
5: 你死了就不依你了，我是户主，我说了算。
4: 哎，你讲什么嘞？还刘德宝，你咒我死嘞？我气死我嘞！
1: 我们知道师德现在有顾虑，所以这次汇报呢，我们增加了市场模拟反馈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7: 谢谢沈总理解我们的顾虑。我们都知道临床环节不能强求，但投资人对于我们基金的要求又很高，所以下款的流程就相对繁琐。这个我们已经尽力在沟通了。
8: 乔总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真的非常的着急，如果管不到呢，我们临床就会卡在这儿，一旦卡在这儿，之前所有的投资努力就都白费了。
9: 明白。可是这3期延长到
10: 24周，
9: 投入巨大，到现在还是看不到结果，最终导致无法上市，这是事实吧？
1: 那投资款到位了，我们的试验才能继续 ，M701才能尽快上市啊！
9: 我们就是想知道，如果真到了24周，依然拿不到理想的数据，怎么办？
11: 我们做风险投资的，始终要直面风险。既然已经签了合同，也做过评估，那肯定是认可瑞智峰的。
7: 对，
11: 我最近在陪我爸爸看病，我非常清楚耐药的病人对新药的研发有多么渴望，多么期盼。这不仅是一个大市场，这是救命造福的事情。 M701 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就差临门一脚。作为投资方，我认为我们应该为瑞智峰加把劲，尽快把款项付出去，大家承担各自的风险，所有人在最后努力拼一把。

0: 喂，于厂长啊。
1: 小刘，今天校服可以开工了吧？面料已经到齐了啊，布料也都到了。
0: 哎，于厂长啊，那个设计稿啊出了点问题，可能你还得再等我两天。
1: 哦，那你尽快啊，不然20号我可交不出货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2: 好，好。
0: 嗯。
3: 哎呦，妈，你干什么啊？啊，不过了，
4: 你怎么来了？啊，刘德宝，你把女儿叫来了，你把她叫来干嘛？啊，你不知道女儿忙吗？
0: 爸，怎么回事啊？
5: 你妈妈要跟我离婚。
3: 啊？
0: 房产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存款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
4: 对，
0: 妈，你这是离婚协议啊还是遗嘱啊？
4: 就是我防止死后让你爸给我拉到老家里去埋。
5: 这不是瞎搞啊？
4: 我怎么是瞎搞？哎，我就是趁我活着把身后的事情解决掉。我好容易从徐州来到了南京，住进了新街口，我死我也得死在南京城啊！我凭什么让你拉到你们山沟里给埋了呀？
5: 你又不是个正宗南京人，一个半吊子，搞得那么盛情。
4: 哎，我怎么不是南京人？你打开户口本看一看来。哎，孙宝琴，南京市秦淮区会员里。跟我搞对象的时候图我的户口迁到了南京市，结婚图我是南京户口，我死了给我埋到你们山沟里去。赶紧赶紧划清界限啊，把这个签了，赶快签了。
5: 不可能签的。
4: 你不签？那好，我给你个忠告，你们老家的墓地你是坚决不能买的。还有，你跟这刘东划清界限，赶紧的把他这个拉黑啊，不要再来往了啊。还有啊，刘丽娜，回家去跟你们沈家上上下下打好招呼的，钱啊看看好，不要再借给你爸爸，再借的话放心吧，我不再会替他还了。
0: 哎呦妈，你少说两句了。
5: 陈宝琴，你有病啊？你有完没完啊？
4: 是我有病啊还是你有病啊？啊，是谁呀？是谁跟丽娜小姑子借了20000块钱啊？呀，哎，你看见没有？你爸疯了，他摔门给谁看啊？啊，他这要造反啊！
0: 好了，
4: 啊，刘丽娜，你给我听好了，打死我也不能埋到你爸爸老家去。我已经打听过了，就你婆婆那个墓园有殡葬，啊，到时候你给我买一个那个，没有多少钱，80000块钱吗？跟老家差不多的，对吧？我到时候跟你婆婆作伴儿。啊，到时候你们上坟呢也方便。
0: 哎呦妈，上坟没有图方便呢啊！再说了，殡葬就是一个小格子。
4: 哦，知道的呀，就是楼房嘛，对吧？我们几个老姐妹，我们都商量好了，大家一起买。啊，你看到那时候多热闹啊！你们有时间呢，就来烧烧纸啊，拜一拜；没时间无所谓的。那个彭玉兰的那个小孙子啊，我也挺喜欢的。他来给他奶奶磕头的时候，我也跟着沾沾光，到时候清明节，哇，这底下摆一大溜鲜花，我人气好浓啊！
0: 妈，那你要是殡葬的话，你不管我爸啦？
4: 我就得看你爸爸脑子转得过来弯，转不过来弯。他想通了呢，你在旁边给他留一个位置，让他跟我一起住楼房。
0: 爸。
5: 啊，邓哥子，我这枪撞开了。
0: 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过来坐。哎呀，爸，你是怎么想的呀？非要百年之后回老家？那清明节我们还要跑回去，南京不是蛮好的吗？我们看你们也方便。
5: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呀？清明的时候，多烧几张纸就可以了。哎呀，
2: 活的时候没有给你们帮上什么忙，死了之后还要拖累你们。
0: 爸，你这个说的什么话啊？
2: 丽娜，你爸爸我没得出息，到年龄等了45年，哎，一个钱工作到头，混到退休，好不容易评上一个高工，哎呀，是我养了个女儿，有出息，大学毕业，现在又自己开公司创业，会越来越好，我就放心。我呢，就想回到老家去，毕竟啊，更在老家，年轻的时候不晓得，越老越觉得应该回去，回到耕地去，这样呢就踏实。再说了啊，这个把墓地买在老家便宜，我跟你妈妈两个人，8万8够了。南京的地太贵了，不值当了。将来我们的房子和钱啊都留给你们，多了不是还要念书吗？要花大钱的。
0: 你现在活蹦乱跳的，讲那些干什么？现在人都长寿，你跟我妈离死还远了呢。再说了，正要到了那一天，你要还是想回老家，那你就立个遗嘱，死者为大案，我妈也不会不同意。
2: 这现在不是这个刘栋，他想可以组团买吗？打折呀！
0: 哎呀，你不要听刘栋的。你还记得小时候刘栋骗我那钱？说是给我买什么酒性巧克力，后来呢，钱也没得了，人也没得了，巧克力也没得见踪。我哭的哟，打马还唬到他，说刘栋不是故意的。所以说啊，哎呀，不要管什么团购不团购，到时候我们直接回老家买，买最好。
2: 倒也是个办法啊。
0: 就是，你把手机拿过来。
2: 怎么事啊？
0: 我给你打10000块钱啊。
2: 给我打钱算了，我又用不到钱的。不不不，你不要跟我打，
0: 好了，
2: 你给我打了，你妈马上发现，她又……
0: 哎，我帮你放到这个，你看啊，这个理财宝里的，
2: 还是她。
0: 哎，我妈不懂的，知道
2: 吗？我也不懂的呀。
0: 你就是用的时候，哎，你把它转出来就行了。
2: 你不是这个神经不是还要用钱什么的吗？你们这日子也不宽裕啊。
0: 哎呀，不差这一点。欧赚的，给我爸花，我高兴啊！丫头，我能整哦，你就花。没得事呢，你就找鱼友一起到农家乐吃吃饭，不用一天到晚想到什么身后事，活到多好啊！

0: 这个字体也可以再调一调，
1: 是吧？嗯，
0: 姐，你先接着弄啊。来，坐，姐。哎呀，怎么了，姐？这么急着啊？有事儿？
2: 别提了。昨天晚上张校长给我打电话说校服跟安生学校的太像了，要改设计，那我搞不定了，我只能帮他再找专业的设计师了。
0: 不是，他们就付这么点钱还这么挑剔啊？
2: 那现在也没时间跟他们掰扯这个了，工厂等着开工呢，急死了，我必须在2天之内把这个设计稿给他们拿出来。
0: 行，那姐你需要我做什么？
2: 你能帮我把那个50万的企业贷提出来吗
0: ？OK 啊，没问题。
2: 哎呀，那太好了。哎，
0: 别着急，姐。哎呦，来来来，
2: 啊，谢谢啊。
0: 客气。哎，姐，现在找一个设计师要这么多钱吗？哎
2: 呀，不是，那个我呢还想帮我爸。在老家买个坟。
0: 姐，你现在涉及的业务就这么广泛了？
2: 哪儿啊，刚才来的这一路我就在想啊，你说我爸这辈子真是革命的老黄牛，他就是想百年之后能落叶归根，那我作为女儿，我怎么也得帮他满足这个心愿吧。
0: 是，那当然了。
2: 就算我妈将来不愿意跟他一起去，那毕竟老家那边亲戚多，他也不会孤单。
0: 嗯，我明白了，姐，你是真的孝顺。可是吧，企业贷是作为经营用途，买墓地就
2: 不行吗？
0: 除非是你自己想建设一个墓地，那可以。
2: 姐。哎呀，那我是万万没有这个功力啊。
0: 行了，姐，你别愁了，我刚拿了提成，我借你。
2: 哎，不不不，
0: 你把卡号给我来。
2: 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年轻人花钱的地方更多，没关系，我再想别的办法吧啊。
0: 姐，你不用跟我客气。
2: 哎，你说要不然我用这企业贷投喜乐会。然后拿赚的钱再买墓地，这样行不行啊？
0: 那当然可以了，你自己的盈利想买什么都可以啊。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修。
2: 哎，好了，不要麻烦了，就这样吧。
1: 对不起啊，张校长。
3: 咱们就当是花钱买教训，以后啊，咱们就开个小网店，小打小闹的没问题，就别想着一口吃个胖子。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4: 看到你问对家的姑娘，我也想有一个家了。
5: 我答应过你，送你一块冠军的奖牌。
1: 拿到冠军了？
5: 是。

0: 你想贷款投资，这跟借钱赌博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大了，赌博是犯法呀，投资项目那是勤劳致富。
1: 丽娜，这事儿从常识上就站不住脚，你社会经验少，要谨慎一点，别再犯跟校服同样的错误。
0: 你还是看不起我。
2: 艾斯，我看你跑一大圈了。还好，调整呼吸，享受这一刻的自由。高大师，都说你是设计界的扛把子，你一定帮帮我。你看啊，其实我在这个领口啊。 还有在口袋这儿都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了，可是校方呢，他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说要融合学校的校史，而且呢，要明天下午把成稿赶出来。明天下午？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嗯，我设计费付5万。 行吧，帮帮忙，帮帮忙。5万，我看你这单也没什么利润。是啊，我呢也是第一次接这么大个单子，我真的是很希望做成。反正我也想过了，这一单就不赚钱了，就当交学费了。
3: 但是，赶稿质量不敢保证，
2: 保证赶出来就行。

0: 爸，你看，我妈设计的真挺细致的。咱这回……
1: 哎，
0: 爸，
1: 还没睡呢？
0: 我马上去睡了。
1: 嗯。
0: 我妈说她今天赶设计稿，就不回来了。
1: 行，我知道了。
0: 哎，爸，你看，这是我妈设计的样衣，真挺不错的。我妈这次真的很拼，咱要不帮帮她吧？
1: 我知道了，快睡吧。
0: 爸，你也早点睡。

0: 这个 logo 贴在胸前，让孩子们感受到活力的同时，又感受到这个传承。
1: 哎，小刘啊，你不是仔细研究过我们的校史了吗？
0: 是的，张校长。
1: 20年前，学校发生了一场大火，损失惨重啊。
0: 呀，是吗？这资料里都没看到。
2: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火把一上，它就不够严肃。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修。
1: 哎，好了，
0: 马上改，
1: 不要麻烦了。校运会就要到了，没时间再改了。我们还是去服装厂购买的现成的校服吧。
0: 哎，张校长来得及，我加加班。
1: 小刘，这段时间你很辛苦，还是要谢谢你。就这样吧。
0: 对不起啊，张校长。

0: 哎呀，来了！哎呀，刘大哥，你们好久没来了。
1: 老家修祠堂，忙活了一阵子。哎呦，
2: 老刘忙了都是高大上的事情。哎，你们家还有祠堂啊？怪怪，大户人家。
1: 我们那里小户人家也修。老刘谦虚了，一根鱼竿一千多，还普通人家呀？这怪怪，
3: 怎么一个人家？这给我几十块钱呢。哎呀，
1: 你们就不要再笑话我了哈。哎，加好了啊，废话少讲。上次我讲过了，今天我买单。
2: 你们随便点，好吧？好，老刘，你真豪气啊！他是什么？低调的奢华，厉害！太气！哎，来来来，
4: 点。
2: 哎，你们先坐，你们先坐。
4: 哦，等等等。
2: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
4: 什么事啊？
2: 这边菜怎么样？
4: 好啊，还可以吧？
2: 你们老哥几个经常聚啊，我跟你讲，充一张卡划算哎，送东西打折，哎，你看，看，哎，
4: 好了，
2: 你看啊，这个五块钱打九折送手表盘，1000块钱这个打九折游兑换券，3000这个哎，八折。 看到了，哎，5000这个哦，5000这个东西好，八折送阳春面、水果盘、兑换券，划不划算？哎呀，
4: 是是是，
2: 哎，
4: 我看看。
2: 哎，你慢慢看，我到里面去催餐啊。
5: 哎，
2: 小心啊，砂锅鱼头来了啊！哎，
4: 小心点，当心不要烫到人啊。
5: 鱼头来了，哎呦，鱼头来了，
2: 哎，慢点慢点。哎，刚刚出锅的啊。
4: 这个花生米送给各位老哥吃啊，吃完在家，好吧？
5: 谢谢，
2: 老板娘。啊，
4: 副官马在哪里啊？
5: 我冲卡。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马在等啊，等啊。哎，住那里边干嘛？喝酒啊？这打开倒啊！哎呦，哎呀！哎，
4: 好了，倒啊！
2: 来，我来。
4: 来，刘大哥，
2: 哎，你也不要急。
4: 啊，
2: 我们这个店呢。 马上要准备装修了，啊，你呢？先充个3000块钱看看再讲，哎，好啊。
4: 3000太少了。
2: 哦。
4: 5000。
2: 我的个乖乖！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4: 那。

0: 哭了啊？
1: 借你吉言，培训学校的单子黄了。
2: 那专业的设计稿也没通过啊。
1: 他们后来还是选择了卖成品的校服。本来以为花50000块钱设计费能把本儿给保住，也没想到设计费赔进去了不说，还有面料钱、工厂的定金，七七八八的赔了10几万呢。之前挣的全赔。

0: 别老爱倒贴。好了好了，创业哪有不栽跟头的，就当是交学费了。哎，我看多了穿那个样衣了，真挺不错的，一看就是细节上花了心思的。哼，
1: 可是我那点小心思都不能大雅之堂，这学费也太贵了吧！我辛辛苦苦那么多天。
0: 一夜回到解放前，
2: 好了，别多想了啊！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就过去了。咱们就当是花钱买教训，以后啊，咱们就开个小网店，小打小闹的没问题，就别想着一口吃个胖子。
0: 你就是瞧不起我。
2: 我行了行了，你走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0: 我没有，我接个电话啊。
2: 瑞峰，你说。啊，好，我马上看。

0: 这料子多好呀，可惜没人识货。姐，其实我觉得你特别有才华，只是没有经验。我打听了，现在服装学院成人设计班开了，你找那个设计师就这个班毕业的，我帮你抢了个名额。真的啊？嗯。学费多少钱啊？第一期800多块吧，但这个不重要，你先去看看。
1: 这活呢是我介绍的，现在弄你赔钱，就我心里特别不好意思，我得跟你风雨同舟。
0: 小白，你说的姐都快哭了。
1: 姐，我教练以前一直说，碰壁不怕，转身就好，咱去进修一下。
0: 转身继续游，肯定就无敌了。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哎，对了，小白，
1: 嗯，
0: 那个你说的喜乐会那项目靠谱吗？
1: 靠谱啊。
0: 要不我买点，地内的损失低外补。行啊。
2: 下周呢，我们就要去东郊养老院义演了。这个今天呢，我们要拍个预告，先预热一下。所以呢，老沈呢就把丽娜和乐乐请来了，他们可是专业的啊。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3: 小孩没正形。
2: 哎，叔叔阿姨，那个我呢来给大家设计几个舞蹈动作。
3: 很简单，非常容易学啊！哎，丽娜也是专业的啊，她是舞蹈特长生呢。哦，哎，多乐，
4: 哎，
3: 准备起来啊，看你的了啊，这回。Real
4: OK，
2: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动作啊。前面呢，我们做6个摇摆是快节奏的，先往右啊。

0: 啊，带点笑容。
1: 哎，我们备战世运会呢，我一定送你一块金牌。

0: 小白，你确定用这金银贷投这个喜乐会没有问题哈？
1: 我自己都投了，你说有什么问题？
0: 行，姐信你。
1: 姐，信任归信任，你要不要跟你老公再商量一下？
0: 用的又不是他的钱，跟他商量不成。
2: 瑞芳，
3: 管到账了，
2: 我刚催完，说还得拖到下周。
3: 大哥，幺五研发花钱如流水，他还不给我钱，我怎么办？申请，这款药研发8年了。越走越难，越走越难，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2: 瑞峰啊，跑马拉松呢，都有一个疲劳的极限，咱们现在就相当于在这个点上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挺过去，看到终点。
3: 太累了，
2: 我想好了，先减薪，研发团队延后一个月发工资，行政团队降薪30%，
3: 那就留不住人了。
2: 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我相信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3: 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去准备了，
3: 老师。辛苦了，
2: 我就别说这些了。

0: 我的哥，你怎么在车里边不回家呀？
1: 我想静静。
0: 你想什么静静？你每天能不能别这么紧张，放轻松一点，高兴一点？
1: 你怎么看着那么开心啊？
0: 妹妹，我谈恋爱了，我跟你讲，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妹妹我呀，现在是正走在幸福的康庄大路上。
1: 只要是路，就会有坑。
0: 你怎么说话这么丧呢？怪不得我嫂子每天念叨你。哎，哥，你看爸，看啊，多高兴！现在爸呢，也走在幸福的康庄大路上。那爸的路上也有坑啊？
1: 只要是路，它就会有坑。
0: 懒得理你，想静静吧。
2: 闺女，你吓我一跳，吓我一跳，这闺女真是，哎呀，
0: 哟，肌肉啊，最近成。

0: 我显著啊，
1: 可以，不错。
2: 你再看看这边，
1: 特别棒。
3: 小金啊，你说。
4: 沈总，薪资调整方案做完了。
3: 谢谢啊，小金啊。如果你有更好的去处，我跟安总我们都能理解。
4: 沈总，您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反正我又不是靠工资，我靠的是我爸。
4: 我们就好好搞药吧。
0: 我爸年纪也大了，每年体检都算高。
3: 嗯，那我们一块儿努力。
2: 但是还得努力，还得努力。
1: 那你以后跟我吃煎饼摊吗？
2: 那怎么能吃煎饼摊呢？
1: 行了，来吃东西摊。
2: 对。

0: 以前习惯说 no， 现在想尝试说 why not。
1: 是 S 吧？给我看看。
2: 你给我。
1: 看看。
2: 你给我。
1: 我看看。
2: 能不能给我点自己的空间？
1: 你要自己的空间，还要全家的钱，沈清，你不愧是搞财务的啊，在公司没发展，算计家里人倒是门清。投资80万，是不是借机转移共同财产？儿子现在上大学了，我拿什么交学费？
2: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的不对吗？成天忙忙忙，你的事业我当成头等大事，我的事业你关心过吗？我创业了，赔钱了。儿子现在要上大学，钱呢？我爸要买墓地，我妈要殡葬，成天为这个事情吵吵吵，可是唯一的共识就是把钱省下来给我们。这个家全是窟窿，全要用钱来填。我们所有人都在支持你，你倒好，你要自己的空间，你还成天跑步，你还猫在这看美女。沈清，你心真大。
2: 我不想跟你说了。
1: 你干嘛？你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钱搞走了，你人也要逃跑啊？
2: 你让开！
1: 我不。
2: 你让开！
1: 我就不。
2: 你让开！你让开！哎，
1: 沈清，你敢动手？离婚！
3: 爸妈，我念书不用家里钱。

0: 气死了，昨天差点动手。我要跟沈清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1: 不过了，
0: 不过了。说你住哪儿去啊？
1: 你爸妈家。
0: 不行，我爸妈也在吵架呢。哎呦，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1: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2: 就是啊，嗯，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嗯，
3: 你至少等沈清把钱先拿回来再说呀，万一他公司上市了呢？嗯，你一气之下就跟富婆之路分道扬镳了呀。
0: 是啊，嗯嗯，我得冷静哈，我不能在沈家耗费了青春，最后钱也没捞到。
1: 而且啊，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星不让你看手机。
0: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啊。
2: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
0: 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的，蛮有气质的。
2: 看照片。嗯嗯，
0: 这个，
2: 哎呦，长得可以哦，
1: 挺好看的啊，嗯，气质也挺好的，
2: 还素颜呢，嗯，
1: 哎，不过啊，你想想人家图什么呀，是吧？一个有妇之夫，钱老婆管儿子花的，我觉得应该不会，
2: 就是啊，嗯，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
0: 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
2: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0: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2: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
0: 我，哎，不是啊，这完全两码事啊。
2: 哪儿不一样？
0: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那小白给了我2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哎呦，
2: 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啊，
1: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
2: 看照片。不问你都不拿出来。哦，
0: 你们看，
1: 还留照片呢。
0: 那，
2: 呦，哎呦。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
1: 真的挺帅的，
4: 连搞游泳的
1: 肌肉呢，你看这哦，
0: 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哎，
1: 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2: 好好看看清楚了。什么心思你是啊？行了，你工作的事放心吧啊，大不了跟我干。啊，
0: 嗯，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2: 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0: 哎呀，幸亏有你们。
5: 喂，宝宝，没有给小哥哥点赞呢，你别乱吃醋好不好？嗯，啊，挂了，
2: 学着点儿。
6: 哎，快点快点，就差你一个。看啊，这校服是我妈设计的，我妈非常专业，别瞧不起我妈。哎，你们知道这个胳膊上的都是干嘛使的吗？
7: 不知道。
6: 这是什么？哦，
8: 饭卡。
6: 干嘛使的？
9: 饭卡。
6: 哎，你是不是经常丢饭卡？
9: 丢3-4个。
6: 是吧？还有那……哦，对，你有上次看到你去补饭卡了。
9: 是。
6: 而且我跟你说呀，咱校服之间没帽子，看这个啊，这帽子一戴。那是非常的 in fashion， 大家嗨起来 ，rap 起来，呜！
10: 哎，一代药物上市，挽救了很多 ALK 融合阳性的患者，但是他们在用药一年左右都会出现耐药性。
11: 你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12: 我们的也没那么伟大，毕竟 M701 如果能成功上市的话，利润也是很可观的。
11: 你们都赌上家底了。也未必能上市。
12: 这次招募呢是一项随机分网。
13: 我跟安瑞峰已经抱头痛哭过了，然后决定拼到最后。
11: 报告我明天出。
10: 我们招募出现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患者，进行 M701的诊断治疗。
4: 我们科室有好几个脑转移病人，目前几乎是到了无药可医状态。这样，我回去梳理一下，可以推荐他们进组，做最后的争取。
10: 没问题，
8: 这下就有希望了。
13: 这里也有符合条件。
10: 好，
14: 科室也有脑转移的病人。
10: 太好了，你们把名单发给我啊，我尽量满足大家。
15: 哎，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小馆子，要不去试试？
11: 去了，今天有朋友来南京，陪他逛逛。
15: 是那位 ，Why not？
11: 你看我朋友圈了，他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的侄子，我爸之前一直想介绍我们认识，我都拒绝了。为什么非要结婚呢？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尤其是我父母，关系都处成那样，还非要逼我相亲，很不理

0: 我们好不容易挂掉了肿瘤医院的专家号，他忙前忙后，一路车接车送，爸爸反应很大，一直吐，那么要强的爸爸哭了，说不想再治了。 我也快撑不住了，可是他呢，一边开车，一边安慰我爸爸，跟他说，癌症现在都成慢性病了，每年都会有新药上市，要放轻松，要乐观，不要放弃。我在后视镜里看着他，这么镇定，心想，幸亏有他。
1: 陪我妈妈看过病，各种不容易，我都懂。
0: 在等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心慌得不行。他站在我身边，我觉得安心些。看到你们对家的顾念。 我也想有。

0: 你晕到哪儿？我送你过去吧。
1: 不用了，他就在那儿。那我先走了。

0: 停！您这重量啊，起得太猛了，膝盖受不了的。
1: 这样我长肌肉。
0: 循序渐进，您别急呀，啊，歇会儿。
2: 这是做了第几组了？达标了。你可真厉害。哎，前进闭。
3: 小心啊，小心，往上走，小心。哎，
4: 好，我觉得可以了，就固定吧，固定。
2: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你一下。你干嘛呀，老师？啊，
3: 锻炼呢，你这是？
2: 我干嘛在这儿锻炼呢？我现在天天健身房。
3: 哇，嗯，老师，可以呀，挺明显的，状态很好呀，见效啊！来来来来来，把这椅子，行了，把这弄了，弄了，
5: 稍等啊，
2: 啊，固定好了啊，
6: 那我把这个，
3: 哎，
6: 我
3: 一个人坐着嘛，
2: 他又干嘛去了？走走，那边还有椅子，都搬过来啊！
6: 哎，来了来了。
7: 黑豹，你怎么来这儿了？我看
6: 合唱团的视频，说你们在这儿演出，我来是把这东西送给你。
7: 啥？
6: 我答应过你，送你一块冠军的奖牌。
7: 拿到冠军了？
6: 是。
7: 真的？
6: 上届冠军也来了。 他实力很强，上半程的时候我差他一个挺身，下半程我一发力，最后撞线的时候提前他10公分。超越他的时候，我滑得满眼都是金星，满脑子全是你。

你做到了，我真为你骄傲，真的。黑豹啊，我们在一起三年，这三年里你对我那么好，我感恩的。但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在一起，已经不是你我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了，有我们的父母子女，还有家庭各种社会关系。我们俩只能是啊，遗憾了。我和沈老师他们一家处得还行啊，他女儿很认同我的。

0: 金牌吗？要这样的话，那老沈走了。佳丽呀，嗯，哎，嗯，那把衣服穿上，
1: 干嘛？
0: 穿上，穿上，穿上！
1: 不，干嘛呀？
0: 这什么意思啊？我俩刚看见李黑豹了，哎，人家那。胳膊比你的大腿都粗，你这胳膊呀，充其量也就跟人手腕差不多，你还露什么露啊？别
1: 听他的，没那么夸张。
0: 什么？胳膊粗怎么了？人总是各有所长啊。我可是为你好啊。
1: 是，
0: 你这人，
1: 你说他干嘛？
0: 我是为他好啊。
1: 为他干嘛？
0: 这当然了，这怪我。
2: 他干什么来？
0: 刚才好像是挂了个。
1: 伺机而动。反败为胜，
0: 我那当然。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呦！我的天哪！
2: 水山，是你吗？
1: 黑豹，不行了，膝盖坏了。
2: 没事，我送你下去。
3: 不是我，是沈老师，放我下来，快帮帮他！哎，
2: 别动！
4: 正好让我们家老王送你。
5: 嗯，不用了，我让沈清来接我。
4: 你跟他联系了啊？
5: 嗯。

0: 哎，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不，我们看看。
1: 会的，参加吧。
2: 李老师，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喜欢金童这么一块玩。
0: 哦，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3: 你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0: 你，
1: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0: 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5年3月5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雷锋》上映。著名音乐家傅庚辰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雷锋，我们的战友》也随之迅速在全国唱响。其实，电影主题曲的歌词初稿原本叫《高岩之松》，傅庚辰也很快根据这首词谱好了曲子。但是，当他带着这首歌来到雷锋班体验生活之时， 他渐渐意识到创作方向出现了问题。他曾在一次采访当中表示，雷锋不同于董存瑞、黄继光那种在战斗中献出生命的英雄，他成长于和平年代，他的模范事迹发生于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伟大寓于平凡，这才是雷锋的特点。于是高岩之松显然是不能用了。 而词作者当时无暇修改，傅庚辰决定迎难而上，首次尝试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雷锋，我们的战友》由此而生。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这首歌再次重温雷锋的故事。

1: 王大力，你好，你也不累呀、啊，出了三四天车刚回来，就又修起车来了。
0: 有一个螺丝松了，
1: 那急什么？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
0: 明天有明天的任务。
1: 哎，出差带。

0: 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
1: 没有。
0: 有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咱们吃点嘛。
1: 怕你咬不动。
0: 别太小气了啊。雷锋，你在咱们营房附近吃点破烂就够敲的了，怎么出差还干这个？
1: 哪有都可以吃。
2: 雷锋，你回来了。
1: 哎，不宽，
2: 快回宿舍洗脸去，吃完早饭咱们一块上街去玩。
0: 哎，
1: 去玩
0: 啊？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2: 对。
1: 哎，那你们想到哪去玩？
0: 逛公园。
2: 咱们仨再照个相。
1: 吴宽
2: 啊，
1: 你的津贴费不是早花完了吗？
2: 那上个月你给我存的钱呢？
1: 哎，你自己说的，这个月不用吗？
2: 好，不用。我妈又给我寄来了10块。
1: 吴宽，你怎么用？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吃饭，吃完饭还要逛公园呢，快走走走，走吧。
1: 嗯。

0: 一辆是解放军公路，解放军叔叔，
1: 哎，
0: 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
1: 不，我们看看。
2: 会就参加吧。
0: 李老师，
2: 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嗯，
3: 不，我们不会，
4: 我们不会。
3: 哎，
2: 别客气，一块玩吧。
3: 不，我们俩真不会。
4: 嗯，
3: 哦，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1: 你
3: 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1: 你，
0: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1: 好，
4: 你这不是坑他吗？
3: 嗨，雷锋他喜欢跟孩子们一块玩。走，咱那边看看去。

0: 金叔给我们讲故事。
1: 同学们，我不会讲故事。
0: 你会，那个大个蒋金叔说的。
2: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1: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3: 讲神话的。
4: 对，讲神话的。
0: 不，讲打仗的。
4: 对，讲打仗的。
1: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0: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1: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0: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1: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

死得更惨。他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

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回来路过地主家的大门口，碰见了地主家的婆娘。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她家山上的柴，让我把柴送到她家去。我不肯。

0: 谁？
1: 我。
0: 换岗了。
1: 他们通知有重要新闻。
0: 哎，什么时候？
2: 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串犯大陆沿海地区。
0: 我到联播去。
2: 来自各方面的。

0: 你们俩不在，你怎么当这个先生？
1: 雷锋，回去吧。代我请个假。

0: 雷锋，
1: 到。指导员，你可回来了。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呀？
1: 指导员，团部批准了吧？
0: 批准什么？
1: 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

0: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还请求什么呀？
1: 那我找政委去。
0: 哦，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
1: 他不批，我上沈阳；再不批，我上北京。
0: 雷锋同志，你口气可真大呀！
1: 指导员，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
0: 雷锋啊，你不忘阶级苦，积极求战，这本来是好事情，可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那就不好了嘛。好吧，到我屋里坐一坐，反正你也不会睡了啊，走吧走吧。

0: 坐吧。
1: 雷锋啊，毛主席的著作你学的不少了，有一天为人民服务，不知你学了没有？
2: 你怎么了，指导员？光你就给我们讲过三次了，
1: 是吗？哎呀，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好，考考你，坐下吧。你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为谁做的？
0: 张思德。
1: 他是什么人呢？
0: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1: 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
0: 都不是，他是在陕北双木炭，炭窑塌了。
1: 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呢？
0: 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1: 回答的对极了，看来呀，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那才算是英雄。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工作，他们就闹情绪，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吗？
2: 指导员，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2: 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1: 对呀，
2: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1: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哎，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2: 这么说
1: 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

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行。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雷锋》通过选取雷锋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如义务劳动、帮助战友、关怀群众等，以质朴的叙事风格塑造了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青年榜样形象。影片以平凡中见伟大为核心理念，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与螺丝钉般的奉献品格。在画面外，傅庚辰的音乐创作也遵循着这一原则，例如歌曲《为社会主义大厦多添一块砖》就以号子般的节奏呼应雷锋在工地义务劳动的情节，用音乐具象化劳动最光荣的价值理念，既保留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又通过民族音乐元素的创造性运用，让雷锋精神在旋律中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1: 少说有二斤。
2: 冰镇的汽水。
3: 走，咱们喝瓶汽水去。
1: 走吧，喝一瓶去。
3: 来瓶汽水。
2: 哎，
4: 哎，这玩意儿也不解渴。我还是喝我那凉开水去吧。
1: 哎，瞧，这人，别的什么都好，就这一点，太小气。来两瓶。我请客，
4: 谢谢，你自己喝吧。
1: 雷锋，一瓶汽水才1.5毛钱，
3: 来来，
4: 不在钱多少，这不也一样解渴吗？
5: 雷锋，王大力，
6: 到
7: 到，
5: 连长命令你们马上出车，有任务。
6: 是。

0: 大葱，到，后面车跟上了吗？
1: 哎，错了，
2: 没错，
1: 错了，
2: 没错。来，你看，
3: 这路我不行。
2: 傻瓜，锻炼嘛，光靠在教练场上练驾驶技术，你再服三年兵役还是给你摇摇把子。
3: 这叫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2: 怕什么，这是练本领，打起仗来能过硬。

0: 就是将来复原回到人民公社也有手好技术，你来。
1: 行。
0: 沉住气，很右打。
2: 左打，左打，左打。
3: 真笨，
2: 你让我往左打吗？

0: 哎，他们来了，
1: 这回算我栽了。
0: 这怎么回事？
2: 是，还不是拿公家汽油给自己练本事？
3: 我练好本领也是公家的，将来打仗，我王大力碰到这种雄鹿，还能背着汽车爬过去。
2: 嗯，你听，电梯又跑他那边去了。
0: 回去再说，你把车开过来，拖。
1: 雷锋，这事儿我可以向你们几个检讨。你可别向上级汇报。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个人挨着小批评算不了什么。
0: 好，我不向上级汇报了。
4: 对。
0: 可你自己得向上级汇报。
3: 王大力啊，你能主动汇报昨天误车的事儿，并且检查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这很好。可是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呀。
5: 服兵役去，
6: 你呀，下辈子再说吧。
5: 你看人家解放军，每逢星期天就休息，多自在呀。
6: 加一天班，你就发牢骚了。
5: 你不知道，约好了今天，第一次见面。
6: 哎，那你就请一天假嘛。
5: 请假？哎，
6: 这辈子还没请过一回呢。
0: 同志，辛苦了。
6: 没什么，没什么。比起解放军来，我们的活那轻多了。
0: 嗨，
6: 上街去啊。
0: 不，我是想在这儿找点活干，出出汗，治治我的感冒。
6: 这同志真逗。
0: 哎，同志你歇会儿，让我来。
6: 不行不行不行，谢谢你了。
0: 来，
6: 我们一个人一辆车，我把车借给你呀，那我就完不成任务了。哎
0: 咱俩倒倒手。来来来，
5: 你要实在想退啊，哎，就到那边借一辆去。
0: 好，谢谢。
5: 哎，你捣什么乱？
6: 哎，同志，别听他的，那车你借不来。
0: 试试看吧。老大爷，我借辆小车。
7: 这车不外借，
0: 我就在这儿用。
7: 哎，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
0: 老大爷，你
7: 嗨，你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去去去，一边玩去啊！
0: 老大爷，你老抬抬手，这算我的借条。

0: 哟，是解放军呐！
1: 哎，同志！
2: 哎，
1: 行啊，还真借来了
2: 啊！
1: 看样子你真要干呢，
2: 还想和你赛赛呢。
1: 就冲你这句话，其实我要不干个双份儿，嘿，这些年高粱米我算白吃了。赛！
2: 赛！
3: 干粮！干粮！
4: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1: 不知道。
4: 不知道。
1: 人家是解放军。
4: 是解放军。
1: 还有病。
4: 还有病。解放军同志，请把你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告诉我。我是工地广播站的记者。
2: 啊，李老师，你好，你调动工作了？
4: 不，这是我们学校在扩建。我是临时来帮忙的。哎，上次都没顾得上问你的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2: 这，哎呦，我落后了。
4: 哎，同志，那就请你讲讲，你为什么来参加义务劳动？
2: 为咱们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块砖呗。

0: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有一位解放军同志牺牲假日休息带病来参加我们工地的义务劳动，更可贵的是
1: 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工地领导号召全体职工都向这位解放军同志学习，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
2: 给我添10块，给我添20，给我加30。

0: 同志，雷锋来过吗？
1: 雷锋没有来。
2: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现在离收工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可是他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下面播送湖南民歌《浏阳河》。
3: 李老师，
2: 校长回来了。
3: 你带我去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2: 好。
4: 哎，我们湖南民歌，这我得好好听听。
5: 好，休息会儿。
4: 好。
5: 我去拿烟啊。
4: 哎。

0: 老大爷，把车还您，我的衣服。
1: 多好听的歌，不听了？
0: 我得赶回去吃饭。
1: 嗯。
0: 再见。
2: 嗯。哎，人呢？
3: 大哥，那个解放军呢？
2: 我也在找呢。哦，准是还车去了。
4: 走，带我去看看。
2: 好。
3: 同志，同志。哦，不是。
5: 哎，你找谁呀？
3: 上次在公园给我们同学讲故事的那个同志。
5: 他到你这儿来了？
3: 哎，刚才还在这儿，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5: 那他能到哪儿去呢？
1: 都在这儿呢。
2: 看你往哪儿跑。

0: 王大力呀、啊，哎，雷锋找到了没有？
1: 指导员，雷锋根本没到卫生连去。
0: 哦，那他到哪去了？

0: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 哎，
0: 你老到哪去啊？
1: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0: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同志啊，你这是到哪儿去？
0: 我，大，啊去，大娘，
1: 哎，
0: 我正路过朱家屯儿，顺路。给您烧个脚吧。
1: 是啊，
0: 啊，
1: 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0: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 哎，
0: 别哭了啊，我给你唱个歌。啊，我是一。

0: 王大力同志，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我们知道谦虚是人民解放军的美德，可是我们也不能埋没你对人民的贡献呢。
1: 他对人民的贡献？
0: 是啊，他在我们建筑工地整整地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现在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体职工把这份感谢信

0: 瓢屯有几个运输连，就这一个。运输连有几个王大力？也就这一个。大春儿
1: 到。
0: 指导员，建筑工地给王大力送来一封感谢信，说他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
2: 哦，
0: 这个王大力是什么样？
3: 我要是见过他，还能出这个笑话吗？
0: 哦，好吧，好吧，先请到连部坐一坐。
3: 好。
2: 哎，来了！哎呀，快放下吧，死沉死沉的。给，穿上。
4: 哎，
2: 瞧，这一头大汉，擦擦。
4: 大娘，
2: 擦擦。妈，三儿，妈妈，他爹，你看谁来了？妈，这大雨天你们怎么来的？
5: 嗨，别提了，快进屋里再说。
2: 先龙堆火，再烧点辣汤。这一路上，多亏这个解放军同志。同志，快请进吧。解放军同志，在哪儿呢？
5: 嗯。
0: 三儿，叫爸爸。
5: 爸爸。
0: 再叫一声。
5: 爸爸。
2: 别。
5: 妈丢什么了？
2: 同志，
5: 妈，
2: 他连门槛也没进，连碗水也没喝。
5: 解放军同志，
2: 同志。

0: 雷锋，哎呦，
1: 哎，
0: 雷锋回来了，雷锋回来了，
1: 大嫂，快别起来，
0: 雷锋回来了。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一整天呢？
0: 吃饭了没有啊？
2: 看你淋的，
0: 我还以为你病重了呢。
1: 谢谢，我本来是去看病的，可一出门，嘿，空气又新鲜，环境还又安静，我越走越舒坦，越走啊越轻快。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
2: 是不是你干的？雷锋，你是不是帮助工地推砖了？
3: 是。雷锋同志，我对你有个意见。
1: 好。
3: 你给工地推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名字。
1: 这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干了好事，为什么要说我王大力干的？让人家工地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感谢信，我明明没干，你这不是故意给我难看吗？
4: 王大力啊，
3: 到。
4: 知道，这里边可是有个误会。
3: 什么误会？指导员，要不是雷锋同志在工地上故意冒充我的名字，工地上的人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王大力呀？
4: 你忘了，今天早晨你托雷锋给你带了封信。
3: 那有什么关系？
4: 哎，这封信呢？在工地上让一个看车的老头发现了。
1: 哦，怪不得我取衣服的时候，那个看车的老大爷他对我一个劲儿的笑呢。王大力同志，实在对不起你。
4: 雷锋啊，你离开了工地又到哪儿去了？
5: 我送一位老大娘到朱家屯。
4: 朱家屯儿，

0: 好家伙，到朱家屯那来回得好几十里呢。好啊，做得对。雷锋同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
1: 现在校长讲话。
2: 同学们，雷锋同志在农村就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后来到了鞍钢，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现在又是部队的节约标兵，优秀的共产党员。同学们，我们已经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聘请雷锋同志为我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

0: 雷锋同志，有空常来玩，我就不远送了。
1: 校长同志，再见。
0: 再见。
1: 老师们，再见。
2: 再见，再见。

我刚摘下了红领巾，又戴上了红领巾，在党的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在孩子们的面前我已经成了大人，我要让他永不褪色，永不让他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总有一天，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都像他一样鲜红，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戴上这样的红领巾。红领巾是我红色的起点，我要永远沿着这红色的道路前进。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丫，相信每个孩子对这支童谣都不会感到陌生。它的原型其实出自电影《雷锋》，这首歌出现在少先队辅导员雷锋佩戴着红领巾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植树的场景里。随着影片的上映，这首《小松树快长大》很快流传开来。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傅庚辰先生后来也对歌词进行了调整，并由作曲家傅京、李伟才重新谱曲，这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这个版本。
1: 好了，全擦干净了，
2: 车擦干净了，咱这人也该擦一擦去了吧。
1: 好，你先洗吧。
2: 好。
1: 哎，大叔
2: 到。
1: 我盆里的衣服你见了吗？
2: 没见。
1: 奇怪。
2: 哎，你刚才不是放在这儿的吗？
1: 是啊，一转眼就不见了。
2: 哎，你看，那是谁在那洗衣服呢？

0: 呵，王大力今儿跑这儿大清洗来了，是该彻底清洗清洗了。我这身上的油泥汗臭，太多了。好家伙，你把咱们全班的衣服都洗了，真不简单呢，王大力。
1: 别那么大惊小怪，这算得了什么？
2: 王大力，
0: 到。
1: 是你在这洗衣服呢？
0: 啊。
1: 呵，洗这么多衣服，哎，我盆里的衣服你是不是拿来了？没拿。这是谁洗的？<笑>
0: 王大力，你就帮我洗这两件。
1: 对，就这两件。别逗了。
0: 快给我！什么？
1: 我早就知道你对我那双袜子有意见，快给我！哦，就你那双宝贝袜子，好好好，是不是这个？给我，快给我，拿来！你往哪跑去？快给我，给不给？你给不给？给不给？拿来！给！
0: 雷锋，你这双破袜子穿的也够本了，你看，补丁落补丁的都成了千层底儿了。你银行存那么多钱，真贵。有时候上机发袜子你也不领，这破袜子穿在脚上你也不觉得难看？难看？啊，咱们革命军人的袜子是往脚上穿的，又不是摆给人家看的。只要它不影响我出操开车，我就让它。
3: 继续为我服务，
4: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下次再让我碰见，我就把它消灭掉。
3: 雷锋叔叔，哎，周大清，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5: 今日是星期天，我们过队日，到河边来打手。
3: 哎，
5: 你要有时间，你来参加我们的队日活动吧。
3: 好，走，我去请个假。
6: 王大力到，吴坤到，你们俩下戏。
3: 哎，吴坤，你家来信是不是跟寄钱来了？是10块还是5块啊？大苏同志，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啊！从上回指导员和我谈话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
6: 哎呦，吴坤也艰苦朴素了啊！
3: 怎么，你以为我不吃零食就活不了了？人家雷锋常劝我，我还能老不改啊？
6: 吴坤，
3: 到，
6: 来，你来。 什么事儿？我们家发大水了，偏偏我妈又病了，等钱用。
3: 我的钱都给我妈寄回去了。哎，雷锋有钱。
6: 雷锋他那么艰苦，我不好意思跟他说。

0: 还讲啊？
1: 讲
2: 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栽起来就讲，好不好？
3: 好。
0: 来，
1: 我来挖土。哎呦，
0: 怎么了？
1: 一个破螺丝钉。
0: 别扔。同学们，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
4: 是啊。
0: 这螺丝钉还有段故事呢。
5: 小螺丝钉怎么有故事啊？
0: 那是我小学毕业以后，在县委当通讯员。有一次，我跟县委书记下乡，

0: 小林子，快走啊！
1: 哎，哎呦，
2: 嗨，你这个小鬼呀，高兴的走路都蹦蹦跳跳的，快起来！你看看，摔了这身泥。什么？
1: 一个破螺丝钉。

0: 什么时候你到拖拉机站去送信，顺便把它带给李站长。你忘了，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呀。要是咱们全国人民见到螺丝钉都用脚踢，你算算，那会踢掉些什么？要是全国人民都用手捡，你再算算，那会捡来些什么？
1: 同学们，你们想想自己，在生活里注意节约，不浪费一点东西，都做得怎么样啊？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这个故事。
3: 雷锋，
1: 到。
3: 雷锋，王大力他们村发大水了，他妈也病了。
1: 你先上去汇报了吗？
3: 没有。
1: 走。同学们，再见。
4: 雷锋同学。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王大力家来信说也发了大水，他妈又病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0: 雷锋啊，
1: 到。
0: 这车物资啊，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你们今天下午送到，晚上赶回来，明天还有任务。
1: 是，一定赶回来。
0: 王大力，
1: 到。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助手吗？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不全对，你的家就在灾区嘛。
2: 我明白了，我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
0: 也不全对，我们向上级请示了一下，决定让你顺便回家看一看，给你三天假。怎么，三天少吗？
2: 指导员。
0: 好了好了，走吧，
2: 出发。
1: 是
3: 是，
0: 注意安全。

0: 北风，
1: 哎，
0: 不能多耽误，咱们的任务急呀。
1: 好，误不了。同志，车出毛病了，
2: 轮胎爆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白车人都晾在这儿，这可怎么办？
1: 这样吧，我车上还有个备付胎，你先换上。
2: 哎呀，同志，你这可太……
1: 别客气了。
3: 这个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4: 是啊，我看着也怪面熟的。
1: 嘿，好了，
2: 谢谢你了，同志。哎，你是运输连的吧？
1: 对。
2: 这轮胎
1: 回来我去取吧。
2: 好，
4: 同志啊。
3: 哎，同志，
1: 老大爷让你们久等了。
4: 哎，不不不，同志啊，
1: 再见了。
4: 好好好。
3: 刚才那解放军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啊，对，每逢过年过节呀，这个小伙子就来我们公社参加义务劳动。对，对，就是他，没错。
4: 刚才那个同志我也怪面熟的。
5: 你也认识啊？
4: 是在哪儿见过来着？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去沈阳，他在火车上当过义务列车员，给同志们倒水扫地的。哎，对对对，就是他。

0: 真倒霉，偏到河中间熄火了。
1: 哎，
0: 非下水不可了。
1: 我来。

0: 哎，干嘛？你真要消灭他？
1: 雷锋，
2: 嗯，
1: 雷锋，哎，你又不是没钱，干嘛这么刻苦自己？你看，这补丁落补丁的，你也不嫌硌脚？
0: 硌脚
1: 啊？
0: 穿着它，比我小时候光脚上山去砍柴，强多了。
1: 嗨，你把它扔了算了，给你，我给你买了双新的。

0: 你快留着自己穿吧。
1: 这是小号的，我是照着你的脚买的。
0: 哎，那好，你先保存着啊。
1: 哎呀，你怎么还舍不得穿，把它包起来了？你
0: 我先过河，穿了脱，脱了穿的麻烦。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雷锋》拍摄前，已经有好几首关于雷锋的成功歌曲问世，比如广为传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他们也作为插曲被引用到了电影之中。特别是由胡松华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更是成为了这首歌的经典版本之一。胡松华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当年录制这首歌时，通过对雷锋日记的解读、导演的讲解以及观看电影样片后的感受，他很快就把握住了这首歌的调性。而为更贴合电影中雷锋的人物形象，他还特意向导演提出了运用嗓音化妆术，弱化自己的音色，主动去模仿接近演员的嗓音，最终仅用一遍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
1: 哎呀，同志们呐，你们一路太辛苦了，怎么能让你们帮助卸车呢？放下，放下，放下，下来，下来。
2: 首长，我们不累，
1: 不累也不能干，把东西拿上，里边喝水去。走。快呀！加油啊！
3: 老六，来把那席子集中在这边啊。
1: 坐。
4: 好。
1: 坐坐。这一路你们太辛苦了。哎呀呀，这个天气太热。
4: 其实也不热。
1: 哎，不热。哈哈哈。那你们怎么满头大汗呢？扇一扇。
4: 谢首长。
1: 擦擦汗。
5: 啊，不，首长，我有。
1: 好。是啊，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来，喝水。
4: 谢首长。
1: 来，你也喝。
5: 好，
6: 谢首长。
7: 梁主任，电话。
1: 好，你们坐。
6: 是。雷锋，这是你的。
4: 哦，我去看看车卸完了没有。
6: 好。
8: 喂，喂喂，你声音大一点。王家屯，王家屯又出险了，
1: 你们马上派人去，一定要堵住啊。
4: 王大力，王大力，
6: 好，
4: 车快卸完了，你回家吧。
6: 哎，
4: 替我向大娘问个好。
6: 嗯，再见。
4: 再见。
1: 怎么要走了？哎，不像话，不像话！一定要吃了饭走。
4: 不，首长，我有任务。
1: 任务再紧也得吃饭。
4: 不，首长，
7: 梁主任电话。
1: 好，
4: 我，
1: 你等一下。
4: 哎，同志，请您转告首长，我走了。
7: 哎，同志，
4: 再见。
7: 哎，这是什么？
1: 怎么，他走了？
7: 啊，梁主任，你看。
1: 哎，卡车停一下。
4: 首长，有事吗？
1: 这钱是你的。同志，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啊。
4: 不，首长，请您收下吧。
1: 同志，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记在

0: 一百块钱不容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不，
1: 首长，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用不着钱。
0: 要不，把这钱烧回你家去。将，怎么？你没有将？
1: 我有家，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现在，我这儿的家遭受了水灾。 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帮助我自己的家。首长，这一百块钱，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2: 梁主任，又发现个纸包。
0: 什么？
1: 不知道。
0: 打开。
1: 这袜子是你的？是的，首长，把它还给我吧。
0: 等一等。

0: 你就穿成这样的袜子，却捐出来100块钱。首长，您把这钱收下吧，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
1: 雷锋同志，这100块钱我们收下了，这双袜子也留给我们吧。同志们，这不是100块钱。 和一双千风万补的袜子，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雷锋同志，我作为一个老战士，为有你这样的接班人，我感到骄傲。
0: 首长，我还有任务，我走了。

0: 谁呀？
1: 娘。
0: 大力，你咋这时候回来了？
1: 您不是病了吗？
0: 哎，那早好了。
1: 娘，啊，您不休息，这是干嘛呢？
0: 嗨，今儿个后山抢险勒诈，有几个人立了大功，把水都给堵住了。社里说，明儿个开会庆祝，我没事儿。就帮他们做了几朵花，也跑累了吧？
1: 娘，我自己来。
0: 哎呦，

0: 天弄着一身泥呀、啊，准饿了。你二哥二嫂都到堤坝上去了，他们的半夜才能回来吃饭。你先吃吧。
1: 哎，娘，您的病刚好，还应该多休息。
0: 没事儿，有社里的关心，有你这当儿子的孝顺，有病也不怕。那天我一接到你寄来那20块钱呐，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怎么了？
1: 我没寄钱呢。
0: 你没寄，信还在这儿呢。那
2: 亲爱的妈妈，来信收到了，知道家中发水，您又生病，现寄回20元钱，请收下。您的儿子
0: 大力，他是谁呀？
1: 娘，他是我们班的同志，叫雷锋。
0: 雷锋？
1: 嗯。
0: 这么好的孩子，娘，我想见见他。
1: 娘，我到堤坝上去。
0: 这么晚了，你到堤坝上去干什么呢？
1: 我去看红。
0: 大力，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娘，我得回去了。
0: 你回来就参加抗洪，也不歇一会儿，这就急着要走。
1: 娘，您不知道，上级为了照顾我，让我回来看看您老人家。您这病不是都好了吗？大水也堵住了，家里又没啥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0: 那也得吃了饭才能走啊。
1: 娘，我今天赶回去还有任务。
0: 把这个吃的带上，替我问同志们好。
1: 哎，
0: 别忘了叫雷锋来呀！啊，
1: 忘不了，娘，我走了。
0: 哎。

0: 快点吧，车快开了。
1: 好，谢。
0: 大家把车票准备好，上车了，把自己东西带好。大爷，您走好。后面跟上了。
2: 哎呀，票，我的车票不见了。
0: 大嫂，你上哪儿去呀？
2: 我到张家屯。同志，车票丢了，这可怎么去呀？
0: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1: 张家屯。
0: 大嫂，你是不是把票丢到别处了？
2: 没有啊，刚才还在口袋里。
1: 大嫂，找着了，这不。
0: 同志，你，解放军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是解放军战士。

0: 您坐这
1: 儿。谢谢同志啊，谢谢。
2: 哎，雷锋真可惜。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欢迎来到为你而来，欢迎你来。哦，今天我们车里边又迎来了一位新朋友，
1: 哎，你看看，
0: 演员张丽。
1: 哎，丽姐，欢迎。
0: 这么近距离看，本人也是非常漂亮。
2: 什么叫也是？
0: 跟镜头里一样漂亮。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开封。哎，你说开封好像这个时候应该有 BGM 了哈。
1: 开封有一个
3: 当当当当，
0: 铁面无私辨忠奸。
2: 我其实第一次来开封。
0: 我们都是第一次。
1: 你也是吗？我也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1: 我没来过。
0: 就开封好，也就停留在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包青天的那个年代。
1: 包青天的。嗯，
0: 据说开封现在有一个开封城还是开封府，就非常还原影视的很古老的那样的一个街区的景象。
2: 我们会去吗？今天？
0: 今天会去。然后开封我们虽然没有来过，但是应该多少都有了解，知道它简称叫汴，汴州、汴京、汴梁，也叫东京，
1: 是吧？是的。
0: 建都的时候是在五代的时期，在北宋时期也是我们中国经济啊、文化呀，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嗯，那开封还有很多的美食，
2: 杏仁茶还是杏仁茶？
1: 杏仁茶。
2: 他们说就是这个东西对女孩子很好，这边女生都会喝，说是美白的杏仁茶。
0: 所以是奔着这个来的。
2: 查了一下。

0: 好，因为第一次来嘛，想尝点好吃的，然后胡辣汤
1: 啊，对，
0: 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开封的小笼包，哎，
1: 我也想尝尝，跟上海小笼包似的。哎，
0: 对对对，我也想说，它跟那个上海的什么那种生煎有什么区别？
1: 但我个人感觉，我猜应该会很好吃。
2: 你吃的是灌汤包吗？
1: 我不没有汤，就是肉包，肉包，然后好像还有，开封的凉粉，炒凉粉。炒凉粉就跟前两天我们做的那个差不多，嗯，所以美食上我们会有很多的期待，嗯。
3: 我们接下来去哪呀？
4: 开封府。喂哟，我可以去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
3: 开封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应该也是有胡辣汤。
3: 哦，胡辣汤啊，这好像有。
0: 然后应该也有炒凉粉。
3: 就是说包子也挺好吃的，他们那边。
0: 小笼包，
3: 还有一个叫什么筒子鸡。
5: 筒子鸡。
3: 对，好像是当地很受欢迎的。
0: 我没来过开封。
3: 我也没来过，第一次。我听说好像在开封府还有一个地方非常好，当时我之前是刷那个网络视频，看到太岁山
6: 万岁山
3: 里面说有个媒婆说媒，特别出名。
0: 媒婆说媒，
3: 王婆说媒
5: ，就那个特别有意思。
3: 有机会吗？能看到王婆吗？
0: 能看到王婆
5: ，
3: 亲自接待啊！哇，那这笔挣不少哦，我们这么多人。

0: 包大人亲自出门迎接吗？是他干的，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他是陈世美，他是陈世美，
1: 是他干的，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包大人好，本官包拯，欢迎大家来到天下首府开封府。 请大家随本府一起进府断案。好，大家请。
2: 请。
0: 这龙头铡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3: 黄金国器。
2: 砸黄金国器。
0: 那虎头铡呢？
2: 虎头铡，龙头铡。
0: 这龙头铡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3: 黄金国器。
4: 砸黄金国器。
0: 那虎头铡呢？
2: 恶霸无赖。
0: 好，大家回答的非常正确。大家可以，
5: 我们一起合影，留个影，可以吗？
2: 我们
5: 有这个荣幸吗？大人今天。
0: 还有如此的闲情雅致，
6: 好，来来，大家一起来。我如果这样站的话，我就是王朝，谁是马汉呢？
7: 我是张龙，
8: 那我是展昭。
0: 王朝马汉，这没人答应啊！
8: 哎，在，哎，
6: 尹礼乐，
0: 请。
6: 好，大家注意了，今大宋王朝。
0: 选拔人才，
6: 普天下有志之士，均可应试。有答对者必然获奖。
0: 来，
6: 而且发放临时赞助证。
0: 来吧。
6: 第一题，请问包大人的老家在什么地方？
0: 哎，我就安徽合肥。
6: 好的，好的。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8: 我南京人。
6: 我来夸夸你啊，南京，南京巍巍中山，虎踞龙盘。
8: 哎，
6: 总统陵墓，四虎庄严。
0: 莫愁湖边走一走，南女老少皆开颜，总统府上飘红旗，哗哗啦啦迎风招展。
9: 这不答对了吗？您答对了，就是因为答对了我才说的。
0: 好了，第二个问题，包大人身旁有四名贴身护卫，后您答。
9: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
0: 请问这位女士，您是什么地方的？
9: 我来自京城。
0: 北京是好地方。
9: 是个好地方，
0: 登上长征放眼望，故宫、北海、颐和园，大观园内百花香，
9: 没错，
0: 香山天坛世纪坛，金箔鸟巢圆明园，碧湖连连水立方，大胡同有三百六，四合院里笑声扬。
9: 好，
0: 得嘞，您答对了啊，我也说对了吧？
9: 没，
0: 下面一个问题，连中三元，是哪三元？哎，您答。
9: 好像是第三名叫谢元。

0: 第二名叫会员，第一名叫状元。
1: 我答对了。哎
0: 呦，我以为您死机了呢。
2: 下面一个问题，开封市几朝古都？
3: 八朝。
4: 八朝。
2: 好的，您答对了。您是什么地方的？
3: 我是雷州老师，来，我看您咋解读。
4: 别答了，您就说广西桂林吧。
2: 桂林处处美景连，象鼻戏水香里轩，三姐漓江放石唱，情歌一曲天下传。湛江是好地方，海滨桂林好风光，不管远处好风景，留声的人想往，一个小时到海口，这里风景更漂亮。哎
5: 呦，哇，厉害厉害厉害，
0: 太厉害了。
2: 现在我宣布到那边领你的暂住证。
0: 太好了太好了，从此我们就是京城人了。
2: 对了对了对了，
5: 好了，请，
6: 哈、啊，恭喜各位，恭喜各位。
5: 这是什么呢？
6: 是咱们的暂住证。哎，为什么要发暂住证啊？有了这个暂住证，各位在汴京诸多方便。
3: 好，
5: 这不用刷脸，
3: 人脸识别，
7: 不用识别了。
8: 干杯！
9: 我老师，谢谢老师。
6: 哎，早安先生。哎，
9: 来，谢谢您。
6: 好，收好啊。
10: 恭喜你们获得我们的汴京暂住证。哎，下面咱们还要拿本期的任务卡，我们有科举考试跟武举考试。
5: 武举，
3: 来，我武举
10: 都得考。然后咱们全网考试的地方，
3: 同时啊，
10: 对，走、哦、
7: 我们去考场。
0: 过去在科举的现场那个考试考场就这样、哦、一人一个小单间，一人一个小单间。
10: 来，咱们第一道科举考验的是你们的配合能力跟画画能力，还有记忆力。哦，我有三十个成语。
7: 又来了。
10: 从左到右，我会念三十个成语，你们只能画画，记下来。五考生，准备。
5: 来吧，
10: 准备。一，一心一意。二，半途而废。
3: 他画这么多水吗？
10: 三，六神无主。四，杯弓蛇影。
7: 完了。
10: 五，背道而驰。下一个，早安考生，琴棋书画。七，闭门造车。八，别出心裁。丽姐，十一，喜怒哀乐。十二，不知所措。十三，沧海桑田。
0: 你这能看懂吗？
10: 乘风破浪，杨帆考生，十六，持之以恒，十七，五光十色，十八，唇亡齿寒，十九，大刀阔斧，大公无私，二十一，开卷有益，二十二，道听途说，
3: 道听途说，
10: 二十三，是非曲直。二十四，德高望重。二十五，雕虫小技。傅龙飞考生啊，山清水秀，雪中送炭，草场迎飞。
3: 啥？
10: 二十九，对牛弹琴。三十，指鹿为马。考试结束，请放笔，各位考生。
0: 哎，
10: 吴考生，哎，
0: 怎么有作弊呢？王朝马汉，对了，咋了？
10: 第五道题是什么？
11: 第，等一会儿啊，那个，等会儿，我知道。
10: 你再想会儿吧，换。
11: 我知道了啊，背道而驰。
10: 答对。第三道，吴考生第三道，
11: 啊，还是我？第三道，第三道不知道。
10: 那你再想一会儿。早安考生，第八道是什么？
9: 六七八，别出心裁。
10: 答对。第十道是什么？
9: 百发百中。
10: 第六道，
9: 六琴棋书画。
10: 第七道，
9: 闭门造车。
10: 第九道，
9: 不耻下问。哎呦，
10: 哎呀，这是我们优秀的考生。
11: 你问我别的，
10: 我肯定都得答对。
5: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10: 丽姐，哎，第十一个是什么？
4: 喜怒哀乐。
10: 答对。第十五个，
4: 乘风破浪。
10: 第十二题，
4: 十二题，一把叉是什么？错综复杂，错上加错，错综复杂、
10: 哦、这个成语就像你现在这样，

0: 手足无措。
1: 不是，
2: 有最后一个字对了。
0: 不知所措。
3: 答对。
2: 杨帆考生第20题，
4: 公，大公无私。
2: 答对。第16题，
4: 就第一个呗。
2: 对。
4: 持之以恒。
2: 答对。
4: 大刀阔斧。
2: 19题。哎呦，都会抢答了。恭喜我们杨帆考生。
4: 早安，走，出去吃饭去。
5: 早就该走了，我都等半天了。
2: 第25题，
6: 雕虫小技。
4: 小虫。
2: 23，
6: 是非曲直。
2: 答对。最后一个22，
4: 这有点像口红，
6: 但是也是个唇。
4: 唇。
2: 最后一个字是说。
7: 纯纯什么说？
4: 纯粹胡说。
2: 来，我们高考生再想一会儿。来，我们辅龙飞考生，
7: 来
2: 26题，
7: 是山清水秀。
2: 第29题，
7: 对牛弹琴。
2: 第28题，
7: 草长莺飞。
2: 第30题，
7: 指鹿为马。
2: 最后一个第27，
7: 雪中送炭。哎，
2: 答对。
6: 道听途说。
2: 答对。高考生呀，对不对？就剩我们胡考生了。第3题是什么？第3题啊，
8: 第3题不知道。
2: 第一个字是你们这个加起来人数的数字。
6: 6。
5: 六亲不认。
7: 六六大顺。
8: 6。
2: 前2个字是个滑落水儿。
8: 6神无主。
2: 答对。
5: 滑落水儿。
2: 恭喜6位考生获得我们科举的。
4: 成功毕业。
2: 好，我们下一段去武举。
7: 走，武举。
8: 好了，那是我强项了。
4: 请，
7: 请，请来，
4: 请。
8: 哎呦喂，
4: 36。
2: 哎，胡龙飞通过。
4: 这指挥的好。
9: 哎。哈哈哈哈
4: 哈哈！你看，
7: 抛物线，
8: 奥了进了，
2: 扑下成功。
7: 我来，我来。丢丢丢！哦，
2: 毕姐通过，
5: 你也通过，
9: 哎，可以了，过了，
2: 高考生成功，
4: 你们都进了，
8: 进了，
6: 进了，
4: 心灵也进了，
8: 进完了，
4: 能拍我一个闭眼就往出飞的那样，
2: 行啊，来，帆哥，恭喜帆哥，来，恭喜你们，武举、文举、科举获得成功，任务卡。
10: 恭喜诸位赢得游戏，本期你们将成为味觉侠客，闯入大宋江湖，首战万岁山水浒武侠城，需要把豪情视为钥匙，方能解锁深藏其后的地道风味，再赴文味御宴细品景入菜肴诗成滋味的汴梁八景雅逸，最终华灯初上，诸位将步入清明上河园，在清明上河图的实景中建一曲舌尖上的宋宴雅乐。
4: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另外一个开封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叫做万岁山的武侠城。
8: 那不是跟《水浒传》的那个？
4: 对呀，这要问张丽老师啊，人拍戏都有没有去过？
11: 我没去过，但我不知道那个《水浒传》是在这边拍的吗？
4: 哎，不是，
11: 啊，不是啊，
4: 它是根据《水浒》的故事的桥段，然后复建了很多场景。哦，所以要如果说到《水浒传》，你们会有哪些印象比较深的？
8: 我觉得人物可能会印象深刻一点，比如说豹子头林冲。
4: 武松打虎啊，对不对？
8: 浪里白条，
4: 对呀、啊，倒拔垂杨柳。
9: 哎呀，你这个百度刚刚看了一遍是不是？
8: 对呀、啊，很明显的。
9: 给我讲一个，给我讲一个，不然剪出来显得我很没有文化。
8: 这个是我小时候吃那个，你们吃过那个小浣熊的干脆面吗？
4: 吃过呀、啊，
8: 它里面
9: 集的卡是吗？
8: 对，我集了很多水浒的卡，当时就是有金卡、银卡，还有什么各种。
4: 说明什么？当时那个小浣熊热卖的时候，也正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热播的时期。
8: 是吧？
9: 那你什么卡没有？
8: 我很多都没有，因为蛮贵的，那当时5毛钱一包，没有零花钱的。
12: 那你们平常一天都吃几顿？
11: 哇，这是好问题，
7: 这是真是个好问题。有时候一顿，有时候2顿。
11: 看我几点起，看这个班几点开始。如果要是比如说录节目，像我们早上就。

0: 的话，那早餐肯定是吃的。那既然早餐吃了，那午饭晚饭应该也就会吃。
1: 我来咱们这个节目之后，目前早餐是不吃了，我感觉是真的胖了，真的吃胖了。我没吃了，这几天都没吃了，哇，忍着没吃了。

0: 大家好，我是铁岭龙首山歌王。
1: 哎呦，
2: 大家好，我是湛江水蟑螂芙蓉飞。
0: 这水蛇吗？这是？
2: 这螳螂，完了有个狼字吗？
3: 水蟑螂，
4: 我是北京
2: 高压锅。
5: 高压锅，
4: 我是北京高压锅那个西林那一个。
0: 西林，
2: 西林那个好，大姐来喊出来。
6: 大家好，我是
2: 广西
4: 桂林。
5: 桂林，
2: 哦、桂林啊、哦，桂林反应王。
6: 为什么也要这样？
2: 快
7: 到我了吗？嗯，我是南宁横膈膜。
0: 横膈膜，
8: 南京苏二娘专治湛江水蟑螂。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万岁生武侠城，我们有三个跟水浒有关的典故游戏让大家游玩，每个游戏成功之后发两个银票，集齐六个银票之后可以到我们的聚义厅享受美食。
0: 太好了，
9: 来走
0: 走，先吃武大郎炊饼。
7: 这个叫做干娘茶馆。
2: 哎呦，王婆，
0: 王婆，哎
10: 呦，这几位俊男靓女，哎呦，一路鞍马劳顿，来到干娘茶馆歇息半刻。哎呦，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我就不客气了，
10: 来里面请了，帅哥靓妹呀、啊，都来了来了，这是我王婆茶馆的荣幸啊！哎呀，走，咋都长这么好看呢？咋长这么帅呢？我看看。这我在电视里经常看呐，
2: 翻哥，翻翻翻哥，哎呦哎呦，
0: 你坐，先给我介绍吗？
10: 小名嘴啊，那台上那才艺了得，才艺了得，
0: 咱不是才艺了得，干嘛这个手势什么意思？
10: 才艺，我还没说呢，
0: 才艺了得，才艺不
10: 才艺了得，嘴皮子也了得啊，这关键就得顺这个啊，我这一个一个来了，习惯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10: 关键的人品好啊，你瞧瞧没有哈？那你得跟我们说两句，来到万岁山什么感觉呢？
0: 兴奋，我觉得这个场景里边感觉有一种穿越的那种感觉，一下就到那个这个水浒的这个场景里了。
10: 这咋主题没说呢？哎呦，
0: 主要是见着这个王婆特别激动啊。
10: 行，咱宝贝儿你坐这儿来啊，我给大家看看啊。哎，这是那个。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7: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10: 干娘这英语不好啊，英语八级啊，
4: 英语八级，我哟，
10: 你是不是那个跳舞的那个？
8: 我跳舞特别好。我出名
10: 就是山上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
8: 是我出名的就是
10: 跳舞叫啥呢？他最后那个，
8: 咱们就跳就行、
10: 啊。哦，对，人有何形摆造型，就人有何形摆造型，是那个吗？
8: 就是我，
2: 对对对，摆造型那个，
10: 就那个吗？
8: 就是我。
10: 那你教教干娘们啊，怎么摆的造型啊？前面到底唱的啥？无噜无噜摆造型。
8: 无噜无噜无噜无噜无噜无噜。咱们就是带上咱们的媳妇儿，带上咱们老公在山顶上面就摆造型。
10: 你的今天带娘来，来摆个造型，来带着干娘摆个造型，来开始，来
0: 放开点，
10: 来
8: 我要带上我的干娘摆造型，
10: 带上我的干娘摆造型，
4: 带上我的干娘摆造型，
10: 一个造型没摆，那弄啥呢呀？这是、啊、
8: 我就会这个。
10: 你不是还有这个吗？摆造型。
8: 是不是我本来跟他学的，我跟他学的。他
0: 你别，
2: 一个水蟑螂有啥好学的？
10: 他叫水蟑螂。
8: 他叫水蟑螂。
10: 水蟑螂，他是正儿八经跳舞的不？
8: 正儿八经跳，他跳课好。
10: Good morning， 你先坐。
8: 来，
10: 蟑螂给我出来。告诉你哈，我可不知道你叫蟑螂，我光知道你叫很帅。
2: 对，
10: 咱书归正传，跳舞吧哈，蟑螂，他到底叫啥？你别骗我。
2: 龙飞，
10: 龙飞，
2: 龙飞，
10: 龙飞就龙飞呗，蟑螂。
2: 我做一道名菜，就是湛江水蟑螂。我做一道名菜。
4: 水蟑螂跟蟑螂还是不太一样的。
10: 你会做菜哈？啊，
2: 对对对。
10: 我还合计他跳那蟑螂舞挺好的。
2: 那都不会。
10: 来跳一段，摆齐。
11: 战兢张龙，
12: 我不怕不怕啦，
11: 我神经比较大，
2: 大梁，我担心你身体。我输了
10: 啊！哎呀，真棒！所以说跟年轻人在一块真的啊，精神太美了。
2: 王大梁，我们这不光有蟑螂，咱们还有隔膜呢。来来来，隔膜，来，
8: 他也很能跳，
2: 对，他也能跳，横隔膜，
10: 横隔膜。
7: 我是跳舞出身的，
4: 他是现代舞遗珠。

0: 你好，干娘。
1: 我跟你说，来
0: 怎么说干娘？哎，
1: 他们说你横膈膜，你这横膈膜从哪来的？
0: 横膈膜长在这里。
1: 我告诉你，他唱歌的一定是，因为唱歌需要横膈膜这个发力呀、啊，对不对？哦，
0: 对了，
1: 肯定是唱歌的吧？
0: 我是跳舞的，我跳那个扭腰舞的。
1: 别说了，我都看过你。
0: 啊、说
1: 唱的知否？哎呀，
0: 知否？
1: 知否？
0: 应是绿肥。
1: 我是王婆
0: 啊，卖瓜，哎，不对，是卖茶的、啊，对不起。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嗯。
2: 我不想唱情歌，
3: 我不想唱情
4: 歌。如果尴尬，咱俩一块行吗？
2: 我不行，我没办法承受这个，我主要是接不住，
5: 我接不了，我接不住大娘的话。
1: 你得跟我们秀一句。
0: 秀什么呢？啊，
1: 随便唱一个吧。
0: 那就刚才那个呗，不如。
1: 知否啊？啊，好。
0: 昨夜雨疏风瘦，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
6: 知否？
0: 知否？
5: 这是一个唱演的舞台、哎，
1: 一人两张，好不好？哎呀。
7: 貌美如花，
1: 谢谢啊！我知道宝贝们，你们来我们开封是为了我们这美味而来啊！
5: 没错，
1: 再会了，各位好汉。
0: 好，那谢谢王婆，
1: 谢谢啊，
8: 谢谢，再会，谢谢干娘。
1: 宝贝儿啊，我都想听你给我唱首歌嘞。

0: 喜欢的这首歌了啊！哎呀，
1: 话说梁山好汉聚义之后，高俅率兵攻打失败，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出兵。高俅设下计策，在泰州摆了擂台，吸引梁山好汉前来比武，而逐步缉拿。
2: 让我们捏死他！
3: 哎呦！
4: 哇！哎，漂亮！
5: 我跑了一个，哎，
6: 又跑一个，
5: 跑一个，
6: 上兵器了。
2: 李逵，不要内战，走，还没杀够呢，休得胡说，走，别追了，
7: 保护知府大人。
5: 谢幕了，谢幕了，好好好好。
6: 呜，精彩！
3: 我要弹，我要弹上去，我要。
6: 老师，您弹一下，我看看呢。
3: 他们可以。
5: 想看一眼。嘣！哎呦！嘣！
6: 哎呦！哇！快来，芙蓉飞。
8: 没想到打擂台的第一步卡在了上擂台这件事情。
6: 这很难吗？
5: 起点。
9: 报告，他掐我肉，
5: 掐我肉。
3: 他刚是这么学你的，
9: 他这么掐我。
5: 还有什么？有什么体面一点上去的方法吗？
6: 走楼梯。
5: 等一下，
6: 那里有楼梯。
5: 我可以，我可以，真的。把他们的手到时候

0: 劈掉啊！来，然后一扶一下。哎呦，哎呦，哎呦！
1: 体面人，哎呀，体面人，
2: 体面，
3: 体面，体面。其实，
4: 下一位，
2: 算了吧，我们体面。哎，
5: 钥匙，楼梯在这面。体面，
2: 哎呦，你看看我这，不得了。
4: 三、二、一，
2: 身轻如燕。哎呦，哎呦，体面。
6: 优雅，
7: 实在优雅。哎哎哎！
2: 哎呦妈，优雅。
6: 哈哈哈哈哈哈！干啥呀？
4: 让你捉，这个拉你一把，不要，
8: 快起来，快起来，优雅。
0: 刚才呢？
4: 干啥呀？
0: 不要！
4: 你这动作是仅次于我的。
0: 见笑了，见笑了。
4: 见笑，见笑，
6: 见笑，见笑，见笑。
5: 第一个游戏，我们六位大侠和你们的六位高手 PK 推手游戏，必须赢三个人才能给你们银票。
9: 哪位请教啊？
2: 范哥，
4: 这位老师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武术指导啊？
9: 你声音最大，你来吧。
6: 对对对，
8: 他声音大。
4: 在下铁岭龙首山歌王杨帆，阁下尊姓大名啊？
9: 我你粉丝你不认识？
4: 好，来粉先生，
9: 来手给我。嗯，
4: 好。
9: 收
2: 好，人是你粉丝，咱们体面点，范哥。
10: 从上台就没有再体面过了。
9: 来阳刚一点，来给我点力量。
4: 什么意思？
9: 来，干！哎，对，给我点力量。
4: 幸会，幸会。
6: 来吧，新哥，你好，
11: 笑他吗？
6: 笑，见笑，见笑，见笑。哎哎，您出手啊，新哥。
4: 可以可以，
2: 啊，丽姐来，
10: 丽姐来，
12: 丽姐来。
13: 我还其实想选李逵。
6: 可以的，你这反应可以的。
10: 哎，丽姐想选李逵。
2: 那你上吧，高压锅。
13: 高压锅，冲！
4: 现在是二比一，
10: 我感觉我啥也没干呢。
5: 你们再赢一个人就 OK 了。
14: 加油，李逵！
5: 加油，李逵！
4: 加油，李逵！加油，李逵！李逵老师，
10: 李老师，
4: 你不要分心好不好？
2: 是需要近一点的吗？
13: 啊，近一点吗？哎，是并。
8: 他腿，他脚动了。
4: 李逵老师出汗了。
6: 老师做一个特别可爱的。
4: 紧张了。
2: 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哟，
4: 任性河，哎呦，哎
13: 呦，谢谢谢谢，承认了承认了承认了，
9: 来上来领奖品了，
6: 哎呦，有钱拿了，
13: 给钱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4: 快活林，
9: 有
10: 有有。
4: 哟哟 NPC
9: 七位老师，
15: 话说燕青被困，
9: 什么
15: 李逵救出了燕青，
9: 这是你的心理独白吗？
16: 这是没错啊，只有非常聪明的人才能听见我的心理独白。
4: 什么？我听不见。
10: 这个质量。
16: 我说是什么人在这儿击鼓鸣冤呢？
8: 我怎么听着像王婆？
16: 我们呀，把我们这李太爷请出来，让他给断断案子，好吧？
6: 好，
4: 好，
10: 好。
16: 李太爷，您得升堂断案呢。
10: 哎呦，哎呀，喝大了！哎呦，别喝了！
2: 什么鸟人？什么鸟人？休了，少爷爷睡觉。什么鸟人？
10: 什么鸟人？哎呦，哎呦，您帽子掉了！
9: 太爷，太爷，太爷，慢点！哎呦，慢
4: 点！衣服不结实。
2: 我这个力度刚刚好，把握的。
16: 太爷，醒醒吧，再不醒人可打你了。
15: 再打老爷爷睡

0: 觉，小心我把你的大西瓜块。
1: 这个怎么办呢？
2: 假发掉了。
3: 没没
2: 事
3: 没
2: 事，挺好挺好。
4: 不用看不用看，
2: 爷爷
4: 那个，
5: 你快醒醒，快醒
2: 醒醒，假发都掉了，
6: 共情了，
2: 掉了掉了掉了，
4: 真喝醉了，头发掉了，
7: 升堂，
4: 是挺升堂的，你有点晕碳了，
2: 是那个堂吗？
7: 升堂。
4: 云探
2: 来了来了，有
7: 太爷太爷，您睁眼看看吧，再不看我您要走了，这感觉啊，
4: 自有陶醉的这歌，我明白吗？
8: 有何冤情？速速禀报。
0: 畜生！畜生！
9: 你这按坏了，
1: 走啊！
9: 你
1: 这，哎，
2: 你再听一听，再听一听，
1: 再听一听，再听一听。
2: 南方还没发言呢。
10: 你这鸟人，我看你就不像好人。
1: 我跟大人共情。
10: 哥几个，先打那五十大板。
11: 大人饶命！哎呦！哎呦！哎呦！
1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人饶命！
1: 这是张三还是张公公？
7: 大人，您看。这张三笑得多开心呢，给他打爽了，
2: 哎、给他爽了。
11: 大人，小明要啊。
1: 就是八加一，
13: 九八秒。
4: 八加一，
11: 我就轻轻的一推，谁知道他回到家发生了啥事儿，这我都不清楚了，大人。
14: 大人，他撒谎！
11: 你撒谎！
14: 你胡
11: 了八扯！你胡了八扯！你胡
10: 了八扯！哎呦哎呦！哎呦畜生！
9: 畜生！畜生！
2: 你怎么搞的？肃静肃静！
4: 胡了八
9: 扯！哦，怎么当女生呢？啊，
7: 我知道张三做的全过程，我给您还原一下，您一看便知。
10: 行。

0: 我就给他累死了，走吧，宝儿，走。
1: 往哪儿走啊？你给我说漏了。
0: 哎哎，不是，哎，太爷，我说，
2: 师爷，你就是罪魁祸首，哥几个押入刑场砍头。
0: 哎，不是，太爷，我说饶我一命。哎，
3: 哎，哎，
0: 哥，哎，哎，
4: 哎，哎，怎么还有不打自招的呢？
0: 今儿啊，好不容易来到我们这儿一回，这李逵呢，他断了一个案子，他说让我也找您几位帮着他给断一断。哦，那这个您几位老师说有没有哪位有自信先来的？
5: 胖哥来吧，
6: 你就说别让我选张兰啊，张兰武行啊，文不行啊。
2: 弟姐来吧，
4: 来，
5: 胖哥，胖哥，
6: 胖哥来吧，
0: 来吧，老师。请问李逵是在哪个县当的这县太爷呢 ？A. 寿张县 ，B. 张寿县。
4: 张寿县，
0: 哎，好，恭喜您答错了，来衙役打，
2: 上椅子，
0: 行进，
7: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
8: 都被打了，
3: 谢谢，
8: 咱也就不怕了啊，
3: 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哎，我们答错了，都打他一个，
8: 行，
9: 你们可以打，
8: 我们来吧，不如这样，
9: 我们
8: 替你们，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哎哎哎哎哎
9: 哎哎
8: 哎哎
9: 哎哎哎
0: 哎哎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0: 你好，这个力度可以吗？
8: 再往上点，
10: 这儿啊，
8: 啊对，这儿
3: 这个位置对吗？哎，
8: 这个可以，
10: 这里可以吗？
8: 可以，可以。
3: 精油要敷点吗？
8: 可以，可以，可以。
11: 哦，这个地方可以吗？哎呀，
8: 行行行，
3: 行行行行行，
10: 不跟你开玩笑的。
8: 那再加个钟嘛，
11: 再加。
0: 这希望老师您倒挺爽啊，
8: 哎呀，足疗了，
10: 不是，
12: 你得叫唤
0: 呀。那咱们有请下一位老师，
11: 我们一起来呗。
10: 输了打翻哥，赢了一起来。
0: 行，看得出来，老师您跟他们关系。
8: 给我上这儿来，接受一下考验。
6: 别什么脏黄练火都让许三郎来好吗？真的，我怎么对我这么来打吧打吧来吧来。
0: 咱俩不能打正面啊。
10: 打正面我有100种打法。
0: 李逵啊，在这个梁山当中排在天罡星的第几位？哎呦，是什么星？两个选项，第一。22位天杀星 ，B， 14位天伤星，
6: 14位天上星，14位天上星。

0: 来打。
1: 来来来来，不劳您辛苦了，我来来。
2: 一战红。挥挥挥挥。哎呦哎呦哇
3: 哎呦哇哎呦哎呦哎呦，录不了了，录不了，录不了。
0: 在这梁山好汉中啊，一共有几员女将，分别都是谁呢 ？A 三位，分别是一丈青扈三娘，
4: 扈三娘，
0: 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这第二个选项呢是有两位，一个是一丈青扈三娘，一个是母大虫顾大嫂。
4: 我觉得是两位，
0: 两位。恭喜您，打。
1: 啊，是你跟我比的是吗？
0: 原来您在心
1: 上
0: 了。
1: 谁说的是三位啊？啊！哎呀！啊！
2: 哎呀！啊！好啊啊！好自觉啊！
1: 谁？你看一眼谁？
5: 你干什么呢？啊！
1: 我录不了了。
6: 导演属于公报私仇了。
5: 我先走了。
0: 还有一道题，你要再答错，可是我们李太爷来打您了。
5: 反正都打了，来吧。啊，
0: 好，来。请问有几位天罡，几位地煞 ？A. 36天罡，72地煞 ；B. 72天罡，36地煞
4: ；A. A A
0: A。好，答对一题。我们这李逵李太爷的绰号是什么？
1: 黑旋风李逵啊！哎
0: 呀，您太聪明了，梁山好汉。一共在榜的一共是几位？
3: 108位，108位。
0: 大河向东流的大河指的是哪条河？
4: 黄河。哎呀，
0: 好，李逵李大爷的兵刃是什么
4: ？AK。
0: 行，群众里边有坏人呢。
7: 装扮。
0: 好，没错，这个黄河它是不是流经山东境内呢？
5: 是。
0: 是，好，恭喜您答对了。
5: 是
0: 免受了这个牢狱之苦。
1: 游戏结束了吗？不六道题了吗？
8: 六道以上，
0: 六道以上，
9: 六道，
1: 那就这答对七道吧。
9: 六道以上轮回是吗？
0: 好，来听好了哈，对于这个李逵的爱称、昵称是什么的 ？A. 铁牛 ，B. 黑牛，
3: 黑牛，
4: 黑牛。
3: 绝对是黑牛，
4: 因为他黑呀、啊。
1: 我觉得是红牛。
5: 红牛都来了，
1: 什么不是奶？
5: 因为他头发多，所以他是牦牛。
0: 请做出选择。
3: 黑牛，
7: 黑牛，
0: 黑牛。好，恭喜您答错了。
3: 刚才那边不演了吗？刚才那边
1: 铁牛，
3: 刚才是铁牛。动
0: 手了，这都一样啊。红的这
1: 姐，你看这位置行吗？
7: 怎么往下点？往下点。肩膀这边，这边
3: 太阳穴，太阳穴搓一下。
7: 你这边，这边
1: 挠痒。哎，应该这样。你自己拿着，你自己拿着。
7: 求人，
1: 对，自己打。
4: 不求人。
7: 我还得后期给他做个刷子，我还得这样。
4: 你像一个行了在盘自己。
1: 行，然后这个棍子出去刷一刷啊。哎，
4: 好意思。
1: 上面有泥。
3: 来了，
7: 我的天哪，姐，我都以为轮不到我。
0: 老师，恭喜您，轮到您了。在这个梁山当中啊，李逵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叫戴宗。那这个戴宗的绰号是什么呢 ？A. 插翅虎 ，B. 神行太保。
4: 神行太保，太宗是 B 啊。
1: 神行太保，
4: 神行是神行太保，
3: 是神了。让他说，哎呦，让他说 A， 他赛点嘛。
1: 景区可有个虎园啊，哎，有个全是老虎的。
0: 啊，对，
3: 都是 B 太保，
0: 神行太保，
3: 拉赛点嘛。
0: 好，恭喜您，答对了。
7: 给钱。
1: 谢谢，
0: 这是阿伯的钱啊！好，来，老师，拿好，哎，
1: 没有小费啊！
0: 啊，来啊，
10: 咱们去聚义厅吃美食。
1: 有，聚义厅吃饭，
3: 吃饭了，好。
5: 让我们也
1: 聚义厅。哟，
11: 老几位，忙着呢，
7: 忙着呢，
11: 忙着，都这个点儿了，不觉得该吃饭了您嘞？
7: 觉得。
5: 啊、就是说、哎、
11: 里边请啊，
5: 别的没有，就是有钱。
11: 哎
5: 嘿，等会儿怎么的呢、啊？看看，哎呦喂，
11: 哎呦喂，
5: 先给您一张啊，哟、
11: 哎，谢谢您嘞，
5: 给咱们服务好了啊，
11: 好嘞，
1: 这六个都给您了，
11: 好嘞，
4: 这还比着，如果我再给两张，还能再升个 key 吗？
11: 来到河南了，
1: 哎呦，这口音又变了。
11: 来到河南，咱得吃点 滴滴倒倒了贺难财。

0: 哎，要起灶了，起灶了，哎，来来来，扒光肚包腰片，糖醋栗瓜杯面了，好了，朋友们，今天早上处理鱼啊，
1: 这也是多八块，
2: 冬柚啊，
0: 胡辣汤杏仁茶，一只小鸡儿剁八块了，
2: 一只小鸡儿剁八块，
3: 周围啥不着？
4: 为啥？
0: 剁多了你吃不完。哦，
2: 八是砝码，
1: 八是砝，哎，
0: 一只都砝，
2: 都是刀砝，
0: 楼砝，楼砝，
2: 嗯，
1: 收爪要揉带做料，灌汤小笼包子晾肉你放一块儿啊，两笼放一块儿，
2: 中，
0: 你还能听见吗？
2: 你说啥？
0: 你说啥？我刚才就那几嗓子，把各位眼前的菜一样一样的都给爆出来，
1: 就这个吆喝。
0: 对喽，这就是响堂的文化。
1: 哦，响堂。
0: 为什么叫响堂呢？因为过去呀，餐桌里面没有菜单。
1: 哦，
0: 识字的人不多啊，
5: 对，
0: 是吧？
1: 都是老百姓，
0: 所以呢，就让这糖官啊，把这好吃的菜、有特色的菜，一样一样，通过他的语言给大伙唱出来。哦，
1: 这叫响堂。
2: 响堂，
0: 明白了，老几位，
2: 明白了，
5: 明白了。
2: 您瞧瞧，
0: 听的都是知识，吃的都是文化。
1: 冻块吧，冻块，
2: 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过瘾，好吃好吃，羊肉也好好吃，
1: 好幸福啊！
2: 哎，这家餐厅还真不错哎。嗯，
1: 今天怎么不用做游戏有的吃的呀？
2: 你刚才做了那么多游戏，
1: 我们不是赚了很多钱吗？
2: 哇，这么大一只。
1: 还要做游戏，
3: 更多文创好物，关注你好历史旗舰店，为你而来，由你好历史旗舰店特别呈现。
4: 来吧，兄弟们，
5: 来，
4: 我们从山上下来啊，从山下来之后，我们来到的是文味御宴餐厅。哇，也让我们欢迎文味御宴的主理人李老师。
6: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大家刚才看到了，我们文味御宴是在这一条非常有名的双龙巷街区，因为这一条街上出了两个皇帝，那么就是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后来改名双龙巷。所以今天这条街上有非常的名人旧址，这个院子呢是罗章龙的旧址，我们是在罗章龙的旧址的基础上给它修旧如旧，翻新成这种三林院三进院的这样的一种四合院的建筑。那么我们店呢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传统清真饭店，那么经营的是新派豫菜，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我们原创的开封汴梁八景的文化菜。我们汴梁八景八个菜，它讲究的是一菜一味道，一菜一故事。汴梁八

0: 景，那么是在北宋的时候开封众多美景里面只有这八处景是最美的。所以在古代我们来看，在宋代文人雅士他们会把生活会把这种美食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那么一菜一故事它讲的是什么。你先来看一看这个金池夜雨，大家来看这个后面非常有名张择端的金池夜雨的这样的一个金标图啊，在宋代的时候，金明池其实是一个人工池，它是用于古代士兵来进行演练游玩的一个场所啊。但是它最美的季节就是在下雨的时候，雨打荷花那种啊，那种境界是最美的。时令的季节要配时令的蔬菜，茄子的话是夏天最常见也是最健康的一种食材。鲍鱼因为它是跟和海鲜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这种食材融合在一起，给它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菜品。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1: 铁塔
0: 啊，铁塔。铁塔是在我们开封的顺河区这边，是在北宋皇佑年间创造的塔，总共是13层。当游人上在13层的时候，仿佛在云端一样，所以它最美的时候就是铁塔星云由此而来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菜品，那么旁边这个菜品叫做决明兜子。决明兜子在梦华录上面都已经体现，这个是宋代的复原菜品，在过去这古代叫做石决明，是鲍鱼的意思，
2: 也是鲍鱼
0: 啊，对，它里面有鲍鱼馅。然后兜子在宋代是一种所有食物的一种总称，那么在过去的话，它所有包裹出来的这种菜品都属于这个兜子，所以它这个名字的决明兜子就是混合在一起了啊，
3: 鲍鱼馅的
0: 啊，对。那么大家来看你们身边的
2: 这个小汉堡，这是
0: 啊，对，
2: 小汉堡。
0: 相国双钟，有人说在霜降的那一天，你敲响相国寺的那口大钟，全开封都能够听到，所以叫做相国双钟。你可以敲一下它的啊，幸福的钟声，祝您幸福健康快乐。
4: 谢谢
0: 这个菜品呢，要厨师长可以给你们讲一讲这个菜品。嗯，
5: 菜的设计是来源于这个寺院里就是吃素的，我们用这个口蘑和苦瓜，然后里面豆腐作为馅儿，
2: 豆制品，
5: 豆制品
2: 和苦瓜，
5: 全素的。
0: 然后咱们再来看前面那一个汴水秋声，讲的是秋天丰收的这种美景。
2: 这里边是什么？像粽子似的啊？
0: 对，
5: 里面包的是玉米粒和牛肉。哦。
0: 因为是秋天嘛，秋天最丰收的时候，
3: 丰收玉米，
0: 对，丰收玉米，
5: 在它蒸制的过程中，把这个玉米的味道和这个玉米香叶的味道
3: 发出来，
5: 也就发出来了，
6: 是蒸熟吧？
5: 蒸熟。
6: 啊，就是蒸蒸笼，
3: 它不是假熟，它没有假熟。
2: 前面这个呢，小桥流水。
0: 随堤野柳跟汴水秋声是一个河边风吹柳絮的美景。我们把带雨笔成岸边的大坝，然后形成这种风吹柳絮的美景，一种意境菜。
1: 大坝。
0: 那么这个啊，佛台春色。那么大家看到了那个黄色的这个造景，就是我们在位于裕王台区的这个佛台。
2: 那这旁边这是什么？配的是桂皮。
0: 对，是桂皮。
2: 然后它是不是核桃？
0: 对，它春天嘛，所以我们的菜品是要春天时令的这种季节这种蔬菜放在里面。然后这个我们看到的是
3: 冬天，
0: 对，冬天的两院雪霁。这个亭子上面有一个名字叫做鼓吹台，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开封南关的一个禹王台公园。这个公园最美的时候呢，就是大雪过后覆盖的这样的一个美景。打场的时候可以戴上手套，然后雪窝里扒羊肉，找一找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嗯，这个叫做周桥明月。这个菜品呈现的是我们传统豫菜，叫做扒广肚。
3: 是蔬菜还是
5: 鱼肚？就是鱼肚。哦，
2: 那个是鱼肚啊。啊，
0: 对。那么为什么叫广肚呢？是因为在北宋的时候，开封是位于内地，那么海鲜只有在沿海周边才会有。那个时候呢，然后他们就把打捞出来的海鲜给它晒干了啊，然后运送到内地繁华的开封，把它。

0: 做成一种美食，为了纪念这种食品，所以叫做广广肚。
1: 所以在文味御宴餐厅，我们吃的不仅是美味，吃的也是历史，
0: 对，
1: 吃的也是故事。谢谢，谢谢朱丽。
2: 开始上手套。
3: 那我们来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好，大家想吃变两把顶吗？
4: 想吃。
0: 那我们玩游戏开始吧。
4: 好。
5: 拜托了。
1: 好。
3: 六。哎。
1: 哎呀，差一点六，四也可以了，
3: 四可以了，可以了，
1: 胡夏也不饿。
6: 嘉宾依次上前考验反应力，在规定时间内抓住最多的四位嘉宾，获得吃饭资格。
1: 三二一，走！
3: 全没。两个。
7: 四个，好了，咱四个，
8: 没事，那可能还有比你少的。
7: 来，三二一。
3: 哎，也不行啊。
7: 四个，
3: 哎呦，
7: 五个，六七八，
5: 哇，厉害，
1: 也可以哎。
3: 我猜姐可以抓到九根，
7: 来准备，三二一，
1: 好、啊、哎，
8: 又躲，
3: 糟糕了，糟糕了，怎么办呢？哎哎，
7: 怎么办？哎哎哎，
9: 还有，
7: 别破防，别破防，
3: 哇，不是，姐。我猜九根真的是我怎么猜的呢？我的天哪！
10: 不是我这个美瞳，可能它不是特别贴合，
1: 一定是有原因的，要不然人不能这样。
8: 滑片了。
1: 你要不要让那个张丽再来一遍？
10: 万一再来一遍？
7: 没关系，没关系，
1: 你还能比这遍少吗？
8: 你就按我说的顺序啊。
10: 嗯，好。
8: 右左，右边先。
1: 对，蹲一下，蹲一下，蹲一下，蹲一下，
10: 就抓，
8: 看右边，你就抓右边，就抓右边。
3: 糟糕了，糟糕了，怎么办呢？这个
7: 桂林反应王，
3: 跟自己最好的成绩打成平手。
10: 但是为什么这么难啊？
1: 胡夏，考验你。情商的时候到
3: 怎么说？
1: 姐刚才是零分，
3: 然后呢？
1: 这时候你要接个十分，你想姐怎么看你？
3: 我试试啊！
11: 来，
7: 恍惚惚挑战，三二一，三根了，四根了，
1: 完了，打破最好记录，
7: 五，
1: 完了，
7: 七。
1: 七个，
7: 你已经赢了。
3: 不是，那为什么
7: 你已经赢了？
10: 哦，我知道这个游戏它其实是考反应，对不对？
1: 对呀、啊。
8: 姐姐在反应这一块，她刚反应过来。姐姐，
1: 好，那再给姐一次机会行吗？
10: 不要！
7: 再来一次！
10: 万一这个节目有第二季，他还找我，再来一次就不找我。
1: 下一次不玩这游戏了。
10: 要是啊，我可要台本呢。哎，抓到第一根的感觉是什么？没面子。好了，
12: 请嘉宾把面前的热水倒入宝瓶当中，开启我们今晚的美食之旅。
13: 可以，
3: 太宝瓶了吗？
13: 各位贵宾晚上好，这是今天的开餐仪式。
3: 你好，你好，
13: 各位身体健康。
14: 把幸福之水倒入宝瓶，那么我们的
13: 这是幸福之水。
14: 对，
1: 小心烫。
10: 幸福爆棚。
12: 宋词里面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试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美味食材已准备好，请各位贵宾开启今晚的用餐。
7: 就是哇，太好吃了，做饭不发愁，东谷好酱油，东谷一品鲜酱油，色香味全都有。
10: 那个好吃吗？
7: 这鲍鱼巨好吃，真的。
3: 哇哇，这个羊排，哇
8: 哇
1: 哇，这个核桃，哇。
5: 这个卤子好香啊！
11: 我得说一下，前面录了这么多期，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过，这次明显是有针对的。
10: 针对你吗？
11: 因为针对。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1: 你们吃的都很开心。我们今天刚刚请来的张丽老师加入我们团队，我们就这么对他合适吗？
3: 不合适，
7: 不合适，不合适。
1: 张老师，这两年不嫌弃我把这头拆下来。

0: 来人了，今天晚上做不成。
1: 咱们选哪一道菜呢？
2: 咱们问问厨师。
3: 建议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吧。
4: 这个，
3: 凉菜我们建议学这一道这个金池椰鱼。
0: 好。
3: 然后热菜我们就学一个这个铁打星云。
2: 哦，刚才那个一个小、
5: 那个、小白色的那个，
2: 那个很好吃，
5: 里面是鲍鱼馅。
2: 对对，也是鲍鱼，
5: 鲍鱼馅。
2: 好，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跟老师学一学，
5: 学习吧，
2: 好吧，
4: 学习。OK， 咱们先老规矩抽卡，三三一组。哎，抽 A 的是铁塔行云，抽 B 的是金池夜雨。
6: 好的，来吧，
4: 你们自己抽。
1: 哎，你这干嘛呢？
6: 都一样，
1: 抽着嘛。
6: 来来来，
1: 我想做热菜。
7: 重点不是你们抽什么，是我抽什么。
2: 对，
5: 为什么呢？
2: 因为跟早安一组的人还没赢过，
1: 因为早安一直输。哦，
2: 你是啥？
5: 我是。哎，
2: 咱们。哎，
7: 那啊，
1: 我是 A。
6: 你是 B 啊？你是 B 啊？哎，他是 B 来。他是 B 来。
2: 亲爱的朋友们。下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为什么呢？我他妈还都没有做呢。我做菜很厉害的。
7: 是，我每次都这么想。
2: 啊？对呀。来吧，开始吧。
8: 我来剥大蒜。
4: 捣蒜泥吧。
8: 捣蒜泥。
4: 杨老师削茄子吧。
2: 茄子可以，我削茄子可以。茄子需要削几个？
4: 削一个就够了。
5: 老师，我做什么？
4: 我教你鲍鱼怎么杀。
0: 好，
4: 沿着鲍鱼的边里边有个鲍柱，把它挖掉，然后顺时十针挖一圈之后，它整个鲍鱼都掉了。
9: 坚持试做。
4: 再有杨老师，我跟你说，咱们切茄子。哦，
2: 这样啊，这样哦，
4: 顺时切成薄片。好，这样都可以了。
2: 就这些。
4: 蒸好之后再切成丝儿。慢点啊。
2: 好嘞，
4: 一片片摆开。
2: 好。
4: 摆开之后它容易蒸熟。好了，然后用个小刷子把这个鲍鱼上面这个脏东西给它刷掉。
8: 好，
5: 好，
10: 能刷白了是吗？
4: 沾水，沾水给刷白就可以了。
2: 哦，这个真是刷刷就干净了。
0: 干净的长这个样子，哇，我都没见过干净的，哎，要命了。
2: 我觉得明天处理咱们仨都可以弄。
8: 好，
2: 要是这个效率挺低的。
0: 是比时间的吗？
2: 要啊，
4: 明天我们再买一个这么大的刷子，宽点儿的。
2: 好，
4: 刷的比它快。
0: 对，
8: 可以的，可以的。
0: 开始吧。
4: 对，
1: 好，您好。
0: 怎么做第一步？
3: 我们先制作馅料。
0: 好，
1: 这是鱼肚啊，
3: 这是鱼肚。
0: 好。
1: 哦，又考验我刀工的时候了。
3: 对。
1: 好，切小一点。哎呦，哎呦，我这一期应该有这个刀法了，一半有了。
0: 一半差不多哎，
1: 一半可以了，
3: 就像这样，
1: 好
3: 就可以了。
1: 我就负责来切吧，我的刀工。
0: 行，
4: 好的，我负责掌火行吗？
1: 你就掌厨对。
0: 我摆盘。
4: 好的，没问题。
1: 这样啊？
4: 对，是这样。是的，相当聪明。
1: Cool。OK。
3: 然后鲍鱼，往这里下点这个基本的味道，比如盐、味、
5: 香油，
3: 点一点点鸡精、胡椒，溶解开，一会我们做馅的时候用。
0: 好，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可以。
4: 我的火夫呢？
0: 完美。
1: 火夫呢？火夫。
4: 哎，火夫。哎呀，
1: 哎，搞。
3: 火夫来把馅儿捞一下。哦，
4: 馅儿是得煮熟之后再腌是吗？
3: 对。
4: 了解。
3: 切点姜末，
1: 切点姜末，
3: 一定要小一点。
4: 老胡来的节目啊，刀工见长
1: 啊。我现在切的很薄啊，
4: 而且又快。
1: 不好意思啊，我发挥一下。
0: 让你发挥了吗？乱发挥。
3: 可以了，
4: 我倒到里面是吧？哦，这样还快。
3: 然后我们下面开始炒制啊。
4: 开始泡炒啊。
3: 倒点油。
4: 来，大脸王贝蒂斯啊，西班牙
1: 皇室烹饪
4: 用油。来，
3: 先放入姜末啊。
1: 哦，你看我们的大厨。
9: 爆香。来。

0: 对，把它倒开，快拌快拌，
1: 快拌啊！拌匀啊，匀了，
0: 匀了，
1: 就收了，
0: 收锅了，
1: 收锅。嗯，好嘞，
2: 好。
1: 那就等下凉是吧？
3: 不用凉，
1: 哦，不用凉，直接包是吧？
2: 那是热菜吗？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豆皮。
1: 豆啊，这豆皮呀。
0: 对，
1: 中间。
0: 中间，一开二。
1: 一开二。
2: 切的。
0: 然后这不是切开了哈，然后哦，向这边来。哦啊，哇，是不是都取下来了？然后这个是这边来。哦，
1: 三角。
0: 对，三角形。
1: 三角。嗯。哎，那我们不可能一十片十片一切吗？
0: 你要一片一片的泡水呀，不泡水你切不动的。哦，然后把这个线也弄成一个像三角，那就这样。
1: 哦，三角，
0: 对对，
2: 折过来折过去。
0: 对，
1: 哦，三角形，
0: 然后就这样。啊，
2: 就是包起来就好了。
1: 哦，那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4: 我来整吧，
1: 来吧，
0: 你们试一下。
2: 来，你切。这个好。考验眼力啊，我都看不见
4: 了。这很难切啊。
2: 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OK。
2: 好像那个剪那个纸。
1: 八哥试一下。
2: 我都看不见它。感觉是在空气里面找这个。
1: 好了。
2: 来。
1: 五个，这边有五个，六个。对，别烫手。
4: 剩几分钟呢？
0: 一分到两分钟都可以，
2: 一两分钟就好了。哎，那很快啊！
1: 直接吃是吗？
4: 我想试一下，直接蘸东谷酱油。
1: 那蒸完了之后呢？它那个味道肯定会比现在要淡一点点，所以他们也可以蘸这个吃。
2: 当然，
0: 来摆盘吧，
1: 摆盘，
0: 直接，哎，哎
1: 呦，偷塔，
2: 这个放到中间的，咋了？这样，
4: 没看见啊，没看见啊。
0: 这段剪掉吗？
4: 剪掉，剪掉，剪掉。给我吧。
2: 我应该怎么放？
4: 给我吧。可以把它抓起来吗？那个大夫呢？
0: 我们伙夫，伙夫。
1: 火夫，最后给淋上去是吧？嗯，
0: 对呀，一个上淋一点点的玻璃汁，来。
1: 嗯，好嘞，兄弟们，
0: 我们可以装盘了。
1: 来了，
4: 好了，来了，
1: 来。
0: 把这个尖头朝外。哦，
1: 尖头朝外。来了，我们这边就算是结束了。
2: 来试一下吧。
1: 跟刚刚那味道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4: 嗯，不错。哎呦，什么时候？跟刚才那个一样。
5: 我自从跟早安一对之后，我就觉得你赢定了。早安，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点牺牲精神，你愿不愿意为了兄弟？你临时加入到他们战队，
6: 我可以，我哪里需要我往哪里搬。
4: 好了，那你先不着急，你先尝一尝吧。
6: 挺好吃的，
4: 挺好吃的。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个呢？
1: 多吃点，
6: 谢谢。
7: 切茄子啊，
2: 切茄子，嗯，
7: 切成最小细丝儿就可以了。
2: 是不是这样子？
7: 嗯，非常好，就是
2: 真的。
7: 把茄子拌一下啊，拌匀都可以。
2: 手抓饭。
7: 下一步的处理一个鲍鱼吧。
4: 好。
2: 好嘞。哇
1: 哦。哎，这个真好看。
5: 哎，这可以哈，完美。
7: 然后我们把鲍鱼放水里边焯点水。这鲍鱼焯水焯一分钟。
5: 一分钟就行。
7: 一分钟就可以了。
5: 最后就是摆盘的过程，
7: 茄子放里边，
5: 茄子先放到里面。
2: 嗯，拌美这件事情我跟你说，我可是很专业的。
1: 哦，他们也做好了。
5: 好喽。
8: 闻起来也太香了，宇宙最好吃的凉菜。
7: 每个鲍鱼上面放一点鱼子酱就可以了。
1: 还有鱼子酱。
2: 哎，看起来我们这赢面很大。哎，
6: 是
5: 稳赢，
2: 没有输的道理啊。
5: 来，先有请对方辩友，
2: 贵宾请品尝。
1: 来来来，

0: 们的手艺怎么样？
1: 是不是很好吃？
2: 嗯，
1: 好吃到想哭的程度吧。
2: 好吃。
1: 老师，你尝一个。
3: 非常好吃。
1: 是啊。
0: 来吧。那谢谢我们的两位老师。
4: 谢谢。
5: 谢谢两位老师，
0: 谢谢你们的指导，再见。
5: 谢谢两位老师。
1: 哎，你是什么意思？回去请回到你。
2: 跟师傅说拜拜。
1: 请归队。
0: 他给我们早安弄的多可怜，两边都没人要。
1: 拜拜
4: 拜拜
6: 拜拜拜拜拜。
7: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哇，好浪漫呢、
8: 啊！常侍行茶嘞，
2: 哇，豆腐丝呀，切真好，你看哥，
1: 这个刀工真的很绝，
2: 哇，太厉害了，切的跟面条似的，
0: 这刀工切的跟胡夏似的。
9: 今日特命雅宴，请诗女入画，如画中情，邀诸位一同品茶赏画，共谱佳会。
0: 哇、

0: 盛宴之巅峰对决现在开始。
1: 来，咱们老规矩啊，还是玩一个团队游戏，赢我的卡。
2: 游戏我说你猜，每组派出一人描述词语，其他两人根据描述做出相应的动作去猜出词语，一共六题，用时最短的组胜出并获得技能卡。
0: 开始吧，
3: 脚伸出来，湖下往左转。哦，右，往右转。哎呀，往右转。
4: 你的左。
3: 对，你往你的右转。西林，脚抬出来，你往你的左转。对，狠狠的踹一脚，同时。
5: 是啥呀？
4: 什么意思啊？
3: 脚伸出来。
0: 伸出来。
3: 往前踢。
5: 踢足球。
3: 他打出来的
5: 啊，真的是踢足球啊。
4: 真的吗？这么厉害啊。
3: 他怼了。第二个
5: 四个字，我们要怎么做？
3: 先趴下啊。两个人先趴下，真的先趴下。
4: 我刚戴上手套。
3: 真的先趴下。真的
4: 爬喽。
3: 头抬到起。
4: 牛。
5: 牛啊，对牛弹琴啊。
4: 牛什么来着？
3: 啊，
4: 为什么是对牛弹琴？为什么要趴下？
5: 就是要摆成牛的样子。
3: 两个人对的嘛，对牛。
5: 对牛，你不应该是一个是牛，一个弹着琴吗？
4: 对啊，你弹琴就好了。
3: 我不能比。
4: 要不要换一个人吧？他不行。
3: 最后一个简单，这简单。
5: 好，
3: 从耳朵里面拔出一根毛，往上面丢。
4: 孙悟空。
3: 对，对呀、
4: 啊。你去。
3: 把耳朵里面拔个毛出来嘛，丢。
5: 四个字，然后你做你刚才让我们做的那个动作。
4: 趴着。
0: 对，撅着。
5: 你左手这样子放，右手这样比成筷子的那个，对，然后你做这个动作。你是在
3: 四个
5: 干什么？
4: 不是吃面。
5: 吃什么面？哦，
4: 吃牛肉面。
3: 吃牛肉面啊。
5: 这才对嘛，吃牛肉面。
4: 对啊，吃牛肉面。
3: 配合啊。
5: 四个字。然后。

0: 又趴呀？
1: 不用趴了。你搂着他。嗯。搂着他，就是斜着，就是你的头在这边，头在这边，另外一个搂，对，这样，然后你的那个，对，你的左手在他的那个脖子上，对，然后右手假装拿着一个弓，
2: 几个四个字，
1: 不是拿那个乐器的弓，啊，这是在做什么？
3: 二胡，小提琴，
1: 四个字，
3: 啊，拉小提琴，
4: 六分零十秒。
5: 好，我们展示，我指挥，三个字是一个美食啊，手伸到那个脑袋上，然后做出666那个姿势，哎好，然后跪这儿，
6: 牛肉面，
5: 然后不，姐你看他就行吧，你对你欣赏就行，你说答案，你在原地滚，
2: 牛打滚，
6: 牛打滚啊，驴打滚，
5: 正确，
2: 驴在哪儿啊？
5: 这不驴耳朵吗？啊，好好好，还是你跪着，
2: 咱们有没有别的题？
5: 我都让姐跪着嘛，你跪着、
2: 哦、也是，
5: 姐你是这样，
2: 你就站着，
5: 你对你站着就行，然后你先叫两声，
2: 我叫啥？
5: 你怎么叫就行，
2: 门
5: 儿。另外一种，你先叫两声之后完，你从他身上跳过去，
1: 好高难度。
5: 三二一，叫，然后再跳，哎，一个成语，
2: 鲤鱼就狗急跳墙，
5: 正确，鲤鱼跃龙门也很像啊，
2: 我不想赢了，
5: 好好，这个你来，平身，双手往上伸，双膝微屈。然后下巴伸长，对，然后双手摆动，哎，往前走，我给你扔根香蕉。
2: 熊，
5: 这是什么动物？
2: 熊，
5: 这是熊吗？
2: 这是。
5: 我给你扔个香蕉。
2: 猩猩，
5: 什么猩猩？
2: 大猩猩、黑猩猩、毛猩猩、灰猩猩。哎呀，
5: 这个俩字儿，哎，对，你跪下是对的。然后呢？你再跪的在那个在啪啪跪跪，哎对，抬头，姐你猜啊，他现在后背上还有
2: 骆驼，
5: 你都会抢答了你，
2: 我是骆驼。
5: 好，你们俩都同时都有戏啊，听我的啊，
2: 我俩同时都有戏。
5: 好，姐双手向右是假装拿了一块东西，然后一顿抖动，然后你呢，你跪下。我说开门你就往出跑，好吧，三二一，什么
2: 斗牛，
5: 正确，不好意思啊，
6: 辛苦了弟弟，
5: 腿辛苦，
2: 懒得拿这玩意儿，哇，
5: 冻结卡，
3: 那我们直接开始了，
0: 我们直接开始，
5: 计时开始啊。
6: 拍一下吧，大家今天好认真啊！
7: 那你不看今天谁在？
1: 我感觉主要是对他们是真的很想赢，今天就是因为他们太想赢了，没有那个
5: 注意啊，不要挑衅对手，我们可是有冻结卡的，先把你嘴给你冻上。
1: 可不能嘴动上没有什么用啊，
6: 今天我们为了早安必须赢一套，嗯，
1: 这个趁着我这个没有什么事情做，接下来我是代表 A 组呢给大家来这一个简单的小互动，来，因为大家在等待的过程可能会有些许的无聊。大家知道那个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这个歌吗？知道吧？没关系，反正就是跟着一起拍手就好了。
5: 真的要上才艺了，拼了！
1: 来，如果喜欢贝蒂斯就拍拍手，如果喜欢贝蒂斯就拍拍手。如果喜欢贝蒂斯你就拍手，西班牙皇室捧人拥有，谢谢大家，请支持我们的 A 组，谢谢大家。

0: 早安，别捣蒜了，给大家唱个歌。
1: 哎呀，这天气这么干燥，我给大家多放点海参哈。哎呀，
0: 吃啥都不如吃鲍鱼啊。
1: 我们
2: 你怎么知道我们这里有鲍鱼呢？
1: 对，我们不光海参，我们还有鲍鱼。嗯，
0: 但你那个鲍鱼不纯呢。
2: 看好了吗？大家看好了吗？新鲜的整只的鲍鱼。
0: 太小了吧？你看我们这大鲍鱼。
1: 来，这个时候呢，倒一下我们这个贝蒂斯这个西班牙
3: 皇室烹饪用油，
1: 烹饪用油
3: 来了，
1: 开始呢，这个食材更加的光泽
3: 鲜美。
1: 哎呀，
3: 真香，
1: 真香！哎呀，这油一倒进去，
2: 大家知道，一道这个美味的佳肴离不开一个灵魂的这个调味汁。那当然，我们在调了这么多料以后呢，我们最最重要关键的一步呢，就是一定要放入我们的贝蒂斯橄榄油。
0: 为什么呢？它好在哪儿？
1: 最主要我们这个油最大优点就是它可以空腹使用。
3: 你看看，
2: 没错。
0: 而且它是100多年的品牌，尤其适合老人和孩子。早餐的时候，用我们的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如果煎蛋做早餐的话，特别有营养，特别健康。哎，
1: 对，来，我先抱一下。有点少。
2: 好，我再调。
1: 再调一遍。
3: 不让糊了，
1: 糊不了。
0: 3、2、1，动。5分钟啊，5分钟。
3: 好了，重新弄吧。
2: 把它拿起来，你拿起来。
0: 巴巴巴的在那一顿讨好贝蒂斯的客户，给它冻上。当然，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比如说炒菜的时候，突然锅有点干锅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加点贝蒂斯橄榄油还能救回来。
3: 好了，重新切吧。
1: 来，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你这肯定糊了呀。
1: 不不不会不会的，我们贝蒂斯的油是这么容易焦的吗？
0: 再坚持坚持啊，5分钟很快的。锅糊了也很快的。
4: 嗯，三哥，哎，你帮抬起来。
0: 抬什么？
4: 咱锅糊了。
0: 咱们锅也糊了。
3: 不是，
0: 他也给我们使用冻结卡了。
2: 他们的锅糊了。哎，
0: 兄弟们，不是说我们非得冻结你们啊，我们自己也冻了，我们自己也糊了。
1: 为啥呢？这
4: 那个茄子好了，用这个超鲍鱼就行。
2: 损人并不利己，
0: 我们不是损人不利己，我们想等等你们。
1: 还有多久啊，白导？
5: 6、5、4、3、2、1，
1: 来，你看一点锅没沾，一点锅没沾，你看这就是用我们贝蒂斯橄榄油，看到没？
3: 还是很香啊，
1: 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来给镜头看一看，
2: 让我们
1: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
3: 可以，这是谁切的？刀工不错，
1: 相当好。哎，这不是我们胡老师切的吗？哎呀，
2: 那个水开了就要焯贝壳了，对不？
6: 对。哇，
1: 你很专业啊，看起来。
6: 我刚刚好像被冻结了我的灵魂。

0: 哎，我刚刚好像被冻结了我的灵魂。
1: 今天我们志在必得，必须让你赢一次。
2: 真的，姐毕竟就来这一期。哇，太香了吧！
3: 焯水焯两分钟。哇，香油一勺，不用放盐哈。嗯，
2: 对不对？比昨天的还好吃。
4: 好吃、啊，
2: 比昨天的香啊！这个咸蛋刚好，
4: 而且这个虾很 Q 弹 ，Q 弹，不错。
2: 这五分钟刚刚好哎，这五分钟
4: OK 了，那我来那个了，
2: 来吧，
4: 面皮了。
2: 嗯，我要来包了，
4: 可以了，
5: 来，
4: 你不要泡水太久啊。铁塔行云，今天的地震好啊。
3: 哎呀，评委都饿了，别着急，马上就好。
2: 冒出来，太多了。好的，
3: 多给给他。
2: 我优化一下。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呀，是那个意思啊，太像样了，我们这个做的。
1: 耶，怎么样？看着挺好看的啊，超级费时间。然后我觉得做菜跟做事情一样，包括我们做好油一样，用心是第一位。
2: 来，
3: 我们 A 队的菜也出来了，我们叫做铁塔行云。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3: 来吧，可以选择先吃凉菜再吃热菜，也可以选择先吃热菜再吃凉菜，想怎么吃都可以啊，各位。
4: 感受感受我们满满的诚意。
1: 怎么样？
5: 非常棒。
1: 尝出我们这个鲍鱼用的是什么油了吗？
5: 贝里斯橄榄油。
6: 我们算的是一个中
1: 中
7: 中
1: 不中
7: 中，
1: 好，谢谢，一会儿别忘了投票啊。
3: 铁塔行云啊，
0: 老师，我们是 A 组啊，
3: 我们是 A 组啊，
0: 怎么样，可以吗？
3: 这是我们的贝蒂斯橄榄油的调制的啊。
0: 来哥，好吃吗？
8: 好吃。
0: 来，那我们是 A 组，来来来，我们是 A 组啊，老师啊。
4: A组是蓝色的哟。
0: 来啊，对对对，来来哥，啊，蓝色的啊，对，这个好吃啊，来来哥，蓝色的确实好吃，蓝色确实好吃，对吧？来来，我们是蓝色的啊，好吃吧，对吧？我们这好吃，对吧？对，也可以选别的，但是我相信您是坚信想选我们 A 组的。
9: 我觉得海鲜和橄榄油搭配起来特别好吃，你们做的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橄榄油当中的 Omega 9脂肪酸呢，和海鲜中的 Omega 3脂肪酸营养互补，所以说他们队特别棒，给他们投一票。
0: 确实好吃是吧，哥？
10: 好吃好吃，
1: 奖励一个红的。
0: 好，好吃，整个蓝色的。来，还吃，还没吃呢。
10: 想到还没。
0: 您最后抉择，最后抉择。
11: 不应该啊！
12: 谢谢。
11: 什么情况呀？
12: 谢谢。
11: 早安，早安，坚守你的阵地。
12: 整颗鲍鱼啊？
13: 对，整颗鲍鱼，底下是茄子。
14: 茄子都
15: 非常清新，
14: 这就肯定。
13: 谢谢。欢迎品尝。
14: 放店里边吧。
13: 谢谢。
0: 咱们是蓝色的，
5: 这一票我投给不下这边了。哎呀，
1: 谢谢谢谢，没事没事，要不然感觉像有点作弊似的，是吧？也不能完胜。
4: 嗯，蓝色在那里，你拿了不一定可以投。
5: 没关系，
4: 蓝色是我们的。
5: 没关系，大家的投我也不投啊。
0: 我们是蓝色的，你喜欢热菜还是凉菜？先告诉我。
11: 肯定是凉菜。
0: 热菜凉菜，
11: 不要改变自己的主意，相信跟着自己的心走。
0: 你看，他都还夹着我们的菜呢。
11: 你看到那个少一块，
0: 他少一块。
11: 就是这个意思，咱们就是说。
0: 来了，
1: 叶老总，
0: 来，这个我们不打扰你，来，你自己品尝啊。
1: 对，
0: 不说话，
1: 先尝点热的，是吗？
3: 在这儿的啊。
11: 哥，先尝热的，因为热的其实已经凉了。哎，
1: 咱的鲍鱼呢？
0: 没了，
1: 谁偷吃我们一个？
3: 他们连食材都没有了。
1: 刚才
4: 完了，
1: 刚才我自己吃了一个。
3: 好了，您明白了。
0: 你让老总吃茄子，
1: 人老总也可能就
16: 可以吃点茄子嘛？
1: 可以啊。
11: 哇，你好支持我们哦，
16: 是吧？
11: 好温暖。
17: 嗯，融合了鲍鱼的香味，
1: 茄子都很好，是吧？
4: 我们是蓝色
18: 哦，太好吃了，真好吃。嗯嗯，没法去，这个摇一摇吧。
17: 哦，摇一摇。
3: 哎呀，换了！哎呀，换了！
1: 好了，要了，不要了，
4: 是吧？
3: 明白了。来，来。
0: 谢谢老总，
3: 好了，陈上，
0: 感谢
1: 老总，还是带了礼物来的，
0: 谢谢老总，
18: 对，这个
1: 打开看看写的是什么，
18: 合作伙伴，这个给大家
1: 是送给我们的字吗？虽败犹荣，为你而来，哦，
18: 这位田总亲自写的哦，
19: 美味神刀妙手，献你道地食材，雪耳扬帆四海，快来赏观方台，并且还有亮点啊，第四个字先看，叫妙食四方，第二个叫
1: 为
19: 你而来。哇，
4: 太绝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19: 送给咱节目组，
0: 写太好了，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也感谢我们贝蒂斯的大力支持啊，
1: 谢谢。生活需要好食材，生活更需要好的调味料。
0: 对的，
1: 今天获胜的就是我们的 A 队。哎，
3: 那是要给西林，给西林吧，你最辛苦了。
11: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还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大厨，两位老师。

0: 谢谢老师，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
1: 今天你是这一期节目的总结式的发言。
0: 错。是啊。
1: 当然有请我们的五连败的获得者。
2: 早安。
1: 早安，总结式发言。
3: 战区的 IC 队友，
0: 你要不摸一下？你握一下。
4: 也一般。我很开心学了这么多道菜，来了这么多戏，尤其在河南真的去了挺多城市，学了挺多道菜的。我觉得豫菜有它的魅力，然后每道菜也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历史。能在厨房一边学做菜一边学知识，对我来说是个很宝贵的经验。希望大家喜欢吃我们做的菜，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1: 是的，
4: 很开心。
1: 说得好。而且我觉得在寻求美味的路上应该不以胜负来论英雄，而且我觉得就像南北啊各地啊不同菜系，大家一定要争谁家的更好吃，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2: 是
1: 自己喜欢最重要。
2: 对的，
1: 所以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2: 好，三
1: 二一，
5: 为你而来，
6: 欢迎你来。
7: 我们清明上河园就是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图中布局，采用宋代营造法式，结合现代建筑方法，集中再现了原图的购物景观和民俗风情。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呢是叫张泽端，字正道，号文友，山东诸城人，生于北宋，年轻的时候是游学于京师，擅长绘画。
1: 游学京师，
7: 对，他的这个作品非常多，但是最著名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清明上河图。

0: 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哥都没有。
0: 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1: 告诉大佐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3: 谁是实景打耍代表性传承人？
4: 我是南泥歌手。
5: 我们走遍
6: 全国，拍下
7: 诗词里的中国。
3: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8: 越来越难了呢。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真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真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零分。
9: 没事。以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嗯，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0: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晓娟老师，欢迎。
10: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0: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
11: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老师，
12: 加油。
0: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3: 你好，杨帆。哎呀，
0: 你在呢？
3: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哎，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9: 你别说我，你看新月后面那观众，那家伙就

0: 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四个辽宁的，六个沈阳的。
1: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2: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
0: 但是也要跟施老师说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月说一句话，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哎呦。
3: 那个狗咬我，什么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五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哟，我的妈，和贾冰老师，
4: 对，好像啊，
5: 对，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兵
3: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6: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7: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8: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3: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0: 男低音是人声音域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3: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8: 既然是男低音，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9: 2米。
8: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9: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8: 一号同意吗？
10: 我不同意，
8: 也不同意。
10: 对，
3: 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它是藏不住的，对不对？
8: 对。
3: 但是三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8: 是啊，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10: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3: 二号，
7: 我是做自媒体的，在网络上。
8: 三号嘞？
9: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8: 好，我大概了解了。
4: 三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3: 是。
4: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3: 有可能啊。
4: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9: 低一点就是这样，
3: 这已经最低了。
4: 下不去了。
3: 对，你想两米，他能低哪儿去？哦，
8: 没炸出来。
3: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新月。
4: 什么？
3: 就我发现男低音他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哎，
8: 没有，
3: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对不对？为了装男低音，你肯定揪他了。
10: 您真的，
3: 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7: 猫下来了。
8: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3: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4: 这也没有啊。
8: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11: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10: 是的，老师。
11: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10: 个人的。
11: 独唱。
10: 对，独唱。
11: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10: 一直唱低音的。哦，
11: 二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7: 是的。
3: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型？
8: 对呀，
7: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
11: 你是来自沈阳吗？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哦，
11: 我再问问三号，你都唱什么歌？
9: 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木竹》，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3: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还应该请教一下施鹏老师哈。
12: 再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10: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声索爱》，
3: 广东话。
10: 对，鸭声索爱，鸭声索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啊。
12: 然后呢？
10: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12: 亲密爱人。
10: 对，再回首。
12: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7: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0: 呀，这还真是。
1: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0: 说话就很明显。嗯，你看王晰说话，他一听就是。哎，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2: 我能补充问一下吗？请三位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3: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的版本《鸭声所爱》。哦，
2: 还是这首歌。
1: 鸭声所爱。
2: 那么二号贾老师，您回答一下。
4: 我跟他一样。
2: 哦，
5: 这声也太像了吧？
1: 哎、他那表情其实都像
5: 傻逼，太像了。
1: 那个笑的。哦，
2: 三号老师。
6: 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
1: 哦，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2: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0: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3: Low E。
0: Low E 啊，
3: 对。
0: 三号呢？
6: 应该是 Low C 吧。
0: 二号呢？
4: Low D。
2: 不是跟他一样了。
7: 施老师，这儿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0: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基本上都合理，但是因为他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1: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
2: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5: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1: 先问施鹏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二号。
1: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9: 一号。
1: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针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10: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2: 我也是。
10: 大锁，你摁的几呀？
5: 一。
10: 我天哪，
2: 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5: 来，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9: 一号。
2: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1: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7: 一号。新月，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1: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10: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
5: 这阿姨啊，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1: 还拉人家下水，哎呀，
0: 我们选几？一九一。
2: 啊，都一号，
5: 都选一号。
2: 二号，我们相信你。
1: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5: 三号吗？
10: 那肯定不是。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哦，这么个低音。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5: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2: 二号，咱们趴着唱。
0: 哎呀。
11: 三号，咱们趴着。
6: 哎，不行，蹲不下去。直接唱吧，我。

0: 我才是真的。
1: 真的吗？
2: 没有翻转，正确答案三号。
3: 全错了。
4: 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
5: 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4: 他三号是太像了，一看就是专业歌手。

0: 所以不太敢投他。
1: 一号，我猜他有可能不是会唱男低音的，但你不会唱歌这件事儿，我是没想到的。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大家好，我叫王春生，目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3: 对，
1: 贾老师呢？介绍一下。
4: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1: 啊，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欢迎你们，也欢迎竹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5: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会实力歌者，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竹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你刚才一直夹声音
4: 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呀！
0: 哇，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师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
1: 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嗯，
0: 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3: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就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3: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哎，
2: 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5: 它是这样的，一般的一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裘宝，因为他没有脖子，
3: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6: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3: 裘宝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1: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6: 太壮观了，
2: 非常统一，
3: 没有变化，
0: 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2: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

0: 哇哦，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型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3: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4: 实景
0: 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吴桥杂技实景杂耍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以口雕技、头顶技为核心技艺，演员用牙齿咬住横切一端，将竖切立起，再在顶端放稳盘碗、茶壶，甚至是100摄氏度的热水，需要惊人的平衡力和身体控制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觉得实景杂耍，刚才看了球宝的介绍，咬合力一定很厉害。
0: 那就看谁腮帮子大，
4: 看看咬肌。哎，
6: 对，看谁的劲儿比较发达。
5: 谢姐，我们是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6: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的，
4: 他应该纯是脸方，就是跟我一样。
7: 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实景杂耍？
1: 8岁。
7: 8岁，练了多少年了？
1: 练了20多年了。
7: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1: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7: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如果练实景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1: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0: 实景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1: 对，
0: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1: 平衡。
0: 平衡。
7: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8: 10岁。我说好像稍微晚一点点啊。
7: 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8: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7: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8: 也会有，也会有。
7: 好，三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3: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啊，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功。
4: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他刚才说完练腿，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1: 先也是压造。
4: 压造。
3: 压造。
4: 什么叫压造？
1: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啊。
4: 行话。
0: 压造嘴的平衡啊。
4: 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雕稳？
1: 一开始就是两个棍儿雕着，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4: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1: 砖。
4: 砖头啊。
1: 对。
7: 一号，您是哪里人？
1: 杂技之乡，吴桥。啊，
7: 二号，您是哪里人？
8: 我是山东泰安人。
7: 三号，您是哪里人？
3: 河北沧州。哦，
0: 沧州也有杂技。
8: 对啊，
7: 对，
6: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
3: 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啊，
1: 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6: 它是会戳到是吗？
1: 对。
0: 二号呢？
8: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5针。
3: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0: 您是烫到哪儿了？
3: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哦，
6: 是哪年被烫的？
3: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9: 哦，我问一下三号啊，你说12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3: 不是，12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9: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3: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9: 就不是我们实景。
3: 对，实景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伞、手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
9: 这算实景。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1: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9: 你也开水烫了？
0: 你也被开水烫过？
1: 对，
0: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儿。
4: 对啊，
1: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失过误。
9: 哦，现在一号和三号都烫了，二号你烫过吗？
8: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练习。
0: 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4: 你要说没烫，
0: 我们可就不行。

0: 烦你了，人家两个都被
1: 快说被烫过。
2: 黄老师，嗯，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二号动手。
3: 一号，我问一下，那您是从小定好了就是实景杂耍，还是在某个年龄段转到了实景杂耍？
4: 某年龄段转的。
3: 哪个年龄？
4: 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
3: 为什么？
4: 因为被老师选中了。
3: 他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4: 应该是条件吧，感觉我比较适合。
3: 那三号，我问一下，您是一直练还是转过去？
5: 我是从6周岁开始正式开始练习的，因为家里有干这个的。而实景杂耍相对比其他杂技内容要简单一些，而且我长得喜庆，不太适合练其他的。
1: 我最后问一下，三位都获过最高的奖项是什么？能说一下吗？一号。
4: 没有过，
1: 没获过奖。
4: 对，
1: 二号呢？
6: 我也没有。
1: 三号呢？
5: 我也没有过，但是在国外演出过很多。
1: 啊，演出过。
7: 你最近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5: 过年左右。
0: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根据刚才他们的回答，四位探侦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8: 越来越难了呢。他们可能是一个团的。
3: 杂技演员啊，二号他的高度有点高。
8: 我也觉得三号，我也觉得。
0: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四位如何选择哈。
1: 方哥，少个环节呢？哦，告他们选几号？二号
0: 。来吧，那遥相呼应一下。
8: 来，3、2、1。
1: 不行了，统一了。
8: 灭了呢？这声怎么回事？
1: 我们赢了。
0: 来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通过按键来表达态度，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请按键。
8: 哎呀，我得看那个。二号。哎，有诈。
0: 你不用挡那儿，你抬头看看这上面。
1: 嗨，跟不跟？
0: 大锁已经投完了哈，三号，
1: 跟不跟？哎，英雄所见略同。
2: 哦，大锁答题的正确率居然还有人跟，
1: 心悦诚服。
2: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这道题如果你答错的话，算上上一次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连续7轮没有答对过一道题了？
1: 可以这么说。
0: 那怎么能是只算上一期呢？上上期呢？上上上期呢？
1: 咱们也创造个历史。
0: 好，石鹏，为什么选一？
3: 我也考虑他们可能都是杂技演员，但是像二号这个选手在杂技演员里面，他的高度太突出，很有可能发育到一半就不让你再练杂技了。从我们后头的团队来讲，一号和三号的呼声比较大，他们仨都在三号上，我们就支持一下一号。
0: 好，金月，
7: 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智囊团说了三号就是三号，只要三号姐姐一直非常坚定，就很遗憾和大锁同样的答案。
0: 大锁为什么第一个选的就是三号？
1: 我也在一号三号纠结啊，但是我看篮球，在那个 NBA 赛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顶碗大姨，就是全场都为他欢呼，那个跟他最后说的那个去国外演出那个感觉一样。
0: 娟儿姨，
9: 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0: 好，
2: 杨帆，嗯，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都已经选了，我也不怕告诉四位探侦达人，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杂技演员。哦，
0: 今天咱们就通过接下来的揭晓来看看谁是真的，有没有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哈。哎，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3: 完了，这先去的肯定不是。
7: 肯定不是的。
1: 等一下，别着急。
3: 你看，先去的肯定不是。
0: 走了
1: 啊？直接走吗？
0: 车都到了是吗？
7: 道具不留下。
5: 不拿了，我是假的。啊！
1: 真的假的，兄弟？
7: 真的全军覆没。啊！
9: 说不能跟大锁一样吧？
10: 不好意思，老师们。

0: 我也是假的，那肯定有真的呀！真的那位是谁呢？
1: 3号回来。
0: 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0: 束了。
1: 看一下，很普通的手绢。嗯。
2: 哎呦，这手很巧。
3: 往手绢里倒热水，
0: 您就记住热水。哦，这个呢也能顶吗？啊，
2: 不能吧？
3: 这个软，
0: 怎么感觉？啊，哦，软的东西也能顶？哎呀！
2: 到
0: 了，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1: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哇，
3: 还真是。
4: 那海豹，你歇会儿。
1: 再换物件。
0: 铲子、勺子、碗，
3: 哦，这么顶啊，还能转。哇，这个就已经好难了。哇！
0: 哦，还能在勺子沿上转。
3: 我的妈呀！哦，
0: 帅，
2: 好厉害，
3: 帅帅帅，来来插壶行吗？
1: 可以，那我要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哦，
3: 开水
1: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哦，那麻烦杨曼老师帮我倒一下。哎呀，
0: 那我怎么合适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大锁啊。
3: 来了来了，真是热水吗？
1: 倒的时候冒热气，大家就能看到了，有热气的。
0: 有看得见吗？哎呀，
5: 太大了。
3: 我倒着都觉得烫。哎呦，
5: 倒少点吧，那都快满了。
1: 没关系，好，可以
3: 停啊。可以啊，
1: 那我开始了啊。
2: 真是热水，你看他得拿手绢包一下那个壶。
3: 哇，尖对尖，
0: 不着急啊，让他慢慢来。
2: 啊，天哪，

0: 我都有点不敢鼓掌，我也不敢鼓掌。哇！肩对肩竖起来了。哇！
1: 我的天呀！这怎么拿下来呀？
2: 怎么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笑>
0: 要帮忙吗？拿下来。
1: 你别动，你别动，方哥。
0: 别动，
3: 他得自己来。
0: 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再来一个好不好？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
1: 对。
0: 这转，它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
1: 对。哇，好漂亮。
0: 凉快不？
4: 凉快。哎呀，
0: 家里不用安空调了。<笑>
1: 哦，最后好奇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大盘，要想把这个盘子转起来，得用小飞叉放在额头上转动。嗯，
0: 这是头部的任何部位都能尖朝下呀！啊啊啊！
1: 天
0: 哪！哦，天呀！等会儿我看一眼。
1: 额头还好吗？
0: 头上这有一个印儿啊！我的天哪！
1: 因为长时间表演，这里都有个坑。哦，不容易。没事儿，习惯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娜娜，
3: 真厉害！
0: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见到实景杂耍这样的表演，而且娜娜也经常带着这样的表演啊，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
1: 对，经常的走出国门，然后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
0: 然后展示我们中国杂技魅力，让他们更多人知道中国有杂技之乡吴桥。有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1: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笑>
0: 那一刻是特别骄傲。
1: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嗯，
0: 加油加油！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好吗？ 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狮鹏战队获得了1000分，遥遥领先。也不是狮鹏有多厉害，感谢同行的衬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挑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

0: 千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哎，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1: 呦，这太可爱了吧！那个
0: 变出了三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3: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4: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哎呀，
0: 哎呀，这个小美人鱼哈，
1: 好可爱。
0: 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
5: 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0: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想问问一号，您的身高是多少？
2: 我的身高是1.76米。
1: 76？
2: 对。
6: 二号的身高呢？
3: 我的身高是1.78米。哎呦，
7: 啊，这更高啊，
6: 一个比一个高。哇，
0: 三号你1.7米啊？
4: 我1.3米。
0: 我是鱼宝宝哈。
6: 那一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2: 憋气的话并没有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6: 那二号呢？
3: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分半左右。哦，
0: 嗯，二号姐姐2分半，你能多长时间？
4: 1分钟左右。哦，
0: 你能憋1分钟？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
4: 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有多长？有1年吗？
4: 有
0: 1年了哈，老美人鱼了。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怎么连须子都没有啊？
5: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
1: 我可以问一下吗？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
2: 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
1: 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2: 对。
7: 那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0: 对呀，它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
2: 还好，它是硅胶的。
1: 二号呢？
3: 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
1: 哦，回答得很详细。
0: 宝宝，你多重？哦，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
4: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
1: 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
2: 2024年。
1: 那二号呢？
3: 我是20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1: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3: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哦，
1: 那你们分组吗？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3: 成人组和儿童组。
1: 哦，真的有儿童组？
3: 是的。
1: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4: 参加过。
1: 什么比赛呢？
4: 美人鱼比赛。
1: 美人鱼比赛。
0: 哦，美人鱼比赛。
1: 那你得奖了吗？
4: 得了。
1: 什么奖？
4: 美人鱼奖。
7: 最佳美人鱼奖。
0: 最佳美人鱼。
1: 很可爱。
0: 有奖品吗？
4: 有。
0: 什么奖品？美人鱼。
6: 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
2: 我在广州。
6: 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2: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6: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
2: 我们是4场。
6: 4场。
2: 对。
6: 那二号选手呢？
3: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6: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3: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6: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3: 时间分个人和团体吧，就个人的话就是5-6分钟，团体的话差不多15分钟。嗯，
0: 怎么三号没有人问呢？
1: 我想问一下三号宝宝，你那个水下表演是淡水还是咸水啊？
4: 淡水。
1: 淡水。嗯。尝过吗？
0: 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4: 淡水。
5: 心月，哎，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
0: 是河鲜还是海鲜？
1: 所以另外两位，

0: 你们的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1: 在海水里面。
0: 在海水里面。
1: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海水缸。
0: 哦，也会有鱼是吗？
1: 对，
2: 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3: 对。
2: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
3: 还有小蝌蚪找妈妈，
2: 小青蛙是吧？
0: 可爱。嗯。
4: 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5: 我跟教练。
4: 教练呢？嗯。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5: 我和我妈，昨天认识的。
3: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的。
2: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这个意思。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4: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5: 参加过。
4: 你像两位阿姨，她们天天都在演出，你是吗？
5: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啊，
4: 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叫好吗？鼓掌吗？
5: 有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
4: 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呢？哦，一起表演啊。
5: 他们和我一起的。哦，
4: 一起表演的。
2: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5: 在岸上看。
2: 你在岸上看？
6: 老三，别问了，我们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7: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1: 有鲨鱼，哦，还有鳐鱼，
0: 鳐鱼。
7: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8: 有。
7: 多大的鲨鱼？
8: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3: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8: 鳐鱼。
0: 鳐鱼。
3: 鳐鱼啊！哦，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7: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9: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2: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9: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7: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9: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7: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8: 有。
7: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8: 憋气的话是在一分多钟。
7: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8: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7: OK， 好了，
2: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0: 几号？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10: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
3: 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11: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三、二。一，请按键。
0: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12: 又跟你一样了。
0: 完了，大锁又
12: 跟我一样。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2: 好家伙！啊！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一三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三号，没有选一号？
0: 我们智囊团说是三号，是不是？
2: 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
0: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嘟嘟，
2: 胖嘟是谁给泡的是吗？
0: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2: 来，大锁，
10: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一号，因为一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0: 是。
10: 后来我问的两个问题，好像二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二号啊。
2: 黄老师
4: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得他最像真的。
6: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4: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2: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期待。准备好了吗？
3: 上水缸，
2: 上道具。
3: 真有，哦，
10: 完了，这是个大人。
11: 肯定不是三。

0: 看不出来是谁啊？那像一号啊，有个牌子，
1: 号码牌。
2: 美人鱼，Hello，太美了，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哦，
1: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2: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10年了。10年的时间。
1: 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推动者。
2: 其实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感受，就美人鱼好多基础的动作，其实就和潜水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吧？
1: 但看潜水的种类不同，但我们是闭气潜水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游动跟蝶泳。
2: 以及蝶泳，还有自由潜水里面的单浮项目会非常的像，但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一样。那从事这样的表演哈，你看你一干就10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 最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2: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
1: 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2: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3: 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3: 没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哎，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8连错。杨帆，我忍不了了。三轮，4位看真男人，一共1000分，平均一人250。哎呀，接下来第4关，
2: 我再加点筹码。
4: 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好，
2: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不是3位了啊，3组隐藏者来，有请。好，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8: 全国冠军，看他们3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首先要告诉四位探针达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
8: 他们3队分别代表着3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请问3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4: 组合能够成为冠军，默契很重要。
10: 没错。
4: 哎，
8: 所以1号你们是祖孙吗？
4: 是。
8: 那爷俩搭档多久了？
11: 我们爷儿俩搭档了1年吧，然后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4: 对，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儿俩特别默契。哦，
8: 大孙儿都不敢说话呀。<笑>
11: 孙子敢说2句话吗？<笑>
4: 你几岁？17。
11: 17岁。嗯，
2: 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11: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
8: 然后我是天幕小学的，花
2: 件是天幕小学的特色项目。哦，
8: 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儿就训练下来了。
2: 那2号是什么？2号呢？
12: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
2: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
12: 就是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8: 对，
2: 哦，那个很厉害，
12: 那个速度很快，
8: 很厉害。
2: 那2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11: 武术。
2: 对，3号是什么冠军？
12: 跳绳。
2: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12: 不是，双人配合。
2: 哦，
8: 那3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

0: 的呢？
1: 9岁。
0: 现在多大呢？
1: 14。
0: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1: 12。
0: 言简意赅，
2: 简洁，
0: 多一个字不给我。
3: 那我问问你好，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干什么拿的金奖？
4: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2: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4: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你考虑我们爷儿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2: 挺高。
4: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2: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5: 3年。
6: 3年。
2: 怎么走到一起的？
6: 在武校认识。
2: 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老师
5: 跟我们组在一起的？
2: 组在一起的。
5: 对，
2: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
6: 就去年拿了一次。
2: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啊。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1: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2: 那怎么算赢？比如说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1: 我们跳的是花样。哦。
7: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6: 我陕西人，
5: 我是安徽的。
7: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5: 河南登封。
7: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学武术。
6: 对
5: 对，
3: 说句河南话，
5: 种。
7: 三号小姐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1: 节奏上面？
8: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7: 对，
1: 是按难度来算的。哦，
8: 好。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3: 这有点难。
9: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3: 他俩是双胞胎，
2: 二号对吧？
7: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2: 你选三号吗，新月？
9: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8: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按键。
9: 观望一下。
2: 咱们告他们选几号？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啊，
9: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2: 信心还是在的。
7: 按着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2: 娟儿姨，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嗯。
8: 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2: 你看看，
8: 剑走偏锋。大佐有解释，
2: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很默契。
8: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2: 不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8: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9: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1: 没有。
9: 没有。默契。
8: 现在改还来得及。
9: 不改就三号了。
10: 新月，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吗？哎。
2: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
9: 要不然你改了吧。
2: 我9连错。
9: 你改个一号。
7: 你干嘛要让他改一号？
8: 你改一号，黄老师生气了。
9: 黄老师不乐意了，
7: 他要把我带沟里。
10: 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
7: 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撞大运试一下。
8: 世鹏，为什么选择二号？
3: 大锁心愿。

0: 都是三，按如果我们常规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持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1: 对，
0: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2: 好，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3: 这不好猜，真的。
4: 接下来我们从3号开始。
3: 秋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了。
1: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0: 对不对？这不是。
3: 哟不。
1: 哇哟。
3: 哟。哇
1: 哇。
3: 厉害。很默契啊，3号吧。
0: 厉害，
5: 他俩很有默契啊。
1: 厉害厉害，
4: 虽然表演很精彩，但是你们可以回去了。
1: 哎，
4: 接下来有请一号。
3: 哟呼哇，
1: 幸运
3: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哦
3: 哦，这个腿好灵活。
2: 这段表演我们明显发现黄晓娟老师比一号的爷爷还紧张。
5: 怎么还不给爷爷踢呢？
1: 哇帅。
3: 哇
2: 好
1: 啊，结束了吗？
3: 爷爷呢？
0: 爷爷没练。
1: 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6: 完了，这是2号。
7: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8: 我不会踢毽儿。啊！
5: 又错了。
0: 就看是不是2号了。
1: 我的天！
3: 哦，不行啊！我的妈呀！哇，
1: 帅，真会啊！
3: 哇哇哇呀，帅，
1: 好厉害，
3: 加油。哦，哎呦，哇，
1: 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2号了。
9: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5: 拳术。
10: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9: 所以
10: 我们不是搭档，
2: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5: 3号。
8: 所以3号
0: 真的。
1: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3号姐妹。
5: 哟呼，来来来，哟呼，哟呼。
1: 最为沮丧的是黄晓娟老师，就这组跟大组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1号、2号两组哈。虽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3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2: 好，
1: 谢谢你们，
0: 是
1: 辛苦了。
5: 加油！
1: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哈，
11: 大家好，我叫沈安平，今年14岁。
12: 我是沈安静，今年14岁。
1: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呢？
11: 3年级暑假。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建立跳绳队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两个拉上去凑数的。
1: 最开始凑数的，
13: 凑出个冠军来。
1: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11: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
1: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11: 体操？
1: 体操。
11: 对，
1: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9: 哇，好看。
1: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11: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
1: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11: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1: 亚洲级的冠军。
11: 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1: 厉害啊。

0: 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1: 从内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0: 确定现在算外向？
2: 听这个声音的颤抖程度不太外向。
3: 妹妹都没说过话。
1: 比之前好一点。
0: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更不爱说话了。
0: 身高有变化？
1: 有。
0: 长个长得会快吗？
1: 五年级长得很快。
0: 学习呢？
1: 还有我们班那个都上这样。
0: 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1: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0: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3: 加油，
1: 拜拜。
0: 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锁战队和流星月战队。
2: 这是多少分？
3: 我们的分。
0: 最能扎呼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0，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五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哟吼，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0: 来，有请三组。这个确实不好猜了，三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7: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8: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9: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好，1号的宝宝你多大？
11: 我10岁。
10: 还在上学对吗？
11: 是的，上3年级。
10: 那旁边的这位是？
11: 是我妈妈。
10: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12: 是的，
13: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10: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13: 是从他7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2: 那您不上班啊？
13: 我是全职妈妈。
2: 全职妈妈。
10: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13: 云南、陕西。
10: 那1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11: 昆明。
13: 还有呢？大理。
11: 对。
13: 丽江。
10: 四川都去过哪里？
11: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10: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11: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10: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11: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0: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呀？
13: 我拍他，不出。
0: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是吗？
10: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13: 可儿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10: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诗词教他的呢？
13: 最开始肯定是教爸爸妈妈。然后像他1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10: 2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7: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10: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7: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
10: 那你去过江西吗？
7: 去过江西。
10: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7: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

0: 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1: 嗯，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0: 哦，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2: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0: 就是望庐山瀑布。
3: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0: 哦，对。
3: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0: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3: 啊，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1: 嗯，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三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4: 哦，我是第一次来。
2: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1: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4: 不是。哦，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1: 嗯，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4: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嗯，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哦，
1: 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4: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1: 是哪年去的海口？
4: 应该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吧。
1: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4: 语文是高分。
1: 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4: 137分。哦，
1: 点厉害。
2: 我也120-130分。
5: 你是说总分吗？
2: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网络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问一下二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0: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2: 您老家是哪里？
0: 我老家是黑龙江。
2: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0: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嗯。
2: 那您这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这有什么渊源吗？
0: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霾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2: 哦，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6: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
2: 的画面？
7: 100多个。
6: 二号，您拍了多少？
0: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6: 300首左右。
0: 对。
6: 那么三号，
4: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1: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4: 嗯，还在读，
1: 还在读，大几？
4: 大四。
1: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4: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
1: 哦，明白。
2: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啊？
7: 陕西。
3: 陕西拍了多少条？
7: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3: 二号。
0: 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3: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0: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0-60条吧，这样子。
3: 三号。
4: 嗯，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啊。
6: 嗯。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7: 去过，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是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嗯，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3: 场景
7: 啊。对，是的。
1: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8: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嗯，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嗯，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3: 嗯，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嗯，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1: 二号，
6: 二和三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1: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一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

0: 心月啊，有没有一个可能哈，嗯，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1: 哎，没有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啊，
0: 有过双冠军，
1: 有过，
0: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2: 你想选什么？
0: 告诉他们我们选几号。
3: 一号。一号。
0: 我肯定选一号。
2: 确定吗？
0: 我确定。
1: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三二一，请按键。
0: 看我呢。
2: 你先来。
3: 一号。对。哎呀，
2: 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0: 这么善良。
2: 我。
0: 哎，你看。哦，
4: 我们没有选择。
1: 好，那问问诗鹏，诗鹏选二号的理由。
5: 首先咱说一号，我也觉得一号很好，但是我一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二号和三号里面，二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现在为止是7年，但是刚才他说了有8、9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1: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2: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鼓励分送给你。
0: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2: 是
0: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一号啊。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三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6: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哎，
0: 哎，这不是那个，
2: 这是那小宝宝。哦呦，
6: 别介，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7: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8: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答上了，给个奖品。
5: 好。
7: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9: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答对了，给一个。
0: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7: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0: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5: 哎，都答对了。
1: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6: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1: 会是谁呢？三二一。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0: 没有没有什么交换的，这个
1: 没有了，关就到这里啊。
2: 终极答案是吗？
1: 对。哎，咱们请三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11: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嗯，
1: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12: 是真的。嗯，
1: 单就是领略风光。啊，
12: 是的，是的。
1: 好，三号呢？
13: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嗯，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1: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9: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1: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9: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乌曼小东江拍的。我刚刚。

0: 说到过这个衬
1: 衫。哇，好美啊。
0: 对，
1: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0: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1: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0: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去旅行，然后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省。
1: 哇，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0: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2: 好漂亮。
1: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0: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虚名。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始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0: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1: 送上来了，
0: 看到了。
1: 对，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3: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1: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5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狮鹏战队，11000分。祝贺狮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祝贺每一位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狮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4: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1: 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盛夏启幕，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去。
2: 明知悲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1: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请主持人马凡舒。
3: 亲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九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嗨唱济宁。大家晚上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山河藏韵，神采相邀，济宁有礼，恭迎四方。今夜让我们相聚济宁太白湖新区奥体中心，赏太白湖景，携美酒相聚，邀月色同饮，听雅乐和鸣，让我们共举金樽，斟满中国郎，共赴神采正飞扬。接下来呢，我想邀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大的热情和最响亮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国民姐姐孙悦。

0: 谢谢孙悦姐姐，来先喝口水。我跟孙悦姐是老乡，都是东北人，但我们两个还有另一个共同身份，我们都是籍贯山东。山东，所以今天正好来到济宁，看到大家都格外的亲切。我是第一次来到济宁，我不知道姐姐对于济宁有没有什么印象，比如说是戳中你的一些文化印记。
1: 文化当然有了，那一定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水浒文化。刚才在舞台上，我特意看了一眼，台下有宋江、吴用、武松、鲁智深，
2: 在这儿呢，
1: 林冲，就少了一个孙二娘。下次把我也带上。
0: 八百里水泊梁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咱们济宁的梁山县。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梁山县水泊梁山风景区的演员们，你们好。
1: 你们好，辛苦了。
0: 我们也让其中代表跟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2: 在下军师吴用，携诸位众兄弟齐聚于此，来欢迎四方宾客来到济宁做客，那也希望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济宁人水浒故里的豪情与风骨，大家都可以爬梁山做好汉，好不好？
0: 做好汉，那既然说到了做好汉，好汉歌咱总得来两句吧，也让我们感受感受山东人的热情。
2: 来吧，站起来。

0: 刀啊，哎，三杯刀啊，生死只交一碗酒啊，
1: 走那就走啊，
0: 哟哟。

0: 非常非常熟悉《水浒传》了，熟悉梁山一百单八将，啊，36天罡、72地煞，都是各怀绝技的。其中啊，五虎上将和八票骑威名远扬，堪称是梁山中坚啊，骑兵砥柱。五虎呢稳住中军啊，票骑呢冲锋陷阵，各有所长。这个排兵布阵其实很像我们郎酒中国郎的文化，也像我们郎酒的产品布局，正好巧妙呼应了。因为郎酒也打造了五大酱香产品、八大兼香产品，覆盖了多元的消费场景，两者可以说是交相辉映。那热情我们也感受到了，接下来继续中国郎用歌声陪伴您，我们把舞台还给孙悦姐姐。
1: 好的，谢谢妹妹。

谢谢谢谢孙悦姐姐，现场有没有被点燃啊，朋友们？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即将登场的这位音乐人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创作才子，活跃在各大音乐舞台之上。我们为这位音乐创作才子也搭配了一个特别的组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中国顶尖的芭蕾舞者，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唐汉霄、刘思睿为我们带来合作舞台。

0: 谢谢汉霄带来的歌声。这次来济宁有没有逛一逛？
1: 有逛一逛，其实很多地方想逛，但是还没有机会逛。
2: 对，
1: 但是吃了好吃的葡萄鸡丁，葡萄鸡丁，哎，是吗？哦，好好吃啊，这个。
0: 那其实我们济宁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所以我找了一位已经为济宁代言了1000多年的资深文旅推荐官，我们要掌声邀请他出来，好不好？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从大唐长安来，知道我是谁不？音乐走，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日照香炉生紫烟，飞流直下3000尺，哎，不不会背。济宁的父老乡亲们，1000多年了，我是想死你了。
0: 哇，太接地气了。看您这状态，今天小酌了几杯啊？
3: 今天没敢喝啊，昨天晚上一高兴啊，多喝了几杯。我早年呢游历四方，特别偏爱赤水河左岸的美酒，此酒呢经天宝洞多年洞藏，酱香十足，我珍藏了一坛。
0: 哎，说回正事儿啊，我跟汉霄都是第一次来济宁，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好去处？
3: 哎，说到这个呀，我可是专业的。为啥呢？因为我在济宁啊生活了23年。哎，济宁这里的风物美景啊，对我来说可以是如数家珍。
0: 我听说有一个贺兰氏酒楼，您常去？
3: 想当年啊，我总喜欢约上3、5好友一起登上这座酒楼喝酒写诗，大运河的帆影尽收眼底，特别特别漂亮。
0: 这个贺兰氏酒楼现在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就叫太白楼。
1: 我刚刚就想说太白楼原来就是贺兰氏酒楼。
3: 没错，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当年呢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钓钓鱼、喝喝酒，坐在湖边，这个风景也特别的美。我记得叫小北湖。
0: 小北湖？
3: 对。
0: 现在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哎，太白湖景区，国家4A级景区啊，湖光山色。特别美，我们有湖了，有景区了，还有没有什么自然景观？
3: 当然有了，还有山啊，在我们济宁的东边啊，有一座山，名曰义山。当年杜甫老弟来济宁看我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结伴登山，义阳孤鸿，石耸天谷，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0: 我们真诚的希望所有向往济宁的朋友都来去看一看刚刚我们太白先生所推荐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接下来啊，我把这个方舞台也要

0: 谢谢，谢谢景宁，
1: 我们下次见。
2: 谢谢谢谢唐汉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彭佳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佳慧姐。
1: 主持人好。
2: 佳慧姐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济宁吧，要不要跟我们济宁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所有济宁的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佳慧，我也爱你们。哇哦，其实我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济宁，对，我应该，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到济宁了。
2: 那可以说是我们济宁老熟人了。
1: 这是我的荣幸，可以在啊孔孟之乡唱歌给大家听。
2: 我们作为最懂礼的济宁人，
1: 是，
2: 哎，今天也给佳慧姐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属于礼尚往来。
1: 是，
2: 掌声有请中华传统礼制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丽林教授来带上这份惊喜，掌声有请宋教授。
3: 主持人好。哇，佳慧好。
1: 你好，你好。
2: 哇，您的这个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个道具也很特别，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我手里拿着这两件礼器啊，是在孔庙大成殿祭孔八佾乐舞所用的礼器啊。那这个呢叫乐，
1: 乐，
3: 哎，这个呢叫笛，左手持乐，右手执笛，一横一竖，代表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2: 那今天我们也想请您来教我们一个礼仪动作，最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规范又传统的礼仪动作，一个可不可以？
3: 好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见面礼，那就是握手。主持人好，大家试一下握手啊。佳慧好。那么这个握手实际上是现代的见面礼，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出现社交时候很多尴尬的场面，对不对？
1: 对
3: 啊，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的见面礼就不一样了，
1: 不握手。
3: 大家体验一下，
1: 麻烦教授。
3: 好吧，我先把道具放。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济宁人见了外地的游客怎么表示我们的礼敬之行，那就是抱拳拱手行一礼，男士左手在外，女士反过来，身体微微前倾15度。主持人好。
2: 宋老师好。
3: 佳慧好。
1: 教授好。
3: 我想大家可以实验起来，我们礼出东方，礼出济宁，让传统的礼乐文化传遍济宁大地。

0: 遍齐鲁大地，传遍中华大地，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教授。
0: 到此，哎，到此。
1: 哇，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礼貌，
2: 没错，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份文化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要对佳慧姐做出这个执手礼，有请佳慧姐为我们现场再带来美妙的歌声，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彭佳慧。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现在呢，请各位准备好掌声，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带来歌声的这一位歌手，可以说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时期，在每一个雨纷飞的时刻，在每一个我说出我是女生的时刻，掌声有请徐怀钰。

0: 谢谢，
1: 谢谢。
0: 再次欢迎徐怀钰来到济宁，神采正飞扬来到济宁。我们今天也要让徐怀钰见识一下我们济宁人的神采。
2: 60秒，你能做什么？
3: 对于很多人来说，60秒转瞬即逝，但对于他们，这是挑战人类极限的高光时刻。446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一群来自济宁兖州的少年，用脚下完美的步伐敲响世界最强音。他们以追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斩获世界冠军。他是李武赫，他的赛场追求极致更快。
4: 好，听姚晨的节奏和台北的节奏需要统一一下。再一个，快不是天赋，是练出来的，先把心沉下来，稳了才能快。
3: 曾经的他跟不上急速节奏，就用千百次加练补齐短板，日复一日突破速度边界。
5: 1、2、3、4、5、6、7、8、9、0、1、2、3、4、
3: 最终和队友一起打破了尘封10年的世界纪录。他是张海腾，少年逐梦，只为更高。
4: 好，现在6摇已经可以了，然后尝试一下7摇。7摇过不去呢，我们先练一下这个收腹，还有一个是跳高。
3: 一次次腾空，一次次重来，攻克7摇高难度动作，向着吉尼斯8摇纪录奋力追赶。他是巩若一，千锤百炼方能更强。
6: 巩若一来了，巩若一来了。
4: 巩若一这次考试拿了级别第一，给我们整个跳绳队带来了一个莫大的一个荣誉，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以巩若一为榜样，既能把跳绳跳好，又能把学习抓好。下面开始我们的训练。
3: 赛场上英姿飒爽，学校里成绩斐然，文武兼修，沉淀更强的自己。

0: 声有请我们几名小将上场。这是去年世界跳绳锦标赛上我们济宁兖州的小将李武赫、张海鹏、巩洛伊，他们代表我们中国队出征，斩获了两金一铜，还凭借交互绳1分钟446次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我觉得现场我们老乡们应该给这四位更激烈的掌声，好不好？我们呢今天也要请出他们的教练张同祥教练。
1: 我们来自济宁兖州第一中学附属学校，大家好。
0: 刚刚他们展示的呢就是交互绳，对吗教练？
1: 对的，交互绳是由两名摇绳队员摇两根绳，有一个同学在跳。
2: 哎，这太快了。
1: 这个交互绳考验的是三个人的默契的配合，
2: 所以还可以加人嘛，对不对？
1: 也可以。
2: 那等一下不要太快哦，不然我进不来。哎呦，哇，再快一点啊！
0: 已经成功了。
2: 我们要两个人站才行啊。
1: 需要你进去以后又要连续的。
2: 好，再一次。如果有唱高跟鞋，标有点难。
0: 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你给怀玉一点信心好吗？哇，他很棒了，一次
3: 我好久没跳，
2: 真是我中学时代。
0: 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小将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全场都在为你们加油，开始。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辛苦了，辛苦了，精不精彩？骄不骄傲？太棒了，这是我们济宁少年他们的风采，为国争光，真的诠释了少年自有凌云志。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少年，我们的三位小将，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教练，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接下来我不想耽误这个舞台任何一秒钟，我要把舞台还给徐怀钰，
1: 谢谢。

接下来呢，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叮咚》，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徐怀钰。我们都听过一首歌叫《我的祖国》，那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老师就是我们济宁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在说出济宁人他们对于祖国最深切的美好的愿景和祝福。在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三文艺节目中心制作了一档节目叫《中国唱将》，里面有很多很多热爱音乐并且把音乐奉为自己一生职业的可爱的人，其中李伟玲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邀请伟玲来到济宁唱响我的祖国。

谢谢谢谢我们的中国唱将李伟林。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那朋友来了请您要喝什么呢？有好酒招待，当然选郎酒。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欣赏即将登场的歌手，他所带来的歌曲。因为他来到了济宁，应该会手执郎酒，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济宁。有请歌手毛不易带来《消愁》。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对我很重要的一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希望现场会唱的朋友们一起唱，希望每当我们有迷茫的时刻、孤单的时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也永远相信我们自己有走出去的勇气。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大家。

0: 谢谢阿珍，
1: 谢谢谢谢毛毛。刚刚毛毛说他是第一次来济宁，那正好第一次来哦，我要带你解锁一处济宁的宝藏之地。这座宝藏之地呢，它是藏在微山湖腹地一个真真正正飘在水上的渔村，而且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齐鲁威尼斯。哦，有一位嘉宾为了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专程乘渡船来到现场，他就是渭河村水上小学的老师宗小霞。
2: 我是这个水上村庄的外来人。
3: 中华老师，
2: 赶快进学校啊！仅仅两年，我就跟村里人打成了一片。
4: 钟老师，钟老师，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学校可以吗？
2: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4: 坐在老师身边。
5: 永黄日月方来不亦乐乎，永黄日月方来不亦乐乎。
2: 孩子们读得真好，今天啊，老师要给你们上一节特殊的课，也是老师支教的最后一课。
6: 你的话，
7: 哎呦，你看我的记性，宝宝吃饭还别晚了上学哈。
6: 从明天开始，妈妈再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了。
2: 我叫钟小霞，今年49岁，是一名走读支教老师。每天上班要更换3种交通工具，单程就要2个小时，而这条路我坚持走了整整2年。我支教的地方叫渭河村，是微山湖腹地的水上渔村。村民们以水为田，以船为家，过着安逸的世外生活。这里四面环水的环境很美，但也导致交通不便，土地有限，学校常年面临师资紧缺的难题。我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但刚来支教时，孩子们的语文课程无人接手。看到这些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我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个重担。拼音、笔画、作文，一切从头学。我抓紧每一段空余的时间备课、研学，日夜打磨。我希望自己的每堂课都要对得起老师这2个字。好了，孩子们，今天啊，这节课我们不上语文课，上一节专属的美术课，老师教你们做芦苇画。因为芦苇就生长在我们家门口的微山湖中，它是我们共同的风景，也是我们共同的回忆。2年的时光说起来很长，经历着却很短暂。
7: 同学们还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去年在教师节的时候，你们送给老师最珍贵的礼物。老师呀，把它画成一幅画，寄托着我对你们的思念。老师是为了更好的记住你们。老师刚来的时候，你们还那么小，我真的看到了你们的成长。

0: 两年城来暮往，两载水上坚守，我用平凡的奔赴陪孩子们长大。离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1: 曾老师，您在哪里？
2: 老师您好。
1: 曾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要坐车，然后再倒船，下了船再要坐车，来来回回五个多小时。其实不仅仅奔波的路途来看演唱会，平时曾老师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因为他要给孩子们上课。这不过就是曾老师平凡的一天，可是曾老师平凡的每一天都在闪闪发光。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样万人体育场里，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也都在自己的小日子里面闪闪发光。这个时刻要邀请毛毛用平凡的一天去照亮每一个平凡人里他们的英雄微光，好吗？
2: 好的。
1: 好，谢谢毛毛，舞台交给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家。
1: 谢谢谢谢毛毛，再次感谢。咱们济宁啊，孔孟之乡，千年文脉。可要如果说济宁只有。

20%，而且稳居全省四大机器人的产业高地。我相信啊，每一个济宁人都会为这个数据和这份发展速度骄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这份秘密，因为每一个济宁人都有从未丢弃的信仰。掌声有请张信哲。

0: 谢谢谢谢张信哲老师，谢谢哲哥。哲哥也是我们神采众飞扬的老朋友了，去年就相聚过，只不过这一次共同跟郎酒来到了我们济宁。怎么样，我们济宁的朋友们热不热情？
1: 当然热情，刚刚那个声音音浪已经把我这个完全热翻了。
0: 其实啊，我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们济宁人的热情自有一套。嗯，他会不管认不认识，见谁都会说老师您好。
1: 原来老师这个名词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我见到大家也要说这个济宁的老师们大家好。
0: 因为这里是孔孟之乡嘛，哎，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不管什么行业，不管在哪里，不管认不认识，都要尊称老师。但是我们山东人热情好客，很容易咱们就熟了，熟了之后呢，可能这个老师就没有那么的贴切了
1: 啊。真的吗？
0: 比如说哲哥，
1: 我刚刚表错情了吗？
0: 姓张，我们山东人可能就会说老张，后面要加上老师，连起来怎么说啊？有说老张的，有说老师的，也有连起来说老张老师的。
1: 那要不然就叫老张就行了，老师就先不用了。对对对，
0: 那我就斗胆啊，邀请我们老张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如潮水》。

0: 谢谢，
1: 谢谢你们。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哈，好好的谢谢这一路陪着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歌迷们。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也想借这个舞台送给大家一首新歌，这首歌代表着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万语千言，也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掌声再次献给张信哲，谢谢。此时此刻，我也希望现场所有观众朋友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演职人员们，各位辛苦了。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济宁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儒家文化的根脉在此生长。这里是济宁，运河之都，水运名城，千年运河的繁华在此延续。这里是济宁，诗酒趁年华，侠气贯古今，古韵与新潮共生，厚重与活力并存。愿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的情谊如运河不息，如文脉绵长。神采济宁，正飞扬。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晚安。

天生的我与地毯。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毯》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0: 各位朋友们，早安，休息的好吗？
1: 早安。
0: 来，宜宾怎么能不吃燃面呢？所以宜宾燃面，
2: 我们来了。
3: 制作人今天准备让我们怎么吃？
0: 点菜呀！
3: 对呀，快给拿菜单啊！
0: 来呀，不是菜单在墙上呢，转头就看见了。
4: 照着图片全部都来一份吧。
0: 三小碗燃面姜鸭。
3: 这不能扫码点单吗？扫码。
5: 不能扫码，因为昨天把美食基金已经用光了。
0: 啊？怎么？
3: 我们不是还有杨帆的那个钱的吗？
5: 全用完了。我们通过玩游戏的形式来获得你们的。
3: 这些手下败将什么可让我玩游戏的？凡凡膨胀了。
0: 啥游戏？说吧。
5: 答题抢早餐游戏，答对三道题就可以获得点菜的机会。关于本人的问题，本人就不能作答。
4: 我们两个不能回答。题目里面提到两个人名，
5: 举手获得抢答权后方可回答。
6: 那我大概就了解，就应该都是问对方的题，是吗？
5: 方方面面，
6: 不好说，
5: 包括有奥运。
0: 方方面面
6: 是奥运知识。
0: 第一题。
5: 好，第一道题。昨天凡凡叫大家起床后，谁最后一个出现？
4: 你不能说，你不能说，因为这个题目里面有你的名字。
5: 三二一，开始。
7: 舅舅回答。
4: 我第一个，不，我第一个，然后是月亮，然后是
8: 回忆呢？
6: 年纪大了，要不然我先来。
4: 等，我想起来了，
6: 谁？
4: 是那个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他们俩其中一个，
5: 那个，
4: 一个买题，
5: 答对了。
0: 哎，哥哥，就
5: 是
0: 哥，
5: 至于吗？
4: 我可以点一道了。哦，要答对三道题。
5: 对，三道攒着哈。下一题，王耀庆昨天夸小尼的内容是？啊，
3: 你自己都不记得？
0: 怎么夸我的？
4: 好了，没有人举手，宣布正确答案。
3: 那让我蒙一个吧。
6: 对啊，
3: 让我蒙一个。
6: 你来做裁判嘛。
0: 好，蒙一个。第一个，情商高。
3: 自己夸你自己，好意思吗？
0: 第二个，
6: 脑袋大。
0: 啊，不对，
3: 夸我了，
0: 我那个任务就是他夸我。
5: 帅，长得帅。
0: 不可能，他没有说我

0: 帅，情商高，有品位，
1: 精神好，
2: 有眼光，请的嘉宾特别好，非常有衣品。说他的口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啊，
3: 有没有一个答对的？
4: 本人告诉你，
5: 本人也忘了，
4: 他自己不记。
6: 你特别的自由自在，
0: 还有呢，
6: 特别随性，写意，
5: 写意，
6: 你的核心特别好。
7: 昨天吊威亚时穿越竹海，有几个人脱了鞋？说出名字。三二一。马凡舒老师。
2: 一个买提，月亮姐姐，杨帆，三个人。
4: 答对。
7: 下一题，和奥运有关的知识问答题。
0: 刘长春。徐海峰，
6: 法国
0: 北京奥运会，
6: 博里热，
2: 2008年8月8号，
6: 延庆赛区，
2: 张家口赛区，
0: 关秀台，
2: 徐梦桃，
3: 我想吃面，说，
7: 下一题，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三二一，麻烦朱老师，
2: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7: 没答对，
2: 啊，我知道，
7: 我们问的问题是精神是什么，答对两个就算对，三二一，抢答，人民老师，
5: 公平竞争，团结，
7: 对了。下一题，任斌老师昨天在江边唱的歌是三二一，
2: 这绝对。
7: 下一题，任斌的家乡是三二一，
4: 冰冰村，
7: 对，答对了。
3: 好，下一题，
7: 任斌健身的频率是三二一，三二一。
6: 我拉伤了我。
0: 来，舅舅，你说，
6: 一周五次。
0: 哎，错。昨天任斌说了，当他没戏拍的时候是一周七次。
3: 什么叫没戏拍？是没拍戏的时候。这多难听啊！被你说的，什么叫没戏拍？
2: 范哥，赢了游戏，输了朋友，
0: 对不对？弟，你就是这么说的。
5: 这题取消，这题取消。
6: 拍戏一周是五天，拍戏的时候一周七天，
5: 熬夜就不看了。
0: 不是你有戏拍，你能录这节目？我们都是因为没有节目才录这个的。
7: 舅舅
5: 答对了。
7: 王耀庆老师毕业于哪个院校？三二一，
3: 台湾大学，
2: 台北建筑大学。
0: 他是学新闻传播学。Hey Siri， 王耀庆毕业于哪个学校？
5: 辅仁吗？
7: 答对了。
5: 啊，好 ，OK。
2: 好，目前任斌老师可以点菜了。
1: 你这么快就答对了？
6: 我想吃山珍炖鸡面。
5: 你也对了吧？
2: 可以选一个，
7: 优先权给到你。
2: 我选这个，
3: 没
2: 我
3: 事。你没有资格选。
7: 到你，
3: 你选吧。哎，
6: 阿臭，阿臭。
5: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舅舅这都给你。
8: 不好意思。
2: 请笑纳。
5: 请笑纳。
0: 王耀庆老师，筷子。阿切。
5: 不好意思。
7: 继续下面的题，王耀庆发行的 EP 的名字是什么？
0: 哦，昨天他真说了 ，Hey Siri， 王耀庆出个什么单曲？
7: 三二一
2: ，Uncle Wang。
7: 对，给月亮姐姐加上一个。下一题，王耀庆昨天说喜欢的运动是三二一，
2: 篮球。
7: 冰冰可以选面了。
5: 都打过喷嚏了，你选吧。
2: 我觉得这毛没有。
7: 下一题，国际奥委会里用的正式语言是什么？三二一。麻烦是
2: 英语和法语，
7: 对。下一题，现代奥林匹克之父是谁？三二一，
3: 顾百蛋。
2: 顾百蛋，
7: 等一个加一分。国际奥委会总部设在哪里？三二一，
2: 沃桑。
7: 麻烦朱老师可以选面，
2: 选面了。我还要再答，我让给你吃。啊。
7: 下一题，奥运五环的颜色是什么？三二一，麻烦朱老师。
3: 你能不能？不要
2: 他都已经可以吃面了，
3: 你都可以吃面了，你干嘛？
7: 可能想选两碗面，
2: 蓝色、黑色、红色、黄色、绿色。
7: 对。下一题，宜宾有多少年的建成史？三二一，
3: 2000年，在建成史。哎，不对，
7: 下一个人，
0: 2200年。
7: 对了，
2: 咱吃垃圾桶啊？这里面纸好吃吗？
3: 我只配吃垃圾了。
7: 下一题，宜宾除了中国竹都、中国九都，还有哪些称号？三二一，
2: 万里长江第一城。
7: 对了。
9: 月亮姐姐。

0: 选三个了吧？啊，我这么快就选翻了，咋就选了？不是吧？哎呀，好像只有我跟杨帆了。诺，来那个后期特效，我们俩的眼神。
1: 舅舅美满三
2: 皮，他先把面拌了，没事，慢慢打。
3: 面已经坨了。

0: 下面一道题，蜀南竹海的森林覆盖率，加一。
1: 你吃着面呢，老舅。
2: 92%。
3: 对了，
2: 我答对三题了吧？
0: 对，答对
3: 了。
2: 我是不是可以吃面了？
3: 吃了。
4: 老舅还开始吃啊？
5: 他面坨了，他把面坨了。
0: 好，下一题，宜宾燃面为什么叫燃面？3、2、1。
2: 因为它燃呐。
1: 因为它辣。
6: 不是，因为它能点着，因为它那个重油无水，然后能即刻点燃。
0: 对。
1: 你们吃面，我补充点维生素 C 就可以了。
7: 我主要减肥。
1: 我也是，哎，杨帆，咱俩其实也是把机会留给大家嘛。你看我们俩坐的这个位置，
7: 昨天咱俩吃宵夜，
1: 对，
7: 真不饿，
1: 我们不饿。
8: 到哪儿点呢？嗨，
7: 我们来这样，不用问了，我们不想答了。
0: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
1: 你不说，
0: 请说出昨天你们吃的全竹宴的三道菜名，3、2、1。
1: 竹荪汤，竹百叶，
2: 竹筒饭。
1: 竹筒饭，你快说呀！啊，你说呀，你
7: 我要是知道的话，昨天我就帮王冰冰了。不是想帮我，就是真就不知道那叫什么。
1: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题了。
7: 服务员来买单来。
0: 历史题来了，
4: 好了，历史题
0: 第一题，梁思成在李庄古镇完成了哪部著作？
1: 中国建筑，中国建筑史。
3: 赶紧个屁，选饭了。
1: 这么突然吗？
7: 我不吃，
1: 出个简单点的，别让他饿着。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
7: 越战越勇。
0: 我们还有谁没有吃上啊？哦
7: 不，我不是没有吃上，我是不吃。哦
0: 不吃。好，下一题。1940年第一所搬入李庄的大学 ：A. 同济大学 ，B. 清华大学 ，C. 复旦大学 ，D. 北京大学。3、2、1。
7: 同济，
2: 同济。
7: 为啥我说同济，完你说他
0: 没举手？
7: 你吃着面还有空举手呢？
2: 那同济，
7: 谢谢。
0: 下面一道题，宜宾治鬼的最大特性是？
7: 没有轨道，没有轨道。昨天我观察了，
1: 跟社会车辆可以同行，有地铁的车厢，承载量大。
7: 它没有轨道。
1: 没有实际轨道，是虚拟轨道。
7: 无人驾驶。
1: 不可能，无人驾驶。
7: 不用买票。
2: 没有座位。
7: 太阳能。
1: 清洁能源。
9: 环保。
0: 李老师答对了，环保零排放无污染。
7: 昨天开车的时候路上碰见了，哎，我觉得今天应该咱们去体验一下。
10: 为啥了吗？
7: 是你是没看着，你睡着了。
1: 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做那个治鬼啊？可以吗？
0: 可以
1: 做治鬼。我们做治鬼呗，今天
7: 治鬼
4: 可以体验一下。
7: 行，
4: 我们是治鬼吧。
11: 本次答题比赛的 MVP 是马凡舒。
4: 哎，这些手下败将有什么可让我玩游戏的？
1: 我们互相出题吧，邀请老师，这个问题要问你，月亮姐姐的原名叫什么？
4: 我们都知道。
2: 我知道。他刚刚说了，王景文。
4: 月亮姐姐痛失本名。
7: 光景，光景。
2: 不是吧？不是，不是，记错了，记错了，记错了。幸好没大声说，幸好没大声。
7: 你认真的是吗？
2: 不是，我真记错了。
7: 你认真，我知道你叫方琼，
2: 记错了。
7: 但他还是不是开玩笑，他很认真的说的。
4: 昨天一直听帆哥讲的，
1: 我跟你说，他有可能是看我那期节目，
4: 人家用心了，
11: 是你们天天在 QQQ， 以为我俩真的是一个人了。
2: 不是，不是，那能不能告诉我正确答案？
4: 王浩，他叫王浩，
11: 就你们天天每期节目里都管我叫方琼，人真给我改名了。
1: 哇哇，那我们今天干嘛呀？
7: 李庄应该去打卡一下。
4: 对呀，我想去，
11: 对呀，
4: 我提议的嘛。
7: 对，
1: 万里长江第一古镇。
4: 哎，古镇啊，那要去啊、哎、
1: 有那个抛绣球啊，古装体验啊。
4: 哎，那咱们去那看吧。

0: 玩的呀，体验一下。
1: 你查那个资料，是抗战的大后方，保护了好多人才，然后包括当时我们故宫的文物都保护在里庄。
2: 现在外面的雨变小了，可以出去。
3: 可以啊，
0: 好吧。
4: 行，那我们就出发，第一站，先去坐智轨行吗？
2: 好呀，
1: 来吧。
4: 朋友们，这是哪里？
5: 李庄
4: 古，我们来了。
1: 李庄古镇号称什么？
5: 万里长江
1: 第一古镇，
4: 因为它是岷江、金沙江汇合之后流过的第一个古镇。我闻到酒味了，你闻到了吗？
6: 还挺浓的哈，它就是那个酒糟的那个味道。
4: 对，哎，
1: 对，跟你请教一下演技，假如说就是现在无实物表演喝酒，嗯，
6: 这个酒到嘴里特有个味道，嗯，到这儿有一个感觉啊，
1: 到这儿有一个，
6: 我的感觉是这样，
1: 那你比如连贯起来大概是，
6: 好酒，
1: 您看这应该喝的52度，嗯，
6: 高度的。
0: 那有个月亮集市，
4: 姐姐，你的集市，
0: 对，随便逛，随便拿，看上什么报我的名字。
7: 这有个月亮田景区，
2: 月亮姐，你来月亮田。
7: 这个建筑好好看啊！哎，前面这就是长江，哎，
4: 好真的哎，哇
1: 哦！哎，走在这儿，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走出那种风流倜傥江南四大才子的感觉？

0: 用拐了，让我来看看。
1: 这儿多美啊，看着长江。哎，
2: 违规了。
1: 什么？
2: 昨天我们说好了，不能说多美啊。
1: 对，
2: 多壮观啊！
0: 扣钱，扣钱。
3: 这有冰淇淋，麻烦叔。
4: 我也想吃冰淇淋啊，王冰冰。那
5: 我们去吃冰淇淋吧。
6: 哎呀，我们还没有买白糕吃哎。
3: 哎，好像过的那座桥都是白糕。
1: 男生，我们过去吧。
7: 来来来。
1: 白糕你不吃不合适呀、啊。哎，白糕，白糕。
8: 有
1: 啊。哪个是白糕？那我们就。怎么还试吃呢？
7: 还这么多口味啊？你看有它原来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呢？
9: 芝麻味和原味的。
2: 嗯，好高，
1: 给他们带几个。
7: 好，
1: 在哪儿说话？
2: 兄长来。
7: 我来。
1: 在哪儿扫？
2: 我来。
7: 我来。
2: 你兄。
9: 不着急。
1: 哎，这是他们的联系方式。哦，
2: 加微信了。
1: 在哪儿付款？
7: 这个。
9: 前面啊。哎，
1: 不会都付了吧？
7: 谢谢
1: 兄台。
7: 哎呀，真收了。
1: 谢。谢谢大哥，终于要吃白糕了。
2: 谢兄长。
7: 谢。哎呀。心情甚好，
1: 真大方啊，大哥！果真还得是大哥呀。
7: 这30两银子花的值啊！
2: 又一次，我们江南四大才子聚首，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咦，先生。哎，老舅给你们买了白糕。哇，
3: 谢谢。
1: 有各种口味的。
3: 哎呀，绿豆的，
10: 什么味儿的？桂花的。
1: 走吧，
10: 好了，
1: 下一站。哇，好漂亮啊！你好，我们点菜吧，姐姐。
11: 红糯米饭。
3: 芽菜要吃，贡菜要吃，茭白要吃，人家说了。
1: 来吧。你给姐加个菜呀、啊！哇，
7: 这个白肉看起来好棒啊！
1: 还有那个牛肉好像也挺好吃的。嗯，
3: 是吗？
2: 我吃点酸菜得了。
3: 南瓜田鸡，哎，谢谢啊。
1: 花生米。
9: 南瓜田鸡。哎呀，哎呀，
1: 哎呀，加不起来呢。有勺吗？
4: 哎，红汤瓷笨咋不吃啊？
3: 哎，我给大家分一下啊，
2: 来，别买单了。
3: 来，你去。

0: 快快快快，别光给别人夹菜，你赶紧吃吧。
1: 哎呀，我有点吃不下呀，现在。
2: 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1: 你们点这么长一根面条？
0: 燃面嘛。好吃吗，姐？
3: 太好。
0: 那啥呀？你喝的啥呀？
2: 我喝的两
4: 臭豆腐，好吃吗？
2: 啊，这臭豆腐不是疙瘩汤吗？
1: 这些人真的随地大小眼。
5: 不是说不让你买单吗？哎呀妈，
6: 没事没事，
0: 赶紧赶紧，
6: 朋友，
0: 快吃菜吃菜。
5: 哎呦，还有菜呢？
2: 有。
5: 又加一个
2: 菜，重了吧？
0: 这菜可以撤，
6: 齐了吧？
5: 菜齐了，
6: 齐了吧？太齐了，太齐了，齐了。
0: 长辈先吃。
1: 哦，白肉哇！来，我们来尝一尝李庄最具特色的白肉，让它在里面泡个澡。
0: 被戒指了。
1: 嗯，嗯，挺好吃的白肉，就是这个蘸料一定要多蘸，
7: 一点都不腻。嗯，白肉名不虚传。
8: 这个刀工好。嗯，
1: 不像是煮过的。
9: 对，那是蒸过的，油蒸过去的。

0: 觉得我都没吃够。
1: 好的一点，
2: 设计的。
3: 然后开始摸。
4: 大哥吃饭怎么？
0: 哎，真的弄了一个好圆好圆的。
5: 上硬菜了，
0: 这就是咸烧白。
2: 正宗的川菜，
4: 这个叫什么？
6: 芽菜。
4: 芽菜，所以叫芽菜扣肉。有点咸烧白吗？所以那个咸烧白确实没点对吗？哎，所以那个咸烧白是没有点对吗？哦，这不是咸烧白，
2: 咸烧白是什么？
4: 你吃到你吃到八宝饭吗？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以八宝饭的基础，它上面铺上就是白肉。
2: 第一次在哪儿吃的？
4: 在上海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川菜食部的馆。
0: 上海特别有名的川菜馆，很正宗是吧？
4: 你还别说，就是
0: 特别有说服力。
4: 你知道现在人是可以移动的吗？有高铁，有飞机，有什么？
2: 我让那咸烧白让他尝一口。
4: 我不是咸烧白。哎
2: 呀，把那个咸烧白先吃完了。
4: 不是咸烧白，不是咸烧白。
2: 这个菜叫什么？
7: 烧白。
2: 是咸烧白是吧？
8: 你们这有一种做法是上面是白肉，下面放八宝饭吗？
2: 那是什么
4: 做法？那个叫什么？
6: 叫甜烧白。
0: 甜烧白
9: 呀。那个叫甜烧白。
4: 这里有甜烧白吗？
2: 下一站，花田喜事。你是喜欢高个的还是矮个？
8: 只要这名演
9: 员，
8: 对，
2: 哦，得是演员，明白吗？也得是同行。
4: 演员要看演员。
2: 那你得加儿化。
1: 儿化音，哎，舅舅的儿化音怎么样？
2: 舅舅，给我们展示一下儿化音好不好？
1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4: 我学会的第一句北京话是一个上海人教我的。哦，
8: 第一次吃烧白是在上海吃的。
2: 北京
4: 是不是？不是不是。他说你要是遇到北京来的朋友，就跟他说：“哎呀，那是老北京。”
2: 哎，听着这样舒缓的音乐。浪漫的旋律，感觉我们已经到了，
0: 印证着一场爱情
11: 即将
0: 来临。哇，花田喜事啊！

0: 开财
1: 是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高朋满座。今日特在此处，却彩楼抛绣招纳贤婿。哎，说起我的女儿啊，那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才貌，琴棋书画那是无一不通。
2: 哎呀，
1: 所以望有志青年

0: 男子聚在炉前，我家小女马上啊，
1: 来吧，
2: 快帅帅，
0: 这位乡亲父老，后账，后账，
1: 后账，后账，
3: 不行，等不及了，
1: 后账，
4: 后账，
5: 后账。
1: 哎呀，哎呦，哇！
4: 沉鱼落雁呐！
1: 这儿呢，这儿呢，姑娘，
4: 姑娘，
1: 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具。好，来来来，楼上行，
1: 直接上楼了。
2: 行，
1: 直接上楼了。
3: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开心了，开心了，开心了，开心了，开
4: 心了！咱们的新姑爷，请出来！哇！
5: 这位公子贵姓呢？
1: 姓啊，这是姓任，
0: 姓任啊，好姓。陈公子今年刚几何呀？
1: 35。
0: 35，哟，这老妇可没看出来呀，这长得确实一表人才呢。啊，
3: 跟老丈人谁大呀？
0: 非常般配。
5: 不知公子读过书，考取过功名没有？
1: 第一名，第一名，
6: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0: 什么老爷爷？
1: 第一名，第一名，
7: 金姑爷还是一位状元郎呢。
0: 不错，那今后你我可就是一家人。
1: 好，
0: 你该如何称呼老夫啊？
8: 岳父大人，
1: 岳父大人啊，岳父大人，岳父大人，有胡子掉了。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么贴心啊！
9: 老生还有几句话要嘱咐贤婿呢。哦，
0: 夫人，请吧。
9: 贤婿啊，哎，今天起咱们便是一家人了。下面就由老生来告诉你咱们府上的三从四德。好，所谓三从便是老婆命令要听从，老婆指挥要服从，老婆外出要跟从。贤婿，你能否做到呢？
1: 好，可以。
0: 好，将举行非常隆重的水上婚礼的事。哇，
3: 水上婚礼！
0: 小秋，给这位乡亲父老上炕。
10: 上炕，
11: 上炕。
10: 上炕。
12: 哎呀，哎呀，何强，快快快，这儿，呀。
3: 来来来来，这儿呢，
12: 这儿呢。哎呀，终于啊把这大事儿办了，老爷。老爷你就别捡糖了。
3: 哎呀。啊，给舅爷送过来的。
1: 嗯。Oh, so sweet.
12: 呀呀呀，我迎新郎官。那个我觉得吧，咱们作为家人应该有个角色分配。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母亲还有你的父亲。
1: 刚才你们研究半天研究这个是吗？
3: 你可以扮演想亲的。
10: 哎，可以可以。
3: 对呀，你不能让他轻易让他得到
12: 亲的。好，把人兵抢回来。嘿，上船喽。
7: 有请新郎新娘踏上婚礼花船。哎呀，
12: 你看看，
1: 来，
12: 这琴瑟和鸣的，哎呀，真般配。
1: 好嘞，谢谢。
7: 有请新郎父母登上花船。
3: 我们今天穿得这么隆重，可以看得出来是新郎的爹吗？
10: 是。
3: 走。
10: 我们家一贯淳朴。勤劳，
1: 把小军电话。
10: 智慧与善良，爱好。
1: 小军电话，
10: 咱家最会的电梯。
12: 好，接下来是新郎的舅舅。
7: 恭喜新郎舅舅登上婚礼花船。
12: 真是一家人，
1: 看看我们今天的 OOTD 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
7: 有请新郎陪嫁丫鬟登上花船。
10: 来，大丫鬟先生。
13: 少爷，夫人。
3: 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大家族了吗？自带丫鬟。
12: 我都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14: 拿上这边来吧。
3: 这是邻居。谢谢现场的各位亲朋好友，给我们送上祝福的掌声好吗？谢谢谢谢，大家吃好喝好，准备开席。
15: 我喜欢那个摇晃，
10: 摇晃啊，来来来，
12: 摇晃，
10: 把

0: 婚礼前和份子前随意下吧。儿子，你们的婚礼我们来了。今日于此，辟雅之地，新婿风度翩翩，情深意茂，新妇大家闺秀，名门淑媛。今日两位新人即将争峨冠，戴孝言，卓华福，成良缘。
1: 我们两位新人的婚礼花团正式起航，
2: 我们来了，扬帆
1: 起航。这婆婆今天最高兴啊，婆婆采访一下，
3: 大当家的，
1: 什么心情？
4: 我们家又多了个女儿，我能不开心吗？
2: 对这个儿媳妇满意吗？
5: 满意满意，
3: 特别满意。
1: 大家好，我是新郎的父亲，在这里我祝愿我儿子和儿媳妇的婚礼圆满成功，
2: 录个 ID。
1: 感觉像你们的婚礼，
3: 我们先简单采访一下，
2: 儿子，你和这个儿媳认识多久了？不到10分钟，感觉。
1: 能不能相互评价一下对方啊？
5: 美，啊，
4: 帅，
5: 嗯，
2: 非常美，特别帅。
1: 他们
2: 可真是一对儿啊！哎呀，
1: 般配，
2: 太般配了，
1: 比咱们还般配，
2: 没错。
1: 想当年，你们俩结婚可没这么好的条件呢。虽然没有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三个人不也过了这么多年了吗？你们三个人家就
2: 比我们过好比啥都强。我们四个，
1: 哎呀，表表决心吧，结婚以后对媳妇儿怎么着？
3: 三从四德，
1: 哪三从？
3: 不记得了。哎，四德是什么呀？
6: 四德。
5: 让我爹来
1: 告诉你，哎，对呀，这不是让我们亲家母生气吗？这么重要的场合，娘家人呢？
2: 我们赶紧开回去，来开回去了。
1: 可以看看那边，咱的这个表演一个。哎呀，
5: 婚礼表演，
1: 这是婚礼表演吗？
5: 意思说这个表演，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叫独竹飘，对吗？
1: 哎，就是两个光棍慢慢走近了，是不是？
3: 对，这是一对的。
1: 哦。
2: 那么这个表演的。 费用是娘家出还是婆家出啊？哎哎，看看那个女孩要干嘛？哎呀，
1: 干啥？哇！看看看看看！哎呦呦呦，
2: 老头子，
1: 到你了！
5: 这个小碎步，只有大舅能来了。太厉害了！哇！掌声在哪里？哇！
1: 哇，这个太厉害了吧！
5: 在陆地上我也不行啊。
1: 对呀，在地上也不行。
5: 哇哇哇哇！
2: 就是啊，
5: 太牛了！
2: 躺下了。哎呀，上
5: 来，
2: 真不容易，这衣服都湿的，把。

0: 他们有那个平衡的。哎，
1: 四川人民真的人均一人。
2: 唱得太好了。你们吃啥呢？
3: 对于今天酒席的安排满意吗？
0: 满意。对对对，都小妮买单。
2: 月亮姐姐的儿子帅不帅？都这么大了，
0: 儿子长大了这么帅，我也很欣慰呀。哎呀，
2: 桥上还有人呢。哎，这桥叫迎月桥，欢迎月亮姐姐
0: 来了。
3: 三二一，回头，镜头往上摇。哇，哎，红包扔船上就行了。
4: 黄道吉祥，天地吉祥，欢聚一堂，喜气洋洋。今日我们两位新人的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3: 掌声。
0: 你稳重一点。
3: 我还是个领长呢，
2: 别抢你儿子风光。
3: 我是领长，领长类动物。
4: 有请新郎新娘进行拜堂仪式。一拜天地，祝两位新人天长地久。二拜高堂，祝两位新人对数哎呀，
2: 行行行，
3: 好好孩子，我给你扫个码，给个红包
4: 来。来，夫妻对拜，来，夫妻对拜，
3: 对拜。

0: 一，
1: 哎，这帽子可得戴好啊。
2: 嗯，
1: 好，请我们的新娘对我们的新郎父母敬茶。
2: 敬茶。
3: 妈，
4: 哎，
3: 喝茶。
4: 哎，哎，你真是好闺女，
0: 来尝一口。甜不甜？
4: 甜。
5: 他俩真是随地有小剧场，舅舅你配合一下吧。
4: 怎么着，孩他爹，甜不甜？
0: 去火。
1: 那今天我们的婚礼仪式就圆满到此为止。
2: 你的角色没有完成啊？
6: 啥角色？
2: 抢亲。哎呀，你不得说，我反对。
6: 刀下留人。哎，不像。
2: 三停二一，对。
6: 我自小和姑娘青梅竹马，就因为我是一介书生，贫穷如洗。就不配娶到他吗？
5: 请说出他的生辰八字和他的姓名。
6: 他姓李，芳龄二八。你选吧，你选他还是选我？你选他尽享荣华富贵，还是和我一生幸福？
1: 这有人抢婚呢。
2: 抢婚，有人抢婚。
0: 姑娘是有这个眼力的，知道嫁入咱们豪门的。
4: 看看我们家的
2: 豪门，
4: 我们家的豪气。有没有愿意嫁给小尼的？
0: 我奶奶，你把你奶奶都豁出去了。
6: 奶奶高寿？六十六。向奶奶问好。
7: 好，我外婆也是残疾。
6: 外婆高寿？
7: 73。
6: 向外婆问好。还有谁的奶奶喜欢我？
0: 有没有过80的？真是一家人。看到哥哥结婚了是特别激动是吧？一直在这
4: 傻儿子和傻闺女啊，
0: 这不就赖你的基因吗？
1: 我们家的基因怎么了？
4: 就是啊，看不起我们家这个。
1: 哪傻了？
4: 对呀，你看我哥
6: 我反驳的都没有底气了。怎么你也开始饿？
0: 怎么样，这次体验
2: 非常好，非常热。
6: 预演了一下吧，争取在不久的将来
2: 自己结婚，千万不要这样。
0: 要不要请我们一起来？
5: 一个人
2: 就你们三个来，戴着帽子。
6: 祝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0: 我觉得应该逛一逛故居。
6: 古城真的好大哎，

0: 中国营造学社的旧址，
1: 所以就相当于是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到了这儿，就相当于把营造学社带到这儿来了。
0: 这个是正门吗？哎，就是这里。哎，
2: 你们还往哪儿去？
3: 我们刚才以为锁着呢。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4: 啊。是可以进去的吗？谢谢，谢谢，谢谢。
5: 我们现在到的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生活了6年的地方。欢迎各位主持人们。
4: 谢谢。
5: 这边请。这个地方在2006年就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保了，所以大家看到它整个全是原貌的一个就是保护。哦。这是一个序厅。其实大家到了李庄呢，都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师他会选择李庄这个小镇？首先，第一位是李庄，当时乡绅们主动邀请他们过来，因为已经退无可退，没有地方去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靠长江边上，水路交通来讲很便捷。您看，第三个是当时在四川省的地图上，它是没有标记出李庄这个地方的，而宜宾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然后梁思成称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他认为地图上找不到，可能日本人就找不到，就比较安全。然后他称这个地方为中国营造学社战时设置，你看这个战是战争的战，我们现在称为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面图，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在在 A 区，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然后我们一进来以后，这个是班教宿舍，在我们背后是大会图室，这个是法事部主任梁思成一家的卧室，然后这个是文献部主任一家人的卧室，然后这儿有个桂叶树啊，这桂叶树呢，当时梁思成先生就搭了很多竹竿在桂叶树上，每天早上会带着学生们练习那个攀爬的功底。当时我们出去还有看到我们四周种满了这个番茄，也是梁思成先生他引进过来，因为他认为番茄有很多维生素，可以帮林徽因治疗肺结核。这个地方因为很长。

0: 这是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个大师的办公室。然后我们整个布展，你看这个是他们当年工作的样子。然后这些平面图，就是我们现在来眼光来看，他的手稿就像是电脑绘的是一样的。但是这些是大师们在临床手绘绘测完成的，
1: 全部手绘。
0: 对，全部手绘。他们走了多少个省呢？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考察攀爬了2700多座古建筑，然后才在李庄完成他的钢鼎座，中国建筑史的一个地方了。然后这些是其他的一些大师们的一个做了他的一个简介，然后在这个地方，这些大师都到过李庄，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堪称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中国最早的建筑老八校，至少有3个大学进士的创始人都在李庄待过。
2: 同济应该是李庄第一波搬过来的大学，
0: 对
2: 吧？
0: 然后这边这个桌子呢是罗哲文先生的，而整个营造学社46年走了以后，罗哲文是第一个回到李庄的营造学社人。我们这片他为什么叫月亮田景区，不叫李庄古镇景区，就是因为他们住的门外一块农田像月牙的形状。然后在走之前呢，营造学社的这些大师们曾经就站在这个田边上写了首诗：三叠阳关唱不停，崔杭汽笛一声声，难舍难分常回望，月亮田边情最深，就是他的名字由来。后来06年，我们这个地方开始了第一次打造，就是根据罗哲文罗老的回忆，他就曾经说了一句话：可能这个地方对于大家而言，它只是个旅游景点，但是对于这些经历过战乱的人来讲，这个地方是个他们一个安稳和安定的家。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看到这些山间宿舍。你看它其实每个房间是陆续有成员加入以后然后限隔的一个单间，每个大师他的房间其实只有3到4平米，非常的艰苦，但是在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单间宿舍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2: 真的很小啊，
3: 这么挤啊，
0: 它是没有窗户的，而且你可以看到，
3: 天哪，
0: 在李庄这样的一个天气下，
3: 这太难受了。
4: 是啊，它也不通风啊。
3: 但是当年动乱嘛，就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全
4: 安身
3: 很好
4: 了。
5: 就那个地方给你的感受是特别直观的，你一下子就会特别明白原来照片里的那个东西，照片里的空间是什么样的，他们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工作，你完全带入了，你就会生出一种敬佩之感。
2: 很多人聚集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面，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信仰然后在这个地方付出，你会感受到就是精神的富足也许不需要物质条件的满足。
0: 这边走，我们去一下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卧室看一下。
3: 好，
0: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客厅，然后这个地方是从他们家世求学回国带到
6: 这个照片，
0: 对，然后这个是他的结婚照，这个婚纱是他自己设计的，中西结合的样式。
4: 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特别有名。
0: 对对对，林徽因在李庄所有照片全是在病床上拍的。一般我们说到他会写一首诗，你身兼四月天，
3: 写给他孩子的吗？不是，
0: 对，写给他孩子的。但是你到李庄以后，你会读他的另外一首诗，叫做十月的小村，一天呀，忧郁啊，代表他在李庄的整个心情。然后这边是当时梁思成给他朋友费正清写的封信，从信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得出，还是在李庄过得非常艰涩。他说很难向你描述的，也是你很难想象的。柴油灯下坐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着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其实他和林徽因都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在抗战初期的时候，面对美国的邀请，他们直接拒绝了。然后梁思成先生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当中，我不能离开它，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之下，也一定要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以这个地方它为什么是文化抗战，可能对于这些大师而言，他虽然没有上战场，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但是他们认为继续在李庄从事科研事业，保护中国文脉，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他们这些作者的贡献。
5: 我觉得从林徽因他能写出人间四月天这样美的诗句，你就会感觉到即便他们在那么艰苦的那种时刻，他们的内心依然心存美好。

0: 就是因为他们干的是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他们会说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1: 因为这样的人物都是出现在历史课本里的，我可能只是通过图片能看到的，当来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其实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0: 坚守着。
1: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国家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的变化，但是那个属于历史、属于那一代人记忆的地方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就是要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

0: 想加入是吧？哎，那个，我们这有一个舅舅想加入你们，一块儿打。
1: 可以报一队吗？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打吗？那就四打四吧。
2: 我好像还有半个没吃完。咦？
3: 你们俩有吃有喝，
2: 吃货。
3: 你看球，你不得吃点东西啊？
4: 那我那瓜子儿咋不拿来呢？
3: 还有瓜子儿？我嗑点我的空气瓜子儿吧。嗯，
2: 你分我一点，
4: 拿一半走。
3: 是西瓜吗？我还有空气西瓜。
2: 哎呀，不行不行，吃多了这个胃受不了。
3: 来，空气西瓜。好，空气西瓜，快。空气西瓜，
2: 水分好大呀！
1: 开始啊，开始啊，开始啊！
0: 给谁呀、
5: 啊？你给谁呀、啊？
1: 黑头黑头黑。哎，人家得分了吧？
3: 他们现在谁跟谁一队啊？
2: 他们四个一队吧？
3: 那还有的打？但舅舅是会的，舅舅整个的那个
2: 身形那个状态，
6: 人斌应该也是挺爱玩的，
2: 人斌也不错，嗯。
1: 转身投篮，对啊，对啊。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篮板，抢球，对，抢球，拿下来，拿好，对对对。
2: 好，有看帆哥不怕的表演，哎呀妈呀，还传球呢，
3: 胯下运球。
0: 哎，一直啊。
2: 哎，舅舅这个运球还不错嘛。
1: 投篮，对，耶耶
0: 耶，人生中第一次。

0: 跟你说，你根本就不行，你跟打球那根本就不行。你别看我岁数大，但我告诉你，你就是不行。
1: 你别跟人打架呀你。好球，最后一个，
2: 来最后一球。

看不见，哎，出去，两分，三分。

0: 你能不能投一次？你抢回来！我跟你说，
1: 你这球，
2: 好球！
3: 好球！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继续玩吧！谢谢谢谢谢谢，
1: 结束了，兄弟，未来是你的。
0: 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啊，李庄中学的，
3: 特别好看的学校，真的好看。
0: 李庄，哎，李庄中学当时就是接纳了很多
2: 同济大学吗？
0: 到后方的同济大学生，嗯，对，你们知道这段历史吧？
4: 知道，
5: 我知道，
4: 知道，
5: 知道，知道。
0: 所以你们也是特别为自己的学校感到光荣吧？
4: 骄傲。
0: 哎，我知道他们好像有很多支教老师，就是因为这段历史，
3: 然后才来这里，
0: 才会来这里，哦，是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和你们一起切磋的呢，是我们。江南四大才子队
0: 你别说了，
1: 当然除了我们四位之外，
6: 丢人，
1: 我们还有三位优秀的啦啦队的姐姐们，来啦啦队的人们，哎呀，
7: 来了！
0: 你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吗？
7: 当然，
1: 打平，
7: 你们赢了，大获全胜。
3: 我们谢谢李庄高中的同学们，
0: 拜拜，观众朋友们，
1: 开心。
7: 眼镜给人撞丢了，
3: 对不起，对不起，
1: 这个摄像
7: 是吧？
0: 没事吧？哎呀，哎，你们将来想考哪儿啊？有想考同济的吗？
8: 有，
0: 真有啊？
8: 有。
1: 有想考中国传媒大学的吗？
0: 你是来招生的是吧？
1: 对吧？如果有想考中国传媒大学的，请通过我背后的字幕以及网址和我进行联系。
0: 好嘞，
2: 好，
0: 走吧，我们去河边转转吧。
3: 走，
7: 走，
1: 再见。
6: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7: 好美啊！
0: 长江边上的学校啊，
2: 对呀，多好啊！我天。
0: 哎，你看整个操场上，有婴儿，有幼儿，有少年，有青年。还有老人，真是一个操场上是人的一生。
2: 整个宜宾，包括四川人，给我的最深的感觉就是他们的生活很洒脱，很自在，
7: 可爱，包容，治愈。就是一个让我觉得来一百次可能都还想来的地方。
9: 我觉得是开心、美味，然后热情。
7: 我觉得四川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宝藏城市，再加上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李庄古镇。据我所知，曾经的时候，你如果写信到这个古镇上，你的信封上的地址只要写中国李庄，就可以把信寄到这里。它曾经因为这样而名扬于世。而现在呢，可能又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但是他的那些故事和他的那些底蕴依旧在这里。只要你来到这里，你依然能够去发现，依然能够把他的这些记忆给他激活起来。
9: 我今天选择在宜宾再住一晚，然后刚才大家都忙完以后，我就自己去那个老城里面去简单地转了一圈，我好像才有机会安静地去看到老城更加生活更接地气的那一面。我觉得这个古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仅保留了这个古城的原貌，同时它还保留了这个古城的生活，它也有着鲜活的血液，让这个老城生生不息。我觉得这就是这里最大的不同所在。宜宾的美好记忆其实很多个瞬间，我们在一起开心的聊天，欢乐的在那儿说笑，那些画面我都会永远的停留在心里。这个节目就是也许真的能去100个地方，然后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新的朋友，然后到了这些地方

又有一些新的家人。所以其实不仅是拓宽我们的眼界，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更多美好的一面，美好的城市，美好的乡村，觉得也算是给我们自己送了一份最好的礼物。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 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词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3: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
4: 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
3: 巨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5: 爆火。
4: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6: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7: 欢迎步入金光大道。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是猎人的 Big 心，好不好？来。
2: 这日，贾府张灯结彩，为贾宝玉迎娶薛宝钗。在贾府众人眼中，这是一段金玉良缘，但又恐宝玉闹出事来，于是王熙凤先。